0: 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0: 寻找马岛卫宝宝。
1: 孩子们，出来吧！
2: 妈妈，
1: 孩子们，找食物的时候一定要跟着妈妈哦，别走丢了哦。
3: 马岛卫，
1: 好多刺啊，要是被扎到肯定很疼啊。
3: 你想的可真多，快找到马岛卫，补齐他的信息吧。小小护卫队出发。
1: 十二，别抢十八的食物，要吃你得自己找。老七，你怎么总是欺负二十四？二十三，我说了不要跑远。都在就好。

0: 小心点！哎呀！
1: 闯了祸，
2: 一定要努力弥补。我去把宝宝们都找回来。
3: 好，
4: 白虎能量，
0: 玉兔能量，
5: 猴王能量，
4: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
0: 呀，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4: 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嗨！嘿
3: 嘿，闪电，我和你一起去。
0: 那我留下来和麻豆薇妈妈一起照顾宝宝们。
3: 十八，别怕，妈妈会保护我们的。妈妈呢？
6: 妈妈。这是哪儿呀？我们迷路了。
3: 是妈妈喊我们回家，往这边走。
0: 乖，慢慢吃。麻豆薇妈妈，你这是？
7: 我在给宝宝们传音，我可以通过摩擦身上的硬刺产生声音，迷路的宝宝们听到后就能跟着声音回来。
8: 长老四没有回来。
3: 宝宝都会游泳啊。

0: 已经准备好接收马岛卫数据。
1: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嗨！白虎战神套装，速度守护。嗨！嘿嘿！猴王战神套装，
2: 玉兔能量智慧守护。嗨！玉兔战神。

0: 数据先过我这一关，混沌幻化变身马岛卫。
1: 好，那就试试吧。白虎战神出击！彩虹，小心左右两侧。嗨，绿兔能量，彩虹能量。
2: 只要速度够快，攻击力再强也没用。
3: 猴王能量，闪电飞梭。
4: 风暴，趁现在！
3: 白虎战神出击！
2: 闪电，该咱们一展身手了！
3: 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龙！
2: 最后一击，
3: 白虎战神、玉兔战神、猴王战神。

0: 神暴风出击，
1: 玉兔战神彩虹冲击。

0: 森林里来了三头怪。
1: 爸爸，这里好多蘑菇。啊，

0: 兽打招呼。
1: 爸爸，三头怪兽。
2: 别怕，爸爸会保护你。
0: 看到三头怪兽还不赶快逃走。
2: 哦，快跑。
0: 默默，出来吧，这里不会有人伤害你了。
3: 妈妈真厉害。食蚁兽，可惜关于它的信息全都丢失了。
0: 那就快找到食蚁兽，补齐它的信息吧。
4: 食蚁兽大哥，你在哪儿啊？
0: 见到三头怪兽，逃跑就是你们最正确的选择。
5: 默默，出来吧，这里的危险也解除了。
3: 妈妈真厉害。
5: 饿了吧？这里有蚂蚁，快吃吧。
4: 食蚁兽大哥，你在哪儿？
0: 有危险，默默，快躲起来，看我吓退他们。站住！看到三头怪兽还不赶快逃跑？
4: 三头怪兽！
0: 三头怪兽，这可成功激起了我的兴趣，我们可以采集它的信息。
3: 这个三头怪怎么看起来有点像是你食蚁兽，对不对？
0: 没想到竟然被你们识破了，这里是我的领地，快离开。
6: 别紧张，我们是小小护卫队，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4: 没错，我们只是想收集你的知识数据。
0: 既然你们不愿意走，我就赶你们走。你们选出一个队员和我单挑，只要赢了我，我就配合你们。
6: 好吧，我来。
0: 力气倒是蛮大的，
6: 你也是。
3: 不要伤害我妈妈。
4: 走吧，风暴。
0: 默默，我们走。
3: 风暴，你还好吗？
6: 原来他要赶我们走，是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4: 可是没有收集到信息，就被他们逃走了。
3: 没关系，我们继续找。
0: 三头怪！
4: 谁来救救我的孩子？谁来救救我的孩子？
6: 有人需要帮助。鸡妈妈，你怎么了？
4: 我的孩子掉进洞里了，快帮我把他救出来！
7: 别急，看我的！
8: 白虎能量，
9: 玉兔能量，
10: 猴王能量，
8: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
11: 亮！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12: 速度加持，
13: 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
4: 嘿嘿，大圣，我需要你的帮助。
14: 好，尽管吩咐。
4: 猴王能量，第十二变，变身为鼠。
3: 妈妈，救救我！
7: 别急，我来救你。

0: 看我的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1: 不要再挖了，你会伤到我的孩子的。
2: 让我来帮忙吧。
1: 你三头怪，
2: 我抬起头的时候，两个手臂长得也像头，所以看起来好像三头怪。我只是想要保护我的宝宝不被伤害，没想到伤害到了你的宝宝，对不起。
1: 都怪你，我的宝宝才会掉进洞里，
2: 就让我来把他救出来吧。
1: 哼，我就谢你一次。
3: 是一兽体型这么庞大，洞口这么小，他要怎么救？
2: 我们的舌头可以伸长到60厘米。我刚才听声音，判断小鸡动作没有超过60厘米，我刚好能把它拉出来。看我，看我，快看我，三头怪也很可爱。
3: 真有意思，
0: 妈妈，你真棒！
4: 已经准备好接收食蚁兽的数据了。快把食蚁兽的数据采集进数据库吧。
5: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套装，
1: 速度守护。
5: 猴王战神套装，
3: 玉兔能量，智慧守护。玉兔战神套装。

0: 幻化，变身食人兽。
1: 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2: 我来帮助你。
1: 风暴，小心！红黄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神。
0: 什么变化之术，也不过如此。
3: 逆动能量，彩虹能量。
1: 有本事冲我来！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0: 怪兽迷幻战术，
1: 怎么有这么多的人啊？
2: 这是幻境，不要被迷惑。
4: 闪电，不要被小小幻术迷惑。
1: 风暴，彩虹，
5: 停下啊！
3: 头到底哪个是真正的头呢？
6: 让我用玉兔的慧眼之力帮助你吧。
0: 什么眼也无法分辨真假。
3: 那个头说话的速度要比周围的头快0.0001秒。就是他，
7: 大家一起攻击
1: 白虎战神
7: 玉兔。

0: 白虎战神，暴风出击，
1: 玉兔战神，彩虹冲击，
0: 猴王战神，

0: 口技大师秦淼。
1: 偷了这么多搜刮，足够我滚到圆圆宽天呀、啊！
2: 完了，警车来抓我了！

0: 琴鸟，它的尾巴还真像一把琴，
1: 看样子还是个音乐家呢。
2: 快找到琴鸟，补齐它的信息吧。小小护卫队出发，哟吼，出发！
3: 你们听说了吗？最近森林总是响起奇怪的声音。
4: 我前天回家的时候就听到了斧头砍树的声音，但周围明明没人。
5: 我昨晚睡觉听到窗外有小宝宝在哭，也见不到人。
3: 还有人在森林听到火车喷气声的，太可怕了。
1: 还有呢？
0: 我们的任务是找琴鸟，不是听故事。
1: 可我太好奇了，想知道奇怪声音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保持好奇心才能探索更多可能。我们一边寻找琴鸟，一边寻找奇怪声音的真相吧。白虎能量，
0: 玉兔能量，
6: 猴王能量，
2: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0: 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1: 速度加持，
2: 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是小宝宝哭的声音。
1: 那是大树后面传来的
2: 闪电飞梭。
0: 琴鸟先生，琴鸟先生，你有看见一个宝宝吗？
7: 一只凶凶的大狗熊把小宝宝带走了，好像要做什么坏事。
1: 什么？
2: 对了，琴鸟先生，回头我们会再来找您，麻烦您帮个小忙。
0: 难道追过头了？往回找找。彩虹能量！
1: 谢谢彩虹。
0: 声音是从那里传来的。
2: 看我的，风暴力量！
1: 学校学。

0: 金鸟先生，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听到汽车的喇叭声就赶过来了。
2: 那你有看到汽车吗？
1: 没有，就看见一个可疑家伙往那边跑了。
2: 追！怎么追不到呀？汽鸟先生不会记错方向了吧？
0: 有可能，找找其他方向。怎么了？
2: 你们听，有人在砍树。七鸟先生，今天第三次遇见你了。
1: 我刚刚看到有人在这里砍树，他往那边跑了。
2: 这次别想跑掉。彩虹，怎么了？
0: 青鸟先生说见到有人砍树，可那棵大树没有被砍的痕迹。
2: 青鸟先生在说谎。而且我们每次听到奇怪的声音，现场都有他。
0: 青鸟先生肯定有问题。这样。
3: 接下来该找谁实验呢？哎呀，
2: 砍树的家伙跑哪儿去了？砍树的声音。
3: 看来我的口技炉火纯青了。
2: 青鸟先生，果然是你。
0: 彩虹能量。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捉弄大家的。
2: 原来那么多声音都是青鸟先生发出来的。
1: 其实我是为了向未婚妻求婚，在训练自己的口技，所以我故意藏起来，动物经过的时候偷偷发出声音，这样就能通过大家的真实反应来判断我的训练成果。
2: 原来我们都是试验品。
1: 对不起，
2: 我们被你骗了这么多次，说明
0: 你这次肯定能求婚成功。

0: 奇妙先生真厉害，不但能够模仿这么多声音，就连跳舞也这么厉害。
1: 他一定能求婚成功。
2: 已经准备好接收奇妙数据。
0: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套装，速度守护。猴王战神套装，
1: 玉兔能量智慧守护。

0: 有我在，休想落入动物树枝，混沌幻化，化为禽鸟。
1: 大言不惭！
2: 丑牛战士，出击！

0: 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蛇。
1: 变！
0: 看我的银蛇缠绕！小小混沌轻松被打败。
2: 好痛！
0: 闪电！
3: 彩虹，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啊。
3: 那你为什么惨叫啊？风暴，救我！风暴！
4: 是禽鸟在模仿你们的声音。
5: 小家伙们，记住，心无旁骛，专攻混沌。
2: 风暴，救我！
0: 你的伪装已经失效了，白虎战神，出击！
5: 不错，给他最后一击！
0: 白虎战神，
6: 玉兔战神，
0: 猴王战神。

0: 战神，暴风出击，
1: 玉兔战神，彩虹冲击，
0: 猴王战神，

0: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要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1: 五岁那年，母亲一句谎话让他离开了家。
2: 他讲那有好玩的，有火车走。
1: 七十年来，他始终想不通一件事：
2: 为啥子弄得我在农村里面去，来点也想不开。
1: 志愿者主动找上门，他却一口回绝。
3: 可能还埋藏着一些不愿意告诉别人的秘密。
1: DNA 比对，血脉至亲终现身。哎
2: 哎，这个是我女儿。
1: 七十年前的真相能否浮出水面？
3: 小嘛，父亲又没在家，都是我妈妈带着我们几个。
1: 父亲失踪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隐情？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人世间》。
4: 我父亲很有可能是被那个叫骆驼的叛徒杀害的。
5: 新城商行会有一批货品从上海运往广州，
6: 小婉要直接去延安的话，只怕会引起荒木维的注意。
7: 你刚才怎么知道那两个人是特务啊？

0: 山哥让我执行过一个特殊任务，我见过这两个人的。
1: 强云那边怎么样了？
2: 饵已经下了，根据我对他的了解，十有八九会上钩。
3: 这个叫骆驼的人，肯定跟于世年同志的牺牲有很大的关系。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给我点水喝。
1: 什么？
0: 我要喝水。
1: 闭嘴。
0: 我要喝水。
1: 闭嘴。叫你闭嘴。

0: 东九长官好。东九长官，司令部派来提审犯人的长官到了，
1: 走，去看看。
0: 嗨。

0: 长官。
1: 地道口应该就在那个房间里。
2: 哦，是林木队长吧？你好，
0: 你好。啊，这位是我的助手，樱木清平小姐。
2: 你好，
0: 我们这次来是来提审犯人的。
2: 哦，之前我们已经接到司令部的电话，犯人已经集合在一起了。请你们去辨认。
0: 好，这趟我们来不只要提审女犯人，还有两个男犯人要一块带走。
2: 哦，之前电话里没有说啊。
0: 是这样的，因为案子重大，所以具体提审犯人的人数我也是刚知道。南监这边让樱木小姐去找就可以了。
2: 哦，既然是这样，你们两个带这位小姐去南监。

0: 行，就这样。
1: 他下去干嘛？
2: 这个人鬼鬼祟祟的，很可疑啊。
1: 好，我在这看着，你回去报告。
2: 嘿。

0: 你好，请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报告长官，我们是司令部来的，来提审犯人的。
0: 好的。
2: 队长，刚刚看见了一个人钻进了下水道，所以来问问您，您是不是派人下管道维修了？
0: 在什么地方？
2: 在那边。
0: 带我去看看。
2: 嘿。

0: 所有的犯人都在这儿了吗？
1: 是的，都在这里。怎么，这里没有你们要找的犯人吗？
0: 有一个，那个带走。
1: 你出来。

0: 老王，快把刀放下！把刀放下！老王，你们认识啊？他不是老王，你不是老王，
1: 我是老王。
0: 哎，秋雪，时间来不及了，老王和程教授还没有找到，我们再去找找。嗯，
2: 哎，那我呢？
0: 既然遇见了，就一起带走吧。
3: 报告，周宁长官，我们在司令部移交的文件中，没有发现这个犯人的资料。林部队长，这个人是从你们司令部转过来的吗？为什么没有资料？
2: 我看看。
3: 林某队长，我想你找的可能不是这个女人。资料上写的这个女人，不是她吗？你来提审犯人，之前你没有见过吗？
2: 之前确实没有见过。
3: 那你刚才为什么那么肯定就是这个人？因为里面除了他以外，其他人我都见过。啊，可能是我疏忽了。那请问这个资料的犯人在什么地方？这个女人，我们怀疑她和一起越狱案有关，正在刑讯室受审。带
2: 我去见见。当然了。
3: 既然这个人不是你们要找的人，那就把他带下去。嘿，我不回去，
2: 带下去。他既然是从我们司令部调过来的，有没有资料？正好我把他带回去，把他资料补齐了再给你送过来。
3: 不必了吧？这些人过些日子都要被带回日本，有没有资料就无所谓了。啊，林木君，你的证件能不能再让我看一看？

0: 不用了，林木队长，很好，这些犯人还是挺怕你的。
1: 在司令部的，对待这些犯人还是有些手段的。好，我这就带你去见那个女人。
2: 长官，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让我们决斗啊？你们很着急吗？是的，我恨不得现在就宰了他。这两个是什么人？
1: 都是些青龙帮的人。 为了争这里的头目，都想杀了对方，真是可笑至极。不过，我很喜欢他们这样。如果他们之间没有矛盾的话，我们就会有很大的麻烦。不只是你们司令部对待犯人有一套，我们这里并不比司令部仁慈。我今天看看你们俩。 真正的决斗！来人，有，把他来给我带出去。嗨。

0: 刘淑雪，
1: 六教官，
2: 六队长，真的是你啊？
0: 你是？
2: 我是王三儿啊，上回在宴会厅，你忘了？
0: 啊，是你啊！
1: 哎呀，行了，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走吧。
0: 走，韩玉，
1: 老汪。

0: 我们不能丢下他不管啊！
1: 再说。

0: 你们快开车走，直接回天津，我去找老沈。
1: 你去哪儿找他？他
0: 可能去找程小姐了。
1: 那你和沈大哥怎么办？
0: 再想办法吧，你们快走，走吧。
1: 不行，要走一起走。
0: 没时间了，带他们走。

0: 都保重，刘队长，放心吧。
1: 报告长官，监狱里发生暴乱，大批犯人企图越狱，东九长官呢？
2: 没有看到东九长官。你们把盖子盖好，你三个人留在这儿，如果发现什么人，立即逮捕。
3: 嗨，
2: 其他的人跟我回去。
3: 嗨。
4: 撑住！我要带你出去。洪亮，对不起，是我错怪了你。别说这样，你一定要撑住！我一定要带你出去。我走不了了，你快走，要撑住！

0: 你们几个下地道，赶紧走！
1: 好，走。

0: 快出来！
1: 快出来！快！出来！

0: 这车坏了，你看这儿，
1: 怎么样，能修吗？
0: 哎呀，水箱漏了。
1: 啊！

不好，敌人追上来了，准备行动。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

0: 春梅，春梅，春梅，你怎么来了？你们没事吧？啊，
1: 没事。
0: 准备去接应你们，结果听到枪声就过来了。哎，老沈和廖教官呢？他们还在大港呢。那车坏了，现在怎么办？
2: 阿玉姐。 你跟老王先走，春梅和我留下，我们带着青龙帮的几个兄弟回大港，想办法去接应沈大哥和廖教官。
0: 嗯，不行，你们不能回去，万一找不到他们的话，你们会。

0: 险的。那我们就留在这儿等着他们。
1: 那也好，我们就在这儿等他们。阿玉姐，你和老王先走，这儿有我们呢。
2: 不，我跟你们一块儿等。
1: 不行，老王不能再出什么差错了，快走吧。
0: 让几个青龙帮的兄弟护送你们回去。
2: 那也好，你们两个都要小心啊。

0: 怎么样？起来，还行不行？
1: 我实在跑不动了。
0: 来，让我看看。
1: 不行。
0: 让我看看。
1: 不行。
0: 我又不想占你便宜，一个柴火队有什么好看的？我看看。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
1: 你要敢看，我就杀了你。
0: 那你杀吧。起来。你再坚持一下，我们找个安全的地方，然后给你把子弹取出来，好吧？来，我背你。
1: 不用，我自己能走。
0: 如果你要自己走，你的血液就会加快流速，然后你到不了天津，你就会死掉。你以为我想背你啊？我只不过不想看见你死在这儿。
1: 你可以把我丢下，你自己走。
0: 那我还不如一枪把你毙了，免得落到日本人手里。
1: 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招人讨厌啊？
0: 我就是这么招人讨厌。来，快起来，赶紧的。走。快点。
2: 陈先生，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0: 好，前面有个破庙，我们去那儿等廖教官。
3: 走。
2: 不。我要回去救我父亲。哎，
3: 惊鸿，惊鸿，你这样回去，小鬼子就在我们后面追，你这回去不是送死吗？
0: 青青说的对，你不能回去啊。
2: 那我父亲怎么办？
0: 也许你父亲根本就没在大港监狱，可能之前已经被廖教官救出来了。
3: 哎，对啊，惊鸿，你放心，你父亲吉人自有天相，一定会安全没事的。
0: 快走吧，走。
3: 走。
1: 就不能慢点走吗？
0: 我这又不是八抬大轿，要不你跟日本人说说，让他们慢点。
1: 你，我居然没想到我会和一个臭男人挨得这么近。
0: 我臭？你不闻闻你身上什么味儿？啊？我还没想到我会背一个臭女人走那么远呢。
1: 我这是因为在监狱里面没法洗澡，好不好？我又没求着你背我，先把我放下来。
0: 谁稀罕背你啊？要不是你身上有伤，我早让你一个人回天津了。
1: 放我下来。谁让你背我了？是你非要背我的。我真没有想到，天狼星里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
0: 天狼星里怎么就不能有我这样的人啊？
1: 我以为天狼星里边都是女人，没想到，居然会有你这样一个让人讨厌的臭男人。
0: 我劝你别忘了，是我这个臭男人，把你从鬼子手里面救出来，还辛辛苦苦的把你背到这儿。
1: 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没听陈秋雪说过呢？
0: 那说明我微不足道，不值一提，不像你这个大小姐受人瞩目，被人敬仰。
1: 你怎么知道我是谁？陈秋雪说的吗？
0: 这还需要别人跟我说吗？啊！一看你这身大小姐做派，瞎子都能看得出来。
1: 我怎么就大小姐做派了？
0: 娇生惯养，刁蛮跋扈，还不像大小姐。

0: 你，
1: 我是木偶，走吧。
0: 去天津的路在那边，你这是要去哪儿？
1: 如果我们一直往天津走，日本人会追上我们，我们得先找个地方躲一躲。上来吧。你怎么了？啊？
0: 我有点头晕。
1: 哎，你别睡啊！别睡，别睡，别睡！马上到了，你坚持一会儿啊，坚持一会儿。
0: 行了。

0: 五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2: 吴总好，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1: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 GB19644-2024， 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咱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1: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3: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2: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
3: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品质非常有保障。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会觉得买假了不好喝，会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儿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
5: 这回呀、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

0: 呀和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两箱，够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1: 我们养杯油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养杯油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2: 这养杯油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五年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养胃优的吴总，
2: 吴总你 好，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杯油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4: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
1: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 GB19644-2024。 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4: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1: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5: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
1: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儿、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品质非常有保障。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两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
0: 这回呀、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1: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2: 这养胃优初乳

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每人限购2箱。

0: 山歌万里线上音乐会，9月12日19:30四川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 我父亲很有可能是被那个叫骆驼的叛徒杀害的。
2: 新城商行会有一批货品从上海运往广州。
3: 小婉要直接去延安的话，只怕会引起荒木维的注意。
4: 你刚才怎么知道那两个人是特务啊？
5: 山哥让我执行过一个特殊任务，我见过这两个人的。
1: 江宇那边怎么样了？
6: 饵已经下了，根据我对他的了解，十有八九会上钩。
7: 这个叫骆驼的人，肯定跟于顺年同志的牺牲有很大的关系。

走仔细点，这边，走仔细点，去那边看看。

0: 春梅，你干嘛呢？
1: 我说说，看一共打了多少鬼子。一共16个。到时候政委跟团长问起来，我也好说，是吧？
2: 好，同志们，旗开得胜啊！赶紧打扫战场，接着往前走。
1: 好，
0: 好，
1: 好。
3: 将军，青龙帮已经选出了新的帮主。
4: 是谁？
3: 就是李啸天的女儿李红玲。
4: 很好，这是青龙帮他们自己送给我们的一份大礼。你去转告青龙帮的人，如果想要他们的新帮主，就让他们拿船来换。
3: 将军高明，人在我们手里，这以后价码就随便开了。
4: 你去给大港监狱打个电话，

0: 干掉这个女人。
1: 干掉这个女人？哦，好，这样青龙帮就永远群龙无首了。在下佩服。哼。
0: 我是德川。
2: 将军，
3: 大港监狱发生暴动，
2: 监狱长官东九少佐被杀，
3: 犯人与士兵械斗，士兵开枪自卫，部分犯人被杀，少数逃跑。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2: 刚刚发生。
3: 我们怀疑是天狼星
2: 策划的一次有组织的行动。
0: 你在哪里？
3: 我现在就在大港监狱。
0: 你在那儿做什么？
3: 铃木队长分析，我们从司令部监狱押送过来的犯人中
2: 有天狼星的人，所以派我过来调查。可是
3: 等我赶到，大港监狱暴动已经发生。
0: 你们有追捕天狼星的人吗？
3: 这个我们来的路上和不明身份的人发生了火拼，击毙了几个，
2: 估计是天狼星。
0: 你马上带人追捕逃脱的犯人，我会派人增援。另外你查查犯人里面有没有一个叫李红玲的，
4: 如果他活着给我带回来。
3: 嗨，
0: 这个天狼星怎么都闹到大港去了？去命令天津周边的所有岗哨严加盘查可疑人员，特别是从大港方向过来的。
1: 是，我这就去。

0: 怎么不前进了？根据最后一批犯人逃脱的时间算，他们应该就在这附近。我们从这里开始搜。第二小分队听我命令，分成两队往回搜。
1: 明白。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将他们包围。走。

0: 我是有这打算，我自己走总比带着你一块儿走强。那你又回来干嘛？我这人呢，就是心软，把你一个大小姐扔在荒郊野外的，我还真有点于心不忍。你果然是又招人烦又招人厌。对，别说了，把衣服脱了。你要干嘛？
1: 你觉得我能干什么呀？我不脱。
0: 你不脱，我怎么帮你治啊？没想到你这个青龙帮的大小姐不但娇生惯养、刁蛮跋扈，还挺封建腐朽的啊！不可理喻。
1: 我怎么就像你说的那样？
0: 别再废话了啊！我要是再不帮你把子弹拿出来，你很快就会没命的。

走仔细点啊，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快快！

0: 小妹妹，这是谁的呀？
1: 我在河边，一个叔叔给我的。
0: 你告诉姐姐，这个叔叔长什么样子？小妹妹，你告诉姐姐，姐姐给你糖吃。
1: 我不说，你是坏人。
0: 他不说，你说。
2: 我不知道。
0: 说说。
3: 会很疼，我开始了。

0: 把衣服穿上吧，来。刚才挺坚强的啊，一声不吭。我要是吭声了，不就把日本人给招来了吗？ 我挺佩服你的，不愧是青龙帮的大小姐。
1: 我没你想的那么废物。

咱们走不了了，小心点儿。

0: 得嘞，日本鬼子彻底让你给招来了。
1: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0: 行了，别说了，快走吧。

0: 下车，快，快点！看来我们俩要栽在这儿了。
1: 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带着我？
0: 后悔有什么用？没想到我们俩最后会死在一块儿。

0: 大小姐，怎么样？大小姐，没事吧？没事。你受伤了？
1: 老马，
0: 廖教官，老沈，秋雪，廖教官，没事吧？没事。老马，得麻烦你知道其他回天津的路吗？哎，
1: 沈先生别客气，跟我们走吧，我们知道一条隐蔽的道路。
2: 沈大哥，我们赶快走吧，估计大批的鬼子马上就要过来了。
0: 好，我们开鬼子的车，快上车。

0: 你能告诉我你怎么好生生的跑到监狱里头去了吗？
1: 这你问他，是你自己蠢的，说什么飞檐走壁。早知道你这么不济，我才不会让你去司令部呢。
2: 我这不是为了你吗？再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1: 算了吧，我看你啊是越帮越忙。
2: 你
0: 行了行了，你们俩别吵了。
1: 廖大哥，哎，不对不对，廖教官，我现在也算是天狼星队员了吧？
0: 擅自行动，不听指挥，你觉得你可以成为天狼星的队员吗？
2: 那我知道错了，我还算是有功劳的，我刚找到你要找的人了。
0: 什么人？
2: 荷包的主人。
0: 找到了。
2: 是啊，不过呢，我现在不告诉你，除非你让我加入天狼星。
0: 威胁长官，你现在可以下车了。
2: 我什么都没说，我报告。
0: 谁啊？
1: 其实这个人呢，你也认识，就是学姐。
0: 你说什么？没跟我开玩笑吧？
2: 没有，我就是从他那儿偷的。
3: 哦，对了，还有青龙帮这一块，作为一支民间力量，也是我们应该团结的对象。这次我们能把李红玲一起救出来，对于团结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意义重大。
4: 我可以去找李红玲，在监狱的时候我跟她接触过一段时间，对她有所了解，她对日本人也很痛恨，我可以去说服她来帮助我们，这应该没有问题。
3: 她要是能帮我们当然是最好了，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计划制定的

0: 详细一些，保护好他们。毕竟青龙帮是在敌占区活动，免不了和日本人打交道，这样对我们行动才会更有利。
1: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一见，果真是名不虚传呐！
1: 王先生太客气了，要无所为，皆为抗日，应该的。
0: 哦，对了，李红玲那边安排的怎么样了？哦，
2: 办妥了，已经送到青龙帮了。
0: 好，老王，这姑娘叫吴青青，现在是我们准备发展的对象。
1: 好啊，
0: 你们这支革命队伍就需要这样的新人不断的补充进来。
1: 嗯，
0: 老沈啊，时间不早了。
1: 我也该走了。好，廖觉宽，秋雪，准备通镇，希望大家一起精诚团结，争取早日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3: 是，
0: 大家一起努力。
1: 请王先生放心。
0: 好，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咱们走吧。来，
1: 好，我走了。
3: 哎，学姐。 这个不就是在监狱里给咱们送水的那个瘸子吗？怎么，他也是咱们的人？
1: 不该说的别说，不该问的别问。
3: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1: 啊？
3: 那我该怎么看着你啊？
1: 学姐，我忘了跟你说了，我之前从你那儿拿的荷包，我已经交给廖教官了。

0: 为什么骗我？那荷包不是我的。
1: 学姐，那荷包不就是你的吗？
0: 青青，你是不是记错了？我什么时候有这种荷包？
1: 怎么不是你的呀？
0: 春梅，好了，我累了，我先上楼休息了。

0: 你跟我进来干嘛？不知道女孩的房间，男孩不能随便进来吗？
1: ，
0: 合着这么久，你跟我说那荷包是你表妹的，都是你在骗我。那咱们算不算这事儿扯平了？现在咱们平心静气的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好吧？你知道我为什么希望那个荷包就是你的？我想跟你说，就在我见到你第一眼的时候，我就希望以后我选择的对象就应该是像你这样的一个革命战士。
1: 你怎么想与我无关？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就算当初你不离家出走，我也会离家出走。要不是你当初的选择，我也不会参加八路军，成为一名革命战士。我应该谢谢你才对。
0: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还能够相见，就说明我们有缘分。当年我可能对你造成了伤害，是我太自私了，请你接受我的道歉，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现在跟你道歉，对不起，我错了。秋雪，
1: 好了，我接受你的道歉了，你走吧。
2: 刚从死亡牢狱逃脱的陈秋雪，面对廖武的一番表白，让她心里充盈了温暖和欣慰，因为她感受到廖武很在乎自己。
3: 您的诊费，
4: 谢谢谢谢啊。

谢谢啊，只要按时服药，小姐的病啊，很快就会好的啊。好，来，把郎中送回去。哎，哎，慢走啊。哎，跟着这个郎中，看看他给谁看病。去。嗯。

0: 怎么，你对我们家很感兴趣啊？
1: 我误会什么呀？莫名其妙。这个荷包本来就是你的，现在在你手上，算是物归原主了，干嘛还要交给别人呢？我接受你的道歉了，你走吧。
2: 廖武觉得要弥补秋雪的实在是太多了，他深深地懊恼自己当初的幼稚行为。

0: 接下来我该怎么和廖武相处呢？大小姐，喝点药吧。
1: 好。居然没想到我会和一个臭男人挨得这么近。
2: 你以为我想背你啊？我只不过不想看见你死在这儿。
3: 把你一个大小姐扔在荒郊野外的，我还真有点于心不忍。
4: 大小姐，
0: 进来吧。
4: 大小姐，
0: 马叔、赵叔，哎，你们来了。
4: 我和赵堂主是来看您的。
0: 我爹呢？我爹怎么没来啊？这是怎么回事？
5: 大小姐，老庞珠他被朱富贵给害死了。

0: 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

0: 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3: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3: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3: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3: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3: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 疾病无情，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

0: 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他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
4: 5岁那年，母亲一句谎话让他离开了家。
5: 他将那鱼号碗里鱼火车走。
4: 70年来，他始终想不通一件事：
5: 为啥子弄得我在农村里面去，来点也想不开。
4: 志愿者主动找上门，他却一口回绝。
6: 可能还埋藏着一些不愿意告诉别人的秘密。
4: DNA 比对，血脉至亲终现身。哎呀，我
6: 操！
5: 这个是我女儿。
4: 70年前的真相能否浮出水面？
6: 小嘛，父亲又没在家，都是我妈妈带着我们几个。

0: 父亲失踪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隐情？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人世间》。
1: 我父亲很有可能是被那个叫骆驼的叛徒杀害的。
2: 新城商行会有一批货品从上海运往广州。
3: 小婉要直接去延安的话，只怕会引起荒木维的注意。
4: 你刚才怎么知道那两个人是特务啊？
5: 山哥让我执行过一个特殊任务，我见过这两个人的。
1: 强儿那边怎么样了？
6: 儿已经下了，根据我对他的了解，十有八九会上钩。
7: 这个叫骆驼的人，肯定跟于顺年同志的牺牲有很大的关系。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爹，女儿不孝，让你遭此毒手，此仇不报，我羞辱为人。都是朱富贵这个狗贼，他勾结日本人，为了篡夺帮主之位。
1: 丧心病狂，对老爷子下了毒手。要不是日本人在背后给他朱富贵撑腰，就算是给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对我爹下此毒手。这仇没完，这是日本人，才是我李红玲真正的仇人。大小姐，你现在要保重身体。
0: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刚从大岗监狱里出来，如果日本人要是知道您回来了，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当务之急是得躲过这个风头。再说，青龙帮的弟兄们，这还等着大小姐继承帮主之位呢。如果大小姐您有个三长两短的，
1: 这青龙帮的兄弟们该怎么办呢？
2: 大小姐，我觉得你还是先养好伤，保重身体，再从长计议。
3: 我要是不杀了这些日本人给我爹报仇，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个世上？帮主，你要想为老爷子报仇，我们这些老朽 跟着你去跟日本人拼命，死不足惜。可帮里的兄弟们怎么办？以我们青龙帮现在的实力，明着跟日本人干，无疑是以卵击石。到时候日本人以此为借口，我们青龙帮必遭毁灭，百年基业毁于一旦呢。到时候我们有何颜面去见帮主 和死去的弟兄啊！
0: 是啊，此事万万不能冲动啊！

0: 师祖，这次军部对我们意见很大，我们也损失很惨重，我们是不是得不偿失啊？
1: 李银龙害得我被委员长训了一顿。
0: 不行，你去通知廖武，一定要把这批文物弄到手，我要亲自运回重庆。是。
2: 将军，您找我。
3: 那个李红玲，你找到了吗？
2: 根据我的侦查，李红玲现在在赌场里养伤，我的人就在那里监视着她。现在抓她吗？
3: 不，那个李红玲现在不能抓。这样，你去给她送一份请柬，叫她到静心岛。

0: 我要见见他，将军，您的意思是？
1: 你们中国的《孙子兵法》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个李鸿龄，之前只是一个筹码，现在他是青龙帮的帮主，身份不一样了。如果我们把他抓起来，就等于是在和整个青龙帮为敌，相当于给帝国带来了数以万计的敌人。
2: 这个顾虑，我不能不去考虑。将军，我担心李鸿龄会不会出现。
1: 放心，他为了青龙帮在天津的利益，也为了他自己，他一定会赴约的。
2: 啊，我马上去办。

日本人把这个地方给控制了，他们会不会已经发现了文物？那我们过去看一下，小心点儿。

0: 站住！
1: 你们哪个部队的？
0: 司令部警卫连。
1: 谁下的命令，让你们在这儿设卡？
0: 我们是奉德川司令的命令。

0: 那个女人好像是在寻找什么，看来日本人还没有发现这批文物。我们赶紧走，回去向沈大哥汇报一下。
1: 别动，廖参谋，我们找你找的好辛苦啊，跟我们走吧。
2: 廖参谋，见你一面可真是不容易啊。师座对你前几次的行动没有及时的上报，很是不满，希望你不要忘了该为谁效忠。还有老身跟你提过的文物的事，师座命令你尽快把这批文物交给我们，希望你这次不要让我们失望。
3: 好，我知道了。
2: 廖参谋，这是师座给你的最后一次命令，我们呢会在天津城里等你的消息，车呢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出发，告辞了。
0: 看来日本人已经盯上我了，我刚一回来他们居然就知道了。
4: 帮主，不知道德川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哎，我看这分明是鸿门宴。帮主，你不如把它推掉，我帮你找个地方，你先去那儿躲一躲吧。
0: 不用了，我去赴这个宴。
4: 帮主，
0: 日本人请帖都送上门了，如果他们要抓我的话早动手了。他们这么做无非就是想拉拢我们青龙帮为他们做事。也好，我正好去会会这个德川，看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5: 以大小姐现在帮主的身份，不能总是这么躲躲藏藏的过日子。德川能够下这个帖请帮主吃饭，这说明大小姐越狱一事他们也不再深究了。只是想拉拢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0: 你说的对，我要是不露面的话，日本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果这是德川的鸿门宴，为了青龙帮我必须得走一趟。老马，
4: 哎，
0: 你去备车吧。
4: 是。
5: 帮主，要不要我和你一起去？

0: 忘了，老马陪我去就行了。好，什么？德川将军邀请李红绫吃饭？
1: 是的，李红绫现在是青龙帮的帮主，德川将军请他吃饭，应该是另有所图。这个李红绫一直都和天狼星有着密切联系，而且我怀疑大梗监狱的事，他也是主犯之一。将军竟然如此善待他。 这不是养虎为患吗？
2: 林木兄，我听到了一个消息，松井在临死之前已经把53号民居的所有文物都转移了。转到哪里去了？不知道，他们做得很严密，估计那晚受挫之后就已经转移了。松井他一直跟青龙帮有着密切联系，他会不会把东西放到了青龙帮的地盘？很有可能。另外，
1: 我还收到一个消息，司令部警卫连的两个排都已经被安排到码头仓库去看守了。这还是德川将军亲自安排的。看来德川将军请李红绫吃饭是另有所图啊。走，咱们一起去码头仓库看一看。可是林木兄，你的伤……放心吧。
2: 已经没大碍了，走吧。嗨，
3: 李帮主，为了我们能尽弃前嫌，精诚合作，何以？

0: 李帮主，其实我还有件事情想跟你谈。
1: 将军有事请讲。
0: 你们帮那个朱富贵曾经来找过我，希望借助我们的力量，帮他当上青龙帮的帮主。这个人为了当上帮主，居然对你的父亲下了毒手。其实我们日本人最痛恨这种不忠诚的人，所以我们没有帮他。
2: 看来我们要谢谢将军了，要不是你的袖手旁观，我们青龙帮也许此时已经大乱了。
0: 应该的，既然这个人现在已经死了，过去的事情我们就既往不咎了。不过，他手上有我们一批货物，就在你们的码头仓库。如果李帮主能够调遣一艘货船，帮助我们把这批货运走，我将不胜感激。
2: 将军所说的这些物资是什么东西呢？不瞒你说，鄙人一直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所以从民间各处收集了不少古玩字画。不过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既然是不值钱的东西，为什么又要运回日本呢？
0: 这个李帮主就不必过问了。总之，两天后，我希望看到这些物品被安全地装上船运走。
2: 我们仓库大了，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些物资在什么地方。这个，我相信李帮主一定有办法找到的。可是船的事，
0: 怎么？难道李帮主的身家性命和整个青龙帮的生死存亡，还不止一艘船吗？
2: 大港监狱这个地方，如果李帮主再去，恐怕就不会像这次一样能这么幸运了吧。

0: 怎么样？这里的货物实在是太多了，我们这么着是在浪费时间。是啊，不如让吴宝山或者赵长风再派些人手过来，帮我们一起找。要是能让他们来，德川将军早就派人来了。
1: 林木君，
0: 高桥小姐，你怎么在这儿？
1: 听说林木君受伤了。
0: 我本来还想去医院看望的，没想到居然在这里碰到了。谢谢高桥小姐，让您费心了。我们今天过来也只是随便看一看。
1: 哦，随便看看。林木君受伤还没好，就到这儿来，恐怕是有别的目的吧。<笑>
0: 难道说高桥小姐今天来也是有别的目的？
1: 我是为鸠山先生和松井先生遇害一案来的。
0: 我听说，松井先生遇害之前最后见的那个人是你。啊，是的，我们见完面之后，他就被人杀害了。
1: 松井在遇害前，把这批文物运到哪儿？难道一点线索都没有告诉你吗？
0: 对不起，高桥小姐，这件事情我真的是一无所知。
1: 林木君好像有些话不太方便说啊。
0: 没什么不方便的。听说林
1: 木君最近一直在查一个叫天狼星的组织，不知道查到什么线索没有？
0: 对不起，目前还没有任何线索。那你对这个组织有多少了解呢？我们只有这其中一个人的画像，至于其他人嘛，我们还是一无所知。好吧，
1: 我最近一直在负责鸠山和松井遇害一案，如果林木君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
0: 请随时来找我。好的，如果有什么事，我一定会去找高桥小姐的。那我们先告辞了。
1: 林木君，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哦，我们要去静心道场，我要去跟德川将军报告一下。
1: 我也想去见见德川将军，不知道可否一起啊？
0: 好，走吧。
1: 好，谢谢。

0: 老马，你是不是知道日本人的货在哪儿啊？啊，
1: 是啊，日本人把这批货送到码头的时候，刚好被春梅姑娘给看到了。
0: 我们不能轻易的把这些东西交给日本人。
1: 啊，大小姐，这日本人一直在码头上守着，这不交给他们，咱们也留不住啊。
0: 这些东西都是中国人的宝贝，我们不能让日本人就这么夺走了。
1: 那我们怎么办呢？
0: 先回去，我们再商量。
1: 好。
2: 我看看。嗯，挺好的，进去试试。
3: 这穿上去太像富太太了，我不穿，我穿不了。
2: 哎呀，你先进去试试，这是为了以后行动方便啊。去吧，秋红，你怎么不挑一件呢？
3: 我
2: 别太难过了，我们一切都要向前看。
3: 慢点，阿玉姐，你饶了我吧。
2: 小心啊，慢点。
3: 我从来没

0: 穿过高跟鞋，这太难受了。
1: 你穿穿就习惯了，没事的。我们开始也是这样的，
2: 你走走看看，走走看看，
1: 对你走走看看，哎，再走走。
3: 嘿，你个老东西，你又偷吃了，还跑，敢动的？
2: 看，这不是挺好吗？
3: 你臭要饭的，让你偷，
4: 让你偷，
3: 天天到我这儿偷东西吃。
1: 你们干什么？
3: 打死你！我让你
1: 干什么？为什么打人呢？
4: 他动我馒头，
1: 人家就拿你们两个馒头。
3: 告诉你，以后别来了。
1: 哼，你没事吧？
5: 爸，
1: 老师，
5: 妈，爸，你看看我，我是青红啊，爸。
1: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5: 爸，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1: 青红，不能在这儿说，先回去再说。走，
5: 爸。
6: 拉我干什么？拉我干什么？我要吃包子，我要吃包子。

0: 怎么来了？
1: 怎么，我不能来找你吗？
0: 当然可以，快请进。请喝茶。
1: 哦，谢谢。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0: 啊，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1: 哦，忘了跟你说了，廖武。
0: 廖大哥，感谢之前对我的救命之恩，红莲给你鞠躬了。
1: 哎，大小姐，啊不，李帮主，您太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不知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啊，坐下说。我这趟来呢，是想问一问关于码头仓库里那批货的事儿。
0: 只是那批货的事儿吗？
1: 嗯。
0: 难道你就不先问问我的伤好得怎么样了吗？
1: 啊，对不起啊，你的伤好点了没有？
0: 托你的鸿福，我的伤好得差不多了，谢谢。
1: 那就好，那就好。
0: 你想要什么尽管说，只要我青龙帮有的，你尽管开口。
1: 有李帮主这句话，这事儿好办多了。
0: 给，
2: 谢谢小姐，
0: 谢谢啊。
1: 哎，你找谁？
3: 我找李帮主。
4: 陈小姐，你是来找我们帮主的吧？
3: 是啊，他在吗？
4: 在在在，快请进。嗯。
0: 廖大哥，这是我们青龙帮的义字牌，你拿着它。如果以后你有什么事，大江南北只要是我们青龙帮的兄弟，都会供你差遣的。
1: 李帮主，你听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太重了，我真的不能收下，你收起来吧。
0: 廖大哥，你不用客气了，你救了我一命，我也无以回报。你要是不收下的话，就是瞧不起我们青龙帮的人了。廖大哥，你收下吧。
1: 李帮主，这个东西我真的不能收下。
0: 廖大哥，
1: 这个真不行。
0: 红林，秋雪。
1: 秋雪，你怎么来了？
3: 啊，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早知道你在这儿，我就不用来了。
1: 啊，是这样的，我来呢是请李帮主帮咱们一个忙。
0: 来，秋雪，快来坐。
3: 嗯。
0: 你们俩一起来找我，都是为了那批货吧？你们不要为难，我已经想好了，就直接跟日本人说这批货没找着，不就结了？
1: 德川没那么好对付，如果他已经认准了这批货在码头仓库，你跟他说没找到，你觉得他会善罢甘休吗？
0: 那我就派人去搜集一批赝品。
3: 日本人一直都在仓库门口守着，就算我们用假的冒充，我们怎么运进去？而且德川没那么好糊弄，真假他还是分得出来的。
0: 那就放把火，直接把它烧了，谁也别想拿走。
3: 不行，这些文物都是国宝，我们不能烧。

0: 我们半路上直接把他劫了，怎么样？就算我们半路把他给劫了，也出不了城，最后还是会落到日本人的手里。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德川以为这批货已经安全的上了船，那以后你和青龙帮也不会有什么麻烦。
1: 还是廖教官考虑的周到，时刻都在为李帮主的将来着想。
0: 无所谓啊，
1: 日本人发现了又怎么样？大不了再把我关进去呗。廖大哥，到时候您可不能见死不救我。
0: 当然不会了，廖教官为人最仗义了，你要是有什么事情，他一定会鼎力相助的。
1: 啊，是。我这么做呢，也是考虑不给青龙帮找麻烦。
0: 那我们就在半路给日本人来个狸猫换太子。
1: 哎，廖大哥，这个主意好。
2: 我怎么没想到？好，那咱们就这么定了。来，这是刚刚从本土带回来的清酒，各位都尝尝吧。嗯，谢谢将军，这酒让我想起了家乡的富士山，还有漫山遍野的樱花。我们这些军人。
3: 常年在外为国效力，难得能有机会喝到味道这么纯正的美酒啊！
2: 林木君刚刚大病初愈，正好用这酒犒劳一下，
3: 谢谢。多谢德川将军的美意，来，我敬诸位一杯。
2: 高桥小姐，请。嗯，
3: 的确是好酒。
2: 将军，听说您派人在码头。
3: 仓库驻守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了？那个地方是青龙帮的地盘，我是怕有什么变故，所以才派人去驻守的。这青龙帮刚刚换了帮主，还因此起了内讧，所以我不得不防啊。
2: 听说将军刚刚请了青龙帮的新任帮主李红玲吃饭，
3: 不错，天皇的寿诞就要到了，天津要为此举行隆重的庆典。
2: 这期间，一定不能再出什么差错。将军，请放心，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3: 放心吧，将军，这一次绝对不会出问题了。嗯，高桥中佐，青龙帮势力庞大，青龙帮稳定，则整个天津稳定。我请这个女人吃饭，就是希望能维护天津的和平安定。怎么，难道高桥中佐查到什么了？
2: 啊，没有。
1: 我只是路过码头，好奇而已，不知道将军是否方便能将这位李小姐引荐我认识一下，也许将来也能为我们梅记官所用呢。<笑>这个容易，
3: 来，喝酒。
2: 请。嗯。
1: 廖大哥，请放心，这件事儿我随时听从你们的安排。
0: 我们回去再商量一下。
1: 有什么事一定来找你。嗯，
0: 廖大哥，这个东西呢，你还是拿着吧，不然的话，就是瞧不起我们青龙帮上下的老少爷们了。
1: 那恭敬不如从命，这个东西我就暂时收下了。谢谢李帮主。
0: 廖大哥真是客气了，以后有机会常到我这儿来做客。
1: 一定。
0: 秋雪，以后常带着廖大哥过来玩，怎么？我一个人就不欢迎了吗？当然欢迎了，不过带上廖大哥就更好了。好，一定。那我走了，恕不远送。
1: 告辞。
0: 哎，你慢点，秋雪，你慢点。
4: 你干嘛跟着我？
1: 你不回去啊？
0: 我回去啊，但是不想让你跟着我。
1: 我说这就奇怪了，那回去就这一条路，你不让我跟着你，你让我去哪儿啊？
0: 对不起啊，我来之前呢，不知道你在这儿，所以搅了你和李红玲的聚会。我实在是不好意思。
1: 我去就是跟他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怎么就成聚会了？
0: 你还是离我远点吧，免得让李小姐误会了。
1: 误会？他有什么好误会的？
0: 廖教官。

0: 你的情商和智商还真成反比啊。
1: 秋雪，
2: 哟，这么多菜啊。
1: 青青啊，青青，
3: 哎，来了。
1: 怎么这么多菜啊？
3: 哎呀，沈大哥，你就放心吧，绝对不违反纪律，全是我自己掏腰包，我这不是想给青红的父亲补补身体吗？
1: 哦。
4: 哎，姐，你回来了。
3: 嗯。
1: 哎，怎么样，见到李红玲了吗？
4: 见到了。
1: 她怎么说的？
5: 陈秋雪，饭做好了
1: 啊。廖教官
6: 啊，怎么着？
4: 正好你问他吧，他去的比我早。
6: 问我什么呀？
1: 怎么着，廖教官也去见李红玲了
6: 啊？你嘴还真够快的。
1: 那怎么说的？
6: 他答应帮我的忙了，而且我们还想出了一个行动计划。
1: 那来，咱们边吃边聊。
4: 哦，
1: 来来来，来来，
4: 你们吃吧，我有点不舒服，上去休息一下。
3: 哎，
1: 廖教官，秋雪这是怎么了？
6: 不知道啊。
1: 哎，青青啊，
3: 哎，
1: 你上楼去把程教授还有青红叫下来吃饭。
3: 哎，好。
1: 好。哎，廖教官，你们的行动计划是什么呀？
6: 狸猫换太子。
1: 狸猫换太子。
7: 高桥小姐，那就恕不远送了。
8: 林木君，告辞了。

0: 这个女人好像对德川将军并不信任。
1: 没机关的人对谁都不太信任，看来将军这次这批货看来肯定是藏在码头仓库里面了。
0: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1: 要么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要么为了帝国的利益，我们把这批货交给高桥。
2: 陈秋雪看到李红玲和廖武亲密的样子，她的心里泛起了一股莫名的焦躁。难道自己真的喜欢上廖武了吗？陈秋雪对自己的情绪失控懊恼不已。
0: 姐，你怎么了？廖教官跟你生气了？
3: 没什么，今天我去找李红玲，进门的时候她居然早就在那儿了。
0: 在就在呗，这有什么可生气的？人家那是说正事儿，他找李红玲是商量那截获文物的办法。
3: 那他去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我就不用去了吗？而且进门的时候我看他和李红玲手拉着手，一副很亲密的样子。
0: 难道说廖教官喜欢李红玲？不过也难怪啊，一个未娶一个未嫁，这很正常。哎，姐，你不会是在吃李红玲的醋吧？
3: 你想哪儿去了？我只觉得他们俩刚认识才多久啊，就这样，他这人也有点太轻浮了吧。这样的人做我们的教官，我真担心以后的行动会不会出现岔子。
0: 俺娘曾经说过，一个女人如果因为一个男人而变化的话，她八成是爱上了这个男人了。我看你啊，心里就没有放下过这个男人。
3: 你放心，从参加八路的那一天起，我就发过誓，在没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之前，我是不会想这些儿女私情的事。
0: 你也别这么说啊，你也不能这么单着过一辈子吧。你呀，也该找个人了。

0: 那我找谁呀？找你啊。
1: 行啊，你要问我，我愿意啊。
0: 你放心吧，我找谁也不会找像他那样的人。
1: 我相信你，但是你说服我没有用啊，关键是能否说服你自己。我先出去了。

0: 最近我们特别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品质生活扫码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福利领取名额，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直接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扫码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与，每人只能领一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送领，送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切菜顺畅到底，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沾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质、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4: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花1分钱，仅限前100名，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5: 重磅福利强势来袭，人气古法手工锻打刀限时领了，千真万确，不用凑单，不用拉人，只要扫个码就能领到手。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刀刃锋利，剁骨切肉不费劲，手感舒适不震手，一把好刀让下厨从此变得轻松，不用时随手一挂，收纳不占地方。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锁定领取名额。记住，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

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炖。

0: 源自于实力，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
1: 最近我们特别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品质生活扫码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福利领取名额，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直接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扫码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与，每人只能领一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2: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送礼，剩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切菜顺畅到底，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沾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质、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4: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花1分钱，仅限前100名，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5: 重磅福利强势来袭，人气古法手工锻打刀限时领了，千真万确，不用凑单，不用拉人，只要扫个码就能领到手。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刀刃锋利，剁骨切肉不费劲，手感舒适不震手，一把好刀让下厨从此变得轻松，不用时随手一挂，收纳不占地方。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锁定领取名额。记住，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

0: 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扫码领取。
1: 菜刀谁家都离不开，要是不锋利，那做起饭来就太累人了。传统的菜刀用不了10天半个月，你就得磨一次，剁个鸡，剁个排骨，太费劲了，太难了。更何况砍大棒骨，骨头没砍断，刀先废了。这把古法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看得见的锋利。切个南瓜，剁个肉，那都是小菜一碟，太简单了。像做这种大骨头也是轻而易举，只要轻轻一刀，毫不费力。硬的、软的食材都可以，片个鱼片，鱼片薄如纸张。有了这把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之前这个手工锻打刀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自信源自于实力，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家中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1000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的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嚓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扫码领取。
1: 这把古法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片个鱼片，鱼片薄如纸张。有了这把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之前这个手工锻打刀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

0: 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自信源自于实力，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
1: 我父亲很有可能是被那个叫骆驼的叛徒杀害的。
2: 新城商行会有一批货品从上海运往广州，
3: 小婉要直接去延安的话，只怕会引起荒木维的注意。
4: 你刚才怎么知道那两个人是特务啊？
5: 山哥让我执行过一个特殊任务，我见过这两个人的。
1: 强云那边怎么样了？
6: R已经下了，根据我对他的了解，十有八九会上钩。
7: 这个叫骆驼的人肯定跟于世年同志的牺牲有很大的关系。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通通通，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放心吧，
1: 青红啊，你别伤心了，你放心，你爹吉人自有天相的，而且还有阿玉姐他们呀，你就放120个心吧。
0: 六大哥，我想求你一件事。
2: 你说。
0: 我要加入天狼星，成为你们的一份子。
2: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我们天狼星里面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人。
1: 廖教官，那我呢？我什么时候能加入啊？
2: 你先放手，等你什么时候组织纪律性强了，我们什么时候再考虑。秀雪，我们是不是要商量一下下一步的具体行动？
0: 等阿玉姐和沈大哥送完程教授回来，我们再商量吧。
2: 好。
3: 林木队长，您找吴队长？
4: 他人呢？
3: 吴队长去静心道场找德川将军了。
4: 其他人呢？怎么都不在？
3: 其他人都安排到外面执行任务了。
4: 去哪里执行任务？
3: 说是去码头仓库。
4: 码头仓库？好，没事了，你去忙吧。
5: 李帮主。
6: 吴队长，你这是有什么事？
5: 哼，李帮主啊，德川将军让我问问你，那批货什么时候能运走？
6: 我们正在找呢，而且德川将军不是说了吗，要给我们3天期限。
5: 三天也太长了吧，万一这3天出了什么事，这责任你我担当得起吗？我是来通知你，明天这批货就要上船运走。
6: 吴队长，这件事你是要难为我了。
5: 李帮主，那是你的事儿，我可考虑不了那么多。到时候要么就把货运走，要么你跟我回司令部，这两条路你任选一条。
6: 可是你总得给我时间，容我慢慢找吧。
5: 现在就找啊。你们两个去把大门守住，不准任何人进出。
7: 是。
5: 李帮主，您可以在这儿慢慢的、放心大胆的找，我也会在这儿陪着你一起。

0: 起找。
1: 好吧，我现在就去找，先失陪了。
2: 哎，慢着慢着，那么大的事儿，还用李帮主亲自动手吗？让手底下人去，咱们两个，哦，你们两个去，把桌子搬过来。
3: 是，
2: 我要和李帮主一边喝着茶，一边看着他们找。
3: 是，快。
1: 老马，
4: 嘿，
1: 你去安排吧，多找些人来，一定要好好的找到这批货。
4: 是。
2: 李帮主，请吧。
1: 吴队长请。

0: 老师，
1: 人我就交给你了。放心吧，我们一定安全地送到根据地。
0: 好，
2: 走，
3: 慢点啊！
1: 一定要保证程教授的安全啊！
3: 哎，
0: 路上小心点啊！
3: 好嘞，
1: 哎，
3: 走吧，
1: 去。

0: 请帮我接下情报处。你好，情报处吗？我是铃木纯一，请帮我找一下高校长官。哎，这不是老马吗？就是啊，着急忙慌，这是要去哪儿啊？要不你问问他。
1: 老马，哎呀，哎呀，老沈，可算找到你了！你要去哪儿啊？吴宝山带人去了码头，逼着我们帮主把今天必须得把那批货交出来，快点想办法吧！啊，
2: 鸭大哥，你看，
0: 这什么呀？自己做的，定时炸弹。
2: 嗯，这是我通过呀上次的行动收到了启发，把大岗监狱所用的那些炸弹进行了改良，就成了这个样子。
0: 秋红，你现在越来越厉害了。哎，那这东西怎么用啊？
2: 很简单啊，只要上面的表针同时指向12点的位置，就会触碰爆炸机关。你需要预留多少时间？只需要把表针往后拨就可以了。不过我还没有试过，不知道好不好用。
0: 找个机会试试。
2: 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放心吧，我一定会去试试的。我已经把里面的化学成分重新搭配了一下，威力比监狱那次大多了。
0: 哎，老沈，你怎么来了？老马，我们赶紧开个会，把他们几个叫下来，情况有变。
3: 站住！干什么？我要进去啊！
4: 这不让进，怎么不让进了？凭什么不让我进？跟你说了不让进就不让进。
5: 上次刚来，赶紧走。别管。
6: 看来我们得立刻行动了。
4: 我们现在行动就算成功了，能把这批货运到哪儿啊？
0: 情况紧急，先把这批货劫了再说吧。
4: 怎么劫？硬抢啊？
5: 我们现在的武器和装备也不够啊。
0: 我们可以帮忙。对，老马说的对。
4: 而且，按照老马说的情况，我们可以假扮成司机，然后开着卡车进入仓库，从货站到码头有一段距离。如果中间有小鬼子拦截的话，我们就硬闯过去，能走多远走多远。
6: 要是走不了呢？
5: 找个地方把货给藏起来。
4: 啊，我倒知道个地方，我们青龙帮平时在那儿藏军火，就在城南的洼地，我们可以把那批货先藏在那儿。
6: 从仓库到城南距离可不近啊！要是鬼子们追上来，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藏这些东西。
0: 这批货是我们国家的宝藏，拼了命也要抢下来。

0: 嗯，车从哪儿来？
1: 我们从大港监狱开回来的卡车呢？哦，只有一辆车了。我再去找一辆，两辆卡车我看足够了。
0: 行，既然这样，我跟老沈各开一辆卡车，老马带着我们进码头，在路上其他人设伏，我们的人只要一到，把所有押解的人全部干掉，然后直奔城外。嗯，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0: 哎，这儿不让进，不让进。
1: 他们呢是来拉货的，吴队长知道。
0: 啊啊，那赶紧进去吧。
1: 哎，走。
2: 走。老马，你回来了。
1: 哎、帮主。哟，吴队长。哎，帮主，汽车已经到了。船呢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找到货呢，直接装车送到港口去了。
2: 好
3: 哟，李帮主，你们青龙帮把拉货的车都准备好了？
2: 那是当然，给德川将军办事，任何地方我们都不能马虎。
3: 这两个人是你们找的司机？
1: 哦，这都是我们青龙帮的兄弟。
3: 哎，是是是。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我们在哪儿见过？
4: 我们经常在这附近拉货，肯定见过。我都认识您呢，吴队长，我不是？
3: 不对，这儿我来过多少回了？所有的人我都认识。哎呦，
4: 吴队长，我们这青龙帮上下几千个弟兄，来来回回的，您肯定不能全记住，是吧？

0: 东西在这儿呢，队长，队长，那逼火找到了，找到了，快！怎么办？随机应变吧。
1: 古董店老板呢？
2: 马上就到。

0: 队长，队长，古董店老板带来了。哎，快快快，快过来！你看看，这是真的假的？
1: 哎呦，队长，这可是真品啊！真的，对，战国时机的青铜器。快，把这些都看看，都看看。
2: 哦，好，好，好。
1: 电话在哪？
0: 在办公室里边。
1: 你们都给我盯好了，一箱一箱的打开，确认物在装车。
0: 是。
1: 把司机换成咱们的人。
3: 好的。
1: 来，打开看看。来，快点，快点。
4: 查清楚，如果没有问题，马上运到港口上船。事情办妥了，立刻给我来电话。
5: 来人，
4: 将军，你派三个分队，把码头、仓库到港口的路段封锁，任何人不得进入。再派一个队伍去港口。 到青龙帮的船上，给我仔细的检查一下，千万别发生意外，立刻行动。

0: 咱们要换司机怎么办？啊，你想办法尽量拖住他们。好，我和你先走，半路伏击他们。好的，走，
1: 小心啊！
0: 李帮主，辛苦了。吴队长，货都找到了，也装了箱了，这下你满意了吧？李帮主，你放心，我一定会在将军面前美言你几句，到时候。
1: 将军一定会论功行赏的，吴队长，你看，这一箱箱的装的可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难道你看着都不动心吗？
2: 李帮主，那你的意思是，
1: 这些都是日本人的东西，按理说我们不应该有别的想法，可是呢，现在这些东西都在你我的手上，这些宝贝呢，一会儿就装了船了，吴队长。
2: 您就不觉得有点可惜吗？好，那我就听李帮主的，我会放两箱在你这儿，到时候我派人来取。
1: 两箱？吴队长，您吃肉的时候也得让我的弟兄们喝点汤吧，这么多东西，我觉得留10箱更好吧。10箱？
3: 是想太多了吧？不多。德川将军要是知道了这事儿，咱俩的脑袋可都得搬家。要是护送的车在前面，我们就直接炸掉它；要是在后面的话，我们就让货车先走，然后再行动。嗯，好的。
4: 也不知道春梅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他寻找的狙击点应该就在附近，我们不用担心他。学姐，有情况！
5: 来，下车，快！快点，来啊！
3: 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鬼子？这些鬼子应该是来警戒的。
5: 快跟！
3: 走，我们去找那个制高点。好。

0: 队长，我已经验过了，都没问题，我们还留了五下。
1: 李帮主，那我们就告辞了，咱们后会有期。
2: 吴队长放心，那些东西您随时来拿，但是这些东西只要出了我们仓库大门，我可就概不负责了。
1: 李帮主，这个你放心，只要出了这儿，这一切责任都由我来负。哦，对了，船在哪儿啊？
2: 就在港口等候多时了。
1: 好，李帮主，告辞了，走。

这条街都被鬼子封锁了，怎么办？还有其他进路吗？过来，好。这里应该可以。

0: 咱们现在怎么办？我估计卡车马上就要到了，准备战斗。好，青青，把包袱给我。好。
1: 这些破玩意干嘛？为什么不多拿几个手榴弹？
2: 万一有用呢？

0: 回事？怎么又来这么多鬼子？
1: 高小军，你这是要干什么？
2: 对不起了，山本君，我奉军部情报处的命令在这里执行任务，请你和你的军队不要阻止我执行公务。
1: 我也是奉德川将军的命令在这里负责警戒。
2: 你们现在可以撤回了。
0: 学姐，这小鬼子好像起内讧了。
3: 他们打起来才好。
1: 不好意思，高小军，我得到德川将军的批准，只有他批准以后，我们才可以撤离。
2: 可以。

这里是各店有鬼子，根本过不去。现在秋雪也不知道怎么样了，看来鬼子把这一片全都封锁了。就算咱们把运输的车辆截下来，也跑不了多远。

0: 撤下来了，要不咱们在这儿等着，一会儿秋雪他们前面打起来了，我们也开枪，先一批鬼子配合他们行动，只能这样了。哎，这来了！怎么不是老沈和廖教官？ 情况有变，他们把司机给换了。
1: 那现在怎么办？
0: 先等等，看看情况再说。

0: 这哟，太监，您这是？
1: 这车上装的什么东西？
0: 哦，军用物资。
1: 军用物资？
0: 啊，是。
1: 给我搜。
2: 慢着，高将军，我刚刚得到德川将军的命令，你们军部情报处的人根本就没有权利在这里设置路卡检查我们司令部的车，所以还请你带领你的士兵离开这里。
1: 我现在怀疑这个车上的东西与我们煤机关丢失的物品有关，所以我必须登车检查。
2: 没有德川将军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阻拦这两辆车的通行。
3: 别！
4: 学姐，这两拨人打起来了。
5: 太好了，那就给他们两边再加把火。
1: 都不许动！
2: 高将军，这是要干什么？
1: 我说过，这辆车上的东西跟我们煤机关丢失的物品有关，所以我必须检查。来人，给我搜！
6: 嗨，
0: 太君，太君，

居然敢开枪！

0: 老沈和廖教官不在，我们开不走这辆车的。走走。你们等我一下。
1: 哎，青青，
0: 青青干嘛去了？
1: 不知道啊。

0: 青青，你干嘛去了？回去说吧，走，快走，走走。
1: 吴队长，马上上车，到港口后立刻上船。

0: 神，
1: 哎，
0: 东西被运走了。
1: 我知道了，回头再想办法。先撤。
0: 啊，撤走。
2: 好，很好，立刻装船，马上运走，一分钟都不要耽误。太好了，终于到手了。
3: 将军，
2: 林木君，你来的正好，我正要去找你呢。有一件天大的喜事，我要和你一起庆祝。
3: 什么事让将军这么高兴？
2: 还记得53号民居那批文物吗？
3: 怎么了？莫非将军有什么线索了？
2: 那些东西现在已经是你我的了。
3: 什么？
2: 我已经派人把这批东西装上了船，10天之内就会运回本土。我给国内发了消息，到时候那边会有人接应。这批文物价值不菲啊，这里面也有你的一份。
3: 将军，谢谢。可是将军，这些东西可是帝国的财产，你我占为己有，会不会有什么不妥？
2: 有什么不妥？你我为帝国卖命这么多年，帝国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们一些回报啊？这件事情我之前没有告诉你，就是怕你有太多的顾虑。现在你可以放心了，这仗总有一天要打完的，你我总有一天要回到家乡，到时候

0: 我们靠什么来维持生计？这个问题你有考虑过吗？嗨，我明白了。谢谢将军。哎，你们都回来了。春梅，你没事吧？春梅，
1: 没事儿。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小鬼子想抓我，没门儿。
0: 哎，对了，我看到鬼子把文物运走了，你们怎么不劫车呀？
2: 春梅，
3: 行了。既然大家伙都回来了，那我们就开个总结会。我们这次行动失败，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计划不周，我应该负主要责任。
4: 都有责任。
2: 我觉得最不应该的就是不应该讲完司机，我们应该想更好的办法。
4: 这次情况紧急，我们也没有时间向上级领导请示。
0: 我觉得失败也是各种原因造成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批文物没有被我们截获，日本人还把它们运走了，这对于我们来讲，这就是失败。
5: 沈大哥，我觉得咱们这次任务还不算失败，这东西都让日本人运走了，还不算失败呀？那如果我要说我把定时炸弹放到鬼子的车里了呢？
6: 是啊，为了不引起鬼子的注意，我还特意把这个定时炸弹放到车里的箱子里了。
7: 青青，你可立了大功了。
0: 可是青青，那炸弹你会用吗？
8: 会啊，你教过的。你不是说把那个指针拧了一下，我就把它拧了一下。
0: 那你开关开了没有啊？
8: 什么开关呢？
0: 哎呀，就是那个小灯亮了没有？
7: 灯好像亮了，我也记不清了。啊，记不清了？要是小灯没亮，你光拧那个是没用的。
0: 灯，我记得好像亮了。哎呀，那我不会白放了吧？那个炸弹我也没试过。
7: 也不知道管不管用啊。
9: 高桥，
10: 是的。

0: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人，就是我们的老大。
1: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人，就是我们的老大。
2: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人，就是我们的老大。
3: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人，就是我们的老大。
4: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人，就是我们的老大。
5: 如果上面调查下来，您就说是没机关的人先开的枪，派人去把现场照片拍好，留作案底。
6: 是。
7: 将军，我回来了。
0: 怎么样？
7: 将军放心，货已经在船上运走了。我是看着船离开的。
0: 哼，很好，辛苦你了，吴队长。
7: 将军，能为您做事，是我吴某的荣幸啊。
0: 那艘船没有什么问题吧？
7: 检查过了，绝对没有问题。
0: 那我就放心了，你去忙吧。
8: 将军，刚刚得到消息，从天津出港的一艘货船在渤海近海附近发生了爆炸，整艘船沉没了。
0: 什么？查清楚船的来历了吗？
8: 我已经通知海上警卫队派巡逻艇去搜查了，
0: 务必给我查清楚。
8: 嘿，
0: 我是德川。
9: 将军，我们的船被炸了。
0: 什么？
10: 怎么了？怎么了？
11: 姐姐，你看，
12: 天津近海一艘商船自爆沉没，原因不明。太好了，
11: 太好了！
12: 你看看，哎呀，
10: 太好了！
12: 上面写的是一艘商船，是装文物的船吗？
10: 我估计八九不离十。不管怎么说，这算是个好消息啊！嗯，
13: 小鬼子们的如意算盘算是彻底落空了。
14: 对对对，青青啊，你可是立了功劳了！
15: 你们别光夸我，还有青红呢。要是没有青红的定时炸弹，我也炸不了人家小鬼子的船呢。
14: 对对对，还有青红，
16: 我可什么都没干，
15: 就是可惜那一船文物了。
10: 只要小鬼子没把文物运到他们国家。

0: 这就算成功了。嗯，等我们将来胜利了以后，我们再想办法把它捞出来。嗯，
1: 不管怎么说，好歹这批文物还在我们的国土之上。嗯，文物的事可以送过去了。
2: 廖教官，你看，日本鬼子的船也沉了。虽然说我不是立下最大的功劳，可是我有那么一小点的贡献。我现在是不是可以正式加入你们天狼星了呀？
0: 傻丫头，你早就是我们天狼星的正式队员了。
2: 真的吗？
1: 是啊，青青啊，不光是你，还有程青红，你们早就是我们天狼星的队员了。而且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以后我们应该吸收更多的抗日力量，来壮大我们这支特别行动队。
2: 阿姨姐，我现在是天狼星的正式队员了。
0: 对呀、
2: 啊，春梅春梅，你看我现在是正式队员了。秋红，学姐，我现在成为正式队员了。
0: 嗯，看到你们这么高兴，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了。阿玉姐，你现在也不老啊。哎
3: 呦，是啊，阿玉姐，你可是我们天狼星里最漂亮的一朵花。
0: 哪有？
3: 我也觉得呀，阿玉姐才是最漂亮的，对不对啊，沈大哥？嗯，
0: 就你嘴甜，
1: 漂亮，你们都漂亮。
2: 哎，你看，如果咱们是花的话，那你们说他们两个是什么呀？
4: 我们两个是绿叶呗，是吧？红花要绿叶呗，那我们就当绿叶衬托你们的美喽。
1: 没错。哎呦呦，
3: 看看廖教官这话说的多好听啊！不过廖教官这绿叶我们可不敢招惹啊，你呀就全心全意的衬托我姐姐一个人就好。
0: 春梅，你又胡说。
1: 哎呀，看到我们的组织逐渐壮大，我真的是很高兴。好了，各位姑娘们，不应该叫各位同志们，我以天狼星特别行动队政治指导员的身份欢迎你们的加入。我们就是一把插进敌人心脏上的尖刀，目的就是配合上级领导的行动，早日把这群祸害中国人民的恶狼打回他们的东瀛老家去。嗯嗯，
4: 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完成了很多任务，但是都很被动，受敌人的牵制。从现在开始，我觉得我们应该开始主动反击了。
0: 对，我们天狼星是该好好杀杀日本人的锐气了。
2: 对，
1: 天狼星必胜。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

0: 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

0: 味，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1: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

0: 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三十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

0: 前三十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0: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

0: 园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峨眉山市阵雨转多云，18到23摄氏度。黄龙阵雨，0度到6度。盐津阴，16到20度。小津多云转阵雨，11到23度。岳西阴，15到21度。达州阵雨，18到23度。大邑阵雨转阴，17到21度。德昌阵雨，18到25度。延边阵雨，20到29度。金莲阵雨转阴，17到22度。古蔺阵雨，19到23度。
1: 竹叶青茶叶始于1998年，连续18年中国高端绿茶销量第一，旗下荟萃竹叶青绿茶、碧潭飘雪茉莉花茶、万紫千红红茶、黄金叶黄茶等品牌好茶，全国200余家门店，邀享品茗论道空间，甄选高端茶礼，体验品质好茶，一站式满足多元饮茶需求。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2: 我父亲很有可能是被那个叫骆驼的叛徒杀害的。
3: 新城商行会有一批货品从上海运往广州。
4: 小婉要直接去延安的话，只怕会引起荒木维的注意。
5: 你刚才怎么知道那两个人是特务啊？
6: 山哥让我执行过一个特殊任务，我见过这两个人的。
2: 江宇那边怎么样了？
7: 儿已经下。

0: 根据我对他的了解，十有八九会上钩。
1: 这个叫骆驼的人，肯定跟于顺年同志的牺牲有很大的关系。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大唐盛世踏运而来，览川蜀天地灵气。剑南春是千年白酒文化瑰宝，更是历史经典产业标杆。坚守优质原粮之本，恪守匠心酿造之意，以冰川雪水涵养佳酿底蕴，凭硬核品质蝉联全国名酒，让白酒经典底蕴生生不息。以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培育白酒行业新质生产力，助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向世界传递中国味道。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这个大和洋行的董事长叫佐佐木，是天津日本商会的会长。他的真实身份是土肥原贤二的手下，是日本军驻华北屯军的高级长官。他借用商会和大和洋行的身份来掩饰自己。他们把华北地区掠夺的所有资源通过商业的途径运回日本。佐佐木每天下午5点都会离开洋行去酒居屋吃饭。
1: 薛姐，你打算怎么做？
2: 这种狗特务直接过去打死他算了。
1: 薛姐，廖教官说过，我们在执行任务之前一定要制定详细的计划，确保任务万无一失和咱们的自身安全。你这么进去也太没技术含量了吧。
2: 那你觉得怎么做才算有技术含量？
3: 对啊，说说看，看这段时间你从廖教官那儿学到什么了。
1: 你看啊，我觉得吧，咱们应该先想办法混进去，调查一下情况，然后呢再制定详细的计划。对，
4: Yeah!

0: 走。
1: 混蛋！
0: 最近几次案件都是天狼星干的。
1: 手法越来越专业，危害性也越来越大。再怎么由他们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你必须给我想办法阻止他们。
0: 他们实在是太狡猾了，这么多命案，连一点线索都没有。

0: 把这个银城通缉令发出去。
1: 这个要是作为通缉令发出去，他们可能就会闻风而逃，我们就更加没有机会了。
0: 顾不了这么多了，他们逃了也好，德川将军已经被冈村司令叫到北平去述职了，他一定会因为天狼星的事件

0: 被斥责，在他回来之前，绝不允许发生任何事情。嗨，我马上去办。天津就这么大，这么多的人，天狼星到底有几个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甚至连谁是他的下一个目标，都一点线索没有。一个月。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大冈监狱被炸，鸠山大佐裕次、平部雄一、山田、本田等等十几个人，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全死了。
1: 铃木兄，其实天狼星的行动也是有特点的，他们所有的暗杀目标都是有日本军籍身份的日本人。
0: 我已经向日本军部申请了，所有在天津公务的日军军籍人员名单派人进行暗中保护。这只是权宜之计，管不了什么大事情。不把天狼星赶出天津城，天津城将永无宁日。还是把通缉令发出去吧，希望他们有所收敛。嗨。
2: 我这就去。好啊，同志们，我们这几次的行动非常出色，值得庆祝啊！
3: 是啊，听说日本人在天津的一些重要人物最近都不敢出门了。真的？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呀！我已经把近期的行动向上级做了汇报，上级对我们的成绩非常满意。
2: 并且对天狼星全体同志表示慰问。啊，当然，对廖教官我们更是表示感谢。
4: 嗨，谢什么呀？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3: 廖教官，您太谦虚了。如果不是您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嘛？
2: 就是啊，要是没有你的完美计划，我们怎么可能顺利完成任务呢？
4: 是啊，廖教官，你对天狼星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这个感谢。
3: 你应该接受，好吧？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对了，阿姨姐，下一步做什么？上级有什么指示吗？日本天皇的寿诞就要到了，听说最近会来很多日本的政要。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停手一段时间，做一个休整，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2: 停手休整？为什么？
3: 对呀，为什么？我们几个正打得过瘾呢，干嘛要休整啊？就是。
2: 那小鬼子不就小看咱们了吗？
5: 停手是为了让我们暂时停止对其他目标的暗杀，我们要集中精力和体力迎接新的战斗。我明白你们上级的意思，最近日本人吃了不少亏，应该已经开始四处追查我们了。这个时候，上级让我们休整，就是想让我们保护好自己，隐藏起来，让日本人先瞎摸一段，等他们下次有什么大型的庆典什么的。
6: 我们再好好打击他们。是啊，现在看来，上级是要有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号外号外，日本天皇寿诞在即，各界名流云集天津。号外号外，日本天皇寿诞在即，各界名流云集天津。号外号外。
7: 哎。
8: 考虑考虑，先生，您学点什么？
9: 哦，你们掌柜的在吗？
10: 确实不错。
9: 我就是啊，
10: 我挺喜欢这块的。
9: 这个确实还不错。啊，不好，
8: 多么的精明剔透！
11: 老板有点面生。
8: 掌柜的啊，
9: 有大买卖，你做吗？
8: 大买卖，
9: 啊，金条有吗？
8: 金条那可是硬通货，被抓到是要砍头的呀。<笑>
9: 有钱能使鬼推磨。
8: 钱不成问题，啊啊！掌柜的，嗯，这买卖能做吗？能做，能做。哎，老板，里边请。好，好，好。啊，请。
10: 我在这儿好看。
8: 啊！别动！别动！干什么你们？你们凭什么抓人？ 师座，全是假的。

0: 真的来了。哼，说，这个从哪儿弄来的？还有，你在武汉和重庆买的那些金条都到哪儿去了？
1: 你说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哼，不说，嘴还挺硬。我会让你开口的。带走。
1: 你们凭什么抓人？凭什么？凭什么抓人啊？
0: 严加审讯，必须问出假币的来源。
2: 是，师座，假币事件要上报重庆吗？
0: 天津文物的事情还没给重庆一个交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2: 明白了。
3: 关于李红玲要加入我们天狼星组织的事情，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4: 我觉得李红玲可以加入，我们这支行动队现在也需要壮大自己的力量。李红玲现在的身份对我们将来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5: 嗯，我也同意，为了抗日，我觉得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6: 天皇寿诞在即，各界名流云集天津。号外号外，日本天皇寿诞在即，各界名流云集天津。
4: 好，到了。给，谢谢。
5: 你好，
4: 你好，不好意思，久等了。
5: 来，坐坐。
4: 谢谢。
5: 情况怎么样？
4: 啊，这是我们近期搜集的情报和行动计划，麻烦你转交给上级。
5: 太好了。
4: 天津的日军在为天皇的寿诞做准备，防卫明显比以前严密了很多。我们也停止了对一些目标的猎杀，静等着上级给我们新的任务。
5: 哦，我这次来就是要新的任务交给你们。
4: 太好了。
5: 不过还是先说一下题外话。阿玉同志啊，东北那边来信了，你的孩子到目前为止还没找到。在这件事上，我们希望你能做最坏的打算。
4: 好，我知道了。
5: 我们非常理解你作为一个母亲的心情。上级领导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多次让东北的同志帮助查找，但实在是困难重重。不过你放心，上级领导已经下达指示，无论需要克服多大的困难，一定要想办法把孩子找到。
4: 好，太好了，让你们费心了。
5: 那我就交代一下你们的任务吧。
4: 哎，好。
7: 注意啊，射击的时候要注意调整呼吸，让心脏舒缓的跳动。哎，廖教官，
5: 接着练。
7: 屏住呼吸，这样才能将自身的干扰和射击时的误差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5: 保持平衡。
8: 春梅，
7: 哎，
8: 我出去一下，你跟老沈说一声。
7: 哎，哎，学姐，你去哪儿啊？
8: 我去买份报纸，顺便给你买点生活用品。
7: 哦，
8: 你们好好练。
7: 嗯。
5: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8: 你去干嘛？
5: 肥皂没有了，买点肥皂。好好练。
7: 哎，春梅。你说这学姐不出去，廖教官也不出去，学姐一出去，廖教官也出去，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9: 哪儿那么多话呀，赶紧练，把手抬起来。
8: 你跟着我干嘛？
5: 没什么，我就是怕你有危险。
8: 哎，你别老疑神疑鬼的

0: 行不行？我就去买点生活用品，有什么可怕的？
1: 我觉得咱们俩是不是得好好谈一谈？
0: 我们有什么好谈的？
1: 是这样的，我已经给你们家去了信，我告诉他们你很好，让他们别担心你。
0: 是吗？
1: 啊，
0: 那谢谢你啊。
1: 谢什么呀，咱们都是自己人。那我呢也和你道个歉啊，对不起。
0: 哎，我不都说了吗，你没有错，你不用向我道歉的。
1: 我错了，我为我当时的决定向你道歉。
0: 廖教官，你让我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我们之前的事情呢都已经过去了，我希望我和你都能把它忘掉，以后不要再提了，好吗？
1: 好。
0: 哎呀，你根本就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1: 我明白，我怎么能不明白呢？但是你也得明白一件事儿，从名义上讲你已经是我妻子了。
0: 你
1: 咱不说这个了啊，你记着记着。

0: 林木觉，德昌将军。将军，您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刚回来，快请坐。将军，您辛苦了。这一次我去北平述职，受到了冈村司令的严厉指责。这段时间，大冈监狱劳工越狱，文物失踪，秘密人员相继被暗杀。 引起了军部大兵的强烈不满。对了，天狼星，你查的怎么样了？哦，将军，自从上次佐佐木被害之后，到目前为止，天狼星没有任何行动，完全销声匿迹了。我们根本没有查到任何一点有用的线索，所以，哼，
1: 果然被我料到了。他们在暗，我们在明。
0: 你的任务是把他们从暗处挖出来，消灭他们。
1: 嗨，
0: 还有，天皇的寿诞过几天就要到了，军部大本营下令要为此举办隆重的庆典，天津各界到时候会举办一个大型的庆典。我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再出什么乱子。
1: 嗨，林木明白。
0: 这次庆典，南京政府也会派出代表前来参加，他的专列后天就到。 到时候，他在天津期间的安全工作，由你派人全权负责。南京的代表，
1: 这件事是冈村司令亲自交代的，所以一定要高度重视。这一次，绝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0: 嗨，
1: 请将军放心。
2: 二位慢走啊，下次再来。好，怎么还没出来呢？都这么长时间了，陈秋雪，快点了！
3: 刚才那女的呢？
2: 女的，后门走了。跟我玩这个啊？她都买什么了？
3: 有一盒胭脂，还有……
2: 好了，别说了。

0: 廖教官，
1: 都在啊！快快快，你来的正好，就等你了。啊，同志们，上级领导又给了我们新的任务。这个照片上的人叫甄汉章，是南京汪伪政府的特使，他代表汪精卫到天津来参加日本天皇的寿诞庆典，他就是我们新的目标。
2: 这人什么时候到？
1: 两天以后。 这个甄汉章表面上看是来参加庆典的，我听南京地下党的同志传来消息，说他这次。

0: 来天津身上带了一个密码箱，里面装了很重要的东西。上级领导怀疑他这次来天津有其他的目的，说不定会进行一次特殊的任务。上级指示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他这次来天津的最终目的。
1: 郑先生，请问一下，您这次来天津的目的是什么？
2: 我这次来天津是代表南京政府参加天皇的寿诞纪念庆典。
3: 郑先生，您是南京政府的高级要员，在中日交战期间您公然参加日本天皇的寿诞，在国际上会不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2: 我们南京政府和大日本帝国一直以来都是友好互助，亲如兄弟，为共建大东亚共荣圈而共同努力。交战之事只是一些战争狂热分子不顾民众和平之夙愿挑起战端，却不可代表广大中国人民心中之本意。
1: 郑先生，
4: 诸位，郑先生一路劳顿需要休息，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吧。天皇寿诞盛典之日，欢迎各位媒体到访，共襄盛举，有什么问题到时候再问吧。
3: 郑先生，能最后问您一个问题吗？郑先生，最后一个问题。郑先生，请留步。
1: 郑先生，
3: 郑先生，郑先生，请您留步。
1: 郑先生，
5: 找个人过去看看那两个人。
6: 放开我！
0: 你想要干什么？你找死啊！
6: 关你什么事儿？
7: 别动！什么人？跟我们走一趟。
8: 走。
0: 鬼子马上就要来了，快走！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呢？秋雪，你确定她的目标就是甄汉章吗？
1: 毋庸置疑，如果不是我拉着她，她肯定动手了。
0: 廖教官，她会不会是你们那边的人？
2: 按照秋雪的描述，可能性不大。
1: 廖教官，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去问问你们的人。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能大意。我总有预感，这个女人还会去找甄汉章。
2: 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问的比较好。
1: 为什么？
2: 你想啊，我们那边的人并不知道我们这次任务。如果我去问了的话，那不就等于让他们知道我们要对甄汉章下手吗？
1: 你是怕你们的人告密吧？
2: 谨慎些比较好。
0: 我倒是觉得廖教官可以去问问，这个女人的动机让我们的行动充满了变数啊。毕竟郑汉章是南京汪伪政府的人，我觉得即便是你的人知道了，也应该没有问题吧。
2: 好，回头我去问问。
0: 嗯，怎么样？
1: 查到了，日本人把郑汉章安排在亚华饭店的三楼，负责的日本军官是铃木纯一。
0: 铃木纯一，
2: 我们的老朋友，司令部那位。
1: 这次日本人的戒备很森严，三楼的楼梯口都有鬼子来把守，整个三层鬼子都包下来给甄汉章一个人住，其他人不得出入。那其他楼层是？

0: 什么情况？其他楼层还好，来往的客人也比较多。另外，我跟青红得到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丫鬟饭店要迎接甄汉章，但是他们的人手不够，所以现在正在招聘服务员。我跟青红刚才去报名，他们的经理也同意了，让我们明天就去上班。
2: 这倒是一个好消息，这样我们就可以摸清楚饭店里的详细情况。当服务员的事情还是我跟青青去吧，我们找机会接近甄汉章，想办法摸清楚他的作息时间和行动规律。
0: 好，
3: 那我做什么？
1: 青青和秋雪进去，你跟春门负责外围，如果有情况负责接应和掩护。
4: 明白
0: 明白。
4: 林木兄，这两个人其中一个是颈部被笔刺中致死，另外一个只中了一刀，但是却命中要害。
5: 手法十分专业，有什么线索吗？
4: 今天我在火车站发现一个人非常可疑，所以就派了这两个人去跟踪他。
5: 显然他们两个被他发现了。
4: 我怀疑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天狼星其中的一员。
5: 天狼星？哼，如果是天狼星的话，怎么会这么轻易地引起人的怀疑呢？
4: 这……
5: 啊，清平，你别在意。我的意思是，不管这个人是不是天狼星，他的目标都是甄汉章，所以他才会出现在火车站里面。你快派人加强亚华饭店三层的戒备。
4: 嗨。
6: 关于文武的事情，上级已经不再过问了，这对你来说是一件好事。
1: 你呢？也没事吧？
6: 你想要我也没事啊，就尽快把那几个共产党的名单给我。
1: 哦，对对对对对，我尽管，我尽管。
6: 我也不想催你了，催也没用。我知道你是不会上交的，不过我要劝你，尽量和共产党保持距离，毕竟我们不是一路人。
1: 我也知道不是一路人，可是我们都是为了抗日啊，是不是？我今天来啊，是想问你一件事。
6: 什么事？
1: 日本天皇寿宴，我们这边有没有什么行动？
6: 有。为了给天皇过生日，我们的人昨天晚上把唐国的军火库给炸了。
1: 没别的了？
6: 没了。上次我们与日军交火，霍元璋已经很不满意了，所以没有安排重大任务。
1: 哦，明白了。
6: 哎，你们呢？有没有新的实际任务？
1: 暂时还没有。

0: 你怎么了？那女人是你上午说的那个练家子，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她？
1: 走空门的第一是要练手艺，第二是要练眼力。你看刚才那个女人，走路那个架势，一看呢就是个练武之人，错不了。要不我帮你打探打探？
0: 算了，
1: 别去管她了，咱们还有自己的事。走，去试试，看看能不能进三楼的房间。
0: 好。

0: 这里的条件还可以吧？甄先生还住得习惯吧？很好，很好。其实甄某东奔西走，都是为政府效力。嗯，甄某人的适应能力还是很强的。啊，德川将军，请坐。如果有什么需要，尽管和林木君提出来，他会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岂敢，岂敢。
1: 甄某承皇军如此盛情款待，实在受宠若惊啊！甄先生客气了。关于帝国军部大本营交给汪主席的计划，德川将军，我受南京政府汪主席委派，全力配合华北方面一切行动。嗯，但在实施具体的方案和细节上面，还需要商定。毕竟。
0: 这个名片上还要顾及我们的身份，
1: 那是当然。否则就不需要甄先生亲自到访了。
0: 这份就是帝国军部大本营制定的绝密计划——狼烟的副本。
1: 请德川将军放心。
0: 这份计划目前南京政府和汪主席，包括我在内，绝不会超过5个人知道。很好，请将这份副本转交给汪主席。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可以随时解答。如果南京方面没有问题，天皇陛下的寿诞庆典之后，就可以全面启动。到时候还希望南京政府全力配合。
1: 好，请德川将军放心，我先把它收好。

0: 那我们就提前为大日本帝国与南京政府的全面合作，共建大东亚共荣圈的成功，干杯！
1: 干杯！

0: 小鬼子看得这么严，咱们怎么过去啊？德川将军，前几天有2-3千名劳工已经上船，可能再过几天就能抵达东北，接下来会陆陆续续的，总量有20000多名劳工。很好，替我谢谢王主席。
1: 你们对我们大日本帝国还有满洲国所做出的友好援助，足以见证我们之间的友谊。这些大日本帝国不会忘记。
0: 哪里哪里，这不过都是举手之劳。可最近东北需要的劳工数量太多，我们一下子很难招募到这么多人手。
1: 现在华北方面战事频繁，关东战备建设需要大量劳工以加快生产。
0: 明白，我们会继续努力。
1: 尽力满足你们的要求。好，甄先生，那我就先告辞了。
0: 德川将军，不再喝点茶吗？
1: 不必了，甄先生好好休息。
0: 嗯。德川将军，甄某人就不送了。
1: 告辞。
0: 嗯。
1: 林木君，这里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2: 明白。

0: 站住！你要干什么？
1: 我要打扫一下房间。
0: 这里的房间不需要打扫。
1: 可是。
0: 你马上离开这里，
2: 快走！

回去吧，太君说了，三楼的房间不用打扫。听我的，你根本就过不去，别动，要是让鬼子发现了，你想干的事就不能成功了。走吧，正好我们可以回去休息一下。

0: 你们想把鬼子也招进来吗？青青，哼！你三番四次的阻止我，你是他们的人，你觉得我们像吗？你来这里是要刺杀甄汉章吧？你跟他有仇。
1: 甄汉章到底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让你这么不顾自己的死活来刺杀他？
0: 你们怎么知道我的事情？这不明摆着吗？这三层是鬼子包给甄汉章住的，你拿着刀不是来杀他，难道是来给他做刀削面啊？再说，在这天津地界上，你想干什么，我一看就知道。你们究竟是什么人？我们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不是你的敌人，我们的目标算是一致的，但唯一不同的就是甄汉章不能死。
1: 我们要抓活的，所以希望你不要影响到我们的计划。
0: 哼，你们的计划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甄汉章必须死，我是不会放过他的。
1: 站住！
0: 让他走。哼，你可以走。 但是我想给你几句忠告，你这样的方法恐怕连甄汉章的面都没有见到，就已经死在日本人的手里了。甄汉章的事，我希望你暂时不要动手。

0: 学姐，他走了。
1: 昨天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0: 还没有线索。我们已经查了天津所有的旅社，都没有发现可疑女人入住。
1: 无影无踪，这个女人到底藏在什么地方呢？你去查一查，看有没有女人在亚华饭店开房间。
0: 嗨。
2: 我已经问过了，他们对甄汉章没有任何行动。
3: 哎呀，这个女人。

0: 人来历不明，而且目标也是镇汉章，很可能要坏我们的大事。不行，得赶紧找到他。
1: 我问过前台，他已经在晚上之前退房离开了。
2: 唉，但愿他不会打乱我们的计划。
0: 是啊，唉，也许这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呢。算了，先不考虑他。秋雪，你还是说说亚华饭店的情况吧。
1: 日本人隔离了整个三层，饭店的人也不准靠近，在饭店的周围也安排了许多特务，哪怕是路人，只要是他们觉得可疑的都会羁押盘查。
0: 镇汉章只是南京政府派来的特使，日本人这么重视对他的保护，实在是有点令人费解啊。
3: 日本人对镇汉章高密度的保护措施，就说明镇汉章天津之行的重要性。
4: 难道说镇汉章是代表南京政府来天津和日本人做交易的？
1: 做交易，镇汉章就一定不会空手而来，那他带来的东西会放在哪儿呢？
5: 当然是随身携带啊。随身携带才不安全呢。
3: 饭店里面会有保险柜吗？
1: 有，一定有，这种高档的饭店一定会有保险柜。既然我们现在无从下手，那我们就要想办法先弄清楚他在保险柜里藏了什么宝贝。

0: 得嘞，那这回该我出马了。
1: 林木兄，
2: 怎么样了？
1: 我已经查过了，今天的确有一个女人在二楼开了房间，不过在晚上之前她已经退房离开了。
2: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不能放松啊，对郑汉章的保卫要加强。
1: 嗨，我马上去安排。
3: 郑先生，南京回电了，日本人图谋甚大，汪主席转话给您，说您专断专行，势必要让他们加重砝码。
4: 哼，真是异想天开，日本人还能开出什么价码？还真以为这是在合作谈生意啊？日本人这是在命令我们，这群井底之蛙，自视过高，愚蠢。
3: 那我们
4: 现在是乱世，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不必管他们了，我们就想办法弄我们自己的好处吧。
3: 老爷明鉴呐。
4: 给南京回电，就说我会见机行事。
3: 是。
4: 等等，明天帮我约见德川将军，就说我想和他谈笔生意。
3: 是。
4: 好了，你下去吧，我累了。自以为是的家伙。

0: 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宽幅型四轮智能电动车。
2: 宽幅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

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装备。

0: 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1: 对，
0: 大家看啊，这辆欢富型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型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1: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欢福型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富型，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1: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0: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1: 不不不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那是
1: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0: 五折了，
1: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0: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1: 10台，
0: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0: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以前老姐们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2: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4: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动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

0: 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环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2: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3: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那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3: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2: 没错，
3: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4: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5: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2: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6: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 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

0: 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2: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您去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3: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4: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三五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5: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0: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0: 几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皆向，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7: 我父亲很有可能是被那个叫骆驼的叛徒杀害的。
8: 新城商行会有一批货品从上海运往广州，
9: 小婉要直接去延安的话，只怕会引起荒木维的注意。
10: 你刚才怎么知道那两个人是特务啊？
11: 山哥让我执行过一个特殊任务，我见过这两个人的。
7: 强云那边怎么样了？
12: 饵已经下了，根据我对他的了解，十有八九会上钩。
13: 这个叫骆驼的人肯定跟于顺年同志的牺牲有很大的关系。
14: 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看到了吗？除了拐角那两个头，饭店门口那个卖烟的也应该是。其他的暗哨还不知道有几个呢。知道。青青，一个人没问题吧？放心吧，
1: 这可是我的看家守爷，这辈子还没有姑奶奶我开不了的门呢。
0: 好，那你自己小心点，姑奶奶。
2: 记住，进去以后注意安全。
0: 如果感觉有什么不对，马上撤退，不许恋战。对，我们就在这儿等你。你俩啰嗦死了。放心吧，这个不算事儿。日本人的司令部我都进去过了，这个破饭店、小餐一碟，而且酒店的环境我都已经摸清楚了。
1: 真的？
0: 这是我们刚刚开会决定的，要想办法去开真汉章的保险箱。
1: 我是谁啊？我多机灵啊！这活非我莫属。
0: 那我先走了。
1: 嗯。
0: 对了，学姐，你现在和廖教官一样，越来越婆婆妈妈的。

0: 哎，今晚的月亮好像藏起来了。
1: 这多好，正好配合我们今晚的行动。
0: 哎，你知道吗，我离开家那天也没有月亮，周围一片漆黑，我一个人走在路上，其实已经有点后悔了。
1: 是吗？廖家三少爷的生活恐怕要比现在养尊处优的多。
0: 我不是因为这个，其实我走那天去过你们家。
1: 你去过我们家？你别开玩笑了，怎么可能啊？
0: 真的，我真去过你们家。我本来是想跟你的父母解释，可是我到你们家门口，我打退堂鼓了。我觉得我解释不清楚，我退却了。我承认这是逃避，但是那个不是我当时的想法。
1: 廖教官，我觉得你现在给我编一堆故事是件特别无聊的事情。我又不是十几岁的孩子，你随便给我编一个故事，我就会哭得稀里哗啦的。更何况就算当时你去了我家，这又能怎么样呢？
2: 来人。
3: 什么事？
2: 跟我一起去看看甄汉章。
3: 嗨。
0: 其实我跟你说这些也没别的意思，我只希望你能够明白我，真的。
1: 对于当初你离家出走投奔于革命的壮举，我从来都没有责怪过你。相反，你对于我们两个之间封建婚姻的反抗举动，我还挺欣赏的呢。
0: 你说的都是真话？
1: 当然，你不信吗？
0: 信，我怎么能不信呢？不管怎么样，你都是我的妻子，我肯定要信。
1: 谁是你的？廖教官，麻烦你说话注意点。
0: 不是，我为什么要说话注意点？你别忘了，咱们俩订过婚，不管什么情况下咱们俩都是夫妻，你可不能不承认啊。
1: 如果你要再这样胡说八道的话，我就回去告诉沈大哥。
0: 可以啊，你不但可以告诉沈大哥，你还可以告诉阿玉姐，告诉春梅，告诉青青，告诉所有人。你告诉他们就等于你已经承认咱们俩是夫妻了，那不更好？
1: 你简直就是胡搅蛮缠。
0: 不是，那我们订婚这总是事实吧？
1: 我告诉你廖教官，请注意你的身份，你现在不是什么廖家的三少爷，而我也不是陈家的什么小姐。你现在是国民党的参谋，而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0: 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现在我们更不可能了。
1: 为什么就不可能呢？
0: 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国民党在抗日战线上的行径实在是令人无法接受。
1: 我弃暗投明加入你们。
0: 那要看你够不够资格了。
1: 什么？我够不够资格？
0: 好了，我不想再说这事儿了。如果你刚才说的这些话要是传到国民党的耳朵里，你不怕？
1: 我不怕，我不在乎。

0: 甄先生，打扰了。
1: 请进。林木队长，深夜到访不知有何贵干？
0: 好，我们就是进来看一下，看看甄先生这里有什么需要。
1: 林木队长太客气了，我这里都很好，你们照顾得太周到了。

0: 甄先生，天气转凉了，还是关上窗睡觉吧。
1: 谢谢林木队长的关心，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是南京政府派来的尊贵客人，不好意思，打扰甄先生休息了，告辞了。

0: 日本人走了吗？
1: 还没走呢，先别动，别动。
0: 怎么这么半天还没走？
1: 还没走呢，先别说话，别说话。
0: 鬼子都走了。
1: 什么时候走的？
0: 下次你直接告诉我，我自己会躲。你还笑？就没见过你这么坏的人。青青都去了半天了，还没有回来，他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吧？
1: 放心吧，不会有麻烦的。如果有麻烦的话，那个楼的灯就全都亮了，不会像现在这样。怎么了？你不相信我的判断吗？
0: 相信。作为教官，你确实有我值得敬佩的地方。
1: 作为男人呢？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站在你旁边的男人。
0: 抱歉，从没考虑过。
1: 好吧，挫折感挺强的。你放心，我以后会努力消除你对我的反感，从各个方面取得你的好感。
0: 你还是别费功夫了。
1: 相处融洽点不好吗？我们现在是战友。
0: 你还是省省吧，除非有一天呢，你真的弃暗投明，

0: 你这是在拉拢我吗？一切有志，抗日的人士，我们共产党欢迎。
1: 青青来了，
2: 学姐，廖教官，
0: 青青拿到了吗？我
1: 回去再说。
3: 按照青青昨天晚上看到的情况，这个郑汉章连睡觉的时候都把钥匙缠在手腕上。那么，他这次来天津，一定带了重要的东西锁在保险柜里。
2: 他能从南京带什么重要的东西过来呢？
3: 总而言之，一定不是简单的文件。
4: 要不，我们直接把这个保险柜抢过来，你们觉得这样会不会简单一些啊？
5: 不可能。我仔细看过了，我发现那是一个固定在房间里的保险柜。
0: 那我们就换一个思路，如果我们绕过郑汉章直接去开保险箱，有没有这种可能？
5: 没有这种可能。那个保险柜是独火火双重锁，不但要有钥匙，还必须要知道密码。我们绕不开郑汉章，必须要拿到钥匙。
2: 青青，如果给你钥匙，你有没有把握打开保险柜？
5: 我只能尽量去试试，不敢保证。
3: 只是郑汉章整天待在屋里，而且外面还有重兵把守，恐怕我们没有机会啊。
0: 我们也不是没有机会，无论郑汉章要在房间里待多久，鬼子庆典那天他一定会出现。他去参加庆典的时候应该不会带着保险箱吧？
2: 确实是个机会，但是鬼子庆典那天酒店周围的把守肯定会比现在还严，我们怎么混进去呢？
6: 卖报卖报！
7: 刁川将军，
8: 准备的怎么样？
7: 没有问题。
8: 郑汉章在吗？
7: 他没有出去。
8: 好，
0: 先回去再说。
8: 这两天有什么情况吗？
7: 没有，一直都很安静。我也很奇怪，为什么天狼星一点行动都没有呢？
8: 没有行动不好吗？
7: 我只是担心天狼星有更大的企图。
8: 你有什么根据？
7: 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断而已。我想知道郑汉章这次来天津，除了参加庆典，是不是还有什么秘密的行动啊？
8: 你为什么这么问？
7: 恕我直言，将军，虽然天狼星一直针对的是我们日本人，可是以郑汉章的身份，不可能不引起他们的兴趣。可是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任何的行动，所以我推断，天狼星可能是对郑汉章身上的秘密感兴趣。
8: 林木君，这是帝国的军事机密，你现在还没有权限知道。
7: 我并不是想了解帝国的军事机密，我是想知道天狼星针对甄汉章的动机是什么。只有这样，我才能推断出他们的做法，从而阻止他们的行动。
8: 现在你只要好好的保护甄汉章的安全，其他的事不要再提了。
7: 明白。
9: 同学，团长在哪儿？
10: 团长到鹤山粮库去了。
9: 快找团长去。
10: 是。
11: 什么？假币？
9: 对，上海、武汉、重庆流通大量假币。中央首长怀疑是南京伪政府和日本人勾结搞的鬼。
11: 他奶奶的汉奸政府！
9: 还有，根据可靠消息，部分假币是从华北地区流出去的。
11: 前几天南京政府不是有个特派员到天津吗？老沈他们呢？有消息吗？
9: 目前还没有。
11: 命令老沈他们

0: 要不你一个人进去吧，我在这等你。
1: 为什么呀？
0: 你跟李红玲好久没见了，正好这次见面好好叙叙旧，我在多不合适啊。
1: 行了吧，你不在才不合适。走走走走走，进去。
2: 开了。买定离手，
0: 这里太乱了。
1: 这是赌场，三教九流都有，能不乱吗？
2: 买定离手，买定离手。
1: 哎，
2: 还有下的吗？
1: 干嘛去？
0: 我去找个人问问，让他带你去找李红明。
1: 你这么去找别人问，你觉得别人会告诉你吗？
2: 买定离手。
0: 那我们怎么办？
2: 什么呀？还有下的吗？
3: 输了好几把。
4: 我压大。
2: 买定离手，买定离手啊！
4: 真会。
1: 哎，让一下。
2: 哎呦，下了，
0: 对不起，让
2: 下了，下了，
5: 我也压的。
2: 二位面生的很呐。
1: 怎么，衍生的不能玩啊？
2: 哎，说笑了，当然能玩了。二位下不下注？我可要开了啊。
0: 这注要怎么下
2: 呀？二位是来砸场子的？
1: 我们也没说我们是来砸场子。
2: 上赌场不会下注？
1: 这除了钱还能下别的吗？
2: 好啊，二位话下道来，我们青龙帮接着，今儿你压什么我就跟你赌什么。
1: 这个值多少？
6: 哟，这个是
2: 看着点。二位这边说话。
5: 来来来，咱们这边
7: 这边压压压压压
4: 压。
2: 二位请进。二位请稍后，我们帮主马上就到，这个还请您收好。
0: 谢谢您。
2: 哎，
0: 哎呀，这是李红玲送你的定情信物吧？你可千万要收好了，这万一丢了，多伤人家姑娘的心啊。
1: 他给我的时候你也看见了，我本来是不想要的，可是我为了团结一切可以抗日的力量，我必须得收着。那要不你拿着。
0: 哎，别，还是你拿着吧，你做得对。
1: 那干嘛这么说我？
0: 我怎么说你了？我夸奖你也不行啊。哟，挺熟啊，跟到自己家似的。
8: 廖大哥，秋雪，你们来了。
1: 啊，我
0: 廖大哥想你了，所以我带他来看看你。
8: 啊，廖大哥，是真的吗？
1: 真的，廖大哥心里非常非常想你。啊，今天来呢，是想跟你商量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8: 什么事儿啊？
9: 来人，站！立刻电告军部大本营，机密。
10: 嗨，
8: 这是小鬼子的请柬。天津城内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和大部分日本军官都接到了邀请，他们也邀请了我，而且我还可以带你们一起去。这样的话，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1: 我们不能跟你一块儿进去。
8: 为什么？
1: 因为日本人很重视这次庆典，不管成功与否，日本人一定会追查下去。如果我们是跟你一块儿进去的，你一定会有暴露的危险。
8: 那怕什么？他们要发现了，我李红玲就明着跟他们干了。
1: 不是，你的身份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不能随便跟鬼子撕破脸。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自己的安全，不能冲动。

0: 好吧，六大哥，我都听你的，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让老马再弄两张请柬来。
1: 这件事儿最好在面上，你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2: 红玲，你这个请柬能不能借我用一下？
0: 你要干嘛？刘大哥，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就好了。
1: 如果计划有什么变动，我会通知你的。
0: 好，那恕不远送了。没事的话，你过来看看我吧。
1: 好，会的。那我们走了啊。
0: 好。
1: 回去吧。
0: 好。
2: 这李红玲的眼睛里已经没有别人了，只有他廖大哥了。
1: 说什么呢？
2: 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好好考虑考虑。
1: 考虑什么呀？
2: 李红玲啊，你看，一个是青龙帮的帮主，一个是廖家的三少爷，多般配啊。
1: 你说这个呀？可是我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我怎么考虑啊？

0: 徐姐，赶紧，就剩你没吃了。
1: 青青啊，
0: 哎，
1: 这是昨晚从红玲那儿借来的请柬，你看看能不能伪造几份？
0: 没问题，一会儿就好。
1: 好，那你抓紧时间。
0: 嗯，
1: 哎，他们呢？
0: 他们都吃完了，廖教官出去了。
1: 哦，
0: 哦，哎，赶紧吃。
1: 哎。

0: 师座，那小子全找了，这是全部的审讯记录。那金条呢？金条都已经转移到国外去了。南京这帮龟孙子路子还挺广，我们也该为自己打算打算了。你把审讯记录毁了吧，那小子也该消失了。
1: 是。

0: 甄先生的愿望，我已经转告给帝国军部大本营了。
1: 好，军部对甄先生这样的人才表示十分的欢迎。这个是军部签发的证明材料，只要甄先生一签字，您立刻会成为一名日本公民。军部同时任命你为华中地区特派员。
2: 汉章愿为大日本帝国效犬马之劳。
3: 你们是想打天皇寿宴庆典的主意，不错，怎么样？武器我可以想办法，但是还有另外一件事。
0: 你看看这个，
2: 干嘛呀？我的钱够用。
0: 这些假币都是假的。假的？怎么可能是假的？仿制度这么高。
3: 最近在重庆，有人用这样的假币大量购买黄金，这种假币的仿真度非常高，基本无法辨别。只有一种办法，因为假币使用的是印度墨，假币燃烧时会产生刺眼的红光。
0: 甄先生需要的就是这个吧？

0: 日本人占领南京的时候，当时中央银行地下有两套印钞机，国军撤退时，为做派部队前去销毁。由此，上级认为，当时两套印钞机并没有被销毁，很有可能就在日本手里。
1: 需要我做什么？
0: 经过重庆方面的调查，这些假币的来源都是在华北地区。如果任其流通，将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上级命令我们。
1: 务必找到假币的来源，尽快将其摧毁，并把模板抢回来，交给上峰。现在有眉目了吗？
0: 暂时还没有。对了，你能不能想办法从共产党那里打听些消息？
1: 你都没有消息，他们怎么可能有消息？
0: 不要小瞧共产党，我们有我们的情报来源，他们也有他们的情报来源。
1: 我试试。

0: 机器在你回去的时候一起运作，你的任务就是大量收购各种战略物资以及黄金，然后全部运到天津，以此扰乱重庆、武汉等地的金融。
1: 汉章明白。
2: 对，到这儿。
3: 哎，
2: 更仔细点啊。
3: 好，
2: 到这儿。哎，小心点啊。
4: 哎，
2: 好嘞，擦干净。
4: 好。
2: 哎，对，抬楼上去。好。大家麻利点啊，抓紧干。

0: 林木君，甄汉章这个人你怎么看？甄汉章这个人很滑头，我不相信他，就因为他是中国人。林木君，有些事情要全面考虑。中国地大物博，而且人口远远多于日本，要想真正的占领中国，仅仅从军事上取得胜利是不够的，必须还要得到一些人的帮助。甄汉章这个人虽然滑头，
1: 但他可以被我们利用。嗨，你要明白，军部大本营所下的一切命令都是为了帝国。嗨，
0: 明天就是天皇陛下的寿诞庆典，安全工作进行的怎么样？
1: 明天亚华饭店内将全部会由挺身队员负责保卫安全工作，饭店外围将由便衣队、侦缉队、侦察队组成三道警戒防线。
0: 林木君，我要提醒你，明天的寿诞庆典意义重大，绝对不容有失。
1: 明白，将军。我已经安排，亚华饭店庆典现场所有工作人员从今天开始到明天庆典结束之前，不得离开酒店半步。

0: 电源室的门我已经打开了。
1: 好了好了，都过来吧，都过来，都过来。今天啊就到这儿吧，现在都回去啊，好好休息休息，明天的庆典活动一定要都机灵点，别出乱，知道没有？
2: 知道了
3: 知道了。
1: 好，就到这儿吧，都散了吧。
4: 好，等一下。
0: 我跟这个女人交过手。

0: 长官，有什么事儿吗？
1: 今天晚上任何人都不许离开这儿，直到明天庆典结束。你们都听好了，如果有人私自离开，一旦发现，以通敌罪就地处决。你们几个外面守着。
2: 好。
3: 现在怎么办呢？
4: 现在没别的办法，想办法躲着他，小心点，好吧？
3: 这也太霸道了，晚上不回去，家里饭谁做呀？
5: 路上
4: 饭
5: 啊，
4: 日本有什么道理可讲？
0: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都安生点，在这待着吧，等明天庆典结束了以后啊，再回去吧。散了吧，散了啊，都散了，散了。
6: 这都11点钟了，姐和青青还没回来，哎，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7: 放心吧，秋雪她经验丰富，而且青青是个江湖老手，应该不会有事的。
8: 我还是去接应一下吧。
6: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8: 不用，人多反而引起注意，我一个人去就行。
7: 也好，你去呢要注意安全啊。
8: 放心吧。
3: 学姐，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咱们是不是哪块露马脚让他们发现了？
4: 别慌，如果鬼子真的发现了我们的身份，早就把我们抓起来了。
3: 那你说这小鬼子唱的是哪一出啊？
4: 应该是铃木纯一，他是为了明天庆典的安全起见，才把所有人监控起来，直到庆典结束。
3: 这个林木也太狡猾了。
4: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们这么晚了还没有回去，如果他们要来找我们，引起鬼子的怀疑，那就麻烦了。
9: 哎，干什么的？
8: 哎，大哥，我弟弟呢是这个饭店的领班，我妈让我来看看他，怎么那么晚了还不回家呢？
9: 皇军有令，在这儿工作的今天都不能回家，明天庆典之后才能回家，你回去吧。
8: 不是，为啥不让回家呢？
9: 哪儿那么多废话啊，快点滚。
8: 哎，大哥，麻烦你帮我带个话啊。好了，就说我来过了，家里边不用担心，我会照顾好妈的啊。
9: 看你小子还挺识趣的啊，我就帮你一把，告诉他一声啊。
8: 谢谢谢谢大哥。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

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

0: 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 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几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惠利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山歌万里线上音乐会，9月12日19:30四川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 我父亲很有可能是被那个叫骆驼的叛徒杀害的。
2: 新城商行会有一批货品从上海运往广州，
3: 小婉要直接去延安的话，只怕会引起荒木维的注意。
4: 你刚才怎么知道那两个人是特务啊？山哥让我执行过一个特殊任务，我见过这两个人的。
1: 强云那边怎么样了？
5: R已经下了，根据我对他的了解，十有八九会上钩。
6: 这个叫骆驼的人肯定跟于顺年同志的牺牲有很大的关系。
7: 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肽亮甲，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就跟他说我来过了，家里边不用担心，我会照顾好妈的，啊！
1: 嗯，看你小子还挺识趣儿的，来，我就帮你一把，告诉他一声，
0: 谢谢大哥啊！哎。

0: 站住！嗯，
1: 哎，吴队长，
0: 干什么去啊？
1: 我这那
0: 刚才那人怎么回事啊？
1: 哎，刚才那人，他弟弟是这饭店领班，这不这么晚没回去吗？他老娘呢，就打发他过来问问。
0: 站住！嗯，对这个不清不楚、来历不明的人，应该严加盘查才是。怎么能这么轻易就放过呢？
1: 我这，
0: 你不会收了什么好处吧？
1: 没有，吴队长，您不能冤枉人呢。
0: 我冤枉你？
1: 这
0: 拿出来！
2: 吴队长。
0: 这是什么东西啊？你以为我没看见
2: 啊？吴队长你好啊。
0: 哟，赵队长，
2: 怎么了？我手下的兄弟对你不尊重啊。
0: 赵队长，你护着手底下的兄弟得严加管教才是，对普通人仔细盘查，对可疑的人那更是不能轻易放过。你瞧瞧，这还私受贿赂了。
1: 不是队长，我真没。嘘，
2: 吴队长，你我之间咱们心知肚明，你犯不着给我扣这种大帽子好吗？哼，总不能因为你长得比我老你就欺负我吧？你想怎么着？
0: 赵队长，兄弟今天绝对看在你的面子上，这件事儿就不追究了。但你以后啊，这手底下的兄弟可得好好管管。哦，对了，人家可是托你的兄弟带了口信的，这受人之托可得讲信用，我就先告辞了。
1: 队长，我真的是……
2: 别说了，你真窝囊，你被他玩了。
1: 你说那姓吴的王八蛋，他总跟咱们便衣队过不去。
2: 都过来，厅长，找机会让这孙子死个三天三夜，我让他做鬼都找不着家在那儿。给兄弟们分了吧。
3: 嗯，
2: 都散了。
3: 疼吗？
1: 奶奶的，谁是领班？啊，

0: 老子就说一遍啊，刚才你哥过来找你了，说不用担心，你家老娘有他照顾着呢。真是倒霉，不是这好人不能当，钱没捞着还挨一大嘴巴。
1: 怎么回事啊？
2: 我哥，我哪来的哥呀我？
1: 你哥？
3: 学姐，你笑什么？怎么回事啊？
4: 没什么，是廖教官，他是计划来通知我们，明天他们会按计划进行。
3: 学姐，你是不是喜欢廖教官啊？
4: 你说什么呢？
3: 那得看廖教官说什么你都明白。
4: 你再胡说，信不信我收拾你？
3: 不说不说不说。没办法，谁让你是上级我是下级呢？我哪敢说你呀。
4: 不知道他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是啊，其实我还挺担心秦红的，他的手法还是不太纯熟。
4: 你要相信秦红，这人呢可是你手把手教出来的。
3: 我相信他，其实秦红还挺有天分的，他要是再多练练，以后说不准比我还强呢。
4: 你呀，就知道贫嘴。行了，我们也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
5: 今晚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被扣留在酒店，我刚才让人带话，按原计划执行，不做改变。秋雪和青青应该已经收到消息。
6: 好，
5: 宴会开始之前，老沈和青红拿着请柬进入会场。阿玉姐，你和红玲混进饭店以后，负责饭店的配电室，大概在这个位置。
4: 好的，
5: 如果原定时间不变，宴会会在两点左右开始。德川作为天津战区最高指挥官，会致欢迎词。大约两分钟之后，德川就会离开真汉章，进入舞池领跳第一支舞。

0: 这个时候，青红务必主动寻找机会接近甄汉章，引起他对你的注意。
1: 不过我担心，甄汉章未必会接受我的邀请。
0: 记住，你现在的身份是金报的记者。
2: 寻找一个他比较感兴趣的话题，他应该不会拒绝你。
1: 甄先生你好，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3: 您是？
1: 我姓程，我是天津金报的记者，我一直想找您做一个关于大东亚共荣的专访，想听听您代表南京政府一直所表述的追求和平的祈愿。
3: 好，
1: 请。
0: 你和甄汉章进入舞池的时候，第一支舞的时间应该已经过去了一半，就是2分钟左右。阿玉姐，你在2:05的时候准时断电，宴会厅没有大的窗户，断电以后里面会陷入一片黑暗，到时候要准时撤离，然后到撤退点准备接应我们。
2: 好的。
0: 按照计划，接下来青红就该你出手了。青红得手以后，把钥匙迅速转给青青，老沈帮助青青上3楼，然后迅速返回。返回以后要邀请青红跳一支舞，在甄汉章发觉之前帮助青红脱身。
3: 好。
0: 我和春梅会到对面的屋顶隐藏，那个屋顶可以纵观整个亚华饭店，视野开阔，便于狙击。如果有意外，我们用火力掩护大家撤退。记住，这次行动是在鬼子眼皮子底下，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谁都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各自完成好任务之后，为了避免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大家分散撤离。都清楚了吗？
4: 清楚了。
2: 清楚了。
5: 怎么样？都安排好了吗？
2: 安排好了。饭店四周我都已经布置好了人，不会出问题的。所有人想要进来都必须经过大门。宴会开始之后也会严加防卫进出的人员。虽然今天来的人太多太杂，根本没有办法每个人都严加盘查。不过，只要天狼星敢进来，我是不会让他离开的。
5: 现在的气氛好像是一场博弈的开始。

0: 我只强调一点，一会儿开始行动的时候，青红，你千万千万要注意，不能紧张啊，你能行的。
1: 按我们说好的计划，一定按计划行动。
2: 德川到了。
0: 将军，都已经部署好了。
3: 嗯，
0: 好。行动。

0: 情。
1: 里边请。
2: 请。
3: 别紧张，放松一点，我们大家都会帮你的，啊。

0: 清平，有什么情况吗？
1: 暂时没有发现异常。
0: 没有异常，就是最大的异常。通知吴宝山和赵长风，给我严密盘查，可疑人物一律抓捕，尤其盯紧想要出去的人。

0: 真先生，舞会开始了，请。好，好。 来，诸位，现在让我们有请德川将军致辞。诸位，今天是天皇陛下寿诞之日，举国同庆。当前，我大日本帝国在天皇陛下的英明领导下繁荣富强，国力昌盛。然回顾历史。 我东亚受列强之治旷久，我大和民族勇士必须正确而充分地理解，应当以强大之国运来造福东亚各国，共建大东亚共荣圈，才能大大有助于我东亚各国人民福祉。望诸君努力。我宣布，天皇陛下寿诞庆典现在开始。 甄先生，请。
1: 将军，这第一支舞应该由您来先练吧？
0: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0: 这位小姐，很荣幸请您跳第一支舞，希望您赏脸。
1: 甄先生，请。
2: 嗯，
1: 好。

0: 小姐气质优雅，德川貌美，请问小姐怎么称呼？
1: 小女姓程，是天机金宝的记者。
0: 程小姐，不知道是否能请您喝杯酒？
1: 谢谢德川将军。
0: 请。
2: 德川将军，您不但战功赫赫，武技也是潇洒自如啊。
0: 甄先生客气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天津金报的记者程小姐。程小姐，这位是……
1: 我知道，这位是南京专员特使甄先生，天津各大报纸上可都有您的照片啊。
2: 甄某人能认识程小姐，那真是甄某人三生有幸啊。
0: 甄先生太谦虚了。
2: 不是不是。
0: 甄先生太客气了。
1: 甄先生，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不可以采访你一下呀？
2: 好啊好啊。
3: 德川将军。
0: 李小姐。
3: 不知能否有幸请德川将军跳支舞呢？
1: 德川将军请便。
0: 应该是我邀请李小姐才对，请。
2: 将军请。程小姐，我们坐下来聊吧。
1: 不如我们也去跳支舞吧。
2: 好，请。
1: 甄先生，谢谢你的赏光啊。能和您共舞真是我的荣幸。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采访一下甄先生，我想听听您和南京政府对大东亚共荣的看法。我最近正在写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报道。
2: 承蒙程小姐看得起甄某，我一定知无不言。
1: 这么说，采访的事甄先生您是答应了？
2: 我就住在饭店的三层，我可以打个招呼，你可以随时过来采访我。
1: 那真是太谢谢您了。
4: 怎么样了？
5: 赶快动手。
4: 好。
6: 怎么回事啊？
2: 怎么会这样？
1: 哎呀，好怕呀！怎么回事啊？
0: 怎么回事？林木，还不去看看？
7: 嗨，
0: 李小姐，请不要紧张。
1: 怎么回事啊，甄先生？
2: 没事没事。
1: 哎呀，
2: 不会有事的。
6: 怎么这样啊？
1: 哎呀，
2: 别怕啊，一会儿就好了。

0: 沈小姐，我说过马上就会来电的吧。
1: 啊，甄先生，程小姐，让你们见笑了。
0: 一点小意外还好，只是程小姐受了点惊吓。程小姐，我们过去坐会儿吧。
1: 刚刚怎么回事？
2: 保险丝烧断了，我怀疑是人为破坏，已经派人四处搜查了。
1: 如果真的是人为的，你知道该怎么做。
3: 嗨，
1: 请各位继续。李小姐，请。
0: 好，将军。
1: 程小姐，这杯酒给你压惊。啊。
4: 请。
1: 程小姐，很高兴认识你。

0: 我也是，能够认识德川将军、甄先生还有李小姐，我也感到非常的高兴。特别是甄先生答应做专访的事情，不知道德川将军肯不肯也赏个脸，让我专访一次。
1: 君子成人之美，程小姐的要求，德川一定尽力满足。
0: 那真是太谢谢您了。
1: 嗯，干杯。
2: 小心点，好快。
3: 里外都已经查过了，没有发现可疑行迹。
4: 林木队长，其实啊，我们不必太紧张。今天是天皇寿诞，普天同庆，这用电超负荷呀，也是可能的。
5: 身为侦缉队队长，遇事总是可能，不称职。
4: 赵队长，话可不能那么说。我们侦缉队、便衣队配合宪兵队，将这里围得跟铁桶似的，戒备森严。这大白天的，天狼星他也不敢贸然来送死啊。
5: 您用您的脑子想想，出了事你担待得起吗？
6: 我认为赵队长说的有道理，小心无大错。你们两个立刻带人秘密搜查饭店四周，一切可疑人物只要有疑点立即逮捕，但是要注意行动要秘密，不要引起骚乱。
4: 嗯，嗨。
3: 林木兄，如果天狼星这样动手，也要等到入夜以后。白天动手，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撤退。
6: 不能掉以轻心呐、啊。

0: 对不起，大佐阁下，您不能进去。嗯，
1: 德川将军，让我进去拿东西。
0: 请出示林部队长的通行证。
1: 什么？报告！
0: 对不起，大佐阁下，请出示。
1: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0: 大佐阁下，对不起，大佐阁下，
2: 请您出示出入证，
0: 请您出示出入证，
2: 否则您不能进去，
0: 否则您不能进去。
1: 报告！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我现在就回去拿证件。拿到证件之后，我收拾你们。
0: 对不起，对不起，大佐阁下。
1: 巴吉亚路，
0: 对不起，
3: 对不起。

0: 哪来的小贼敢跑到这儿来偷东西？
1: 先生，您误会了，我是来打扫房间的。
0: 打扫房间？这儿戒严，谁让你进来的？
1: 是他。

0: 我们要把这些人都抓回来，
1: 每个整齐。廖教官，今天到位了。你去掩护青青，我来守门口。是。
2: 陈小姐，请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3: 甄先生，您说什么啊？什么东西啊？我没有拿您的东西啊。
1: 陈小姐，我看你还是交出来吧，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
4: 甄先生，你别发火，东西不见了，那赶紧找啊，兴许真不是他拿的呢。
1: 甄先生，发生了什么事？
5: 我的钥匙。

0: 不见了，恐怕是这位程小姐不小心给拿走了。
1: 程小姐，甄先生的话你都听见了？
2: 我没有拿甄先生的钥匙，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0: 你还想狡辩？
2: 甄先生，请您注意您的行为，随意诬陷一位女士是很没有礼貌的做法。德川将军，对不起，我不想和一位没有风度的男士坐在一起，告辞了。
0: 你不许走，
2: 请你自重。
1: 程小姐，如果你真的拿了甄先生的东西，请你主动的还给他，否则我们会对你不客气。
2: 虽然我是一介女流，但也不是可以随意受人诬陷的。德川将军，甄先生说我拿了他的东西，凭什么这么说？有什么证据说是我拿的？
0: 刚刚只有你和我单独在一起，除了你还有谁能从我这里拿走我的东西？
3: 哎呀，万幸万幸，幸好我刚刚没有单独和甄先生在一起，否则的话我也该受到怀疑了。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德川将军，如果你怀疑我，可以派人搜索看看我身上有没有别人的东西。
1: 甄先生的东西非常重要，我们必须重视，请你暂时留下来。来人，
4: 到。
1: 你们看着他。
4: 嗨。

0: 怎么了？
1: 秦红又麻烦了，你们那边呢？秦青已经上去了，
0: 我们得去接应一下秦红，实在不行强行带她撤离。我们过去。
2: 我要请这位小姐跳个舞。
3: 对不起，大佐阁下，这位小姐不能陪您跳舞。
4: 哦，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啊！

0: 将军，将军，肯定是那个姓程的女的偷了我的钥匙，他们的目标一定是我的保险箱。
1: 姓程，
2: 凭什么抓他？
0: 将军，那他一定是程明远的女儿，她也是天狼星成员。
1: 天狼星，
0: 对，走。
3: 将军，人不见了，立刻封锁酒店，任何人都不能离开。嗨，清平，即刻封锁酒店，任何人不许出去。
4: 嗨，
3: 不好，日本人发现了，我们得想办法帮青青脱身。
0: 郑先生，狼烟计划是不是在保险箱里？
5: 在，
3: 走，我们上楼。
0: 嗨。
3: 小心！什么人？怎么回事？好像不是我们的人。那个人我认识，他就是我一直说的要杀真汉章的那个人。
0: 不要开枪，保护将军！林木。 去上楼看好保险箱，不要管我们。
6: 嘿，你们保护好将军。
0: 嘿，走。

天哪，我发财了！

0: 才有人进去吗？
1: 没有。
2: 要开枪，抓活的。
1: 快走。
0: 门打开。

狙击手，我们走。嘿。

0: 代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

0: 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3: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4: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3: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4: 是
3: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6: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了，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2: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午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 值得信赖。
3: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

0: 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汤，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七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惠利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3: 勤以修身，俭以养德，让勤俭节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4: 5岁那年，母亲一句谎话让他离开了家。
5: 他讲有好玩的，有火车走。
4: 70年来，他始终想不通一件事，
5: 为啥子弄得我在农村里面去，来点也想不开。
4: 志愿者主动找上门，他却一口回绝，
6: 可能还埋藏着一些不愿意告诉别人的秘密。
4: DNA 比对，血脉至亲终现身。
6: 哎，这是二哥，这是
5: 哎，这个是我女儿。
4: 70年前的真相能否浮出水面？
6: 小嘛，父亲又没在家，都是我妈妈带着我们几个。
4: 父亲失踪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隐情？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人世间》。
7: 我父亲很有可能是被那个叫骆驼的叛徒杀害的。
8: 新城商行会有一批货品从上海运往广州。
9: 小婉要直接去延安的话，只怕会引起荒木维的注意。
10: 你刚才怎么知道那两个人是特务啊？
11: 山哥让我执行过一个特殊任务，我见过这两个人的。
7: 江宇那边怎么样了？
12: 饵已经下了，根据我对他的了解，十有八九会上钩。
13: 这个叫骆驼的人，肯定跟于世年同志的牺牲有很大的关系。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可是假币这事儿一点线索都没有，我们怎么查呀？
4: 我们也不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假币不就是线索吗？甄汉章一定知道假币的来源。
5: 没错，我们是可以从甄汉章身上下手。
6: 我想经过昨天的事之后，甄汉章一定会更加小心，要想知道他现在藏在什么地方恐怕没那么容易。
4: 暂时我们只能用笨办法了。廖警官，你去联系一下你们的人，看看他们那边有没有什么消息。我们其他人从明天开始轮流盯紧林木和德川，他们一定知道甄汉章躲在哪儿。
7: 上级命令我们务必找到假币的来源，尽快将其摧毁假币，并把木板抢回来交给上方。
8: 廖武此刻很犹豫，他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把木板交给楚天飞。这段时间以来，他跟天狼星的合作让他更了解了共产党，更加相信共产党，让他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的为民族、为抗日在浴血奋战着，这让他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动摇。
5: 出什么事了？怎么这个时候来找我？太危险了！听说你们在鬼子天皇寿宴上已经得手了，现在日本人到处抓你们呢。
9: 我们在甄汉章的保险柜里找到了很多假币。
5: 那你们找到模板了吗？上方警示药呢？啊，
9: 保险柜里边并没有模板，即使找到了模板，我还没有想清楚到底把它交给谁。
5: 你疯了吗？
9: 好了，不说了，你先帮我找到甄汉章藏在哪里。
5: 这可不好办，你想昨天你们那么一闹，日本人对甄汉章的看管更加严密，在日本人那里知道他藏身地点的人并不多，打听他的消息你想有那么容易吗？
9: 我也知道不容易，不过我相信即使再难的事你老身都会有办法搞定。
5: 哎，你们呢，什么事情都指派我，我就是个劳碌命。
9: 别抱怨了，要尽快，小鬼子的庆典已经结束了，甄汉章也不会在天津待太久，要不是他受伤了可能已经离开了。
5: 好吧，我想想办法，有了消息马上通知你。
9: 好。
10: 老沈，你们可以啊，真给我李应龙长脸啊。
11: 啊，
10: 真是痛快。
11: 是吗？
10: 但是老沈，我跟你说，你们还得紧盯着甄汉章啊，我觉得他来天津没这么简单呐，我怀疑跟鬼子的狼烟计划有关。
11: 可惜啊，我们没有抓到甄汉章，现在日本人对甄汉章的保护更加的严密了。
10: 你们要设法接近甄汉章，搞清楚汪伪政府和日本人背后的阴谋。
11: 啊，我来的时候啊，秋雪和廖武他们正在想办法呢。
10: 哎，你们和廖武合作的怎么样？这小子可是个人才。
11: 通过最近和廖武的接触，我觉得他的作战经验极其丰富，而且是个有信仰的人，
10: 想办法把他争取到我们这边来。

0: 我回来了，姐妹们，有没有想我啊？
1: 才回来都饿死了。
0: 怎么样，有情况吗？
1: 有个屁情况，德川和铃木缩在里面就不出来，这都一天了，我这腰都坐疼了。
2: 青青，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春梅的行为很奇怪？
1: 怎么了？
2: 我是想说你平时的样子和狙击的时候差别太大了。
1: 什么差别啊？
2: 就是你平时显得特别的大大咧咧，一点耐心都没有，可是一到狙击的时候啊，就特别的沉稳冷静。
1: 有吗？
0: 青红，我觉得呢，你现在分析的越来越有道理了，而且很像学姐。
1: 德行你，
2: 我可比不上秋学姐，不过我特别想成为和她一样的人。
0: 是啊，学姐是我最佩服的人。
1: 那当然，那是我姐，学着点儿。

0: 你醒了，是你，是我，你可算是醒了。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你已经睡了一天一夜了，怎么样，伤口还疼吗？我去给你叫阿玉姐。
1: 哎，
0: 是你救了我，准确的说，是我们救了你。 你们为什么要救我？只要是杀鬼子和杀汉奸的人，我们都会救。谢谢。现在知道谢我了。当初我救你的时候，你还不领情呢。没什么，就当是你和我之间的缘分吧。来，把这个喝了。
1: 情况。

0: 怎么办？两个方向跟哪个？
1: 没法跟，跟上去很容易被发现，而且和撞大玉没什么区别。
0: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1: 赶紧回去吧，找邱学姐商量一下。
0: 嗯，好，
2: 好。
3: 你们没有跟下去是对的，
1: 可是这样就更没有办法找到甄汉章的藏身之地了。
3: 我们可以再想办法呀，你们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4: 我这边的人一有什么消息会立即通知我。
0: 难道你们就是传说中专杀鬼子汉奸的天狼星？看来咱们天狼星现在名声在外啊。哎，那你知不知道天狼星里头有一个房上女飞侠？
1: 房上飞？
0: 对对对，
1: 没听过。
3: 好了好了，大家都别笑了，我来介绍一下。蓝敏，这个是春梅，青红，青青，你见过的阿玉姐，还有廖武。
1: 嗯，我就说嘛，这阿玉姐医术肯定没问题，你看起来好多了。
0: 哎，蓝敏，听说你刀法不错啊，快赶上我了啊，是吧是吧是吧。
5: 对了，那个甄汉章不是被蓝敏砍伤了吗？会不会躲到医院里面去了？
6: 小心！
7: 不一定，你们不是说过吗？许清平阻拦过蓝敏，我想甄汉章伤得不会太重的。
4: 没错，而且我们得到了两块模板，小鬼子知道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是要找甄汉章，甄汉章会受到严密的。

0: 真先生，德川将军，来来，坐坐坐，
1: 请坐。来来来，喝酒。甄先生，你的伤好点了吗？
0: 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只是我需要在这里待多久啊？他们现在得到了模板，一定再到处找你，所以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2: 你得暂时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不过你放心，这里很安全。他们是谁？他们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共同组建的一个带有特战性质的特别行动队。他们自己称之为“天狼星”。天狼星？你们也在找甄汉章？是的。那算上我一个吧。
3: 兰敏，我知道你想要杀甄汉章，虽然我不知道你跟他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但是我们现在需要从甄汉章的嘴里得到一些消息，这些消息事关重大。在此之前，他不能死，这也是为什么我几次阻拦你，不让你下手的原因，你明白吗？我可以问一下，你跟甄汉章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吗？
4: 我家是关中，祖上是关中有名的刀客。从小我便跟着我爹学道。甄家在我们那里也算是大户。10年前，甄汉章带着一个日本武士朋友，到我家来借阅刀谱。
5: 没有刀谱，你们走吧。

0: 过了不久，
1: 进去，小敏，小敏，躲在里面，千万不要出来。
2: 爹，我害怕。
1: 这是刀，一定要拿好。

0: 是你，没错，姓兰的，交出刀谱，给你个痛快。休想！刀谱早就被我烧掉了，你什么也别想得到。嗯，我得不到的东西，谁也别想掉。
1: 只有我一个人逃了出来，抱住我弟的刀谱，我受了伤，晕倒在路上，正好碰到赵旅长，带着29军前往蓟县，他救下了我。
2: 你说的赵旅长，是不是大刀队的？

0: 赵登禹将军，赵将军不仅救下了我，还让我加入了二十九军的大刀队。我是大刀队里唯一的一个女兵。难怪你的刀法这么好。之后赵将军就殉国了，我也离开了部队，回到关中我找真汗当报仇，没想到他早就离开了关中，而到了南京当了正副的走狗。
1: 真是畜生，王八蛋！
2: 好好的人不当，非要当小鬼子的狗。放心，这些血债，我们都会和日本人、狗汉奸一笔一笔的算清楚。去年这个蓝敏在南京想刺杀我，说是当初我派人杀了他全家，来找我报仇。还好我跑得快。
3: 没想到他在天津出现了，这个蓝敏怎么会和天狼星混在一起呢？
4: 这么看来，林木君推断的确实不错。这个蓝敏真的不是天狼星。
3: 虽然他不是，但是他现在一定跟天狼星在一起。而且，这个蓝敏和天狼星现在有了共同的目标，就是真先生。 我想，他们一定会合作。只要有机会，就会对甄先生出手。
4: 你想怎么做？
3: 将军，我有一个剿灭天狼星的计划。不过，这恐怕需要甄先生全力配合我们。

0: 进来。先生，有人送花给您。我不是跟你们说了，有人送花，一概不收，退回去。
1: 是。嗯，慕白兄，我的花也不收吗？汉章兄，<笑>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慕白兄啊，南京一别，转眼三年。
0: 没想到慕白兄到现在还是这样英气勃发呀！对了，汉章兄什么时候来的天津？怎么，慕白兄没看报吗？现在这世道，我萧慕白要不是为了我萧家班几十口子人，早就学梅先生一样停演喽。时事啊，我关心不起啊！啊，难怪，甄某到天津几天了？
1: 还想着慕白兄怎么一直都没来看我呢？你这次来，恐怕并不是为了单纯的捧兄弟的场吧？这次来，的确是有件事想请慕白兄帮忙。
0: 慕白一介戏子，能帮汉章兄什么忙啊？我这次来天津，实为公事，现在事情已办完，过几天我就返回南京了。 走之前，我想办次堂会，我已经登报声明，想请几位朋友来慕白兄这里看戏。慕白兄可一定要给我镇镇这个场子呀！德川将军，您找我，
2: 林木君。
1: 你是静心流的大弟子，深得冈田司令的教导。冈田司令已经不止一次在我面前夸奖你在剑道方面的天赋。难得有时间，怎么样？有没有兴趣陪我练一下？嗨，
2: 林木遵命。
3: 汉章兄，你的这些朋友恐怕都是日本人吧？
1: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就连南京汪主席。 也在选择和日本人合作，我们这些下面做事的人，又能怎么样呢？这也是大势所趋呀，慕白兄。所谓的爱国气节，都是那些没有能力的热血青年口中自欺欺人的大话。在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啊。
4: 既然话不投机，就没有必要再说了。这件事你还是找别人吧。我萧慕白。

0: 虽然是一介戏子，却也是中国人，我是不会给日本人唱戏的，你请回吧。
1: 说实话，这一次可是日本人钦点你的角啊，堂会必须得办，你也必须得演。梅兄敬重你，奉劝你一句，活下去才有戏。你也得为萧家班十几口人多想想，日本人可没有为兄这么好说话。你我多年的交情，我也不为难你，你考虑一下。明天一早我会派人来联系你，希望到时候你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告辞。

0: 心不静就会迷失本意，暴露出你的破绽，一旦被敌人抓住机会，等待你的就只有失败。
1: 林木，受教了。
2: 将军，

0: 甄汉章已经同意并开始配合你的行动，实施第一步的计划。
1: 林某感谢将军对我的信任。甄汉章离京在即，于天津戏园设堂会。这件事情太奇怪，一定有问题。我们刚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这小鬼子居然压着不发，反倒要办堂会。
0: 我看他们是想设好圈套，引我们上钩。没错，模板在我们手里，下一步行动就是要抓甄汉章。他们不躲起来，反而出来设堂会。德川这个王八蛋，把我们当白痴了。

0: 这是个圈套，但也是个机会。阿玉姐，你让春梅不用再盯了。我想到了一个办法。你想干什么？你真的想去啊？嗯。
1: 我很看好你的计划。天狼星明知道这是个阴谋，为了抓住甄汉章，他们一定会出手。请将军放心，这一次。
2: 我一定会将天狼星的全部彻底铲除掉。
1: 不，天狼星不可以完全铲除。将军，您是想做什么？
2: 还记得上次扫荡行动，你差点歼灭共产党八路军李银龙吗？李银龙，那个共产党的一级作战指挥，上一次差一点就被我生擒活捉了。我怎么会忘得了他呢？
1: 就是这个李银龙，他的部队一直隐藏在华北地区，威胁平津。一直以来，给我们大日本皇军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他是我们统治华北地区最大的隐患，帝国军队的几次围剿，都被他成功逃脱了。这个我知道，所以上一次我才会申请斩首行动，目的就是要将李银龙部的指挥机关彻底歼灭掉。
2: 可惜出了意外，功败垂成。
1: 就是这次行动，让你的特种作战理念受到了冈村司令的重视。据重庆方面传来消息，天狼星的上级就是李银龙。
2: 情报分析的结论：如果天狼星遭遇严重打击，他们就极有可能回到李银龙部休整。
1: 林木明白了，将军的意思是让天狼星。 带领我们找到李银龙。
2: 我已经向帝国军部请调了一个人，他会帮助你完成这次任务。只要消灭了李银龙，整个华北地区就会牢牢控制在大日本帝国手中。到时候，就算天狼。

0: 你们俩一见面就非得打呀？李大小姐喜欢，我当然得奉陪了。我这可是积极请教啊！不错，陈大队长，你的身手果然不赖，完全可以去戏园子里跑龙套了。看来你都知道我想干什么了，你真是了解我，不愧是我的好姐妹。算了吧，你。
1: 我是了解你的胆子比天还大，早上看报纸的时候，我就已经猜到你想干什么了。放心吧，我已经安排好了，今天晚上我就带你去见见这个肖老板。
0: 嗯。

0: 东西都收拾好了。慕白，我们真的要离开这里吗？
1: 如果我答应了郑汉章，我就成了千人指、万人骂的汉奸；如果我不答应，日本人会放过咱们吗？我萧慕白虽然是一介戏子，但是我宁可浪迹天涯，也绝不做汉奸走狗。
0: 我听你的，无论你走到哪儿，我都跟着你。
1: 好，明天一早，我们坐第一趟车离开天津。
2: 林木队长，我看今天萧慕白的态度，恐怕不会乖乖的合作吧？
3: 放心吧，郑先生，会有人替我们去说服他的。
2: 谁？
3: 我想，这个时候，说服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2: 你是说，天狼星？
3: 没错。到时候还要请甄先生配合我们的演出啊。

0: 你们找谁？
1: 肖老板，我是李红玲，我爹生日堂会上我们见过的。
0: 我认识你，你爹是青龙帮帮主李啸天。你们找我干什么？
1: 肖老板，红玲有两位朋友慕名而来，想要见见您。
0: 小慕白担当不起，你们请回吧。
2: 肖老板，我们是诚心诚意前来拜访的，您却闭门谢客，这有点不太合适吧？
0: 我知道你们来干什么。我肖慕白虽然是个戏子，但是我早有耳闻，你李红玲背负望宗，投靠了日本人。我想这次你们是替日本人和真韩章做说客的吧？我肖慕白不想做汉奸。你们走吧。
3: 肖老板，你误会了，我们是来帮你的。
0: 帮我？
2: 肖老板，这里人多眼杂，我们还是进去再说吧。
0: 哎，你

0: 清平，我看这样，今天甄汉章公开露过面，我担心他会被人跟踪，为以防万一，清平，你今晚就留在这里，好好保护他吧。
1: 嗨，
0: 这个愚蠢的甄汉章，这个时候了，还有色心。清平，他要求你保护他，恐怕不只是害怕天狼星，他要是对你无礼，就让他知道你的厉害。只要他不死，出什么事情都有我担着。
1: 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0: 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我先回去了。
2: 看来真让咱们给猜着了，肖老板果真要离开天津了。
3: 不错，你可以去跟日本人告密，不过我告诉你，我肖慕白就算是死也不会给日本人唱戏。李小姐，我跟李啸天老爷有过交情，我给你几句忠告。你父亲义薄云天，天津城里的百姓没有一个不佩服的，宁死不跟日本人合作。你虽然是女儿家，也应该学学平津百姓口中相传的天狼星、杀鬼子朱汉奸，无论何时也别忘了你的根，你的本，别忘了你是一个中国人，更不要辱没了你父亲的名声。
2: 肖老板说的对，红玲我一定会谨记在心的。
4: 肖老板有这样的气概，我们十分佩服，只是这天狼星红玲可能没法学了，这人总不能自己学自己吧。
3: 什么意思？
5: 没错，肖老板，实不相瞒，其实我们就是天狼星，红玲也是我们的成员之一，刚才多有冒犯，抱歉。
3: 你们这怎么可能？他不是投靠了日本人吗？
4: 肖老板，有的时候道听途说并不一定就是事情的真相。

0: 不错嘛，天天跟心爱的人在一起，功夫没有退步。
1: 你到底是谁？
0: 你又没有赢我，必告诉你。你的人来了，我就不奉陪了。
2: 长官，
1: 谁让你们来的？快去保护甄先生。
3: 嗨。

0: 快起来！明明知道他打不过你，还下这么狠的手啊！
1: 好了好了，今天的比武到此结束。清平、李牧，你们两个先回去。
0: 嗨。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
3: 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3: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3: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

0: 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嗯嗯，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嗯，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

0: 我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嗯，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000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你。

0: 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 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0: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父亲很有可能是被那个叫骆驼的叛徒杀害的。
5: 新城商行会有一批货品从上海运往广州，
6: 小婉要直接去延安的话，只怕会引起荒木维的注意。
7: 你刚才怎么知道那两个人是特务啊？
8: 山哥让我执行过一个特殊任务，我见过这两个人的。
4: 强云那边怎么样了？
9: R已经下了，根据我对他的了解，10有8 9会上钩。
10: 这个叫骆驼的人肯定跟于顺年同志的牺牲有很大的关系。
11: 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诉你。
1: 你，由美子。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由美子，
0: 师兄，
2: 练吗？
0: 嗯，
2: 那我陪你一起练。
0: 好。呀呀呀
2: 呀！
1: 由美子，真的是你啊！等长成大姑娘了，

0: 你怎么还那么调皮啊？啊，这么多年不见了，怎么样？你过得好吗？
1: 不好，我没有清平师妹那么好的福气。

0: 身为帝国金武士的李牧大人，有没有忘记我这个小师妹？
1: 我怎么可能忘掉我还有这么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师妹呢？啊，即使我忘掉了我腿上的伤，也不会让我忘掉你的啊。你不是加入黑龙会了吗？怎么来天津是执行任务的吗？
0: 真没意思，师兄还是那么聪明。对呀，我是有任务的。
1: 幽妹子，你一直没有见到你的清平师妹吧？她也长大成人了，而且长得非常漂亮，等改天我们好好聚一聚。
0: 嗯，是啊，我也很想清平师妹呢。嗯，
1: 对了，在天津但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开口，不要客气。
0: 放心吧，我是不会跟师兄你客气的。
1: 嗯，那就好。
2: 请喝茶。
3: 谢谢。啊，请。没想到是你们天狼星来找我，说吧，有什么事情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
2: 谢谢你，肖老板。我们今天来是想请求您答应甄汉章唱一场戏，而且最好是高调出演，弄得全城皆知，声势造得越大越好。
3: 为什么？
2: 我们知道这件事肯定会让您觉得很为难。
3: 你们是想借这件事做什么吗？
2: 肖老板，您不是说过吗？我们天狼星做的当然就是杀鬼子除汉奸的事了。
3: 好，我相信天狼星，我答应你们。但是我也有个要求，希望你们能答应我。
2: 肖老板请讲。
3: 如果我有什么意外，希望你们能保证我夫人的安全。
2: 不，慕白，我要陪在你身边，就算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3: 别这么说，你记着，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活下去，为了我。
2: 肖老板，您放心吧，这件事儿包在我身上了。红林，这是咱们天狼星的事，肖老板如果信得过，我们会尽快安排把夫人送到八路军的根据地。
3: 好，我相信你们。
4: 肖老板，其实这次行动真的很危险，您能答应我们去，我们都很感激。您可以再考虑一下，如果您不去，我们也绝对不会怪您的。
3: 没关系，你们一说我就明白了，这次堂会恐怕是日本人为你们设计的吧。明明知道是个圈套还要来，还敢来，我想一定有你们必须要做的事情。虽然我不知道你们要做什么，但是就凭你们天狼星真真正正的打鬼子，这个忙我肖慕白一定要帮。
2: 李母兄，甄汉章说肖慕白已经答应唱堂会了。
1: 哼，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2: 等在肖慕白家外的人说，有三个人进了他家，而且待了很久。这三个人很狡猾，我们的人跟丢了，因为天太黑，他们又裹得很严实，所以没有看清楚他们长什么模样。不过可以分别出来是一男两女。
1: 一男两女。
2: 嗯，
1: 这男的肯定是廖武了，有他在跟丢很正常，你们不用放在心上。通知我们的人都撤回来吧。
2: 我们不用再看着肖慕白了吗？
1: 我派人跟踪肖慕白，只是想确认天狼星会不会去找他，好保证我们下一步计划可以实施。既然天狼星已经去了，那我们现在只要耐心地等待就可以了。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君入瓮。
2: 嗨。
1: 对了，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吗？
2: 昨天夜里有个黑衣人进入静心道场，我跟他交过手，看他的功夫像是我们静心流的，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大师姐。
1: 没错，就是幽妹子。昨天晚上他也来找过我了。
2: 果真是他。
1: 他还是

0: 小时候的样子，还是那么的喜欢恶作剧。我约了他今晚一起吃个饭，好好叙叙旧。
1: 好啊。
0: 说起来，我们好像很多年没见面了。
1: 应该有八年了。
0: 八年了。
1: 你好，德川将军。好的，好。德川将军让我们马上去一趟。
0: 哦，好。

0: 这里就是我们的戏园子了，后边是服装和化妆间，在后边是个小院，我们整个肖家班都住在那里，也是平时练功的地方。
1: 好，肖老板，我还需要了解一下戏院的前后环境，谢谢你啊。
0: 好，如果有什么需要，随时来找我。
1: 好。 想什么呢？

0: 德川将军，他们来了。请。德川将军，铃木君，你们来的正好。这位是军部大本营从黑龙会请来的高手，他将协助你们完成后面的计划。你们应该认识吧？
1: 铃木师兄，清平师妹，
2: 由美子。世界上已经没有由美子这个人了，只有一个。 出身可怜，无父无母，手无缚鸡之力，在戏班子里讨生活的小学徒，他叫戴彩霞。

0: 啊，八年没有见了，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老了很多，我今天太高兴了，来为我们同门的重逢干杯。
1: 家乡的味道，家乡的美酒就是好啊！多喝点。这么多年不见，也不知道你是怎么过的，一直都没有你的消息。
2: 也没有什么。当年我离开了静心流，被黑龙会重新安排了身份，送到了中国东北。这一次听说要跟你们一起合作，我是主动要求调过来的。啊，
3: 这太好了。 有你的帮助，林木兄真是如虎添翼。
1: 林木师兄身边有你在，我放心。
3: 怎么样，厉害吧？嗯。

0: 挺好的，姐。啊，你们先坐下开个会。嗯。首先，我们第一步已经成功了，肖老板已经联系了几个愿意给日本人唱戏的戏班子合作搭台，明天就会进入戏院。啊，太好了！廖教官，说说你的计划吧。
1: 来，这张是天津戏院的平面图。 甄汉章只邀请了天津少数的重要人物，按照戏院的平面布置，甄汉章将会坐在二楼最好的位置，就是这里。而我们要想突袭这个位置，有这几个点可以利用。
2: 我准备在这里、这里，还有这里三个突击点，安排好守卫，相互之间首尾相望。
3: 师兄，如果你这样布置的话。
2: 就会被天狼星看到，到时候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戒备，你还怎么引蛇出洞啊？
3: 我认为只有这样的安排，才能够打消掉天狼星认为这是陷阱的疑虑，而且我还特意给他们留了一点，就是这里。
0: 后台口，
1: 就是这里，这个位置是演员上下场的地方，无法固定守卫。
3: 如果我们在这个位置发动进攻，那二楼的这几个位置。
2: 一定会对这里进行交叉性的封锁，到时候我们就会暴露在鬼子的眼皮底下，行动根本不会成功。这个点是林木特意留给我们的，他并不是想消灭我们，是想活捉我们。只要盯住这里，派人守住后台和后院的道路，到时候天狼星只要进来，就别想再出去了。
3: 可是林木兄，我担心的是。
2: 如果天狼星他们困兽犹斗，那么德川将军和真汉章就会有危险。
4: 嗯，这也是我唯一担心的一点的。我想，德川将军应该也是担心这一点吧，所以才会派由美子提前打入戏班内部啊。
3: 嗯，没错，我的任务就是盯紧戏班里所有的可疑人物，一旦确定，就在开戏之前先控制起来。哼哼。
4: 我想应该不仅仅如此吧，啊！这种盯人的小事，由美子还用得着你亲自出手吗？啊！
3: 师兄，你还是那么聪明啊！我的另一项任务就是混进天狼星，取得他们的信任。你打算怎么做？师兄，你不是都给我安排好了吗？
1: 当天狼星围困在后台的时候，如果有人救了他们，会不会取得他们的信任呢？嗯，来来来，喝酒。啊、廖
3: 教官，照你这么说，只要我们动手，我们就逃不出去了。小鬼子应该没你这么聪明吧？
1: 很明显，这是鬼子下的一个圈套。林木纯一那么聪明，怎么会想不到？ 难道这么好的一次行动机会，我们就眼睁睁地放弃啊？
5: 谁说我们要放弃了？萧雪那天说的话提醒了我，这的确是一个圈套，但也确实是一个机会。我们不如将计就计，谁说我们一定要在园子里面暗杀？
1: 在堂会的当天，鬼子会高度集中。如果在戏快演完之前，我们还没有出现的话，他们就会放松警惕，认为我们没有来。 这个时候，戏台前的花篮会发生爆炸，引起骚乱。林木纯一定会派人进行搜查。那个时候，他为了安全，一定会派人保护德川和真汉章先行离开。真汉章从二楼跑到门口，大概需要一分钟的时间。他到门口的时候，门口的炸弹会发生爆炸，炸毁门口，堵住里面的人。他失去了保护，一定会非常恐慌，然后会迅速上车离开。 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最安全的地方，亚哈饭店他是不会去的，现在藏身的地方他也不会去的，那么哪儿对他来说才是最安全的呢？
0: 日军司令部。
1: 没错，那我们就在中途进行拦截，活捉真汉章。

忙了，呀，来了先生。啊，好，今天徒弟休息，你先稍等一会儿，我马上就好。啊，没事，你先忙，不好意思。哎，好了，看看怎么样？不错。 哎，谢谢啊，好，慢走啊。

0: 上峰对你没有拿到模板非常恼火，让我警告你，不要跟共产党走得太近。你现在找我，还要干什么呀？
1: 你不用管这些，我们要在堂会上绑架郑汉章。你们胆子真够大的，还要对郑汉章动手。
0: 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过了这个机会，郑汉章很有可能就会南京去了。
1: 可是鬼子一定会严密布置的，你们有可能会得手，但是得手后想逃出来，可没那么容易。
0: 这点我很清楚，放心吧，我会进行周密的计划。
2: 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0: 武器，德国原厂的驳壳枪，还有足够的子弹，再准备一些手雷和炸药。
2: 这些武器携带方便，好隐藏，火力也够猛。
0: 不过我需要一天的时间来准备，
2: 一定要快。
0: 好。

0: 准备的怎么样了？哦，差不多都好了。只要设定好时间，分针一到位，就可以推动撞针。啊，现在就等廖大哥回来了，
1: 我就可以把这些全都组装好。
0: 你都干了一晚上了，休息会儿吧。
1: 啊，不用，我得抓紧时间，等廖大哥把炸弹拿回来之前，我得把这些全都组装好。

0: 哇哇，真好看！我也来两件。
1: 你会吗你？
0: 哥们儿，咱们走起。
1: 哎呦，这房顶上没耍够，还想到台上比划比划。
0: 看着，
1: 就你这两下子还想跟我来啊？
0: 别小瞧我，告诉你，我也是走空门的祖宗，这三教九流百事通，我上台没问题。
1: 哎呦，吹吧你，我看你就是个属狗的，上不了大雅之堂。
0: 你这是嫉妒我？
1: 谁嫉妒你啊？美的你啊。
2: 这位难道就是传说中燕子门的人？
0: 看到没，肖老板都知道。
1: 我说你这什么耳朵，人家说是知道燕子门，没说知道你这个人。
3: 好了，你俩别闹了，青青确实是燕子门出身。肖老板，他俩闹惯了，您别介意啊。
2: 没关系，我早就听说燕子门行走江湖，劫富济贫，来无影去无踪。陈队长，你们天狼星真是卧虎藏龙啊。
4: 天津大戏院，哎，到地方了，哥几个来准备切东西。
5: 哎，好嘞，好嘞，
6: 慢动手。
5: 哎，班主，马家班的人到了。
2: 哦，知道了。
3: 哎，马家班是什么人啊？
2: 以前我跟他合作过，不是很熟悉。此人业务上没问题，但现在看来，这人品嘛。
3: 人品怎么了？
2: 他听说我要给日本人演戏，昨天主动找到我说是要帮忙搭台。我看他是借机向日本人献媚。
1: 这人人品太不咋地了。
3: 这样的人我们现在正需要，我们可以借他在日本人面前打掩护。
2: 我也是这么想的，来，我们一起去看看。
1: 哎，走。
4: 哟，肖老板，
5: 来，小心点啊！
2: 马老板辛苦了，
5: 来，
2: 慕白，多谢马老板前来搭场助阵。

0: 哎呦，肖老板，您太客气了。马家班无名无望的，承蒙肖老板您看得起，这马家班上下感激你还来不及呢，何谈辛苦啊？再说了，给日本人唱戏，正是我们马家班扬名立万的好时机。往后，肖老板您还得多多爱护，多多提携。
1: 那就有劳马老板了。你们几个，帮马老板的人把东西抬下来，安置好。
2: 哎。谢谢啊，不客气。
0: 夏老板，您忙您的，
2: 来，
0: 我们自个儿支应就行了。
1: 那马班主辛苦了，有什么事情跟我几个徒弟说，一会儿到后面喝茶。
0: 一定。您忙您的，哎。哎呦喂，哥儿几个，慢着点，嘿，千万别碰着。哎呦，姑娘，真不好意思。这么粗的活让你们干，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2: 啊，马班主您客气了，师傅吩咐过，进门都是客，这些我们也常干，没什么。
0: 哎呦，那就辛苦了。哎，慢点。哎，彩霞，
3: 哎，
0: 那个服装箱子重要，你看好喽。
3: 好的。
0: 要这点活都干不好，慢点哈，一定看好喽。
3: 啊。
4: 哎，你看那个马班主
2: 怎么
4: 一看就是个老色鬼。这你都知道？
2: 那姑奶奶我可是火眼金睛，你没看她一直盯着咱们，尤其是学姐。
4: 那倒是，这老色鬼一天到晚想着当汉奸，早晚不得好死。
2: 就是，
4: 哎，要不咱们调戏调戏他？哎，姐，
2: 行了，你们俩可别惹乱子。这戏院里鱼龙混杂的，确实适合我们混在其中，但是我们千万要小心，不能暴露身份。
3: 嗯。

0: 在家，
1: 你讲死我了你。
0: 在家，班主想疼你。在家，你别害怕啊！要不是当初把你捡回来，你能活到今天吗？你要是从了我，我一定好好照顾你啊！哎，
2: 马班主，哎呀妈！马班主，你放开我！
0: 你得从了我，不就完了吗？你是不是？
2: 我求求你了，你
0: 想想我当初把你捡回来，我对你多好啊，是不是？
2: 哎，马班主，
0: 哎，行了行了，
2: 别放开我！
0: 别闹了，你就从了我，不就？
3: 放开他！
0: 是你呀，
3: 马班主，你这样欺负一个姑娘太过分了吧？
0: 这事儿你别管，这是我马家班的家务事。哎，你要是想要，我也可以等等你啊。
3: 无耻！你最好赶快给我离开这儿。要是我把今天的事告诉师傅，看他会不会留你一起搭台。
0: 不是，你这是威胁我呀？你这不是一小小的学徒吗？你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让你扫地出门？哼，你要是从了我，我也能把你捧成大角儿。等一下，哎呦哎呀，别有姑奶奶她就轻点，她疼疼啊。
3: 我告诉你，这是肖家，是马家班。哎，要是我再看见你欺负这位姑娘，小心我打断你的腿。
0: 哎呦姑奶奶，你饶了我吧，你就算我是个屁，把我放了。
3: 哎哎，滚。哎呀，
2: 姐姐，我好害怕。
3: 好了好了，没事了啊，没事了没事了。

0: 九五，
1: 六大哥，怎么样了？准备的？
0: 差不多都好了。这几个是成品，每个定时炸弹上都绑有炸药，只要分针归位就会引爆。材料还剩下些，我打算多做几个，说不定以后还会用得上。
1: 好，辛苦你了。那你好好准备，明天早上按计划行动。
0: 嗯。哎，六大哥，
1: 还有什么事吗？
0: 我想等这次事情结束之后，我们能不能安排一次静心道场的行动？
1: 静心道场？
0: 嗯。
1: 秋红，你知道这个静心道场是个什么地方吗？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规则，而且有很多很厉害的日本武士。为什么你会想对那儿动手？
0: 我父亲当初从国外回来，身上带着一份关于国外研制的一种新型炸弹的重要文件。
2: 文件，文件在哪儿？
0: 父亲当时为了以防万一，把它藏在了一副宋徽宗的真迹里。可是我却把它给弄丢了。哎，这画不错哈！我和青青试着找了很多次都没有找到。
2: 发在静心道场德川的房间，赶快去拿，不要管我。
1: 你的意思是？
3: 这份资料现在就在静心道场里面。我父亲临走前告诉我的，他在静心道场德川的房间里看到了这幅画。他说过，这个文件非常重要，绝对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可是仅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绝对拿不回来的。
1: 好，我知道了，我会想办法。
3: 哎呀天哪，这唱戏练功也太累了，我这都快累散架了。
4: 可不是，这干什么都不容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就你懂。我们早点回去休息吧。明天就要行动了，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3: 嗯，
4: 放心吧，姐，都准备好了。
3: 是我。 鬼鬼祟祟的，你要干嘛？啊，你们千万别误会，我是来找这位姐姐的。是你，你找我什么事啊？姐姐，你是个好人，我求求你，你救救我吧。那个马班主，他一直在打我的主意，我害怕，让我跟着你们行吗？我说什么来着，学姐？我说什么来着？
5: 那老家伙他就不是个东西，就你太善良。要是我早把他给阉了，还留着他现在作怪。
3: 行了吧你，别唯恐天下不乱的。你放心吧，经过今天的事，他应该不会再找你麻烦了。
5: 可是等堂会结束以后，我就要和马家班离开这里了，到时候马班主一定不会放过我的。姐姐，我求求你了，你就跟小老板说说，把我留下来吧，我什么活都会干。
3: 学姐，你帮帮他吧，你看他长得这么漂亮，那姓马的老东西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4: 对呀，让他留下来吧。
5: 要不我帮你跟师傅说一下，但是能不能成我就不知道了。
4: 谢谢你们，你们真是好人。不用怕，有我们呢。

0: 明天早上，我会把清空做好的定时炸弹交给老马，让老马装到花篮里，给你们送进去。
1: 阿玉姐和廖教官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也准备一下。嗯，哎，那屋里那个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个待宰侠真是太可怜了，他一心想留在肖老板这儿，可是还不知道，明天肖老板也要离开了。等今天这事儿过了，让阿玉姐带她和兰敏先去瑞祥旅社吧，风声过后再把他们送出天津。
2: 学姐，你舍得吗？
1: 兰敏刀法那么好，光刀法好有什么用？你看他那样，傲的呀，整天板着个脸，好像是欠他似的。他经历的事情太多了，难免会心高气傲，性格孤僻一点。但是他又不是针对谁，我们也就别跟他计较了。
2: 就是，我看你就是妒忌。我妒忌他干什么？我开始你妒忌吧。
1: 本来嘛，这武功再好，刀法再高也没用，这一枪来了照样撂倒，是吧？
2: 哎，我跟你说啊，这打鬼子可不是靠功夫好的，得靠枪法准。
1: 行了，哎，学姐，你说兰敏这样一个高手，就不想让他加入咱们吗？
2: 瞧你说的，我像是个宝人入伙的山大王吗？
1: 说实话，兰敏确实不错，他要是能加入我们，我倒是真心欢迎。不过他陷入仇恨太深。

0: 赖明怎么样？
1: 我给他换了药，睡着呢。哦，
0: 已经都准备好了吧？
1: 嗯，都准备好了。
0: 廖大哥让我们按计划行动。
1: 好，那咱们走吧。

0: 一会儿洞堂彩的就要来了。
1: 哎，好，
0: 都快点啊！秋雪姐，忙了一早上了，饿了吧？我给你买了点早点。
2: 不用了，你吃吧，
0: 我吃过了。
2: 给，
0: 啊，谢谢啊。那我先进去忙了。哎，
3: 天津船运公司李红玲董事长送花篮一对儿。
0: 快去接一下。哎，
4: 哎，啊，姑娘，我们董事长今天呢有事儿不能前来，让我呢把这花送过来。哎，同时啊，跟你们小老板知会一声。
0: 李大小姐有心了，来，诸位里边请。
4: 哎，好好。
0: 来，你们俩把花篮搬到后台去。
2: 哎，哎，
0: 快给几位倒茶。
5: 哎，好。
0: 慢点，慢点。

0: 给我盯紧了啊，只要有陌生人进来立马给我查清楚。
1: 是，
2: 吴队长，你们俩盯这边。
3: 是，
2: 你们去那边。
4: 是，拳击队吴队长没有唐才。
0: 想死你，瞎喊什么？
5: 慢点儿，好，先放这儿吧。
6: 嗯，
5: 等台上收拾好了，我们再搬上去。
6: 哦，
5: 那我先出去帮忙了。哎，走了。太好了，可算敢运进来了。哎呀，难怪这么沉呢，这么多呢。我们一定要把花篮保护好，到时候按计划行动。
2: 嗯。哎，你们都盯紧点啊。
1: 是。
5: 师傅，停一下。是侦缉队的人，这五宝山提前来了。我们怎么办？都在箱子底下呢。别慌。到时候我们见机行事。好，走吧。
7: 哟，吴队长，
8: 您请请请请。
9: 老马来得够早的。
8: 嗨，我这不也刚刚才到吗？
7: 来来，坐坐坐坐。
9: 不了不了，你坐下慢慢喝吧。
8: 哎，您先忙着啊。
5: 吴宝山来了，我想阿姨姐他们一会儿也该到了，你们俩去看看，如果有什么麻烦，想办法把他们带进来。
6: 好好，走走。
10: 从这里走过，都说多么美丽的花。
11: 免费领，免费领。

0: 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

0: 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福利名额有限，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

0: 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 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福利名额有限，

0: 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我父亲很有可能是被那个叫骆驼的叛徒杀害的。
2: 新城商行会有一批货品从上海运往广州。
3: 小婉要直接去延安的话，只怕会引起荒木维的注意。
4: 你刚才怎么知道那两个人是特务啊？
5: 山哥让我执行过一个特殊任务，我见过这两个人的。
6: 江宇那边怎么样了？
7: 饵已经下了，根据我对他的了解，十有八九会上钩。
8: 这个叫骆驼的人，肯定跟于顺年同志的牺牲有很大的关系。
9: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心点，慢点。来的路上没事吧？
1: 还好，侦缉队拦了我们一下，没事的。
0: 蓝敏怎么样？
1: 蓝敏应该没有察觉到，出门之前我给她换了药，等她睡着了，我们俩才走的。
0: 那就好。哎，廖教官那边呢？
1: 红玲已经在外面准备好了，廖教官现在应该已经接上了萧夫人，等把萧夫人安全地送出城以后，廖教官会直接去伏击点。
0: 好，武器都带进来了吧？
2: 都在箱子的隔板底下。

0: 这是哪里啊？
1: 我们的人来接应咱们了。
2: 廖大哥，
1: 都安排好了吧？
3: 啊，好了。
1: 肖夫人，他就是来接应我们的人。红玲，肖夫人就交给你了，我得去接应秋雪他们。
2: 我跟你一起去，肖夫人这边已经安排好了，一路上有我们青龙帮的弟兄护送着，很安全，放心吧。
1: 那好吧，肖夫人，走吧，一路顺风。
0: 嗯，廖先生，慕白那边就拜托你们了。
1: 我们会尽全力的，你放心吧。
0: 好。

0: 慢点慢点，在两边摆好。
1: 哎，
0: 青青
1: 啊，
0: 一定要把东西放好了。
1: 嗯，

0: 林木君，准备的怎么样了？报告将军，我已经全部安排好了，我们的人已经到位了。
1: 很好，我相信你一定会准备一出好戏的，我很期待。
0: 将军，待采下密报，他已经有了怀疑的对象，但是还不能确定是不是天狼星。

0: 再给您添点水。
1: 哎呦，不了不了不了，我这就要回去了。萧夫人已经送走了，你就放心吧。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0: 您慢走。
1: 哎，好好好好。
2: 哎，秋雪，
0: 姐，
2: 怎么样？
0: 一切已经准备好了。老马那边来消息了，萧夫人已经被安全送出城，廖教官已经去了伏击点，你们现在马上和廖教官会合，按计划行动。
3: 姐，你们可得小心点，特别是青红、德川他们可能见过你。
0: 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2: 你们快走吧，你们小心点。走。
0: 嗯，
2: 我们走。
3: 走了啊。
2: 青红，我们也准备一下。
3: 炸弹时间我设好了，只要打开开关就开始计时。
2: 好，你去盯着他们，我去通知萧老板。
3: 好。

0: 肖老板，陈队长，有事吗？肖夫人已经安全送出城了。啊，那就好，谢谢啊。肖老板，请放心，您会演完第一场之后，我们会安排把您直接送出城。谢谢。你们安排的炸弹是放在花篮里了吗？
1: 是的，所以您一定要记住，不要在台上耽搁太久，演完之后立刻离开。
0: 知道了。
2: 让开！让开！让开！
3: 将军，我去。

0: 德川将军，请。
1: 请。
2: 你们把这里包围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靠近戏院。
3: 嗨。

0: 曲学姐，侦探就要来了，准备行动。好。
1: 肖老板，陈队长，你去吧，我也要开始上妆了。肖老板，想好了今天唱哪出戏吗？甘宁百计，结魏营。

0: 诸位，
1: 林先生，
0: 韩章此次天津之行，承蒙德川将军及各位父老乡亲抬爱，收获颇丰，甚为欣慰。不日即将返回南京，韩章特办此堂会，表达谢意。各位，请入座吧。

0: 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嗯，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刚才我们出来的时候，看到有不少小鬼子守在西院门口。
1: 放心吧，只要我们这边一开打，那边的鬼子一定会过来支援。秋雪他们就安全了。撤退的路线安排好了吗？
2: 西园那边，老马会带人接应秋雪他们。我们这边一得手，直接带震撼掌出城。
1: 好，
0: 准备进行伏击。
2: 好，走。

0: 都已经安排好了。
1: 好，甄先生，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2: 好，
3: 怎么搞的？为什么突然让咱们穿日本人的衣服？
4: 谁知道？反正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3: 奶奶的，这帮日本鬼子，不会是想让咱们做替身，给天狼星当靶子吧？
4: 哎，别乱说话。我看见周围都是日本人，不想活了。哎，看戏吧。
5: 秋姐，不好了，外面的鬼子都是便衣队假扮的。
6: 什么？我就说嘛，小鬼子不会没有准备。
5: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甄先生，放松一些，也许天狼星正在那里盯着我们，如果让他们看出来你的紧张，他们就会有所准备。
7: 德川将军，让您见笑了。可我的右眼一个劲儿的跳，总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
1: 甄先生，放松一些，这里的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不必担心。
7: 是是。
1: 我听说这个萧慕白是天津卫有名的大武生。
7: 哦，德川将军也懂京戏？
1: 略知一二。我对中国文化一直很喜欢，尤其是这京剧很有韵味，我非常喜欢。
7: 没错，这京戏就是有它独有的韵味，让人百听不厌呐。
1: 中国的京戏分生旦净末丑，在华北平津地区最有名的京剧大家是梅先生。可是他不愿意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服务，宣布不再唱戏，真是可惜啊。
7: 德川将军对中国的曲艺文化确实是颇有研究啊。今天唱堂会的萧慕白萧老板虽说不是国内京剧大家，但在平津地区也是曲艺界的名角，我相信将军一定会喜欢的。
1: 好啊。你在这里盯着，我上去一趟。
3: 嗨，
8: 好，好，好！
9: 将军，我还是没找到戴彩霞。
1: 怎么还没有找到？
9: 我猜他可能跟天龙星在一起，放心吧。
1: 好。
7: 德川将军，怎么了？

0: 甄先生，这个萧慕白是你的朋友？萧慕白是个名角，我们算是点头之交，有什么不对劲的吗？啊，没什么，我只是奇怪，这个萧慕白为什么会选这么一出戏？甘宁百济劫未营，此时此地很应景啊。
1: 这个萧慕白在搞什么名堂？
2: 叫他马上停，
3: 快息！
4: 啊，不必了。我倒要看看他想要干什么。
5: 好，好，好，好！
6: 下面的机关是真是假，对我们的行动都没有影响。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等到肖老板演完之后，马上护送他去后院，等廖教官那里开始行动了，这里的鬼子就会过去支援。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撤离。
7: 炸弹还有5分钟，
4: 好，按原计划行动。

0: 我们要去找他，
1: 德川将军。
2: 你要相信我，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选这出戏呀。
1: 我明白，这件事和你没有关系。看来，这位萧老板应该已经和天狼星合作了。
0: 哎呀，这个。

0: 这个萧慕白演的真是精彩啊。
1: 这戏都演到了这会儿，这天良星还是没有出现，会不会是他们识破了圈套，不敢来了？
0: 甄先生，不要着急，这好戏才刚刚开始，我们需要慢慢的欣赏。唱得好，肖老板，您演得真是精彩。戏唱到这里，才刚刚有点意思。肖老板，你是不是应该给我引荐一下你的朋友？他们既然来了，就出来见见吧。
2: 完了，小鬼子发现我们了。陈竹奇情况，小鬼子是在诈我们的。我们的计划那么周密，不会有问题的。
0: 对了。他们应该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天狼星。
3: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这戏园子里里外外，除了你们的人，就只有我们戏班的人。我不认识什么天狼星。不过，就算他们真的在这儿，恐怕也不会束手就擒吧。
4: 上。
0: 肖老板说的没错，我想天狼星应该就藏在你的戏班子里吧。现在这里已经被我们包围了，天狼星是逃不掉的，只有投降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说实话，我一直很欣赏天狼星的能力，特别是他们的行动风格和手法。我是真心希望他们能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效力。
2: 怎么办？肖老板还在台上，而爆炸时间马上要到了，我们怎么救他呀？
5: 准备强行救人啊！一会儿打起来，我来掩护。青红，你带着肖老板从后院赶快撤离。
2: 可是，
5: 服从命令。
6: 你个小浪蹄子，当初要不是我好心收留你，你早就饿死在街头了。你以为靠上了肖老板，我就没办法治你了？我现在就把你办了，我看肖老板还要不要你。
0: 不过没关系，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

0: 如果我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我只能将你们全部消灭。当然，我也不必花时间去排查你们当中谁是天狼星。我只要将你们萧家班的人全部消灭，那么隐藏在你们中间的天狼星，自然也逃不掉。不用那么麻烦了，你不是要找天狼星吗？我就是天狼星。
1: 肖老板，难道你认为我会相信你这么拙劣的谎言吗？就算你说的是真的，现在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投降，供出你的同伙；二就是死。我可以给你一分钟的时间考虑。
2: 怎么样？你考虑清楚了吗？不用考虑了。我萧慕白自从答应演这出戏开始，我就没打算活着下台。
3: 怎么回事？
4: 爆炸了！小慕白，快走！

0: 废话真多。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快，肖老板，肖老板，你要坚持住，我们一定会带你出去的。
4: 别费劲了，我不行了，这戏台就是我最后的归宿。
3: 肖老板，谢谢你帮我们做的一切。
4: 我也是中国人，能帮你们杀鬼子，我死而无憾。
3: 肖老板，肖老板，秋雪姐，快，鬼子追来了。秋雪姐，我想办法带你们逃出去，跟我来。秦虎，撤！
5: 德川将军，宁木队长，这里太不安全了，我还是先离开吧。
6: 将军，请你先离开吧。
7: 好，这里交给你了，请你放心。
6: 秦平，你负责保护甄先生。
8: 嗨。
7: 快，给我守住每一个出口，走。
3: 小心。
9: 将军。
7: 准备行动，
3: 准备行动。

0: 将军，
1: 郑先生，
2: 许小姐，这田良星不是想抓我，分明是想炸死我啊！
1: 快清理门口，林木队长还在里面。
3: 嗨，
1: 走。
4: 你别拉了，快送我上医院啊！这，你干嘛？你们不是便衣队的，
5: 赵老弟，别紧张，这是我侦缉队的人。哦，对了，你的伤没事吧？
4: 我没事，你去追天狼星吧，我的兄弟会来。
5: 这天狼星嘛，一定会追。但你的兄弟，不是扮成皇军，早就被天狼星盯上了，可以说是死的死，伤的伤。没有人会照顾你，老弟，我看还是让老兄我来照顾你吧。
4: 五宝山，让我的兄弟去冒充日本人，这是你的主意吧？
5: 赵老弟，你终于聪明了一回。我觉得堂会那天是不是让人假扮成皇军军官？
6: 你有什么合适的人选？
5: 我觉得便衣队的人最合适。
4: 我爹爹非杀了你！

0: 秋雪姐，秋雪姐，我被鬼子包围了，怎么办？别慌，我们先躲一会儿，找机会冲出去。如果实在不行，咱们就跟香惠子拼了。
1: 我的手里还有炸药，不行就和他们拼了。
0: 秋雪姐，你们真的是天狼星吗？
2: 彩霞，对不住了，姐姐们连累你了。
0: 不是。我只是不敢相信你们真的是杀鬼子的天狼星吗？
2: 彩霞，你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因为你是戏班子的人，就算被鬼子发现了，他们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到时候你就安全了。
0: 不，
2: 彩霞，我们两个出不去了，如果让鬼子看见你和我们在一起，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0: 不，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去送死，你们都是好人，我有办法让你们逃出去，跟我来。秋雪姐，这儿就是这儿，这个窗子它能够通往外面的街道，我们赶快出去吧。呀，这个被钉死了。

0: 天狼星一定是想炸个出口逃跑，追！把所有通道清理出来！报告，这边有人！
1: 你们几个保护阵线上，其他人跟我走！快！快！送我回司令部！走！来，慢点。你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0: 秋学姐，你们快逃吧！日本鬼子追来了，你们不要管我了。
1: 不行，我们不会把你丢下的。
2: 可是，没有可是，要走一起走。不好，这先生出事了。
1: 什么？撤！可就是这先生。
0: 嘿，
1: 秋学姐，鬼子怎么撤退了？撤！
0: 廖教官，鬼子怎么还没来呀？
2: 再等等。
1: 正好，我看今天谁还能救你！啊！

天狼星。我看你这会往哪儿跑。

0: 廖警官，鬼子来了！准备行动，
1: ，
0: 快走！
2: 帮主，大批鬼子马上就到了。
3: 镇行长来晚了，我们来不及了，马上去接应秋雪。
2: 去接应秋雪，接应秋雪。
0: 撤，走。哎，那不是老马吗？
2: 老马，
0: 秋雪他们人呢？
4: 他们让鬼子给围在西苑前门了。
0: 你说什么？到底怎么回事？
4: 他们按计划行动，正要撤出来。我带人去接应，鬼子已经把他们包围了。
0: 廖警官，怎么办？
3: 出面找制高点，其他人跟我走。
0: 好，好。林木兄。
2: 你们不用管我，冲上去，绝不能让铁狼星跑了。
0: 嗨，
2: 注意。嗨。有狙击手，快隐蔽！
0: 太好了，春明和廖警官来救我们了。

0: 怎么了？咱们这么多人在一起，目标太大，必须分头走。阿玉姐，你把彩霞送到瑞祥旅行社，其余的人跟我撤。
1: 撤！
0: 走，彩霞，快！青青，去找耀星。
2: 好，
3: 青红，青红，青红学姐，不能摔青红，青红学姐，青红，青红，
0: 不能摔青红。
3: 耀星，青红，青红，你坚持住。 坚持住啊，青红！有坚持住，青红！快，棉纱！青红，没关系，我恐怕不能再和大家一起杀鬼子了。青红，你一定会没事的，坚持住。等你伤好了。 我教你打枪，咱们一起去杀鬼子，替你爹报仇。
2: 秋学姐，我陈清红这辈子能够认识大家。

0: 我出去。春梅，你要干嘛去？
1: 姐，秦红不能就这么死了，她的仇我一定要报。
0: 就是，我跟你一起去。林木纯一、甄汉章还有德川，一个都活不了。走
1: 走，
0: 站住！你们别那么冲动。

0: 这次行动失败，责任全在我。青红的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如果我们现在贸然前去刺杀，这跟送死没什么两样。我们现在不能冲动，不能让青红的牺牲变得毫无价值。都是因为我。
1: 就是因为你，你怎么就这么不听劝呢？就你恨苟汉奸，就你恨小鬼子，难道我们就没有仇吗？春梅姐，春梅，别说了，兰明也不想这样。让我说。
0: 你问问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哪个不是跟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我们全村上百口的人，全都被鬼子给杀了。

0: 老天有眼，没让我死，我就拖着这副破身子慢慢地爬了出来，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难道我的恨，我的仇会没有你深吗？青青的师兄牺牲了，阿玉姐的丈夫牺牲了，她的孩子到现在都下落不明，难道我们就不恨吗？我们就不想报仇吗？
1: 春梅姐，
0: 我们是不是也得像你这样，整天不吃不喝，哭丧个脸，整天只知道报仇报仇，直到连累自己的同志都牺牲了？你太自私了。
2: 对不起，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
0: 你现在说对不起有用吗？
1: 好了，春梅，别说了。青青，你带春梅去休息一下。

0: 属下无能，让将军受伤了。这次行动的失败是林木的失职，我愿意接受将军的处罚。
1: 不，这不是你的错，是我们都太小看天狼星了。
0: 怎么样，天狼星的身份都查清楚了吗？
1: 查清楚了，被击中的叫程清红，是程明远的女儿。
0: 是天狼星的成员之一，林木君，不要太心急，猎人永远都要比猎物更有耐心。

秋雪姐，你别太难过了，春梅她没有恶意，只是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大家都难以接受，你别往心里去啊，对不起。 蓝明，其实春梅说的也很有道理。我们大家跟日本人都有深仇大恨，但是你不能让仇恨冲昏了你的头脑。你杀死了一个真汉长，还有千千万万的鬼子在中国。还有，你生命的意义在于什么？难道就只是报仇吗？ 可是青红他都怪我，不怪你，你不用自责。我们早就有心理准备。自从我们加入天狼星那一天起，我们每一个人都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们天狼星所有成员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100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0: 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

0: 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
1: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
1: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2: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喝羊奶真品，享品质人生。

0: 我父亲很有可能是被那个叫骆驼的叛徒杀害的。
1: 新城商行会有一批货品从上海运往广州，
2: 小婉要直接去延安的话，只怕会引起荒木维的注意。
3: 你刚才怎么知道那两个人是特务啊？
4: 山哥让我执行过一个特殊任务，我见过这两个人的。
0: 强云那边怎么样了？
5: 饵已经下了，根据我对他的了解，十有八九会上钩。
6: 这个叫骆驼的人肯定跟于顺年同志的牺牲有很大的关系。

0: 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皆向，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 自大唐盛世踏运而来，览川蜀天地灵气，剑南春是千年白酒文化瑰宝，更是历史经典产业标杆。坚守优质原粮之本，恪守匠心酿造之意，以冰川雪水涵养佳酿底蕴，凭硬核品质蝉联全国名酒，让白酒经典底蕴生生不息。以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培育白酒行业新质生产力，助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向世界传递中国味道。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

一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9月10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今天是教师节，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稍后呢，我们也有相关的节目，敬请关注。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2026年中秋节、十一国庆长假及成都马拉松赛事临近，为维护节假日赛事期间客房市场价格秩序，保障消费者权益，成都面向全市住宿业经营者发布提醒告诫书，明确要求住宿业经营者需在线下门店及线上平台全面公示房型、房价、服务收费、退费规则等核心信息，价格变动时第一时间同步更新线上线下标价，严禁在标价之外加收未标明费用。同时呢，严禁虚构限时特惠、最后一间等误导性表述诱骗交易，严禁订单生效后以房源紧张、系统故障等理由单方面的取消订单、强制加价。对拒不整改的经营者，相关部门将依法从重处罚，典型案例将公开曝光并记入信用记录。消费者发现价格违法行为，可拨打12315、12345热线投诉举报。近日，中国国家地理发布了国内7条最美水上公路名单，那四川乐山的京口河大峡谷水上公路成功入选。这条公

0: 公墓呢是 G245 国道的核心景观段，全长约5.6公里，依偎金口河大峡谷，千仞绝壁，紧贴大渡河水延伸，被誉为是中国峡谷临水第一路。车行路上，一侧是万丈悬崖，一侧呢是奔涌江河，峡谷激流与险路相融，每处转弯都是震撼的山河画卷。沿线也设有同心桥、观景台、铁道兵博物馆等打卡点。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这条公路临崖、临弯多，有落石的风险，全程限速，请在正规的观景台停车拍照，切勿在弯道停留。再来关注一个网络热搜，成都一位市民呢在水培红薯上意外种出了木耳，那相关视频是引发热议。网友建议啊，他将这个木耳呢寄给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果菌王研究团队研究一下。那这位市民真的照做了。研究团队呢收到这个样本之后解释，木耳通常是以腐木当中的木质素、纤维素为养分，而红薯呢主要成分为淀粉，能在红薯上顺利长出木耳十分罕见，具备极高的种质资源研究价值。经过团队 DNA 测序确认，这株红薯木耳属于可食用的毛木耳。近年来，全国各地网友已陆续给该团队寄来大量特殊菌类样本，包括长在玉菇瓜、咖啡胶囊上的菌类。收到样本之后呢，团队也会通过短视频等形式向公众科普相关的真菌知识，让实验室里的科研内容以更接地气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网友和科学家联手追菌，好奇心的种子真能开出科研的花。好，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新闻。9月8号至10号，中国地方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坛八山论道八文化高地建设分论坛在达州举行。借这场全国性学术盛会，达州如何让沉睡八文化活起来，向大家更好地展示八文化保护传承的鲜活实践，一起来关注。
1: 地处川渝陕结合部的达州，自古便是八人活动的中心地带之一。长期以来，八国都城、八人中心究竟在何处？达州与八人又有何历史关联？也一直缺少实物佐证。直到罗家坝、城坝两大国家级遗址持续考古发掘，谜题逐步揭开。
2: 经过20多年持续不间断的考古发掘，是从考古和历史文献研究两个维度，证实了川东曲江流域是八人重要支系崇仁板凳们的核心家园，确立了川东达州属于八文化核心区的地位。
1: 作为全国首个八文化主题博物馆，罗家坝遗址博物馆持续深化文物保护与数字化活化，打破传统观展局限。
3: 我们这里有400余件出土的实物，包含了陶器、青铜器、玉器。另外，我们还将八人清洗、采桑等场景用数字动画和体感交互等方式进行呈现，让我们游客可以直观了解八人的生活、习俗和文化。
1: 在扎实做好文物与遗址保护的基础上，达州还打造八文化达州标志、八文化达州故事系列文化 IP， 推出八小虎城市文旅形象，建成八山大剧院等特色文化地标，让千年八风融入生活，融入城市。
4: 现在逛博物馆能看到古老的八人文物，了解传统民俗，还有很多好看好玩的八文化文创产品。这种接地气的传播方式，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家乡独有的八文化底蕴。
5: 为的就是让我们的老百姓啊，市民群众更多的去认识到八文化的精神内涵。我们搞了八文化舞进活动，从而发挥这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这种作用。
1: 八山论道八文化高地建设分论坛的举办，搭建了八文化研究与地方志学术交流的平台，推动了八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
6: 达州地区无论是古代的巴渝文化资源，是吧，还是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交通文化资源，特别是近现代的红色文化资源，都在全国占有非常重要地位。所以我认为这次咱们八文化高地建设会议在达州举行，也不是偶然的，也是一种必然。
7: 我们这个论坛最终的目的就是

0: 把巴文化它的这个活化利用文旅结合，然后最终落地到产业升级和这个民生就业这方面，能对大家能生活上有所帮助。
1: 明天由四川省总工会、省体育局、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的2026年四川省职工篮球联赛将正式开幕。本届联赛以中国梦、劳动美、迎篮而上、聚力兴川为主题。这场盛大的职工文体盛典准备得如何了呢？我们跟随记者到现场去看一看。
2: 我们来了，四川工 BA 的开幕式啊，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四川省体育馆，听说这场开幕式是一场兼具思想性、艺术性、群众性的文体盛典哦，赶紧进去看看开幕式的准备情况吧。
3: 一走进彩排现场，记者的目光就被舞台中央的机器人吸引。在古今交汇的地面投影下，机器人褪去刻板轮廓，手持篮球，与舞蹈演员完美配合，以舒展潮流的街舞律动和舞姿，诠释着传统与未来的碰撞。
4: 因为这次是一个职工的篮球联赛，那我们除了想让就是这个人打篮球呢，我们也想设计一些比较新颖的，所以就把机器人跟这个我们的演员或者我们花式篮球的运动员一起打篮球，设计到了我们开幕式当中。其实机器人它代表的也是一种我们高科技的生产力的一个表现。
3: 此次开幕式被玩出了新花样，科技含量还在不断叠加，全息投影、激光特效等手段应接不暇，与川剧变脸、传统舞蹈等表演相结合，完美融入进了开幕式的三大篇章之中，将传统职工文体活动的表现力提升至全新维度。本次联赛是四川省首次以工 BA 命名的省级职工篮球赛事，活动采取分层选拔、分组竞技、分项参与的方式，联赛将持续至11月。来自全省各市州和产业企业的50支职工代表队将在赛场上展开激烈角逐。
5: 一方面丰富了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帮助大家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舒缓压力，强身健体，提升职工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另一方面也打破了行业和地域的壁垒，让不同的岗位的职工同台交流，增进情谊，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
3: 9月10号至9月16号，四川工 BA 宣传视频将会亮相成都天府双子塔 LED 户外大屏。明天下午2点半，四川观察 APP 将实时直播四川工 BA 开幕式，我们不见不散。
1: 9月10号，中国广电惠家生活服务中心四川省内首批147家门店同步开业，这也标志着中国广电四川公司正式把公众业务从家庭通信连接者向家庭综合运营服务商战略转型。
6: 9月10号上午9点，位于成都市金雁路的中国广电惠家生活沙堰社区站正式揭幕。
7: 依托我们全省上千万的家庭用户，以及我们健全的组织体系，这个在广电已有的电视、宽带、5G 通讯业务的基础上，我们为千家万户提供更丰富的这个业务。
6: 立足于广电主业根基，惠家中心高效整合了康养、文旅、电商、保险、家政等业务，构建起多元的家庭服务新生态，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一站式满意，
8: 帮助我们老百姓噻，很方便噻。
6: 全省首批门店共147家，覆盖21个市州，形成全域联动、多点发力的发展态势。以线下实体为入口，以社区圈层为半径，精准亲民普惠的服务，推动着广电的公共服务从最后一公里延伸到身边零距离。
1: 当人工智能成为教师手里的新教具，能带来什么呢？今天一批教师代表走进成都的人工智能领军企业，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人工智能的教育装备。
3: 在 AI 新装备致敬中国教师的研讨会现场，来自成都市多所中小学的校长、一线教师代表走进科大讯飞成都智谷，沉浸式体验多款 AI 教育新装备，感受人工智能在作业批阅、学情诊断、个性化学习巩固等教学场景下的创新。

0: 新成果，其中已在成都多所学校投用的智能批阅机吸引了老师们的注意。
1: 基本上呢，一分钟就能够将一个班进行了扫打，并且呢，针对于主观题也能够进行分步骤的一个批阅。因为我们是借助了星火教育专用的一个大模型，那也是全国产自研的，能够达到98%以上的一个准确度。
2: 我觉得在这个批阅机的帮助下，我们的教学的这个效率其实真的是极大的提高了，并且它会像这个样子留痕，学生他就很清楚的看到，哦，我这个单词好像写错了。然后包括他这个默写单总分是多少，他都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体现。
0: 此外，来自教育行业的专家围绕科技赋能教育这一主题，分享了人工智能为课堂教学提供科学数据支撑，助力教学提质增效的生动案例，大家共同探讨智慧教育新模式。
3: 可以普及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按照感知、认知、应用、创造主线分学段的设计课程，加快实现全省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全覆盖。在我们的教学、五育、评价、治理、教研等领域推广我们的 AI 应用场景。
4: 今天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25名老师入选，内江市渭远县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沈泽花上榜。作为渭远第一位特教老师，19岁的沈泽花中师毕业便投身特教事业，一干就是31年。他提出爱心育残党旗红，大胆推行走班教学，大力实施分层复式教学，自创音乐语训法，帮助残障孩子开口说话。下面的节目呢，我们一起走进沈泽花和这群孩子们的世界。
5: 妈，妈，哎呦，说得真好，真棒。
6: 说出一句简单的妈妈，普通人只需要一秒，而在这里很多孩子需要练习成百上千次，当他们终于喊出那声妈妈时，站在面前的常常就是沈泽花。孩子们都叫她沈妈妈，她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也是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教师节前夕，我们来到渭远特殊教育学校，走进了她和孩子们的世界。
5: 好乖啊，
7: 我们有听障的，然后有视障，然后有智力障碍的，也有孤独症，还有一部分是多重残障的。因为我也是渭远第一个，我95年毕业的，2026年就有31年了，这个是耿耿的31年。
6: 31年前，沈泽花19岁，中师毕业就来到这里，成为全县第一个特效老师。与普通中小学不一样，在这里，他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孩子。而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和教育都像一座大山。
5: 我举个例，就是很简单的叫他妈妈。首先妈妈是哪个？是在学校我来教的，妈妈又不在身边，我就想很多办法，是把妈妈的像照得来吗？是吧？然后跟他讲，你看这个是妈妈，你是妈妈的女儿或者是儿子，是吧？个让他说来对得上号，也有一个过程呐，他也听不到，他甚至不晓得那个发出声音来，是吧？等于他的发音器官长时间都没用，那么我就把他的发音器官给他调动起来，是一个综合性的，是个系统的一个工程。普校的娃娃可能就是1秒钟就得行，而我们不是一秒哈，很多很多的一秒才能够实现。
6: 比从零开始教学更煎熬的是努力过后得而复失。遗忘、反复、失败、重来，才是这里孩子们学习的常态。
5: 我最恼火的娃娃，我跟你说，他是反反复复的，他遗忘性，他那种是他一个很突出的一个特征，记还携带噻，啷子都记不来。反正头学期放假的时候，那是记得来的，隔一个假期他又忘了。我们不断的反复那个教他嘛，反复练习，那就慢点嘛，不怕的，是呗？有啥子？只要学得会。
6: 很多事情普校中小学生一看就会，而在这里却是巨大的难题。对学校来说，更疼的还不是孩子们身体与认知的障碍，而是很多家长心里的那道坎儿。因为不想让外人知道自己的孩子身患残疾，所以对读书这件事情产生抵触。
5: 很多家长害怕别人晓得哪里娃儿是残疾人，我是怕哄个，怕啥子啊？我首先自己要能够接受自己。我的娃娃的残疾哈，其实他就犹如我们正常人生病一样，

0: 我们生病了，是否需要人别人多一份照料嘛？这个理念我是真真正正是传递给我的家长、老师、学生，就没得我们没得什么不一样。只要我付出足够多的努力，我们一样的什么都会，什么都可以做。
1: 一度在特校，孩子辍学是时常会发生的事情。沈泽花和老师们一次次登门拜访，一次次苦口婆心的劝告，孩子可以学习，可以有手艺，可以拥有自己的人生。为了真正走进家长心里，有一件事情，他坚持做了12年。
0: 有一个事情，我是一直坚持，就是每月一次的家校联谊座谈会。应该首先让家长觉得我学校跟他是平等的，我是一家人。所以我都一直讲，家长是跟娃娃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而我们是没得血缘关系的亲人。但是我有共同的目标，就是想娃娃好，想娃娃将来是吧能够自食其力。
1: 把孩子们接近校园只是第一步，沈泽花很清楚，学会生存才是他们未来安身立命的根本。
0: 我现在又推行了一个，就是周班教学。比如说，我同一堂课，我同步开设几样日夜课嘛，然后你可以选择性的。首先就是让他学会生活自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学技术，学求生的技术。其实我没得那高大上的，也是我走进去的，就是培养厨师，不是这样的。首先就是让我的娃儿，别个拿东西给你，或者翻土土的菜扯回来，你晓得咋子样子的去扯，咋子样子洗，咋子样子切。咋子样子炒，你要认得到调料。
1: 特校学生就业困难重重，为了孩子们，沈泽华和老师们曾跑完了线上所有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他们的说服和感染下，服装设计、康复按摩、美发与形象设计这些职业课程，终于在学校落地了。
0: 其实也是我想了很多年的，我很想建一个那种产教融合基地，能够让娃娃在里头又学，也有一定的生产能力的，让娃娃能够入学嘛，即入职，毕业即就业，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1: 在和同学们的交流中，我们感受到，很多人叫沈泽花妈妈，并非因为这是一句习惯的称呼，而是她真的像一位慈祥的母亲，把每个孩子都装在心里。孩子毕业了，她还惦记着家里，听说哪个孩子在家闲着，她比谁都急。
0: 那个河海的他弟弟那毕业了，我问了哈，河海的那时候在屋头耍起的，我说那如果耍起的，如果说他想在这方面拿样点的话，干脆喊他到学校来，喊他来学，
2: 可以，
0: 喊他来学，学好二天他可以去帮你洗头噻。
2: 对，
0: 意思的我就当成刘老师二天就是帮他教的，就在洗头啊、吹头啊那些等好嘛。
1: 临走时，我们发现学校里有一面爱心墙，上面写满了各种语言的爱。还有手语和盲文的爱，中间有一个大大的心，沈泽花给他取名叫博爱墙。
0: 我们所有的教工、所有的家长，包括我的娃娃，都要心中有爱，也让这些娃娃他们要记住，他们是在爱中长大的，然后又得到了别人的很多爱，是吧？然后自己将来也要用爱来回报社会噻。
1: 今年沈泽花50岁了，他把自己最好的年华都留在了学校。有人问他苦不苦，他总说看到孩子们脸上的笑容都值了。
0: 不管有好难，我觉得事都是人干的，第一次做好了，让娃娃受了益，哪怕前进了那么一小步，我都觉得我成功了的，我在一步一步的，是吧？离我最后的目标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我都觉得啊，我好高兴好高兴。这些娃儿我觉得他很单纯，只要你每天你是笑眯眯的望着他的，拍拍他的手那个背，然后牵牵他的手，他觉得你好，老师好爱他，然后他也同样的，他会很单纯的回馈给你。
3: 我还不想毕业，但是我还有一年，但是可能我明年毕业的话，可能我会在这个学校留下很多的遗憾。因为在这个学校生活有美好的回忆，
0: 有很多美好回忆啊，
3: 和同学们在一起学习，吵吵闹闹的很好，但是我不想毕业。对，我特别舍不得我们班主任，也更舍不得沈妈妈，也更舍不得学校的老师。
0: 老师知道哈，妈妈知道，好，很乖，很感谢。
3: 但是有可能下学期可能。
1: 31年，一届又一届孩子在这里被耐心浇灌，习得本领，走向社会。有人开了自己的案。

0: 魔店，有人成了老师，有人靠一双手养活了整个家庭。今天孩子们也有许多心里话想要讲给沈妈妈和老师们听。
1: 字字孙老师
2: 已经在船联工作快十年了，
3: 感恩沈妈妈和老师们。
4: 在今年省运会上我也获得了一枚金牌，
5: 感谢沈校长以及所有老师，
4: 谢谢您沈妈妈，
2: 谢谢学校，谢谢沈妈妈，谢谢所有的老师。
6: 31年扎根特教一线，孩子们每一点微小的进步都化为沈泽花前行的力量。没有血缘亲情，她却是数百名残障孩子心中最亲的沈妈妈。下面的节目呢，有一对母女也是没有血缘关系，妈妈也是老师，女儿长大后考进了师范大学。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可能是对妈妈最动人的表白。
7: 要坚强点，听没有？嗯，我看你今天早上情绪不到对头，其实妈妈是蛮高兴的。
8: 四川农村女孩张征以今年物理类598分的高考分数选择成为一名公费师范生，而送她报到的爸爸妈妈其实和她并没有血缘关系。这段奇妙的母女缘分缘起于蒋贤芳的职业。
9: 我是建华9年制学校的教师蒋贤芳，教书快30年了。
8: 能不能回忆一下我们最开始注意到张征，就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场景？
9: 那我认了他班上2节课嘛，每周2节课，对他不熟悉。有一天嘛，我带着我的班上的学生出来了嘛，大家都笑嘻嘻的，看见张征跟他班主任还有一个保安嘛，三个人都很忧愁。我说你们怎么了？班主任就跟我说，这孩子家里面没人了。
10: 当时8岁的样子，农村里面可能灯会比较暗吧，外面天黑了的话就比较害怕。
9: 很幽怨，我看到那个眼神就有一种刺痛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妹妹今天晚上她一个人在家，多么的孤独，多么的可怜，她就像一只受惊的小猫一样。好，我就当时想都没想，我说今晚上就跟着我，我就把她带回来了。我说你放心吧，这个家就是你的家，唯有我点头，谁都带不走你。她跟家里面没商量，我说女儿给你带了个妹妹回来哟。当时他们也不习惯，我们大女儿也不习惯两个人睡，所以他们就一个睡到一个卧室，我就坚持睡这个沙发上，睡了应该是8年。可能就有2/3的时间都在这个上面睡，这8年一直没分开过，没分开过。
11: 我在工地上那边打电话，就我说就无所谓噻，多个小孩有啥关系？两个上班呢，还是能养活他们吧。
12: 张真很开心啊，那
13: 就马上就可以看到寝室长什么样子了。
12: Hello， 大家好。
10: 师范专业的话，一来是因为他可以免学费，为家里减轻一些负担嘛，还有就是读完过后还可以回到安岳来教书，帮助在自己家乡的一些孩子。我在这里长大，在这里成人，我一路走来有很多的人帮助我，是他养育了我。我觉得我想要就是回来建设自己的家乡吧。要相信自己能够度过，事情都会有好转，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
14: 妈妈，教师节快乐。
15: 快乐快乐，我是未来的教师，我是快要退休的教师，我还有6年，他出来的时候我就快退休了。哎，就像接我的班一样。
9: 教师，人家是把学生的未来命运是交到你手里的。我觉得一个好的教师，特别是我们农村里面嘛，要具备爱，爱孩子，无条件的爱。
15: 我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对学生有充满爱心的好老师。我觉得我的女儿应该比我棒，因为长江后浪推前浪，那是后代必须比我强，孩子。
6: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9.0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

0: 我呢叫张琳，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哈，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个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5: 汇百川活水，新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四川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四川观察联合全国15个省区市广电媒体共同开展行进式调研报道。今天我们走进凉山州冕宁县，听怡海结盟仪式主持者后人讲述他薪火相传的故事。
0: 今年前8个月，我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6.1%，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农历7月29，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一方讲台托举万千梦想。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又一次收到来自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在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下，一批批四川优秀教师扎根基层，躬耕课堂，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今天，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揭晓。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沈泽花入选。作为威远县第一位特教老师，沈泽花一干就是31年。他大胆推行走班教学，实施分层复式教学，并

0: 自创音乐语训法，帮助残障孩子开口说话。
1: 特别高兴，然后呢也特别的感恩，尽可能的做得最好，然后去引领身边的人，我们共同努力嘛，去把孩子们教好。
0: 沈泽花把自己最好的年华都留给了特教事业，帮助数百名残障孩子习得本领，走向社会。在数百公里外的甘孜丹巴，2026年四川省最美教师、成都树德中学教师樊森已成为丹巴高级中学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4年前，他主动请缨奔赴高原，参与组团式教育帮扶计划。3年帮扶期满，樊森留了下来，继续带下一届树德班。
2: 民族地区的教育其实大有可为，只要我们选对了方向，用好了办法，我们根据树德班的学情，我们探索出丹巴高中树德班模式。只要我们对学生有真挚的情感，对家长有真诚的态度，对工作有真知灼见，就一定可以做好教育教学工作。
3: 樊老师呢，就是一非常和蔼可亲的一个老师，他会让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多和同学们交流，然后发表自己的感受，然后让我们对课文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0: 目前四川有超过500名老师正在参与组团式教育帮扶，除了书学式帮扶，还得有造血式成长。2024年以来，四川已定向培养省级公费师范生、优师计划师范生7600余名。作为新一届优师计划毕业生，今年从西华师范大学毕业的曾梦平，在泸州叙永开启从教生涯。
4: 学校给我安排了班主任指导老师以及学科指导老师，帮助我更快地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教师，用心对待每一位学生，踏实实做好一名乡村教师。
0: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今天广安理工学院迎来首届新生报到。作为广安首所公办本科高校，学校不仅拥有高层次人才领衔的教学梯队，还依托国内6所双一流高校对口支援，共享优质教研资源，以高起点师资支撑应用型工科人才培养。
5: 目前呢，专任教师队伍共295名，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占比50%，具有博士学位的占比40%，全职引进了国家级青长江学者团队一个。
0: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寄语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循着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把满腔真情和热爱献给教育事业，托举起民族未来的希望。
6: 听完总书记的教师节寄语，首先心里面是特别温暖的，也非常受鼓舞。接下来我也会把立德树人融入平时的课堂教学中，多打磨教学本事，守好师德。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操场就是我的主阵地，用数字科技赋能体育课堂，引导学生奋勇争先，超越自我，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人才。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教师节前夕，四川各地也举行多种活动，让师者荣光照亮心田。在南充，以城市光影为礼，向老师们致以崇高敬意。在广安临水，孩子们以山花为礼，以画笔为媒，为老师亲手制作花环、彩绘等礼物。在达州渠县，创新教师节表彰形式让优秀学生代表担任颁奖嘉宾。
8: 平日里都是老师表扬我们，鼓励我们进步，但是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也特别骄傲。
9: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怀揣这份信任，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让他们成长为闪闪发光的自己。

0: 征胜利90周年。9月8号，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的《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全媒体新闻行动正式启动。四川观察联合全国15个省区市广电媒体共同开展行进式调研报道，重温红色记忆，生动记录各地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生动实践。今天我们走进系列报道的第一站，凉山州冕宁县，听怡海结盟仪式主持者的后人讲述他薪火相传的故事。
1: 兄弟之情，肝胆相照。
2: 1935年5月22日，在凉山州冕宁县怡海边，我的姨沙马二哥见着了万里长征途中临时性的这一刻，怡海结盟。这个地方就是怡海结盟那时候的起水点，不死里还有一面旗帜被完好保存，它是一行同心的见证，也代表着彼此永不相负的坚定誓言。这面旗帜是怡海结盟火箭要走了，刘伯承亲自交给小叶丹，被授予中国移民红旗国际支队的番号。旗帜上的这颗五角星，象征中国国产党领头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信念。这种精神随着一代一代的传承，刻在了每一个彝族人的心里。我也以为这颗心守在了怡海结盟纪念馆，一遍一遍给大家讲述当年的结盟故事，让这一段旷逸90余年的红色记忆永不褪色。

0: 狗羊湖泊将河水遗址将自然景观。2019年以后被评定为国家十一级旅游景区。为了更好地服务游客，从2021年开始，以纪念馆为核心，周边加建了酒店、丽江路、丹草世纪居等等，当地人的生活也发生过改变。我侄儿子那些以前就在外地打工，现在都回来在机器开的酒店上班。我是怡海集贸纪念馆的第一任管理人呀，我现在虽然退休了，有空就还是要不要来逛一逛、看一看，也给游客讲一讲这个寂寞的故事。
1: 那对于现在的您来说，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样的遗憾，或者是有什么愿望想要实现吗？
0: 就是有点遗憾的是，令我们面临着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怡海湖畔聆听红军故事，长征路上遥望卫星升空。我已经讲了37年的红军故事，但是我没有看过长征路上升起的卫星。
1: 想看吗？
0: 想看。
2: 只是在电视上看过，实地没有来过。
0: 这是我专门准备的一件衣服，来看卫星发射。

0: 今天我们看的是长征三号乙的搭载火箭。
1: 火箭上是不是写的有长征两个字呢？
0: 是的，有的。
1: 以后你就看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以后的火箭卫星是从那个地方发出来的。
2: 五、四、三、二、一。
1: 啊！我看到你当时的折磨，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因为太激动了，无法激动的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心情了。红旗是赞美的亲兄弟，长征不怕落。

0: 不要。
1: 一亿大量江河经常州古城的时候，绝对想不到90年后，在他的家乡，大量照亮沿海的雷克火星，靠着100多人的坚守与精力，现在已经能背负浩瀚的星辰大海。
2: 昨天，省政协主席田向立率队赴成都市，围绕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等开展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决策部署，更好履行政协职能，为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贡献政协智慧力量。
3: 在双流区，田向立走访了解老旧小区通过有机更新实现提质增效情况，与蜀锦技能大师围绕发展蜀锦文化深入交流，了解当地依托乡村田园构建运动加旅游加农业加康养多业态协同模式。在崇州市，他走进树德中学崇州学校，调研当地以优质教育资源促进城乡教育融合发展，听取政协委员通过坐实委员工作室，助力城乡人才要素畅通的情况介绍，调研科产融合赋能新型城镇化工作。田向立表示，以人为本是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要注重以新型工业化带动新型城镇化，突出地方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创新体制机制推动产业健全强链，努力增加就业岗位，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加快融入城市，因地制宜实施城市更新，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改善城镇人居环境，构筑高品质宜居生活空间，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采取针对性举措，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加快构建与人口和需求变化相适应的教育、养老、就业、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政协要深入推进我为经济大省挑大梁献一策活动，引导委员积极提交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不断提升履职贡献率，为高质量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4: 开局起步“十五五”，四川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我省用电负荷多次刷新纪录，各地的能源电力企业多能协同，一体发力，保障电力供应。
3: 在阿坝，近日国家重点能源工程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顺利实现第三台机组投运，至此该水电站已投产装机150万千瓦，双江口水电站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设计坝高315米，为世界第一高坝。自首台机组投运以来，电站已输送清洁水电5亿千瓦时，为迎风度夏高温天气能源保供提供了新的支撑。
5: 双江口水电站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均可送出约77亿千瓦时清洁电能，还能带动下游积极电站增发约66亿千瓦时的电能。我们将用好龙头水库调节优势，筑牢电网保供压舱石，助力川渝绿色低碳发展。
3: 而在内江，近一个月以来，华电四川内江燃机发电公司发挥调峰机组优势，燃机累计启停15次，发电量达1.88亿千瓦时，顶峰保供支撑能力突出。两台人形机器人也正式进驻，未来将常态化承担电气设备停送电操作。这也是华电四川首次投用双足行走人形智能运维设备。
6: 目前正在全面开展岗前调试与实操训练，预计11月正式上岗。投运后，人形机器人可替代人工进入6000伏配电间，独立完成6000伏开关柜标准化停送电操作，实现人员远程避险、机器人自主实操的高压高危场景作业新模式，将大幅降低人身安全风险，提升工作效率。
3: 水电燃机火力协同保供的同时，绿色能源也在持续发力。作为国家首个水风光一体化基地，雅砻江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以2300万千瓦发电能力投入保供，电能仅需3到5毫秒即可送。

0: 指川渝、华东、华中地区。与此同时，攀西地区首个零碳工厂智慧能源项目雅龙江攀枝花当生蜀道零碳工厂示范项目正式投运。项目采用自发自用的交纳模式，预计年均发电量超1000万千瓦时，年均削峰填谷电量超500万千瓦时，可年均节约标准煤超30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8000吨，实现保供与低碳双赢。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一座拥有2100多万人的城市，治理的刻度落在对城市每一个角落的精细打磨。成都如何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通过民生入耳、治理入心的探索实践，推动市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一起来看。
2: 一大早，城管局的工人就开工打围、更换地砖。触发这次施工的是前一天政务微信里一条群众留言。
3: 我们跟进到现场核实，就发现了，这边的人行道存在有10处的脱损情况。那么我们就组织施工人员进行修复，预计今天上午完成修复。
2: 从收到群众反映到处理完成，中间不过24小时。
4: 几个小时他就有回复，最后差不多就在一至两天他就有处理，效率还是很高的。
2: 发生在新都街头的这一幕，是成都构建公开收集、接诉集办、系统治理、共建共享工作体系的一个缩影。全域铺开政务新媒体、民意直通车、领导信箱等渠道织成的民意收集网，推动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5: 以民意直通车为重要的抓手，全方位地收集民生诉求。截止目前呢，我们已经受理了群众诉求1130件，办决率达到了95%以上。
2: 视线转到城市更新中的老旧院落，这个曾因电瓶车安全隐患被群众点名批评的小区，靠精细化、智慧化治理大变样。
6: 图上可以看到，这个老百姓几乎都是从家里面自己牵出一根电线来进行飞檐充电。在更新打造过后呢，我们新增了这个7个非机动车车棚，依靠这个全区统一建设的智慧小区安全监测系统，引导我们的居民有序的进行停车，规范的充电。
2: 那这套系统是如何实现7×24小时的安全守护呢？
7: 前端摄像机进行这个视频采集，AI 智能识别违停车辆，系统就会给我们推送一个报警信息，我们就会协同物业的保安人员进行处置。
8: 以前这个院子是脏乱差，改造过后呢，大家都觉得环境好了嘛，很满意，很满意。
2: 智慧化治理手段深入每一个单元格，让城市管理更精细。在成都市城市安全风险综合监测预警和应急指挥中心，监控大屏上每一个红点背后都藏着一份隐患已发现、即将被处理的安心感。
9: 大排查、大曝光、大整治行动，全市排查整改了问题隐患169万余项。下一步呢，我们将制定隐患排查的标准和指南，深入推进30个一里一攻坚整治，推动整改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
2: 听声之外，更要入心。治堵是超大城市另一道必答题。科化南路下穿是成都中心城区通往城南的主干道，不少车主反映隧道内的长时间对通行效率产生了影响。
10: 把这个下穿隧道的长时线优化为了虚线，可以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能够实时变道。
2: 开门制度以来，成都累计收到1.2万余件市民建议，先后分4批次对外发布313项堵点治理任务，目前已完成243项。
11: 下一步，我们将筹备发布新一批次任务清单，切实将群众诉求清单转变为治理清单和满意清单。
2: 当每一条留言都有回响，每一处痛点都能被破解，一座城市就有了最坚实的发展底座。面向未来，成都将继续依托民生入耳、治理入心，绘就超大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温暖底色。
12: 接下来一起来看巴蜀快报。
2: 今年前八个月，我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7243.2亿元，同比增长6.1%，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有进出

0: 出口实际企业数量也同样创下历史同期新高，达10114家。
1: 近日，成都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成都都市圈 GDP 力争达3.95万亿元，承德梅资全域达4.1万亿元，一小时通勤人口覆盖超75%，航空吞吐量破1亿人次。未来5年将重点扩容电子信息、低空经济等产业链，建成市域铁路成梅线、承德线，实现跨城公交一卡通刷，推动医疗检验互认、普惠托育全覆盖，并串联合并青城山、三星堆等文旅资源，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2: 又到一年丰收时节，乐山市前潍县的乡野间，花香与稻浪交织成动人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繁花盛放、金穗满野的田园盛景。

0: 我父亲很有可能是被那个叫骆驼的叛徒杀害的。新城商行会有一批货品从上海运往广州。
1: 小婉要直接去延安的话，只怕会引起荒木维的注意。
2: 你刚才怎么知道那两个人是特务啊？山哥让我执行过一个特殊任务，我见过这两个人的。
3: 江云那边怎么样了？
4: 二已经下了，根据我对他的了解，十有八九会上钩。
5: 这个叫骆驼的人，肯定跟于世年同志的牺牲有很大的关系。
6: 手拉手，共同创造美好环境，心连心，共建生态校园。 昨天冷空气东移南下，庞大的封面云系一直覆盖到四川、云南等地，斜风带雨带来清凉。四川多地出现了6到8度的降温，盆地最高气温普遍降到了20开头，大家应该都感受到了实打实的秋凉。预计24小时内，盆地南部最高气温23到25摄氏度，其余地方20到23度。近期降温明显，公众请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另外，今年华西秋雨已经拉开序幕，今后的10天，盆地的西北部、中东部、西南地区等地多 阴雨天气，累续雨量都将超过100毫米，所以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大家近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的东北部、中部、西部、南部山区阴天有阵雨或小雨，东北部局地有中雨。盆地区地方阴天见多云，川西高原和潘西地区大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甘孜州北部、阿坝州西部和潘西地区西部有中雨，局地大雨。 成都阵雨17到23摄氏度，自贡阴转多云19到24度，攀枝花阵雨19到26度，泸州阴转多云18到25度，德阳阴转多云17到23度，绵阳阴17到22度，广元阵雨15到21度。 遂宁阵雨18到21度，内江阵雨转阴18到23度，乐山阴转多云19到25度，南充阵雨18到22度，宜宾阴转多云19到25度，广安阵雨19到24度，达州阵雨19到24度。 巴中阵雨16到20度，雅安阴转多云17到24度，眉山阴转多云十。

8到24度，资阳阴转多云18到22度，马尔康阵雨9到17度，康定阵雨10到16度，西昌阵雨转多云17到24度，成都来48小时阴转阵雨18到22度。

0: 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4: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教1573，泸州老窖国教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美国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

0: 是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3: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5: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2: 百年大计以教育为本，教育大计以教师为本。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5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

0: 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70.30%提高到85.30%，初中阶段达到95.51%，普通高中达到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十多位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
1: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0: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2: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0: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多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4: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9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十五五”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5: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4: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

0: 台，巨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1: So we are very excited.
2: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0: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3: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4: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5: 我们正在江苏南京建设一个传动产品超级工厂，这是我们在中国推进的重大扩建项目。我认为中国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
4: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2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0: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作出具体部署。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 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 5G， 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
6: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4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

0: 滕彦峰、四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今天，国家文物局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
1: 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2: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2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3: 像这种蒿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2: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4: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告诉上面得抢修。
2: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9宫格布局。明代的官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5: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2: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

0: 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颠覆性技术变革等。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1: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 102.0， 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指数 101.7。 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9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约合8.9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好，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1: 俗话说，花不花48，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0: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一对一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1: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0: 横的要神仙颜色，
1: 横的要。测好了，凤姐。
0: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4: 我父亲很有可能是被那个叫骆驼的叛徒杀害的。
5: 新城商行会有一批货品从上海运往广州。
6: 小婉要直接去延安的话，只怕会引起荒木维的注意。
7: 你刚才怎么知道那两个人是特务啊？
8: 山哥让我执行过一个特殊任务，我见过这两个人的。
4: 江宇那边怎么样了？
9: 饵已经下了，根据我对他的了解，十有八九会上钩。
10: 这个叫骆驼的人，肯定跟于

0: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还真是个有担当的男人，是我死缠烂打。你可以护着你的新欢，但没有必要把我往死里踩吧。我今天就不应该来自取其辱。从今往后，我跟你们不到黄泉，不相见。
1: 小婉，小婉。
2: 只有让他死心，他才会回重庆。他留在这儿，对他自己和我们都不好。
3: 你不了解他的个性，你这么急，他会出大事的。小婉，交给我，赶紧上班去。小婉，小婉，
2: 我操你！滚出来吧！看戏看那么久，还没完了。
4: 小婉，小婉，你小心点儿。小婉，小婉，林姐，这怎么了？这怎么了？你怎么样？姑娘，没事吧？快让我看看，哪受伤了？
5: 没事吧？姑娘，
4: 姑娘，你这么……没事吧？
5: 没关系，没关系。
4: 对不起，你走吧，走吧，没事，没事。
5: 就这样。
4: 小婉，
5: 小心一点，
4: 别跑了，太危险了。
5: 有话慢慢说，行吗？快起来！走吧，慢点，慢点。
4: 你都不认我这个妹妹了，还留这些珍珠做什么？
5: 怎么会呢？我从来就没有不认你，是你不认你自己了。我答应过于伯伯要好好照顾你的。
0: 欺骗我，背叛我，跟我的丈夫私奔，这就是你说的照顾？
5: 小婉，那人不是你的丈夫，你心里很清楚。况且很多事情眼见不一定为实。
0: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总有一天是哪一天？你们都把我当傻子吗？
5: 在重庆的时候，你跟我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让我相信你。可是你们联手挖了我的墙角，让我同时失去了爱人跟亲人。让我怎么相信你？
0: 小婉，你别这样好吗？于伯伯看到你这样会心疼的。人走了，还有谁会记得？

0: 如果我不用这句话表明身份，你是不是要瞒我一辈子？
1: 对不起，小花，这是纪律，原谅我。

0: 我父亲很有可能是被那个叫骆驼的叛徒杀害的。
1: 我会向组织汇报这件事情。
0: 李姐，那你跟陈山结婚也是任务吧？你们离开重庆的时候，我真是杀了你们的心都有了。
2: 傻丫头，你要杀了我呀，你可就没亲人了。
0: 可是你们现在，我一个人都恨不起来。我宁愿恨我自己，也不恨你。
2: 你可以恨我，你再怎么恨我，你也是我的好妹妹。
0: 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割头换命了。
3: 油热透了，
4: 哎，
3: 快点快点，
4: 辣椒可得多放点啊，小婉喜欢吃辣。
3: 放心，半

0: 快坐下，别那么生分。小婉，我想安排你尽快离开上海。
1: 怎么？我在这儿会妨碍你们吗？
0: 会。
1: 放心吧，我要是被日本人抓了，我就选择跟他们同归于尽。
0: 死不算本事，活下去才是最难的。
1: 说实话，我在重庆的时候比在上海好多了。到上海之后，我都没有跳过舞。可是我不想再回重庆了，我只想跟你们，我最牵挂的人在一起。
0: 你也是我们最牵挂的人。小婉，于伯伯为革命牺牲了，你是他唯一的血脉。
2: 小婉，我建议你听从张丽的安排。
0: 小婉，到延安去吧，那里都是我们的亲人，你可以在明媚的阳光下安全的生活。
1: 可是上海也不会永远阴霾的。
0: 当然，但是你不能留下，因为你不是战士，你只是个医生。但是延安需要医生，延安更需要你啊。
1: 我会考虑的。
2: 小婉，来。
1: 李姐，我想求你件事儿，能不能帮我查一下骆驼的身份？我一定要知道，到底是谁杀害了我父亲。
3: 我保证，一定全力追查此事。

别保证。我父亲离世的前一天，他答应我要陪我去国泰剧院看东亚之光。他也说，他保证。满上，没看酒杯空了吗？

0: 鞋匠，不用送我了，李姐送我就好了。
1: 你以为现在是太平年间啊？这么晚了，你们两个女人，
0: 没了你，我们两个女人还不活了吗？你死了怎么办？回去吧。
2: 余顺年同志生前发展了一名党员，这名代号名叫骆驼的联络员一直潜伏在军统内部。余顺年同志牺牲之后就失去了联络。
3: 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这个叫骆驼的人肯定跟余顺年同志的牺牲有很大的关系。
2: 不仅仅有很大的关系，这名骆驼彻底切断了他自己与组织上的任何关联，成了一个谜团。
3: 我们必须要马上找出这个骆驼到底是谁，究竟去了哪里。
2: 找到骆驼之后，我建议对他进行甄别，我直接怀疑骆驼就是凶手。
3: 保护好于小婉，我会尽快安排人送他去延安。
4: 大子，
5: 好嘞。
6: 就开心啊，脑子马上了啊，上班的生意不做还要打客人，
7: 老子又不是没有钱。
6: 你不拔牙到我这边来干嘛？
8: 出来转转不行啊？我跟你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7: 我梦到你浑身都长满了牙齿，
8: 我过来看一看我到底有没有牙齿。
7: 我去。
9: 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生意啊？
6: 接了个包打听的生意。这五德天天在五厅里面，我只好在外面。
9: 哎呀，没事没事，都是一些小道消息，还不如看儿子呢。
6: 怎么了？
9: 这是特工任务啊，你这是特工啊。哎，不让别人看出来好不好？
8: 是谁？
6: 新城商行的李老板。
10: 那点都还有阿翔咋跟啊？这几天嘛，天天陪着麻田还有那个唐曼琴的港女女跳舞。
6: 要回到那个跟班赶不在乎了，说是在和麻田做生意。
8: 新城商行的李老板，
6: 那卢宁德啊，
11: 把您的
8: 有没有打听出来他们俩做什么生意？
6: 说是在做丝绸生意，哎，说是过两天有一批

0: 一货要到广州去，
1: 这个地方安全吗？我和我兄弟守着，应该没问题。坐吧。
2: 张丽说：“你有要紧事找我。”“
1: 对，我之前说过要帮你们运药品出去，现在就有一个合适的机会。”“
2: 正是你的计划。”
1: 根据可靠消息，3天后，也就是18号，新城商行会有一批货品从上海运往广州。特高科的麻田在其中占有股份，所以货物免检。
2: 你是说把药品混进新城商行的货物里面运出上海？
1: 对，火车经过石湖荡车站1公里之后，由你们安排在车上的人把药品沿铁轨抛下。
2: 我们会埋伏在铁轨旁，随时接应药品。
1: 就是这样。
3: 但是车上还需要一个人随行接驾。
4: 我去，如果遇到突发状况需要随机处理，多方协调，我认为我最合适。
2: 我同意张丽的意见，
3: 就按这个计划执行吧。
2: 张丽上火车。

0: 好吃，辣做算了。
1: 那当然了，我特意让老板加了两份辣椒面呢。
0: 真的？
1: 嗯。
0: 阿丽姐，你说实话，你是想我了才买的夫妻肺片，还是看到夫妻肺片才想起的我啊？

0: 小婉，
1: 嗯，
0: 我最近要出趟远门，可能要过阵子才能回来，有什么事情就去找陈山。
1: 李姐，你这是要去？上次你跟我提过，希望我离开上海。
0: 想好了吗？
1: 我已经没有亲人了，你就是我的亲姐姐，我想留在你的身边。
0: 想要更好的留在我身边，就要听我的安排。放心吧，我以后一定会去找你的。相信我，这样对你、对我跟对陈山都好，只有你安全了，我们才能安心的工作。
1: 好，我听你的。李姐，你这一走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你了。答应我啊，一定要去找我。
0: 答应你，我一定会去延安找你的。
1: 我爸爸生前一定很向往那里吧？
0: 是，我们都向往那里。
1: 李姐，真希望你现在就能跟我一起去。
0: 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在这个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有的地方都跟延安一样无比光明。
1: 希望那一天早日到来。我到时候啊还要住重庆，
0: 也可以住上海啊。
2: 他总算是同意离开了，我还真担心他不愿意走。我身边的定时炸弹已经够多了，
3: 不过现在延安的道路封锁得很严重，小婉要直接去延安的话，只怕会引起荒木唯的注意。
2: 让他先去广州。
3: 去广州？
2: 我原来正好担心你忽然离开上海会引起荒木唯的怀疑，现在小婉要走就是一个最好的掩护。
3: 你的意思是说，让我以送小婉去广州为理由，顺理成章地坐上那趟火车，然后同时完成送药与送人的计划。我马上去联系钱石英，让他安排广州交通站的同志接应一下，你也尽早做准备。
2: 我正好可以去乔瑜那里再给他添把火。

0: 呀，锅糊了！哎呀，赶紧，到了！
1: 你想想，汪主席那手底下那些人，那哪个不是因为，哪个不是因为跟日本人关系走得近，才身居高官的？
2: 不服气啊？不服气，改天你也立个大功，给他们瞧瞧。
1: 那功是那么好立的吗？
2: 说容易呢，其实也容易，就看你有没有路子。
1: 你脑子好使，你倒是给兄弟我指条明路啊。
2: 我告诉你啊，荒木先生现在心里边有两块大石头，你搬掉任何一块，这都是大功一件。
1: 什么石头？
2: 这第一件啊，我结婚的时候，周海潮派人来砸场子，这事儿可没完呢。你要是能把周海潮给找到了，再顺便把飓风队给拔起来，是不是大功一件？
1: 那周海潮跟个泥鳅似的，前田英子都没抓着他，我上哪儿找他去啊？
2: 你不是说你比前田英子有本事吗？
1: 那确实不好找啊，那个。
2: 行，那咱们就说第二件啊。之前不还丢了一车药没找到吗？这可是荒木先生最大的心病。
1: 你说这没错，心病还得心药医。可我哪儿找这药去啊？
2: 反正我可把我手下的人全部撒出去找藤了啊，到时候要真让我先找着消息，还得劳驾兄弟配合我一起抓人。这上公馆可是日本人的地界，咱们中国人想出人头地，那就得抱团。
1: 对，你说这对。
3: 陈山，还是你脑子好使。

0: 妈妈的工作。
1: 陈平先帝，省美将于18日由沪启程，乘坐火车赴穗，预计20日到达，请予接待。余兄石英，拜谢。

0: 惨呐！我菜刀在十六铺，大小也是个人物，现在来这个地方搞这种臭烘烘的么子，像个干苦力的一样。
1: 哎呀，你们就不要再露宿了。反正啊，跟着山哥混，肯定是有奔头的。
0: 这我懂的呀，肯定的喽。我们现在做的这是大生意，抢日本人的东西啊。山哥说什么来着？明什么，暗什么？哎，你有没有发现，自从他讨了这个读过书的老婆以后，讲话都是四个字四个字的，根本听不懂的。
1: 这句话是这么说的，明修暗道，什么什么就治痔疮了。
0: 哎，对。哎，还痔疮了，还，我就知道你没听懂什么堵痔疮。
2: 没有啊。

0: 大爷，
1: 大爷，等等，等等，我要倒尿。哎呦，
2: 救命！
1: 等等，
2: 哎，老大，你说这大半夜的，得救火车站值班查获，这白天还得去办公室上班，日本人是想累死我们。
1: 要抱怨找日本人抱怨去，跟我说有什么用？
0: 等等，等等，等等，我要倒尿。
1: 这也不用来偷，别看地图，
0: 我要倒尿。
2: 这边，这边。
1: 我比以往还来得早了，咋就满了呢？
2: 啊，也满了，下一辆，下一辆。

0: 哎，你刚才怎么知道那两个人是特务啊？山哥让我执行过一个特殊任务，我见过这两个人的。什么特殊任务？
1: 特殊任务不好讲的，好吧？哦呦，哼，
0: 你了不起，你了不起死了你！
1: 我跟你讲啊，我现在还有其他任务要做啊，你在这里看好车，等我回来。
2: 哎，你弄幺去做啥了？
0: 特殊任务不好讲的呀。
3: 你回来给我带两屉小笼包，少得了，少得了，少得了，
4: 你快点啊！谢谢啊。哎，好嘞，慢点。哎，
3: 不吃早饭了？
4: 有别的安排。
3: 强鱼那边怎么样了？
4: 而已经下了，根据我对他的了解，十有八九会上钩。
3: 山哥，你放心啊，我办事情你放心。这个宝跟我没见过，他们两个不会是在十六铺码头混的吧？
0: 这么跟你说吧，我救过他们两个的命，我叫他们做点事情，他巨矮物啊，
1: 都可以救别人命当别人大哥喽。
0: 嗯，
1: 关键山哥刚好。
3: 说说，你是怎么救他们的？
1: 上个月，他们两个到上海来，没事情干，都饿死了，千钧一发之际，我口袋里面有点小钞票，塞给他们了。
0: 那钞票是我给你的吧？
1: 嗯，对。
0: 那这么说起来，我才是他救命恩人，好吧？
1: 嗯，不对，钞票你给我了，就是我的钞票。哎，我不是菜刀，不上你当。 他们两个脑子灵光不灵光？跟我比嘛，肯定是没有我灵光的。要是跟菜刀那个黄鱼脑子比，菜刀就是个港独。嗯，这么跟你说，你交代的事情，我才只说了三遍，全记下来了，标点符号都背下来了。
5: 货带来了吗？这是日本军方的货，我可没胆子吃。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6: 哎，兄弟，我请你吃碗甜豆浆啊。弄啥人啊？我不认识你。
5: 我就是想跟你做个生意，做了生意了，咱不就认识了吗？
6: 站住，
5: 坐下。

0: 他们拿米袋子套住我头，他们就不怕你拿着他们这批货跑了？朋友，听着啊，你要想活命，就他妈得跟我说实话。我哥被他们抓了，我要是跑了，我哥就没命了。
1: 他们想让你干嘛呀？他们让我来这儿见一位大老板，说让我把这货交给他。如果他要是满意的话，明天上午10点，我就带他去火车站旁边的洲际金铺见面商谈。洲际金铺，老板，我该说的我都说了，您把枪收一下。那位大老板都跑了。
0: 我这回去怎么救我哥呀？行了，兄弟，别害怕啊！听我跟你说，那个老板跑了，我不是来了吗？现在呢，是谁有钱，能买你这批货，谁就是老板，对不对？听着，回去告诉你那个雇主说，他这批货成色不错。 他有多少，我就要多少。明天上午10点，洲际金铺见。
1: 行，说好了。

0: 这瓶壶哪来的？我问你呢。人家给的。
1: 真的没骗你，他们昨天晚上给我一身衣裳，
0: 给的这个。
1: 他们是什么人啊？
0: 我不认识。

0: 这搞定没搞定啊？哎呦，我去看看。
1: 搞定了。
0: 你怎么想的？
2: 如果事情没搞定的话，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乔玉发现了，那么宝根应该马上就跑。
0: 宝根他没跑。
2: 第二种可能，乔玉知道了，但是不想去见这个火主，那他马上就会把宝根抓起来。
0: 还是山哥道行高哈、啊。
1: 老板，再来一碗打包。
3: 荒木先生，我可不可以有一个请求啊？
1: 你说。
3: 我已经有快一年的时间没有见到爸爸了，我可不可以去看看他？

0: 让开！让开啊！爸，我是小夏。小夏。对，小夏。小夏是谁啊？
1: 爸，我是小夏，我是你的女儿啊。小夏，你是我女儿啊？对呀。那我是谁啊？讲一下我是谁了。啊，爸，来，咱们过来啊，来，你坐着。 坐着啊，小心一点，哎，小心，别动啊，坐好了，坐稳了啊。
0: 让开啊！
1: 爸，你来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爸。

0: 你看，这是蟹黄豆腐。你看看这个，来看看，炒鳝鱼。这些咱们都以前吃不起，现在呀，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我都能给你买了。爸，看，生煎。哎，爸，你别吃那个呀，我给你带的华茂饭店的炒鳝糊，可好吃了，来，你来尝尝好吗？啥呀，爸，这些都是我给你带的吃的，你干嘛呀，爸？
1: 这个鳝糊我留给我女儿小夏吃。
0: 我就是小夏，爸，我是小夏，爸。
1: 你不是小夏，
0: 我是小夏。
1: 你不要来抢我女儿的东西吃，这算是罪。
0: 爸。

0: 哎，陈山。还满处找你呢，给给给，今天晚上该你了。
1: 这么快又等我了？
0: 什么快不快的，谁都跑不了。你说啊，就这火车站检查物资的事儿也得咱们去，一点油水都没有。
1: 老乔，我能不能麻烦你一下？
0: 你说。
1: 是这样，张黎的身子一直也没好，他这不马上就要送于小婉去广州了吗？我本来说好了今天下班之后陪他一起去抓紧服药。
0: 哦，那这事儿你得去啊。这样，你陪你老婆，今天晚上轮班，我来吧。
1: 就知道你够兄弟，改天请你吃火锅。
0: 我不跟你客气啊。

0: 乔先生，你好，星辰山行李兴城。哦，李老板，久仰久仰久仰。乔先生，这生意又给你们添麻烦了。
1: 你看你这话说的，这么晚了，不还得麻烦李老板亲自跑一趟啊？
0: 其实啊，有什么事儿，打个电话就行。
1: 哪里话，这兄弟们才是真辛苦，一点小心意给兄弟们喝茶啊。
0: 客气了啊，太见外了。太见外了啊！哎，你们仨，愣着干什么呀？还不赶紧把李老板的货装上车去？
2: 哎，
3: 辛苦了，辛苦了啊！
0: 哎，李老板，有机会一起喝茶。哎，
3: 好，一起喝茶，一起喝茶。行，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好，再会，再会，再会。
4: 李老板的货放那儿啊。

0: 怎么样？
1: 顺利完成了。
0: 好，注意口风要严密。

0: 只要他出现在火车站附近，他就已经是瓮中之鳖了。
1: 那辆车上安排了一个刺杀行动，刺杀的对象是日本宪兵司令特高课的麻田。
2: 你马上去找荒木先生，你告诉他麻田科长乘坐的火车有可疑分子混上去了。
3: 陈山既然说人命关天，十万火急，他一定不敢开玩笑。
4: 麻田死有余辜，为什么要让无辜者为他陪葬？
3: 麻田科长乘坐的列车是什么时候出发的？
5: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6: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7: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8: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造，稳球端边。他左腿留两岸，身推里跑朝阳突破。
9: 这把绝对天王，自己拿呗。
7: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0: 今天呢，就有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到时候跟着我一块儿去。
2: 张离在那个火车上，你说跟我有没有关系？
1: 他在那车上做什么？
11: 停站十五分钟，那么25分钟之后，火车就会经过这里。
12: 有炸弹，快跑！开门！
2: 张离！
6: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我就说了，刘芬芳当心。
1: 我这一走至少半个月，乔玉那边的事情就只能靠你自己了。有把握吗？
0: 放心，只要货物到达目的地的消息一到，我就把乔玉引到烧酒坊去。

0: 我觉得乔瑜明天带人去围捕金店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1: 不管他是带人围捕还是一个人去探风向，只要他出现在火车站附近，他就已经是瓮中之鳖了。
2: 我不在了，你身边有少个人手，行动切记要小心。
3: 你放心，我昨天找了个算。

0: 命先生问了一卦，卦上说只要我老婆心里有我，老天爷就保佑我。
1: 又胡扯，乔瑜的事情不能掉以轻心。
0: 乔瑜他斗不过我的，从他认识我那天起他就已经输了。
2: 陈金旺，陈金旺，我给你带好吃的了。陈金旺，
3: 小夏，
2: 哎，陈金旺，怎么又没洗脸啊？
3: 啊，对了，我给你弄好吃的。小夏，
2: 哎，
3: 快坐坐坐坐坐，
2: 哎，
3: 快快坐坐下坐下。喏，生煎馒头。还有呢，蟹粉豆腐。
2: 陈金旺，啊，这生煎坏了，不能吃了。
3: 瓦特了。
2: 嗯，瓦特了。
3: 瓦特。小夏不能吃了。
2: 小夏能吃，小夏能吃，你看。
3: 没瓦特。
2: 嗯。
3: 能拼我。
2: 嗯，好吃。
3: 好吃吧。
2: 嗯。
3: 吃吃。
2: 陈金旺，过几天啊，我要出个远门，可能以后不能经常来看你了。
4: 要回来的，不好不回来的。要回来的，不好不回来的。
2: 以后你要记得要按时吃饭，知道吗？
4: 想得嘞。
2: 这个房子的窗户啊，要记得经常打开通风，要不然房间里啊会变潮的，知道吗？
4: 想得嘞，想得嘞。要回来的，宝宝回来的。不好不回来的啊。
2: 跟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呢？
4: 小夏，
2: 我是谁呀？
4: 你是我乖女儿小夏。

0: 小希啊，
1: 爸爸。爸爸。
0: 哎。喂，要回来的啊。回来的啊，爸爸想你。

去跟小婉道个别吧。我们一起去吧。我想有些话，她只想跟你一个人讲。我先回家收拾行李，一会儿记得送小婉回家。

0: 抱歉啊，之前假扮萧正国的时候，虽然是被迫的，但还是骗了你。
1: 不用道歉，都过去了。你是邪教。
0: 那你就把我跟李姐都当成你的亲人。
1: 一步之遥。
0: 认识这么长时间，从来没正式请你跳过一支舞，不知道跳舞皇后能否赏个脸。

0: 你过来，
1: 。
2: 靠着他，你们连我这个做夫人的都没有问一声，就想定萧正国的罪，是不是太草率了？要是李伯君说萧正国不对劲儿，萧正国就有杀人动机，那你成天惦记着我，你还有陷害萧正国的动机呢？要不这样，我们大家都铐上，一起去戴局长面前好好评评理。
3: 好了，萧太太。萧正国是涉嫌叛国罪和杀人罪，这不是什么开玩笑的事儿。
2: 关处长，你吓唬我是吧？我在手术台上什么没有见过呀？我于小婉可不是被吓大的。

0: 行，那我今天就给他们看一个免费的笑话。
1: 你要干什么？
0: 热个身。

0: 涛，你找我们？
1: 拿着。
2: 还数什么呀？我你还信不过啊？
0: 涛，你这是
2: 收起来，先收起来。
3: 最近兄弟们都辛苦了啊，这是给大家喝茶的钱。
2: 跟着我干呀，少不了你们的好处。我吃肉，你们总得喝点汤吧？
0: 那就谢谢头了，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吧。
2: 今天呢，就有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到时候跟着我一块儿去。

0: 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就别打听了，跟着我一块去就完了。放聪明点，这事儿干成了，都一块升官发财，啊？是。
1: 再见，再见，要帮你拿行李吗？等一下，谢谢。我帮你开一下车票。啊，对，市长，请坐。刘平安啊，快过来，这车，请给我来，帮你拿行李吗？我跟你说，咱们家那家伙那是……看我这镯子，挺好看的，我娘给我的。
2: 别逞强，知道吗？
1: 放心吧，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2: 我在上海，等你继续回来，对我指手画脚。
3: 走了，撒开手！哎，好，再见。我来帮你，让走了，让一下。等找错人，把这个给你带过去。哎，你这是啥？天哪！你这是，你快让一下。
1: 鞋匠，过来。鞋匠，做菜。原本只给肖正国的，现在便宜你了。
2: 那我替肖正国谢谢你。
1: 小婉，麻烦你，我坐这儿，你帮我放一下行李吧。
2: 好，
1: 谢谢啊。
2: 不要麻烦，多浪，不好意思。
1: 谢谢。

0: 我们去山区。
1: 马天科长，我是来送我的太太。都说上海男人很会疼爱老婆，看来果然如此啊。
0: 马天科长，谬赞了。我不知道您今天也要乘坐这辆火车，否则我可以提前安排一下。
1: 我是今天一早临时决定去广州的。
0: 一路顺风。

0: 怎么了？怎么回事？
1: 咱们小点声，小点声。这个人在浴室逃了，谁认识？
2: 别说话。
0: 别管，
1: 谁承认咱做了三件事的事？
0: 老师是专业的，
1: 怎么做上事？
0: 是啊，
1: 咱们还有其他在不在说？

0: 你究竟是谁？为什么要帮我？
1: 你哪那么多废话？老子今天不高兴，就想帮你，算不算理由？
0: 算，当然算。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
1: 张离，徐老川跟左右眼，十万火急，跟我来。什么是这么十万火急？
2: 今天上午10点，上海到广州的火车上，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行动？
0: 难道你学的保密条例都忘光了吗？
1: 张离在那个火车上，你说跟我有没有关系？
0: 他在那车上做什么？ 你们的行动，你怎么不向我汇报呢？
1: 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你现在只要告诉我，你们在火车上有什么行动。
0: 那辆车上安排了一个刺杀行动，刺杀的对象是日本宪兵司令特高克的麻田。我也是今天早晨刚得到他要坐火车离开上海的线报，所以临时安排的行动。
1: 刺杀目标的安保级别极高，这么短时间根本就来不及制定周密的计划，你想过失败的代价没有？
0: 你是在教训我吗？你以为你是谁？论级别，我是你的上司。
1: 费正鹏再局长才是我上司。
0: 那也轮不到你对我们飓风队指手画脚。
1: 你以为麻田很好杀吗？你准备怎么杀？用刀？用枪？我都怀疑你的人能不能活着走到他面前。以后制定计划，麻烦用点脑子。
0: 需要用脑子的应该是你。你以为我们飓风队是吃素的吗？我们的办法，万无一失。
1: 准备用炸药。那辆火车上还有很多中国人，麻田死有余辜，为什么要让无辜者为他陪葬？
0: 你。

0: 来哦。
1: 去，把穿错衣服都给我抓来。
2: 是。
0: 说，为什么都穿同样的衣服啊？
2: 那边有人送这衣服来的，说见者有份儿。
0: 整便宜都不想要命了是吧？
3: 涛，咱们会不会被人耍了？不是这些人呢？
0: 我还不知道让人耍了，用你告诉我呀！都给我滚！

0: 院送了，院送了。
1: 咱们客人把这个人带回去。
2: 李姐，开往广州的车总是戒备这么森严吗？
3: 可能只是临时检查吧，你别担心，你在这坐一会儿，我去趟洗手间。

0: 麻田太太，
1: 你是陈太太，我记得。
0: 这么巧，你也到广州去啊？
1: 我和先生一起去广州，那里的天气啊，要比上海的好。我准备在广州的博济医院分娩。
0: 希望你能顺利的生下健康的小宝贝。
1: 谢谢，陈太太，要不餐车一起用个餐吧？
0: 啊，谢谢您的美意。跟我一起同行的还有一个好姐妹，我们就不多打搅了。
1: 那请她一起过来。麻田在谈自己的事情，我一个人也挺无聊的，一路上我们也好有个照应。
0: 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2: 现在这样的情形，陈山已经无法冷静思考。陈山被那个即将爆炸的时间点压迫着，唯一的想法就是让火车停下来。火车上不仅有张黎和小婉，还有很多无辜的同胞，而现在能让火车停下来的只有黄木卫。
3: 黄木先生吗？我陈山，有紧急情况。
4: 科长不在办公室，有什么事儿吗？
3: 你马上去找黄木先生，你告诉他，麻田科长乘坐的火车有可疑分子混上去了。因为时间关系，我来不及把他拦下。我怀疑麻田科长可能会有危险，请黄木先生立刻派人增援。
4: 是。

0: 好，我们是麻田太太邀请来的。陈太太，哎，麻田太太，你快请坐，
1: 来坐下吧。
0: 麻田太太，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好朋友于小婉，他是一名外科医生。
1: 这么年轻的外科医生，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于小姐？
0: 哦，那应该是在我和陈山的婚礼上吧。
2: 对，我是陈山和陈太太的证婚人。
1: 啊，原来是你呀，
3: 夫人，有客人来了。
0: 麻田先生，
3: 陈太太，很高兴又见着你啊，请坐。这位是，
1: 我来介绍，这位是陈太太的好朋友于小姐。
3: 于小姐，我知道你，你是肖正国的妻子。
2: 对，我以前是肖正国的妻子，但是我一直都是我理解的好姐妹。
1: 哎，真好，有你们陪伴呢，我也不会寂寞了。

0: 报告，陈山紧急报告，说是有可疑分子登上了司令部特高课长官麻田课长乘坐的列车，怀疑对其不利。情况紧急，陈山已经赶往列车即将停靠的下一个车站，同时需要增援。接下来如何行动，请您指示。
1: 麻田课长乘坐的列车是什么时候出发的？
0: 是10点钟，从上海开往广州的。下一个停靠站点是石湖荡。

0: かりました。荒木先生，麻田科长确实是在火车上，而且他们是今天早上突然决定要出行的。
1: 我先带两小组人去石湖荡车站，你留在上公馆通知特高科，让他们派人增援。
0: 是。
1: 对了，马上给车站打电话，命令他们在石湖荡停车。
0: 知道了。但是现在联系不上陈山，没办法确认他们的可疑人士是什么样的。
1: 陈山既然说人命关天，十万火急，他一定不敢开玩笑。
2: 哎，王先生，您这么着急，这是有紧急任务啊！
1: 带上你的人，马上出发。
2: 好，走，
3: 走。

0: 陈太太有亲戚在广州吗？
1: 我的双亲都在美国，国内已经没有亲人了。
0: 我呢，这次是专程送朋友去广州。你们俩的情谊真让人感动啊。
1: 我跟小婉不是亲姐妹，但胜似亲姐妹，不分你我。
0: 既然胜似姐妹，你为什么不留在上海呢？
2: 对啊，留在上海你们姐妹还互相有个照应。
3: 哦，因为我喜欢陈山嘛，但是又不想抢了我姐妹的男人。
1: 我这个妹妹就是这样，性子直率，二位见笑了。
0: 陈太太，于小姐，你们二位真是
4: 面白い。
2: 是啊，遇到这么有意思的两姐妹，这一路上还多了很多惊喜呢。

0: 火车应该已经进站了，停站15分钟，那么25分钟之后，火车就会经过这里。
1: 让让，
2: ！
1: 上公馆的过来，你
2: 干？
3: 不知道什么上公馆不上公馆的，没票别过去。
4: 过来，住手！拦住！
5: 这个站叫石湖荡，
6: 多美的名字啊！
7: 是啊。
8: 各位，请慢用。
5: 姐，
6: 我来倒酒。
9: 哎呀，
10: 服务员，
9: 没关系，没关系。
10: 服务员，
9: 麻烦太太，
10: 回来清洁一下。李晨，怎么回事？
11: 有炸弹，快跑！

0: 小婉，你怎么样？伤到哪儿没有？
1: 丽姐，丽姐，丽姐，丽姐，
0: 郑丽，郑丽，郑丽，郑丽，没事了，我来了。
1: 慢点，
0: 我扶你起来。

0: 京子，京子，お腹が痛い。具合が悪いわ。ダメ、もうダメ。お腹が。すぐに医者を呼んでくるからな。
1: 坚持一下，这里痛吗？这里呢？这里呢？郑林，你千万坚持住啊！啊，郑林，你坚持住！
2: 闭嘴！除了受伤的地方，其他地方有痛吗？
1: 没有。放心吧，应该没有伤及到要害，不会有生命危险的。请你相信我，我是医生。
2: 李小姐，请你把人挂了一下。
1: 等一下，先给我理解止血。
2: 李小姐，我马上就要生了，请你赶紧给我过来。
1: 马天先生，我太太现在非常危险，请你稍等一下。再说一句，我现在就帮着她。把枪放下，赶紧给我准备急救药品。你太太因为受到惊吓而导致早产，产程时间很长，一时半会儿生不出来。你先给我十分钟时间，先给我理解止血，然后就来看你太太。
2: 看到这六个死人，今晚上用我一些个人的，有人，好，给他提前5分钟时间，过来。

0: 跟我走，走走。好了没有？小安，我没事了，你赶快回去看妈妈练带带。佛家，
1: 小心。
0: 放心，有老婉在，有了孩子绝对不会有事的。
1: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放松，深呼吸。我现在需要干净的床单、热水，还有手术刀。如果没有的话，就给我消毒剪刀、匕首，还有一个可以遮挡的私密空间。
2: 好。

0: 杨戬，我太太和孩子的命现在就交到你手上了，你必须得保证他们母子平安，否则的话，
1: 出去，外面等着。
2: 怎么样，疼不疼？
1: 没事儿，伤的不重，我心里有数。
2: 还说伤的不重呢，流那么多血。
1: 你说你这么贸然跑过来，麻田跟花木唯都起疑心了。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你告诉这个医生，必须保证我太太母子平安，否则的话，我要把这些中国人都诛杀，让他们给我太太陪葬。
2: 所有人听着，都给我仔细的搜查，有可疑的人物品都给我扣下，宁可误抓一个，绝不错放走一人。
3: 警局。

0: 我会办好的。
1: 明天日军会在石湖岛火车站一带大规模搜查，要想转移那批药品，唯一的机会就是今晚，要看陈赫能否把握住了。
2: 没事啊，
3: 谁烫了我呀？
4: 不是
3: 你为什么要烫我呀？为什么？
4: 不是我呀。
3: 不是你是谁啊？栗子在你手里，怎么不是你呢？
5: 干嘛呢？怎么回事？
6: 小婉。
7: 我知道你在找我。
5: 等等，你的各位，你的各位，
8: 我已经把今天特高科上公馆所有人的行动记录都拿来了，请您过目。
9: 今天早上8点到10点，乔瑜行踪不明。
10: 控制乔瑜，搜查他的办公室和住处。

0: 花木先生，您真的相信是乔瑜主导所有的事情吗？
1: 陈山的智慧虽然不容小觑，但陈夏、陈金旺、张离、于小婉都是他的软肋。控制他远比控制乔瑜要容易。
2: 经你吉言，我一定早日把他玩死，给你报仇。

0: 好，你可以统先给到，让他现场再玩就差不多
1: 了。
2: 直接按水饮。
3: 不要放了，这边的走快来这个位置。
2: 啊，
3: 走开，正常。
4: 嗯。真扛不住了。
5: 对，我真扛不住的时候，我就脚按那个，
2: 膝盖一踹，然后你们让他起来一下，然后也接着又再按，让他喘一口气，再按进去啊。啊。啊。
4: 主要你们的手要有一个手在我头上的蛋下去。

0: 一定要喝那个。
1: 下一个。
2: 五岁那年，母亲一句谎话让他离开了家。
3: 他讲那有好多玩的，有火车走。
2: 七十年来，他始终想不通一件事：
3: 为啥子弄得我在农村里面去，来点也想不开。
2: 志愿者主动找上门，他却一口回绝。
4: 可能还埋藏着一些不愿意告诉别人的秘密。
2: DNA 比对，血脉至亲终现身。哎
3: 哎，这个是我女儿。
2: 七十年前的真相能否浮出水面？
4: 小嘛，父亲又没在家，都是我妈妈带着我们几个。
2: 父亲失踪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隐情？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人世间》。
5: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6: 前面就到小学了，这些年呢，我们村里面变化还是很大的。
7: 在这片土地上，有一种声音，从山川里来，也从一代代人的生活里来。当乐器被人们拿起，这些声音有了更具体的表达。山歌再次响起。

0: 人们借它奏响心底的真挚话语，喜悦时奏响，相聚时奏响，一方水土的性情，人生起落的况味，皆可成歌。四面八方的山歌，唱着各自的故事，却汇成同一种共鸣。因为真情相通，山歌便从未休止。它翻越群山，跨越长河，延绵万里。
1: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

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

0: 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四川卫视《人世间》，我是杨畅。今天的故事我们要从四川内江一位75岁的老人说起，他叫唐玉长。老人家心里头压了一件事儿，整整70年。什么事呢？5岁的时候，他母亲说跟阿姨去坐火车玩，他信了，高高兴兴跟着就走。可打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母亲也从来没有找过他。一个5岁的孩子被妈妈亲手给送走，这一送就是70年，音讯全无。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亲生的母亲为什么会这么做？如今当年的孩子已是头发花白，这个困了他一辈子的心结还能解开吗？
1: 5岁那年，母亲一句谎话让他离开了家。
2: 他讲有好玩的，有火车走。
1: 70年来，他始终想不通一件事：
2: 为啥子弄到我在农村里面去，来点也想不开。
1: 志愿者主动找上门，他却一口回绝。
3: 可能还埋藏着一些不愿意告诉别人的秘密。
1: DNA 比对，血脉至亲终现身。哎呀，我操！
2: 这是这个是我女儿。
1: 70年前的真相能否浮出水面？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人世间》。小龙女是宝贝回家寻子网的志愿者，多年来投身寻亲公益，曾帮助许多离散家庭找回亲人，重获团圆。然而当他主动想为远房表哥75岁的内江老人唐玉长寻亲时，一腔热忱却遭到对方直接拒绝。
3: 我们主动免费帮他寻找家庭，他都不愿意。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
1: 一个免费寻亲的机会别人求之不得，唐玉长却一再回避。这反常的拒绝背后究竟藏着怎样难以言说的过往呢？
2: 被母亲抛弃了，就他也不来找我。我是这当时的原因，就是想到我还有啥子必要去找他们，他们都不心疼我。
3: 他的内心可能还埋藏着一些不愿意告诉别人的秘密，应该说也是引发了我想要这个把他的这个内心的秘密挖掘出来。更加坚定了我要想帮他找到家人的一个愿望。
2: 想到自己的母亲到底是把自己卖了，或者是自己抱出去的，或者是以为啥子抱出去的，自己就想不开了噻。
1: 原来唐玉长不是不想寻找亲人，而是不敢触碰亲生母亲这4个字，那已成为他心底封锁了70年的禁区。
2: 诚意的人

0: 城市的人，天津街的人，为啥子弄得我在农村里面去，那点也想不开，就是这样子的。
1: 唐玉长清楚地记得，自己的家住在城里一个叫天津街的地方，而五岁那年发生的那一幕，他一辈子都忘不掉。
0: 所以我就从外面，去玩了回家，回家我母亲就跟我讲，亲生母亲就跟我讲，喊我跟着来两个，娘娘走。好，我心里想啊，啷子喊到我跟着到那个娘娘走啥子啊？我就心里面就觉得不高兴，人都认不到，人生面不熟的，我不可能跟他去噻。好，我就不干。
1: 唐玉长记得那天他从街上玩耍回家，屋里坐着两位陌生的阿姨，母亲让他跟着他们出去玩。
0: 就妈也弄着喝着我，他叫你去嘛，娘娘来的多好，他讲又有好玩的，又有火车坐，你看他拿了好吃的给你哦。两个娘娘就把我背起走了，背到那个东站赶火车。
1: 当年唐玉长满心欢喜，以为只是跟着两位阿姨出去玩一两天就回家，谁曾想这一转身就再也没能见到母亲，这一别竟成了他往后70年漫长岁月的开端。
0: 就在前面那个房子，就直接从这讲着。
2: 你带着我们走嘛，你就我带着你去。
0: 好好好。
2: 你刚才一直在说，你回家的时候就看到你的妈妈，那你的爸爸呀？
0: 当时我没有看到自己的爸爸在身边，
2: 就是当时
3: 没有印象的，当时是不是？
0: 对自己的父亲没得印象的，只晓得自己的妈妈把自己送去走了的，自己就感觉得是农村里面回不去了，就哭起来了，所以说一直就晓得回不去了，就一直在伤心，一直在哭。
2: 就在前面你的家？
0: 哎，就是那里。
1: 这里是隆昌市的一个村庄。唐玉长告诉志愿者，当年父亲不在家，踪迹成谜。五岁的他被亲生母亲用有好吃的、有火车坐哄骗，稀里糊涂地跟着两个陌生阿姨一路辗转，最终来到了这个完全陌生的家。而带走他的那两位阿姨，一位成了他后来的养母，另一位则是养母的亲妹妹。
0: 背起来了嘛，晓得自己回不去了噻。
3: 你是在哪个时候？比如说坐火车，坐下了火车才晓得回不去了，还是到了这个山才晓得？
0: 到了这个地方才晓得。是啥后这个养父养母就喊我喊他喊爸爸妈妈了，意思就要我，
2: 跟他们当儿子了。
0: 跟他当儿子了。跟这个养父养母当儿子了。
1: 唐玉长后来从养父母的闲谈中慢慢拼凑出了当年的来由。养父母成婚多年没能生育，一直盼着收养一个孩子，机缘巧合之下收留了他。可他想不通，家中还有哥哥和姐姐，亲生母亲为何偏偏送走的是他呢？
0: 只晓得自己回不去了，晓得自己的妈太心狠了，把我一个人弄到乡坝头来，自己也找不到回去，找不到回家，你哪里找得到嘛？
2: 心里面恨不恨他呀？
0: 肯定恨他噻，肯定也有点恨自己的母亲噻。你那个哥哥姐姐比我更大呀，都没有把我弄到农村里面来，把我跟小的老三儿弄到农村里面来。
2: 你当时
0: 肯定害怕噻，在农村里面，在农村里面肯定害怕噻，一直苦干一活都。
2: 也就是说当时那种情况，你就感觉到自己，你其实你已经感受到了，你已经被
0: 骗到农村里面来了。肯定回不去了。
2: 当时就感觉自己的内心就
0: 一直喊自己的爸爸妈妈跟哥哥姐姐。
2: 那等于这个实际上时隔那么多年，你仍然就是想到这里，你都还是有那种当初那种很伤心的感受，是不是？
0: 肯定是，天天我是，你小时候一个人，好也没得亲人的，肯定就只有晓得哭，天天我是，抱着那个竹子树子桩桩哭。
1: 五岁的唐玉长抱着树桩哭，被母亲丢下的绝望堵在胸口。那份委屈怎么也憋不住。
2: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多月。
0: 是持续了一个多月，然后慢慢自己晓得回不去了，就没得法子了噻。
4: 也有啥子办法。
1: 唐玉长说，那时他实在太小了，哪有能力与命运抗争，只能把委屈咽进肚子里，慢慢学着接受眼前的一切，跟着养父母下地学做农活。
0: 只要种庄稼呀，好，后来大点子就学得栽秧子了，就跟着他们一起学的，学的就栽秧子，每年都是我们十八个人栽这一个对的秧子，就是这样子的。
3: 栽秧子打谷子，各妹子
0: 打菜子
3: 都会整了嘛。
0: 啊，挑粪桶啊那些啊，挖苞谷行啊那些啊。
1: 唐玉长说，随着年岁渐长，他在田间地头摸爬滚打，练就了一身农活本事，却始终没有丢下读书识字的功课，在汗水与书香里一天天长大。17岁那年，养母让他背上一筐自家种的柑橘到内江城里去卖，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趟看似寻常的奔波，竟让他误打误撞地走回了天津街的家门口。
0: 好，我在文兴街那个地方，我的大爷那里卖，又在他那里住，卖了个回来，别个就跟我讲，他讲，那边还有个天津街。好，我出去耍的时候噻，我心想天津街，我从小的时候就在这个天津街坐噻，当时心里头一哈就高兴起来了，就觉得要找到自己的家了，就兴奋了，就是这样子的。好，就非常高兴，就跑去找。当时我回来的时候，这个天津街就是这样子的，家在这边，走这个巷子进去，我记得最清楚就是在这个地方，就在这看过。
2: 记当时的记忆怎么样？
0: 当时记忆就在这前头找到的。
2: 就是你还是很深刻嘛，记忆。
0: 因为从小我走这处去就晓得，
3: 等看到房子，人家也想起了嘛，想到
0: 谁，
3: 还是你家嘛，只是人变了。
0: 我们老家就在这里进去，那年就是那一头，就是那一头，就这里面。
3: 这里面就是老房子。
0: 老房子就在这里面。
2: 就在这里面，你家？
0: 家就在这里面，就在这里面有个天津那哈儿。
5: 天津街这三个字是刻在唐玉长脑海里一辈子的记忆。可17岁以前，他只知道自己住在天津街呀，却不知道这个天津街到底是在哪个城市。直到这时，他才明白，原来心里心心念念的老家，离他养父母的家仅仅相隔了几十公里。离家12年，他终于站在了儿时的家门口。可是老屋还在吗？亲人还能找到吗？这场意外的重逢，又是否可以揭开当年母亲哄骗他离家的真相呢？
0: 当时我的家就在这个地方，有个天井，是传家房子在后面。哥哥姐姐啊，跟我们母亲啊，都住到这里的。这里就是我的老家，就是这样的。家就变个了，我的房子拆了，修成围墙去了。好，我当时回来找他们就没在了，没在了。后来出去在对面找到那个卖百货的那个年纪比较大的那个张四爷那里。
2: 当时是有好大？
0: 也有10多岁了，6、7年大。我6、7年来找的。6、7年。
3: 16、17岁了。
0: 16、17岁了。
1: 17岁那年，唐玉章好不容易找回家，却发现老屋早已被拆，原地砌起了围墙，家人也不知去向。他急忙找到附近的老人张四爷打听，却被告知了一桩意想不到的往事。
0: 好，就在那对面找到的张四爷，他就给我讲，他讲你的爸爸叫余华杰，妈叫胡桂珍，就是这样子的。姐姐大姐叫冰冰，
2: 还有个哥哥，
0: 有个二哥。
2: 你的妈妈带着姐姐和哥哥嫁到重庆去了。你问没问张四爷呀？你父亲？
0: 我问了他。张四爷当时他也不晓得情况，只晓得他的后来嫁到重庆去了，他是这样说的。
2: 他们大概是哪些年生到重庆去了的？
0: 他说他们可能大概是我走了没得几年，就妈就带到这姐姐跟二哥两个就到重庆去了。
1: 父亲下落不明，母亲早已带着哥哥姐姐改嫁到了重庆。听到这些消息，唐玉长的心凉了半截。
3: 你了解到父母的信息了，在重庆噶，你咋个准备找啊？
4: 因为当时自己想到自己的母亲都不心疼自己了，父母都不心疼自己了，他也不来找我，我何必，我就灰心了，就何必还去找他呀？就是这样子的，就考虑到就算了，自己就没得找他们没的信心的了。对母亲还是有点失望了，就不想找他了，就是这样子的。
5: 此时此刻，站在久违的天津街，唐玉长说出了压在心底几十年的委屈。母亲当年亲手把他送走，明明知道他在哪儿，想要找他可以说是一点都不难，可这么多年一次都没来找过。那一刻，年少的他彻底死心了，觉得自己就是被狠心抛弃的。这份失望成了他一辈子解不开的心结。往后几十年，他再也不想寻亲了。所以当表妹小农女找到他说要帮他去找家人的时候，75岁的他早已不敢奢望还能和亲人重逢。
2: 那么当时哈，唐玉长他从这个天津街这个四方块这个那么繁华的地带城里面，一下子就被送到了隆昌县高新这个老家这个地方，所以他那个心理的落差肯定是非常大的，而且当时那个心理的话肯定是无法接受的。
4: 大城市里面的在农村里面就受艰苦受了20多年，还好得我那个就业改变我的命运，把我弄回内江，就是弄这里小龙女的爸爸弄回内江来帮他那个厂里头当销售。
1: 唐玉长说他十分感激小龙女一家人，20多岁时小龙女的父亲介绍她进厂当销售员，她格外珍惜这个机会，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就想在内江城里扎下根把日子过起来。
4: 开始当采购当了2-3年，后来当销售，就是这样子，销售搞了31、2年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1: 如今75岁的唐玉长在经历老伴儿离世，人生又迎来一次转折，养家的表妹小龙女主动伸出援手，要帮她解开纠缠70年的心结，找回失散的血脉至亲。
2: 如果我们不帮她寻找到，她有可能应该说是带着遗憾一辈子，遗憾一辈子，可能都无法解开当初的一些这个谜底嘛。
4: 我一直不相信，我心里想哎好嘛，你好找。
1: 随后志愿者根据唐玉长记忆里母亲和姐姐的名字在重庆展开摸排，最后在杨家坪找到了这位年过七旬名叫冰冰的老人，
2: 就是在重庆并且叫冰冰。我们又再次问他父辈的一些情况和这个唐玉长的这个父亲和母亲的信息能够基本吻合，
6: 姓名是完全一样的，我也是一致的，那么就跟我们在这就对得上号了。
1: 最终经过 DNA 比对，确认这两位居住在重庆的老人正是唐玉长的亲哥哥和亲姐姐。
4: 非常高兴，激动到就哭起来了，当时想到找到自己的哥哥姐姐了。我在重庆杨家坪，当时就想到我一下能够见得到自己的哥哥姐姐就对了噻。
7: 还没有，马上要到
8: 了。
7: 还有8分钟了。
8: 现在心里
7: 高兴，挺激动的，就是看到自己的亲人，看到自己的姐姐，肯定那个心情就不一样了噻。那个自己见到自己的亲人了。
1: 这一天对唐玉长来说意义非凡，他终于要见到失散70年的亲哥哥亲姐姐了。当年家中一共3个孩子，大姐、二哥，他排行老三。
9: 唐梅，我看这个牌子是，这是你自己做的吗？
7: 对，自己做的。我都写一个牌子，他才看得到。
9: 这是你自己一笔一画写的？
7: 哎，对对，我老都那种笔粗笔写的。
9: 那写的时候那是什么心情？
7: 激动了噻。
8: 女儿来了。专门买了一束花，是不是？
9: 就是我们介绍一下吧，这是
7: 我的女儿，二女儿，那个是我大媳妇，那个是大媳妇。 大儿子还没过来，等他在酒店去
8: 了。儿媳妇儿。

0: 大媳妇儿，
1: 哎，大媳妇儿，这个是大媳妇儿，
0: 大儿媳妇儿，
1: 哎，
2: 嗯，能不能看花儿那个？
1: 那个那个生。
3: 啊，写有多少是吧？你念一下，你写的啥？
4: 我的这个是我们有着相同的血脉，我们是一家人。
5: 姐姐，我看你也是写了一个祝福的话语，你给我说一下。
6: 我们来自同一个家庭，我们是一家人。
7: 几分钟后，唐玉长终于见到了从重庆远道而来的大姐和二哥，阔别七十载，一朝重逢。
4: 哎呀，我操！那是二哥，那是啊。
1: 哎，这个是我女儿。啊啊。哎，这个是我女儿的大媳妇，这个。哦哦。
4: 哎。是。
1: 哎，那个拿给二哥，那个。拿给你喊二爷的。哎哎，二婶。哎。哎，你我没注意，哎，我没注意到我们二哥都掀出来，大姐，再往那边走，大姐，走。
7: 当年三姊妹分开时都还是小孩子，如今再见面都已是走过了七八十载人生岁月的老人了。
0: 大姐好年轻啊，看起来。
8: 八十了他。
0: 他来，看着不像，像六十。
8: 他比我大两岁。
2: 你长得这么漂亮。
1: 他比你大两岁。
8: 这样子啊，你
1: 七十八吗？八十了。
8: 我马上满八十了，咱们。
1: 马上满八十了。
0: 马上满八十了。
2: 专门来见你了。
8: 我是49年的噻。
0: 哦，他是49年的，大姐是哪一年的？大姐是哪一年的？大姐，出生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8: 耳朵都不好，我们两个。是哪一年的？
0: 哦，46年的。哦哟，79了。79了。
1: 79了。
4: 反正都满80了，没
0: 有。反正你真的不像80岁。
8: 别个不得给他让座位，
1: 还不给他让座位，
0: 还不让座位啊？
8: 他说80岁不得让，是不相信。
1: 啊，还不会以为他是80岁的了哈。
3: 跟姑姑长得很像。
4: 像。
0: 哎，侄女跟姑姑长得像。
4: 我侄女还漂亮。
3: 有很多朋友说你俩长得漂亮。
0: 我姑姑最漂亮。
4: 啊，终于有亲姑姑了哈。
7: 子女们也跟着高兴，毕竟多了血脉至亲。这时姐姐告诉三弟，父母已在多年前先后因病去世，但母亲直到临终前心里还一直惦念着他。
4: 我们妈妈一直想说找他，结果等到有时间了，他又得糖尿病了，也走不得了。
0: 哦，就是妈妈一直还是想找的。
4: 啊，都是他的妈妈噻。
0: 就是你妈妈还是一直都想找，
4: 是想找噻。她那会儿要上班，我们屋头有几姊妹，我还有三个弟弟的嘛，我三个弟弟还有两个。哦。老三找到了，就4个弟弟了。他就找到我们了，我妈还说她来找，结果妈不在了，我们就找不到了噻，没得点儿那个
0: 线索。嗯。
7: 那么，70年前，母亲为何偏偏把小儿子唐玉长送走？父亲当时又在哪里？当年那个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4: 我觉得那个那儿那个马路很宽嘛。
1: 我回来记得最清楚，我们就在这个航海经济。现在这个航海经济一直有个天井。
4: 天井没得了。
1: 他拆了石墙。哎，好，我回来67年就在那外面找到的张蛇车街的对面。
4: 我都记不到那些了。
7: 70年光阴弹指一挥，恍若昨日。当三姊妹重返天津街，记忆里的小巷依旧熟悉，儿时的点点滴滴一幕幕涌上心头。
1: 原来叫小西街，原来叫小西街。
0: 他都找到这里来了。
1: 我就找到这里，才找到东边张四爷。
4: 但是好像那里那哈儿没断了的样，我们
0: 是个天井子的。
1: 我们这家是个天井的，你看那里还有一点房子没拆完，那堂哥。哦，还你没拆完那个传家房子没拆完，我们是在天津头。
0: 那有印象没得？
1: 天津能坐起来，你搞忘记个老表儿哥。
8: 太没得印象的了，我这儿
1: 也没印象，我记得最清楚，我跟你讲嘛，就是这一头。
4: 反正我们在那一头坐。
1: 这儿先拆围墙。
8: 妈妈说，是住那个四合院一个天井。
1: 是像。也我讲的有天井，就是在这一头。
8: 四合院。
4: 哎，有个天井，有个天井。
7: 如今当年的四合院和天井已不见踪影，原地立起了一道围墙。
4: 好像那儿没那个梯梯的，直接
1: 原来没这个梯梯的。
4: 哎，直接都跟到那
1: 我们的是平的，原来出去是平的，它等于这里就占了点。我们正人在那个天井里头，原来的还有栋房子没拆，那个传家房子在那里。
0: 原来里头有个传家房子。
1: 那个传家房子

0: 就在那里。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走出去。
1: 就是，大姐当时回来就看到三弟没在了，当时
2: 没在，心情。我从放学回来都没在了嘛。
1: 哦，就看到就当时就
2: 没看到三弟了，没看到三弟，我也不晓得。我说三娃儿啊，哈，我妈开枪没开枪？他说三娃儿不给别个了，哈，我都要哭要哭的，我啷个给了呀？我说
1: 就是还是舍不得。
2: 是嘛，毕竟是个你弟弟噻，还是在一起处了那么多年嘛。嗯。那小娃那会儿最爱我，最爱摸他卷卷头，摸他的头发。
0: 因为过到过头讲我会讲。
2: 反正你啷个走，我是没看到，我回来都是没看到。
0: 舍不得喊我去赶。
2: 哎，啷个舍得？
0: 碰到喊我去赶火车。
2: 啷个舍得嘛？反正。
0: 现在没赶过火车，我就跟到这背就红啊拿的糖啊那些我吃的就背起跑跑了。
2: 是嘛？娃儿嘛是个货嘛，毕竟你那儿才四五岁的样子，好像
0: 只有四岁，
2: 哎，还没五岁，
0: 我记得最清楚。
3: 此刻站在儿时老屋的旧址前啊，姐姐亲口告诉弟弟，当年母亲把他送走，就没打算再接回来。听完这儿，唐玉长积压了大半辈子的委屈啊，全涌了上来。七十年，他始终没有想通，这个父亲到底去哪儿了吗？母亲又为什么偏偏要拆散这个家？见弟弟满脸不解，姐姐才缓缓地道出了那段尘封的往事。当年家里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母亲没办法，才把他送了人。而这一切的根源，都落在了父亲的身上。
4: 七十年日夜牵挂，三姊妹终于团聚。可一个疑问始终悬在心头，
2: 父亲因为当时他跟别个打架，拿刀剁了别个一刀。
4: 父亲的缺席又藏着怎样的过往？四川卫视《人世间》稍后继续。
2: 父亲因为当时他跟别个打架，拿刀剁了别个一刀，都遭把他抓起判了五年刑，好，屋头都没得人生活得了噻，没得生活费得了。
4: 大姐告诉弟弟，当年父亲在一家工厂上班，后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刑五年。他入狱后，家里就断了经济来源。
2: 小嘛，父亲又没在家，都是我妈妈带到我们几个。
1: 就是父亲走了大概好久送你弟弟？
2: 怕是有两年了哟，实在是拖不过去了。我妈又去卖米，又在那个土布市场打点米，那个薄本儿，那个筛装起那个卖，有时一天卖得到一斤，有时一天一点儿都卖不到。好，卖了都拿来熬点稀饭大家吃，还有好妈妈一个人哪个办嘛？都只有送了人。因为他最小才回得家，当时我都要哭不哭的，我说啷个，那他都不回来了。他说给别个了不回来啊，他说他们那家没娃儿的，他说他们说了的，给我保证了要对他很好，都把你背起走的。
0: 实际上他就哭得跟妈说断绝了关系的，去就没走的。哎，
4: 大姐告诉弟弟，当年母亲一个人拉扯着他们三姊妹，苦苦支撑了两年，实在走投无路了，也是盼着弟弟能去个好人家，不受苦不受累，才狠下心把他送了人。后来母亲为了讨生活，先后去了陕西、重庆，在重庆重新成了家。父亲出狱后过了些年也到了重庆，单独跟着老二生活，直到多年前因病去世。
2: 妈妈不是不想送人，但是没办法得了噻，才送你走嘛。三娃儿小时候很乖的，很听话，妈还是很喜欢的，我们都喜欢的噻。他又不吵不闹，脾气又好，一天晓得去捡干杂块儿给屋头烧柴灶噻，那哈儿。反正呢，也相信妈妈是爱你的。
0: 是。
1: 就是说你现在心里面就是说心结解开了嘛？
0: 哎，对对对，
1: 结解开了，
0: 见到自己的哥哥姐姐了，那就心结就解开了。哎，
1: 走嘛，叶二哥，
0: 二哥，
2: 空就喊二哥。
5: 你在哪个位置？在哪儿啦？
2: 左手面。
4: 这里是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重龙镇，大姐带着弟弟来到这里，就是要带他看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2: 好像清华两两都在那点儿做嘛，
6: 清华两两在那
2: 还在牌坊那边哈。
6: 哦，拆个了。
2: 拆了哈。
6: 哦，就是原来就是这个，就在那边，就是。
2: 一个一个天井哈。
6: 哎，对对对对对。
7: 这一直做啊。
6: 拆个了，都。
2: 拆了噻，都拆了。
6: 都拆了。
2: 拆了那自己修过了那些。
6: 哦。原来就是那么子，就是那么子压抑，那么子进去，就是那么子那边跟那边。
2: 一个天井，天井里头
7: 都是我们老家了。
6: 哎，就是老家就是那么子的。
2: 我们七几年来。那里都是老房子，
6: 对对，在
2: 我跟二娃，基本上都是我们变。好，那来呀，你们都说拆了，老房子拆了，天津也看不到了。嗯，
8: 那绝对是老房子。
4: 资中县两路口牌坊旁，三姊妹的老家，他们都出生在这片土地上。
2: 那都是个老房子，老牌坊在那点儿。但是我们那儿都小，可能我那儿是大点儿嘛，我可能都怕三四岁了。他那儿只可能一两岁。哦。二娃可能两三岁，我们都走内江去了。那都是你爸爸的老家。哦。他在那儿出生的。哦。你当然不在那儿出生。
7: 姑姑跟你讲，我们的老家。
2: 我那儿都还小，你二叔也还小。
9: 我们老家就相当于这儿嘛。这就是我根，噶，也聊了我爸的心眼了。
7: 哎，对对对，
9: 我们那个，也感谢那个，噶，那个
7: 感谢
9: 志愿者那些，我们找个破音
2: 辛苦哦，志愿者，你们都很辛苦哦。哎，
7: 感谢我的幺妹跟的妹弟
2: 帮我们找亲人，帮我们找亲人。
7: 我们站到来的就嘛，站到来的。
9: 就站来的嘛。
7: 只晓得是天津街的人，哪里晓得是在这根儿还在这个地方，还在资中县这个地方。如果是我幺妹跟那个幺妹的不主动来讲给我找我的亲人的话，我这一辈子就肯定找不到自己的哥哥姐姐了，哪里找到嘛？找不到自己的根儿了。好，所以说今天终于找到了在这个地方出生的，圆满了自己的梦，七十年的心结也就了结了，所以说心里面就高兴了。
3: 七十年风雨沧桑，唐玉长老人终于在垂暮之年圆了寻亲梦。从五岁被哄骗离家的绝望，到十七岁寻家无果的灰心，再到如今与哥哥姐姐重逢，解开了所有的心结，这场跨越七十年的寻根之旅终于温暖落幕。母亲当年的选择是生活所迫下的艰难决定，那不是抛弃，而是沉重岁月里最无奈的托付。这场迟来的团圆让老人找回了血脉的根，也读懂了亲情的深沉。愿所有失散的至亲都能够团聚，愿每一段伤痕都能在时光里慢慢愈合。感谢收看今天的人世间，我们下周四晚21:20再见。

0: 对表。
1: 好，
0: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2: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长。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7: 你刚才这个医生必须保证我太太母子平安，否则的话我要把这些中国人都杀了，让他们给我太太陪葬。
8: 所有人听着，都给我仔细的搜查，有可疑的人物品都给我扣下，宁可误抓一个，绝不错放走一人。
9: 警局，

0: 呦，黄埔先生，
1: 乔宇，
0: 哎，黄埔先生，
1: 你是我见过的把狡猾和诚实两种特性运用的最好的一个。所谓滴水不漏，
2: 老曹没有回应，这本身就是一种信号。日军控制火车太严，现在不适合行动。
1: 千万不要把眼光局限在行动处，敌人很可能就藏在我们从来没有注意到过的地方。
3: 我想请你帮我办一件事情。
0: 你说，
3: 能否把泄露麻田行动的嫌疑引向乔宇？这样我就有机会嫁祸给他，顺便把飞虎队队员的事情也栽到他头上。
0: 我会办好的。
4: 明天日军会在石湖岛火车站一带大规模搜查，要想转移那批药品，唯一的机会就是今晚，要看陈赫能否把握住了。
5: 啊！快点把我拿出来，好烫！
6: 怎么回事啊？
5: 谁烫的我呀？
7: 不是
5: 你为什么要烫我呀？为什么？
7: 不是我呀！
5: 不是你是谁啊？栗子在你手里，怎么不是你呢？
7: 干嘛呢？怎么回事？
8: 干嘛呢？
7: 小婉。你立刻回！你立刻回！
3: 我已经把今天特高科上公馆所有人的行动记录都拿来了，请您过目。
9: 今天早上8点到10点，乔宇行踪不明。
1: 控制乔宇，搜查他的办公室和住处。

0: 花木先生，您真的相信是乔瑜主导所有的事情吗？陈山的智慧虽然不容小觑，但陈夏、陈金旺、张离、于小婉都是他的软肋，控制他远比控制乔瑜要容易。
1: 经你吉言，我一定早日把他玩死。
2: 给你报仇。在滇池之畔的泥土深处，沉睡着青铜铸造的无声史书。四牛奔腾，骑士流金，虎耳攀附。 一尊高50厘米的青铜器以静默之姿，讲述着2000多年前古滇国的权力、财富与信仰。战国秦汉时期，滇池流域的古滇国创造了独特的青铜文明。 这里没有系统完整的文字记载，但青铜器上的纹饰与雕塑成为解码历史的秘钮。铸贝器，正是古滇青铜文化的巅峰之作，它专属于王侯贵族，象征着财富、地位、权力。什么是铸贝器呢？ 顾名思义，就是贮藏海贝的容器，类似于今天的存钱罐。在滇国墓葬遗址中，的确有大量海贝存在。专家推测，铸贝器里盛放的海贝很可能是当时的国际货币，是古滇国与南亚、西亚贸易的外汇。古滇国的对外交流条件得天独厚，从滇国往西有通达印度的渊独道。 西北横断山脉峡谷，连通着甘青高原；东北可通巴楚，东南沿红河而下，可达交趾、南阳。富饶的滇池区域的湖畔平地，不仅是古代文化生长发育的摇篮，也是连接中国文明与环印度洋文明的枢纽。 迄今云南出土的铸贝器已超过90件，四牛流金骑士铜铸贝器就是其中野铸技术和工艺美术的集大成者。束腰圆筒的器身象征着天地的连接，两侧攀爬的猛虎是力量的守护神。 气盖之上，似头逆时针奔跑的疯牛，肌肉虬结，牛角如弯月，是古滇人眼中移动的财富。中央的鎏金骑士，头锥髻配长剑骑骏马，通体鎏金的光芒穿越时空，宣告着墓主人手握权柄、富甲一方的显赫身份。 无论骏马、疯牛，还是铜鼓、铸贝器、海贝，都是他财富的重要组成，生前死后都要占有。滇国的骑兵稀少却精锐，鎏金佩剑的骑士很可能是一位军事领袖，他的赤足印证了古滇人献足的习俗。 而五马凳的骑姿，则揭示了西汉早期的骑兵形态。铸造这样一件生动而精巧的青铜杰作，需要2000多年前的古滇匠人掌握施蜡法、范铸法的精妙配合。器身用泥范分铸，骑士与骏马、疯牛、虎耳则单独施蜡成型，再以高温焊接。 焊缝的隐蔽，让金人惊叹于工艺的精妙。而骑士的鎏金，需将黄金溶于水银，反复涂抹烘烤，方能成就这么永不褪色的辉煌。

2000年后，我们走进博物馆，与鎏金骑士四目相对，不仅能窥见古滇国以虎为尊、以牛为父的信仰密码，也能触摸到如江河奔涌的历史图景。中原的礼乐，滇地的奔放，异域的风物，融铸于方寸之间，这正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绝佳注脚。青铜不语，文明有声。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背器，凝聚了古滇人对自然的敬畏、对权力的崇拜、对工艺的极致追求。它告诉我们，文明的故事未必需要文字书写。当青铜遇见匠心，当历史遇见当代，沉默的器物终将成为永恒的回声。

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当前。他左腿有点暗，身体里头朝阳不够。别把别的天王自己拉没。
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2: 预备 ，Go！
3: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4: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5: 集结起来，走！
6: 全川二十一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7: 我们是一个整体。
8: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6: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9: 东面战线后面还有100米到终点。
6: 七大主题周育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10: 前面就到小学了，这些年呢，我们村里面变化还是很大的。
11: 在这片土地上，有一种声音，从山川里来，也从一代代人的生活里来。当乐器被人们拿起，这些声音有了更具体的表达。山歌再次

0: 人们借它奏响心底的真挚话语，喜悦时奏响，相聚时奏响，一方水土的性情，人生起落的况味，皆可成歌。四面八方的山歌，唱着各自的故事，却能汇成同一种共鸣。因为真情相通，山歌便从未休止。它翻越群山，跨越长河，延绵万里。
1: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竹叶青茶叶始于1998年，连续18年中国高端绿茶销量第一，旗下荟萃竹叶青绿茶、碧潭飘雪茉莉花茶、万紫千红红茶、黄金叶黄茶等品牌好茶，全国200余家门店，优享品名论道空间，甄选高端茶礼，体验品质好茶，一站式满足多元饮茶需求。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四川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四川观察联合全国15个省区市广电媒体共同开展行进式调研报道。今天我们走进凉山州冕宁县，听怡海结盟仪式主持者的后人讲述他薪火相传的故事。
0: 今年前8个月，我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6.1%，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农历7月29，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一方讲台，托举万千梦想。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又一次收到来自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在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下，一批批四川优秀教师扎根基层，躬耕课堂，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今天，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揭晓，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沈泽花入选。作为威远县第一位特教老师，沈泽花一干就是31年。他大胆推行走班教学，实施分层复式教学，并自创音乐语训法，帮助残障孩子开口说话。
3: 特别高兴。然后呢也特别的感恩，尽可能呢做得最好，然后去引领身边的人，我们共同努力嘛，去把孩子们教好。
2: 沈泽花把自己最好的年华都留给了特教事业，帮助数百名残障孩子习得本领，走向社会。在数百公里外的甘孜丹巴，2026年四川省最美教师、成都树德中学教师樊森已成为丹巴高级中学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4年前，他主动请缨奔赴高原，参与组团式教育帮扶计划。3年帮扶期满，樊森留了下来，继续带下一届树德班。
4: 民族地区的教育其实大有可为，只要我们选对了方向，用好了办法，我们根据树德班的学情，我们探索出丹巴高中树德班模式。只要我们对学生有真挚的情感，对家长有真诚的态度，对工作有真知灼见，就一定可以做好教育教学工作。
5: 樊老师呢，就是一非常和蔼可亲的一个老师，他会让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多和同学们交流，然后发表自己的感受，然后让我们对课文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2: 目前，四川有超过500名老师正在参与组团式教育帮扶。除了输血式帮扶，还得有造血式成长。2024年以来，四川已定向培养省级公费师范生、优师计划师范生7600余名。作为新一届优师计划毕业生，今年从西华师范大学毕业的曾梦平，在泸州叙永开启从教生涯。
6: 学校给我安排了班主任指导老师以及学科指导老师，帮助我更快地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教师，用心对待每一位学生，踏实实做好一名乡村教师。
2: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今天，广安理工学院迎来首届新生报到。作为广安首所公办本科高校，学校不仅拥有高层次人才领衔的教学梯队，还依托国内6所双一流高校对口支援，共享优质教研资源，以高起点师资支撑应用型工科人才培养。
7: 目前呢，专任教师队伍共295名，其中就有高级职称的占比50%。

0: 是，具有博士学位的占比40%，全职引进了国家级青长江学者团队一个。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寄语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循着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把满腔真情和热爱献给教育事业，托举起民族未来的希望。
2: 听完总书记的教师节寄语，首先心里面是特别温暖的，也非常受鼓舞。接下来我也会把立德树人融入平时的课堂教学中，多打磨教学本事，守好师德。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操场就是我的主阵地，用数字科技赋能体育课堂，引导学生奋勇争先，超越自我，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人才。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教师节前夕，四川各地也举行多种活动，让师者荣光照亮心田。在南充，以城市光影为礼，向老师们致以崇高敬意。在广安临水，孩子们以山花为礼，以画笔为媒，为老师亲手制作花环、彩绘等礼物。在达州渠县，创新教师节表彰形式让优秀学生代表担任颁奖嘉宾。
4: 平日里都是老师表扬我们，鼓励我们进步，但是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也特别骄傲。
5: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怀揣这份信任，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让他们成长为闪闪发光的自己。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8号，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的《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全媒体新闻行动正式启动。四川观察联合全国15个省区市广电媒体共同开展行进式调研报道，重温红色记忆，生动记录各地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生动实践。今天我们走进系列报道的第一站，凉山州冕宁县，听怡海结盟仪式主持者的后人讲述他薪火相传的故事。
1: 兄弟之情，肝胆相照。
2: 1935年5月22日，在凉山州冕宁县怡海边，我的姨沙马二哥见证了万里长征途中历史性的这一刻。怡海结盟，这个地方就是怡海结盟那时候的起水点。不死里还有一面旗帜被完好保存，它是一行同心的见证，也代表着彼此有不相符的坚地誓言。这面旗帜是怡海结盟火箭要走了，刘伯承亲自交给小叶丹，被授予中国人民红旗国际支队的番号。旗帜上的这颗五角星，象征中国国产党领头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信念。这种精神随着一代一代的传承，刻在了每一个彝族人的心里。我也以为这颗心守在了怡海结盟纪念馆，一遍一遍给大家讲述当年的结盟故事，让这段旷逸90余年的红色记忆永不褪色。

0: 欧阳湖泊将河水遗址将自然景观，2019年以后被评定为国家十一级旅游景区。为了更好地服务游客，从2021年开始，以纪念馆为核心，周边加建了酒店、一间楼、当初十几局等等，当地人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我侄儿子那些以前就在外地打工，现在都回来在机器开的酒店上班。我是怡海金文纪念馆的第一任管理人员，我现在虽然退休了，有空就还是要不要来逛一逛看一看，可以给游客讲一讲这个金文的故事。
1: 那对于现在的您来说，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样的遗憾，或者是有什么愿望想要实现吗？
0: 就是有点遗憾的是，令我们面临着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怡海湖畔聆听红军故事，长征路上遥望卫星升空。我已经讲了37年的红军故事，但是我没有看过长征路上升起的卫星。
1: 想看吗？
0: 想看。
2: 我只是在电视上看过，实地没有来过。
0: 这是我专门准备的一身衣服，来看卫星上升。

0: 今天我们看的是长征三号乙的搭载火箭。
1: 火箭上是不是写的有长征两个字呢？
0: 是的，有的。
1: 以后你就看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以后的火箭卫星是从那个地方发出来的。
2: 五、四、三、二、一。
1: 看不看到人当时的追梦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因为太激动了，无法激动的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心情了。共济是咱们的亲兄弟，长征不怕骆驼腰。一大量讲火箭长征故事的时候，绝对想不到90年后在他的家乡大量照亮一海的那颗火星，靠着100倍人的坚守与精力，现在已经能背负浩瀚的星辰大海。
3: 昨天，省政协主席田向立率队赴成都市，围绕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等开展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决策部署，更好履行政协职能，为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贡献政协智慧力量。
4: 在双流区，田向立走访了解老旧小区通过有机更新实现提质增效情况，与蜀锦技能大师围绕发展蜀锦文化深入交流，了解当地依托乡村田园构建运动加旅游加农业加康养多业态协同模式。在崇州市，他走进树德中学崇州学校，调研当地以优质教育资源促进城乡教育融合发展，听取政协委员通过坐实委员工作室助力城乡人才要素畅通的情况介绍，调研科产融合赋能新型城镇化工作。田向立表示，以人为本是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要注重以新型工业化带动新型城镇化，突出地方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创新体制机制推动产业健全强链，努力增加就业岗位，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加快融入城市，因地制宜实施城市更新，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改善城镇人居环境，构筑高品质宜居生活空间，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采取针对性举措，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加快构建与人口和需求变化相适应的教育、养老、就业、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政协要深入推进我为经济大省挑大梁献一策活动，引导委员积极

0: 及提交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不断提升履职贡献率，为高质量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1: 开局起步“十五五”，四川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我省用电负荷多次刷新纪录，各地的能源电力企业多能协同，一体发力，保障电力供应。
2: 在阿坝，近日国家重点能源工程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顺利实现第三台机组投运，至此该水电站已投产装机150万千瓦，双江口水电站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设计坝高315米，为世界第一高坝。自首台机组投运以来，电站已输送清洁水电5亿千瓦时，为迎风度夏高温天气能源保供提供了新的支撑。
3: 双江口水电站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均可送出约77亿千瓦时清洁电能，还能带动下游积极电站增发约66亿千瓦时的电能。我们将用好龙头水库调节优势，筑牢电网保供压舱石，助力川渝绿色低碳发展。
2: 而在内江，近一个月以来，华电四川内江燃机发电公司发挥调峰机组优势，燃机累计启停15次，发电量达1.88亿千瓦时，顶峰保供支撑能力突出。两台人形机器人也正式进驻，未来将常态化承担电气设备停送电操作。这也是华电四川首次投用双足行走人形智能运维设备。
4: 目前正在全面开展港前调试与实操训练，预计11月正式上岗。投运后，人形机器人可替代人工进入6000伏配电间，独立完成6000伏开关柜标准化停送电操作，实现人员远程避险、机器人自主实操的高压高危场景作业新模式，将大幅降低人身安全风险，提升工作效率。
2: 水电燃机火力协同保供的同时，绿色能源也在持续发力。作为国家首个水风光一体化基地，雅砻江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以2300万千瓦发电能力投入保供，电能仅需3到5毫秒即可送至川渝、华东、华中地区。与此同时，攀西地区首个零碳工厂智慧能源项目雅砻江攀枝花当生蜀道零碳工厂示范项目正式投运，项目采用自发自用的交纳模式，预计年均发电量超1000万千瓦时，年均削峰填谷电量超500万千瓦时，可年均节约标准煤超30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8000吨，实现保供与低碳双赢。
5: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一座拥有2100多万人的城市，治理的刻度落在对城市每一个角落的精细打磨。成都如何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通过民生入耳、治理入心的探索实践，推动市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一起来看。
6: 一大早，城管局的工人就开工打围、更换地砖。触发这次施工的是前一天政务微信里一条群众留言。
7: 我们跟进到现场核实，就发现了，这边的人行道存在有10处的脱损情况。那么我们就组织施工人员进行修复，预计今天上午完成修复。
6: 从收到群众反映到处理完成，中间不过24小时。
8: 几个小时他就有回复，最后差不多就在1至2天他就有处理，效率还是很高的。
6: 发生在新都街头的这一幕，是成都构建公开收集、接诉集办、系统治理、共建共享工作体系的一个缩影。全域铺开政务新媒体、民意直通车、领导信箱等渠道织成的民意收集网，推动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9: 以民意直通车为重要的抓手，全方位地收集民生诉求。截止目前呢，我们已经受理了群众诉求1130件，办决率达到了95%以上。
6: 视线转到城市更新中的老旧院落，这个曾因电瓶车安全隐患被群众点名批评的小区，靠精细化、智慧化治理大变样。
10: 可以看到，这个老百姓几乎都是从家里面自己牵出一根电线来进行飞线充电。在更新打造过后呢，我们新增了这个7个非机动车车棚， 啊，依靠这个全区统一建设的智慧小区安全监测系统，引导我们的居民有序的进行停车，规范的充电。
6: 那这套系统是如何实现7x24小时的安全守护呢？
8: 前端摄像机进行这个视频采集，AI 智能识别违停车辆，系统就会给我们推送一个报警信息，我们就会协同物业的保安人员进行处置。
11: 以前这个院子是脏乱差，改造过后呢，大家都觉得环境好了嘛，很满意，很满意。
6: 智慧化治理手段深入每一个单元格，让城市管理更精细。在成都市城市安全风险综合监测预警和应急指挥中心，监控大屏上每一个红点背后都藏着一份隐患已发现、即将被处理的安心感。
12: 大排查、大曝光、大整治行动，全市排查整改了问题隐患169万余项。下一步呢，我们将制定隐患排查的标准和指南，深入推进30个一领域一攻坚整治，推动整改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
6: 听声之外，更要入心。治堵是超大城市另一道必答题。科化南路下穿是成都中心城区通往城南的主干道，不少车主反映隧道内的长时间对通行效率产生了影响。
13: 把这个下穿隧道的长时线优化为了虚线，可以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能够实时变道。
6: 开门治堵以来，成都累计收到1.2万余件市民建议，先后分4批次对外发布313项堵点治理任务，目前已完成243项。
14: 下一步，我们将筹备发布新一批次任务清单，切实将群众诉求清单转变为治理清单和满意清单。
6: 当每一条留言都有回响，每一处痛点都能被破解，一座城市就有了最坚实的发展底座。面向未来，成都将继续依托民生入耳、治理入心，绘就超大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温暖底色。
1: 接下来一起来看巴蜀快报。
6: 今年前8个月，我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7243.2亿元，同比增长6.1%，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有进出口实际企业数量也同样创下历史同期新高，达10114家。
0: 近日，成都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成都都市圈 GDP 力争达3.95万亿元，承德梅资全域达4.1万亿元，一小时通勤人口覆盖超75%，航空吞吐量破1亿人次。未来5年将重点扩容电子信息、低空经济等产业链，建成市域铁路成梅线、承德线，实现跨城公交一卡通刷。推动医疗检验互认、普惠托育全覆盖，并串联合并青城山、三星堆等文旅资源，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5: 又到一年丰收时节，乐山市前潍县的乡野间，花香与稻浪交织成动人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繁花盛放、金穗满野的田园盛景。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3: 助力四川发展，
4: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对标，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6: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7: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8: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光，
9: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0: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8: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相隔万里线上音乐会，9月12日19:30四川卫视播出，敬请期待。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1: 几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2: 我以前是打鱼人，现在我是做鱼人。这就是苏花水北子，好多年没看到我，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0: 泽天，你再好好想想，万一能补救呢？
1: 对，你好好想想，你到底是打理卡有没有填呀、啊？你这说话呀你！
2: 珊珊呀，你是成大的学生了呀！
3: 想想怎么庆祝吧。
2: 你的那些老兄弟呀、啊，什么弟弟妹妹都要请过来啊！
3: 我待会儿出去就这样。
2: 你先去厨房露两手。

0: 来了。
1: 谁呀？你好。
2: 啊，你好，和山家对吗？
1: 你们是？
2: 我们是惠山教委的，我们想过来核实一个情况。可以和和山同学聊一聊吗？
1: 珊珊，找你的。
0: 好。
2: 同学你好，你是惠山一中高三五班的和山同学对吧？
0: 啊。
2: 那你认不认识高三一班的李泽瑞同学呢？
0: 认识啊。
2: 是这样的，这个月的6号和7号，就是高考的这两天，你有没有在惠山十中的考场上见过李泽瑞呢？
0: 见过。他怎么了？
2: 我们怀疑他替考。

是一个奇怪的夏天，很凉快。听说是因为地球转到了圆日点上。七月，我被成大新闻泄露去了，却丝毫兴奋不起来。那之后，他替考的证据确凿，所以取消了成大的录取资格。

0: 们搬家了，你阿姨丢了工作，你弟也说完了，准备出门打工了。
1: 太好了。
0: 以后有什么打算？
1: 上大学。
0: 上大学？去哪上啊？
1: 成大。
0: 都这样了，还怎么去啊？
1: 我一定不去。
0: 这2万块钱你先拿着，找个工作。

0: 爸，我以后不会跟你要一分钱。我以后会变得非常非常有钱。
1: 小瑞，爸一直都想问你，
2: 为什么？
1: 你当初为什么要答应你阿姨？你到底为什么要答应她？你不在乎你自己的人生了吗？
3: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出轨的那一天，早就毁了我的人生？

0: 成大的成。
1: 你也是成大新生吗？
0: 数学系。
1: 啊，那快上车吧。
0: 多少钱？
1: 要啥钱呢？校车免费，兄弟。来来来，
0: 我自己来，给你自己。

0: 都反了都。
1: 这边，
2: 谢谢啊。
3: 没有没有，去吧。这个。
4: 一个床位啊，月结，冷水随便用，热水加30。
5: 怎么样？看上了阿姨府3？
3: 行，
2: 不要了。
6: 喂，啊，6400的显卡给小秋家啊，成大。
3: 好好好
6: 好的，
2: 老板，啊，成大的货我送了。
7: 我们班长已经想好了。

0: 仔仔。
1: 干嘛？
0: 带你去看电影。
1: 没钱。
0: 免费，唔使钱噶啵。
1: 能行吗？
0: 这么多年大片我全看过，一分钱没花，员工福利来的。
2: 哎，今天怎么不扫哎？主题放哪场啊？
3: 生死之机，
2: 你先忙啊、哦！注意脚下啊、哦！拜拜拜拜拜拜，小心台阶！拜拜
4: 拜拜
1: 拜拜拜，
2: 小心台阶！
1: 小心台阶！
0: 回宫，
1: 什么意思啊？

0: 屌发达。我靠，成大的学长。
1: 钱拿走，这证件得还回去。
0: 你先给我拦哪里？最值钱就这证。
2: 加密扩频道 PD 版本0.8号。
1: 干嘛呢？
3: 成大的学期刚换的一卡通。正愁没模板送上门来了。
4: 喂，阿峰啊，呢边成大 IC 卡接单啊，除咗攞唔出钱之外咧，保证同原版模一样。几时过嚟啊？
1: 哎，同学，这个徐欧你认识吗？
5: 啊，不好意思，不认识。
1: 谢谢。同学，哎，这个徐欧你认识？
6: 哦，不好意思，我不认识。
1: 帅哥，这个徐欧你认识啊？
6: 徐欧，哦，国贸大四，师哥，金融社社长，你去金融社活动室找他就好了。
1: 哦，谢谢。这边。
6: 对对对。

0: 徐老师哥，同学，有事吗？这钱包是你的吗？我靠，太感谢了，我还以为丢了呢。
1: 没丢，被人捡到了。刚才在学校门口交给我，让我还给你。哇，
0: 谢谢谢谢。来，这先拿着。你看钱没少吧？哎，钱无所谓，卡的真在就行了。
1: 那我先走了。哎，同学，你哪个系的？
0: 06数学系，
1: 新生啊，不考虑考虑加入我们金融社吗？
0: 金融社是干嘛的？
1: 跟你们数学系专业对口，本科数学，研究生转金融，完美。既然这么有缘分，不如来填个表吧。

0: 下次吧，师哥，我还有课，来不及了，下次。啊。
1: 电脑里全是客户机密，乱翻了。放心吧，我只在论坛里面做题评论，别的都不敢。
2: 这么爱做题，考大学了？
1: 没考上。
2: 不过那个学校的，我接单接到手软。
0: 他们要这个证干嘛？
2: 蹭课考研。 他们蹭课不怕被发现吗？成大里面多少人知道吗？本科生、研究生、教职工、什么职工家属、成教，乱七八糟加在一起好几万人，那么一个系就几百上千人，很多同学直到毕业都没说过话，谁都不认识谁。

0: 哎，是你啊！就是他把情报还我的，数学系的师弟，去拿走。介绍一下，我的女朋友，峨山，离我新闻系的，叫师姐。
1: 师姐。
0: 德善，啊，你怎么了？没事。师哥，我吃过了，先走。喂，这么巧碰上了，在十点啊？你想吃什么？随便点。哎，你怎么称呼啊？喂，爸。啊？爸，你等会儿啊，我这信号不好。
2: 李泽瑞，你什么时候来成大的？
1: 师姐，你认错人了，我不是李泽瑞。
2: 我认错人？嗯。你是06数学系，那你们哪个班主任、辅导员是谁？
0: 别装了，李泽瑞，我怎么可能不认识你呢？我真不是李泽瑞。哎，他人呢？
2: 他有事儿先走。哎。
1: 一定要好好找机会谢谢人家。你说钱包是他捡到的？
0: 对啊，他亲自还给我的。
1: 那你之前不认识他？不认识啊，今天第二次见。怎么了？小乔。
3: 哦，如果有个你很信任的人背叛了你，把你给举报了，彻底毁了你的人生，你会怎么办？
4: 无所谓，我连我亲生父母都没见过，我的人生早他妈毁了。
1: 比如说有人举报你办假证，让你蹲了监狱，你会怎么办？
4: 那等我出来。 我要混得风生水起，对当初那个人说，我不 care，
3: 这么大度，不恨他。我屌，如果真系有呢个人，我一定放过佢。
4: 点啊？边个得罪你啊？我帮你收佢皮。
1: 没有。

0: 这道卡特兰树的题，上周布置的，谁有思路没有？举个手。不至于万马齐喑吧？ 咱们数学系论坛里的Fake在不在？没有人举手，那我就点名了。这谁的电话业务这么繁忙啊？最后一排那位同学，就是你，起立。
1: 你说说吧，以后啊，还是把心思多用在学业上。盛恒，你是课代表，你来。
0: 这实际上是一堆对称的统计量，我想通过组合对应的方式，来证明它是一堆对称的统计量。哦，这个思路有意思啊！这样吧，你上来。 写写看。
1: 首先，我们要重新定义一个新的卡特兰模型。

0: 让开！大一新生为什么来听大四的课？让开！李泽瑞，你到底为什么来成大？
1: 我再说一次，我不是李泽瑞。那你是
0: fake 吗？数学系贴吧里来自惠山县的
1: fake。不是。零六数学系新生名单我核对过，没有你这个人。
0: 要不然我去教务处用主任的权限查一下。
1: 快点！别，你听我解释。你终于承认了。你解释吧。家里跟我断绝的关系，我实在走投无路，才来长沙蹭课的。我只想偷偷把读大学的机会给找回来。那你可以再考啊，
0: 为什么要冒充学生呢？
2: 我被禁考5年，5年之后我几岁？这5年我要做什么？给我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为了正确的目的，说了善意的谎言。我一直记得当年你说的这句话。
3: 刘晨，
4: 刚才我听你回答问题的声音就特耳熟啊！
3: 回头一看，果然是你。
4: 你大一的怎么来蹭我们大四的高数了？
3: 当一的课太无聊了，
4: 你这口气不小呀，确实连万教授都对你赞不绝口。哎，你到底叫什么呀？
0: 他叫费可。
3: 费可，
4: 哪个费？
3: 费翔的费，可乐的可。
4: 你就是费可，有空吗？来我们金融社切磋一下。
3: 好。

0: 你答应替我保密了，但你得答应我，除了曾可和在图书馆见书，不许干别的。我答应你。
1: 徐傲，我收拾好我吃饭，你们先去吧。好，
0: 晚点联系啊。嗯。
1: 六转，六加二层。
2: 我就说我身体怎么解不出来？你撒谎！你不是大一的吧？你是研一的吧？
3: 我确实是大一的，高考多少分？
4: 没高考。保送的？
5: 我的光耀赛金牌，高三下学期的时候就保送成大。没高考。
4: 朋友们，像这样优秀的人才不进咱们金融社，是不是可惜了？
6: 是啊。
7: 金融社到底是干嘛的？
4: 表面上是普及金融知识，培养金融人才，探索金融奥秘。

0: 能进金融社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无论是在学校还是未来到社会上，这个人脉圈子都是其他社团可望不可及的。
1: 什么是精英中的精英？
2: 在我们金融社只需要一种人，
3: 就是像你这样天赋异禀的。
4: 这三道题就连数学系的研究生都没这么快解出来，你的智商已经超越同龄人很多了。
5: 金融社人才辈出，许攸师哥的父亲当年就是学生会主席，王叔是现在是部长。
3: 就是个普通的公务员，
1: 成大学生会主席王部长。
3: 为了避嫌，我从小就跟我妈妈的姓。
4: 恭喜你已经迈入门槛了，
3: 欢迎你，这个。
6: 好，压住！
4: 哎，还有件事，你接过书吗？
1: 没有。
3: 太好了，每个人最多能借十二本，我们都借满了。下星期呢，论坛要讨论定价期权，正好图书馆进了一批国外的学术报告，研究布莱克斯克斯公式所依赖的假设条件简陋的问题，在许多方面呢都做了拓展，是原文还没翻译好，把我们寄出来，先读为快吧。
1: 好。
4: 大爷，
7: 你还欠我十二本书了，还了再借吧。
3: 我不借，他借。
7: 好。你借什么？
3: 布莱克斯克斯公式第四阅览室国外学术刊物那排架子上。
7: 比我还熟啊。哎，找着了，给你出单子，学生证。
3: 学生证
1: 啊？还有学生证啊？
3: 废话，你借书当然要学生证啊，得登记。
1: 明天单行不行？我今天忘了，
7: 今天是周五，明天休息，要不你周一再来吧。
3: 不行啊，我们论坛就在下周一，来不及啊。先寄个学号行不行啊？你学号多少？
1: 我没背。
7: 光有学号也不行，这是规定。
3: 你学员证放哪了？
1: 宿舍。
3: 要不回去取一趟。
1: 行。
3: 我陪你。
1: 不用，我自己去，你等我。
7: 小伙子，五点下班，现在是4:40啊。哦，你快去快回啊。
8: 知道了。

0: 小强呢？小乔人呢？
1: 在那边。啊，小乔，帮我个忙。能不能给我？哦，做一个承办的学生证，多少钱？50后天呢？我着急，求你了。
0: 嗯，大喊呢？
1: 帮帮我！啊！你用不着走啊呢？
0: 朝拜呀！
1: 喂，我给你买，现在要，求你了，求你了。

0: 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2: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正德。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

0: 干嘛去了？
1: 都一个多小时了。
0: 锁门了。
2: 对不起，找了半天才找到。
3: 来来来，
2: 实在对不起。
4: 费可，06数学系的，0620-5113。
5: 周末好好研究去吧。
0: 谢了。

0: 是城南数学系的，想要租一下您的房子。嗯、谢谢。你怎么来了？
1: 银卡、IC 卡、充值卡，梦幻西游、魔兽世界劲舞团，帮我做校园代理吧。
2: 我还是好好学习吧。
1: 搞不懂你有说，说有什么好的？
2: 能进大学读书是我的梦想，考不进来就混进来呗。
1: 我这跟爸爸一样，电视上的谁也不知。
2: 没关系的，你生意那么好，
1: 你弟不过运气差嘛。
2: 差了，
1: 最近打牌黑仔成日输钱，借住2000嚟洗下先啊，好唔好？
2: 2000？我哪有那么多钱啊？
1: 你租了个单元房吧，还装没钱啊？
2: 职工宿舍，为了蹭课方便。

0: 道自己是蹭客的，要不要我提醒一下保安呢？老师啊。别愣着了，要快。
1: 什么时候呀？
0: 蒸发呀。

0: 排骨厉害吗？
1: 你要是没那肯定。

0: 开上，开上。
1: 来，等等，
0: 等一等。咱们这一次啊，主要有两件事情要庆祝。第一，恭喜我们徐优师哥正式成为我们长江大学第五届金融社社长。这第二啊，要热烈的欢迎我们新成员费可。
2: 喂，阿胜，搞点游戏来玩玩啊！
3: 不呀，
1: 那我们玩点刺激的。
2: 来啊，
4: 刺激的，
0: 有多刺激？
1: 咱们一共18个人啊，我这有18张牌，只有一张是 A， 抽到 K 的是国王，他可以让 A 说出他的真心话。
0: 哇，有点意思吧？
1: 谁是 K？
3: 不是我，
1: 出来吧。
2: 我是 K。我先来个狠的，抽到 A 的同学，请讲述自己的初恋故事啊！必须做到神奇兵吗？谁是 A？ 主动点！谁是 A？ 主动点啊！
5: 谁
1: 呀？谁呀？
6: 我是 A。
1: 社长，你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2: 玩得起？
0: 痛不痛啊？
2: 来吧，好。
6: 来，其实我这个不算初恋。
1: 哎，预防针啊！
0: 这是预防针。
6: 我高二那年生了一场病，然后半个多月没去上课。当我再回去的时候，我一进教室，我看见我课桌上放着特别厚一沓笔记本。
1: 假的情书吧？
6: 没有，里面都是我请假期间每一门课的笔记。
0: 这么浪漫哦！
7: 这也太细心了，
6: 每一页都记得特别清楚，标着备注。我看着字迹，我就知道是谁写的。
8: 男主角得出场啊，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6: 他成绩一直是我们年级第一。
2: 果然是学姐啊，这谈恋爱都是讲学习哦。
7: 别插嘴。
8: 那你们发展到哪一步了？
6: 其实一步都没有啊，所以我说不算初恋嘛。
7: 连初吻都没有？
6: 没有。
9: 这位男生没有考上成大，不然就没有徐优师哥什么事了。
10: 对呀，这人是谁啊？
8: 那之后呢？你们就再没见过吗？
0: 是啊，
11: 再没见过
0: 吗？
6: 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希望他一切都好吧。
2: 干杯，干杯！
12: 啊，干杯，干杯，干杯！

0: 跟我说的这是啥？
1: 你刚刚这么多文件。
0: 怎么了？怎么了？你今晚
1: 有什么好讲的？说你没有什么
0: 事。刚刚让你说你就说呀。
1: 玩游戏嘛，大家都要
0: 玩游戏，你就说呀。
1: 那是你出的题啊。能发现我爸？
0: 好像是我出的题，那怎么？
2: 变天了，咱还能上山吗？
3: 这也太冷了吧！大家还要上吗？哎，来都来了，对，别半途而废啊！日出就暖和了，而且身上冻起来就热乎，跟我上！
2: 体
3: 力好的跟我走，
2: 冲啊！
3: 大家互相照应一下啊！

0: 一直没问你，两年前为什么弃考啊？
1: 为了帮我进。
0: 可是连本科线都没过，这是你的水平吗？
1: 我们已经跟大部队走散了，得赶快找到路。
0: 你是故意的吗？
1: 不是。
0: 你为什么再也没有联系过我？
1: 我没有想到会在考场上遇到你。
0: 你怀疑是我举报你？

0: 的责任。
1: 我不是林思睿。

0: 找着你们了。
1: 我这儿有热水。其他人，有什么？

0: 大家，站住！
1: 还有几个同志？
0: 你们一共几个人啊？
1: 18个。
2: 18个。
0: 好。

0: 我们的气温骤降到零度以下，又在雨水中暴露七八个小时，我们已经几乎所有同学都出现了失温的状态。程度轻的简单处理，观察一下就可以出院了。个别情况严重的，已经出现了语言困难、肌肉协调能力丧失等等症状，正在全力抢救。
1: 谁组织的？
2: 韩主任，这是我们大家一起商量的。你坐下，这是金庸社组织的什么拓展训练吧？简直是瞎胡闹！负责人是谁？负责人呢？是我。
1: 把所有参加这次登山的同学姓名、院系、年级都写出来，一共几个人？你什么意思啊？
2: 责任都在我，把我一个人吧。我不想连累其他同学。
1: 你还在这里充英雄？你有什么能力负这个责任？你有什么资格负这个责任？我不管你爸是谁，事情到了这一步。 现在还有三位同学在医院接受抢救，这网上也是闹得沸沸扬扬。你这个处分是跑不掉的，你不写我就一个一个的查，所有人都给处分。
3: 那就把我开了吧。
1: 事到如今你还在这嘴硬啊？你知道这件事情后果有多严重，影响有多恶劣吗？
2: 反正我绝对不写。
1: 我写。好。

0: 你手怎么了？
1: 没事啊，被斩断一根手指而已，没什么大不了。哎，我在电视上看到你。美丽啊，
2: 是我。
1: 靠，还好你没死，不然我都不知道投靠谁以后。
0: 你到底想吗？
1: 被人出现做局了，输掉好几万，幻想咧就斩咗只手指，再幻想咧仲要斩多条啊！
0: 你想我怎么帮你？
1: 有钱你借我点钱，没钱的话让我在这躲躲，可以吧？
0: 这是租的房子，进进出出的邻居都认识。

再说这也不对外，不对外，不对外，你不是外人吗？

0: 蜗牛。
1: 欧哥，
0: 我要被开除了。
1: 这么严重？
2: 议论哗然。名校高材生毫无经验冒闯深山，启动数百人搜救行动队，还有人在医院里躺着，学校不开除我，都没法跟家长们交代了。
1: 你再去跟学校争取一下，认个错。
2: 就算留下来，我在学校的名声也臭了。学校让我把所有成员的名单上报，我拒绝。
3: 可有人主动交代了，
2: 但是
3: 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啊？
2: 他为什么会独独漏掉你呢？
3: 老师正在查，迟早会水落石出的。
2: 有人？
4: 怎么不告诉我？谁啊？
1: 一个朋友。
4: 是何山吗？
1: 不是，欧哥，真不是何山，是你。
2: 何山，是你爸？
1: 真不是。
5: 我哋仲前呢？开开开！
4: 你就系个边个嚟噶？
1: 这是我师哥，国贸系的徐欧。
2: 对不起啊，误会你了。
1: 没关系，师哥。

0: 你放心，我唔会害你噶。
1: 小乔，你别举报我行吗？我才刚刚在长大站住脚，我交了一些朋友，还有欣赏我的老师，看在我们的旧情上，帮我保密好吗？
0: 我这个人呢，是从来不出卖朋友的，除非这个朋友他不讲义气。你有闲有事的朋友同学这么多，满吗？没有懒的吧？啊？
1: 我真没有什么有钱的朋友。
0: 刚才那个了，青龙社，我操，一听就有钱。你不去是吧？那我自己管他要吧。
1: 不去，我去见。
2: 不行了，阿姨，求求你，回来看看你爸。

0: 其实在你走以前，你爸就查出这个病了，一直没告诉你，是怕你担心。现在人撑不住了，怎么你也得回来见一面。
1: 你吃了
0: 尿毒症晚期，隔天就要透析。这些年家里的积蓄早就花干了，你弟弟也是把工资都寄回来给你爸爸看病。只是阿姨觉得你们父子一场，再有什么恩怨也是阿姨的错。你不回来，你爸不会瞑目的。
1: 那是你家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0: 你误会了，我不是和你要钱，我是觉得这20年不管我们有什么恩恩怨怨，今天当着你爸咱们就心平共享，别让你爸带着遗憾走。
1: 有病例吗？

0: 医生说
1: 没治了，除了做神医治。
2: 发给程江的朋友，让他们想想办法。

0: 对了，法函分析你过了吗？过了。多少分？80分。吕教授打分那么紧，你还能拿80多？记不清了，反正过了。舒老师的拓扑学你选了吗？选了。几个学分？2个。3分。 拓扑学的老师姓陆，法函分析老师不姓吕，姓宋，最高分给到70多，没有到80分的，你到底是谁？为什么混进成大的校园？
1: 师哥，
0: 你蹭课的我退学的就别叫师哥了吧。
1: 只是想好好读几天书。后门右转要成教。哦，对了，我忘了你没钱，还找我借钱对吧？
0: 这钱呢，是给你爸做摄影师的，想要吗？你们连这个事也是骗我的吧？
1: 丁丁，你刚才看到了，你能做假学生证，就不能做假病例。病例是真的，我爸现在躺在会审院里。今天是我在成大的最后一天，他们都是来送我的，我觉得非常丢人，但不是因为退学。
0: 而是因为被你们俩耍了一年。徐瑶，你听我解释。徐有天，分手吧。贝克尔，还是你叫什么名字我不管，你现在立刻给教务处打电话自首，说你是冒充成大的学生，然后永远滚出成大的校园。

0: 哎，你好，家务处吗？
1: 喂，喂，
0: 没打，你赶紧走吧，数一下吧。还想骗钱？我们不会再相信你了。

0: 钱搜到了吗？
1: 借到了，正在给你送去的路上。
0: 好，等你啊。

0: 跟我们走一趟。
1: 泽瑞。

许攸去了美国，我的生活回到平淡，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突然有一天，费可加了我的微信，应该是通过手机号搜索的。我们只是逢年过节发个祝福，还有通过朋友圈看到他过得越来越好，直到他突然邀请我参加他的婚礼。我以为那场婚礼是个句号，他会永远的消失在我的生活里。没想到过了不到两年，又有人因为他找上我。

0: 刘默。
1: 你好，全在时代河山。你发的有点味道了，但是你说的特别模糊，所以我可能直接一点。你说的内幕消息具体指的是哪方面？然后酬劳费你打算要多少？需不需要帮你隐去你的身份还有姓名？录音不介意吧？到时候会做声音处理的，你放心。那咱们开始吧。
0: 你认识费可吗？
1: 没有联系，怎么了？
0: 那李泽瑞呢？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你跟他都是惠山一中零五届的，你又是他唯一一个叫到婚礼上的大学同学，认识应该有十几年。他人在哪？
1: 对不起，我不知道。
0: 费可骗了很多人，资金可能上亿，还有一条人命。
1: 谁啊？
0: 他的妻子陈佳佳。
2: 陈佳佳小姐，欢迎回国。我是你爸爸的司机，他让我来接你。
3: 他自己怎么不来？
2: 陈总有个很重要的会，让我先接你去会所，吃的都安排好了。
3: 我不去，我想吃海鲜排档。
2: 我来吧。
3: 跟我去龙记啊。
2: 龙记。
0: 从那天起，我给陈佳佳开车。

0: 回英国，去新加坡。哎，别动，在这儿等我啊！
1: 箱子，
0: 在这儿等我啊！
1: 这不让停车的呀。
0: 陈小姐，怎么没飞啊？刘墨啊，问你个问题，你是跟我一伙的，还是跟我爸一伙？你爸是我老板。那你开门吧，我打车。哎，我跟你一伙。我爸让我去新加坡相亲，我不去。跑这么远相亲？顺便旅游呗。我爸说有个朋友的儿子在那边读研，一直让我去，我才不去。
1: 那对方接不到你的话，肯定也会给你爸打电话啊。
0: 你以为人家想见我啊？他有女朋友，只不过没敢告诉爸妈。那，
1: 你打算骗他多久？2个星期。这么久啊？那怎么骗得过去啊？
0: 怎么骗不过去了？我爸这么傻。
1: 那我送你到哪个酒店？
0: 不行，我要是一刷副卡，我爸那儿就会有通知。先去你家吧。
1: 我家。

0: 不用换鞋。
1: 哎，你这房子挺有南洋风格嘛。
0: 啊，这本来也是华侨出资盖的，有100多年了。
1: 我有个想法，我把你这儿改造一下，变成新加坡的民宿，然后我再跟我爸视频，不就能混过去了吗？哎，有钱吗？借我点儿。
0: 钱？
1: 帮我拿点现金，我要去酒店开房。干嘛？你还真想让我住你家呀？
0: 好，那我直接在携程上给你订一个吧。
1: 可以啊。
0: 你看看，这附近都挺好的。
1: 人要活精致一点，不要都碰到了。刘旺，快快快快快！
2: 那两周他每天都会来我家待会儿，跟陈总视频。我们当时天真的以为可以瞒过去。
1: 我知道了，爸爸，我睡觉去了。
3: 一会儿我也睡了。
1: 嗯，
3: 拜拜。
1: 拜拜。刘墨，送我去 K1。
4: 美女啊，加个微信吧。
0: 你要不要喝水？
1: 嗯。
0: 哎呀，慢点，慢点，慢。你房卡在哪？我发你包了。
1: 嗯。
0: 在兜里。

0: No.
1: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2: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
5: 宗，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跟我几年了？快5年了。很开心吗？开心的。一个月拿多少？8000。满意吗？满意，够用的。发叔，那昨晚。
1: 那件事就别提了，肯定是脚下逼着你，合伙来骗我是吧？是这么回事啊？我有个朋友也是做生意的，需要找一个助理帮他跑跑腿儿，看看邮件，整理一下合同。我看你比较合适啊，我就把你介绍给他了。
2: 我怕我胜任不了，我还是开车吧。别小看人家，很有实力的，你也不小了，坐办公室挺好的，有发展，不能开一辈子车是不是？以后还要赚钱，娶媳妇呢。<笑>就这么定了，这是名片，
1: 你就说是我介绍的。
0: 去吧，发叔，我不想去。我跟您坦白吧，我喜欢陈佳佳。

0: 我让你看着他护着他，你他妈怎么做的？他喝多了，我叮嘱你多少次了，让你看着他让他少喝酒，你他妈还骗我，还趁机占他的便宜。我平时对你怎么样啊？狼心狗肺的东西！发叔，你给个机会吧，我跟了你5年了。 这5年来，你一直都很照顾我，把我当晚辈一样。我觉得我的人品你也了解。我昨天想了一晚上，我是真的喜欢佳佳。
1: 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你配吗？给我滚！永远别让我见到你，滚得越远越好。

0: 陈淑芳从来不低头。今天我给你道歉，你想清楚了，你们俩不般配，不会有结果的。如果你真的在意佳佳，你就放弃。随便的。
1: 发叔，我不要钱，你放心，我以后再也不见佳佳了。感谢这5年来的照顾，陈总，
2: 不走。

0: 刘默呢？
1: 辞职了。
0: 你给他打电话，他不接我电话。
1: 可能在开车吧，做这种工作，不接电话很正常。
0: 你把他找回来。
1: 他已经离开城江了。我安排罗叔给你当司机，你不可能再见到他。

0: 你到底是谁的血？忘记一个人很快的，你也不小了。爸爸给你找个适合你结婚的人。
1: 刘默，刘默。

0: 你选择他的痛苦在后面，一定远远大于你嫁给费可的痛苦。
1: 我求你了！
0: 你说你迟早都会感谢我的，你忘不掉他是因为你脑子出了问题，啊，被他吓蛊了。爸爸是为你好，啊。

几个月后，佳佳订婚了。我听说对方是个很出色的男孩，我很嫉妒，也很好奇。

0: 陈总他们家原来的司机。陈小姐要是想吃龙记，多放海南辣椒酱，挤两个小青柠。
1: 知道。
0: 夏天的时候，他会把空调开得比较低。

0: 我和费可一直在演戏给你看，我就没让费可动过一根指头，这都是你逼我的。
1: 你去哪儿？
0: 我去找刘默，他在山里开专车，我有他新号码。
1: 不许去。

0: 驾驶保时捷在长沙高速 S21 出口附近遭遇车祸，相关部门迅速赶赴现场进行救援和处理工作。据救援人员介绍，该驾驶员陈女士已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初步判断车祸是由于超速行驶所导致。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1: 让开！
2: 你先怎么样了？
3: 你是家属吗？
2: 今天怎么样了？让我见见他。
4: 方叔，让我见见陈小姐。
2: 姐姐没了。
5: 大家先不要急吧，首先需要安检。
6: 透露一下，我们想知道一下，就简单问两个问题。
2: 菲克害的，如果我们把他带坏了，我们全家呀。
7: 菲克在哪？
2: 失踪了，不可能！我一定会找到他，我一定要找到他，我一定找到他，给警察报仇，我一定找到他，我一定。

我现在就把这个提前方给你做，车前人你随便要，掘地三尺，也要把费克这个王八蛋给我挖出来。我要知道他是谁，为什么这么做，有没有动画？

0: 惠可的真名叫李泽瑞，惠山人，跟李副司长没有任何的关系。中学的时候的确拿过奥赛金牌，后来帮同父异母的弟弟顶好，被禁考了5年，前后一共用过7个电话。2015年，惠可频繁联系过一个叫苏倩的女人。这个苏倩是伟伦医疗的财务总监，也是赵小龙的太太。同样是2015年，惠可住在一个叫陈浩的人的家里。他交过一个女朋友，叫张轩，现在在一家医美机构当客户经理。还有一个可疑的人，但他们2007年之后再也没有联系过，却是费可婚礼上出现的唯一的一个同学。
1: 那他们报警了？
0: 他们没有。
1: 为什么？
0: 我也想知道。
2: 陈淑发不是想要费可复发，他是想要费可的命。
0: 他为什么选我？是因为我也恨费可。
2: 那你打算怎么办？帮他？
0: 我们必须得在陈淑发之前找到费可。就像何善说的，无论费可犯了多大的罪，无论各位跟他有多深的仇，惩罚他的应该是法律，不是私刑。我跟了陈总4、5年，他对我一直很好，就像亲人一样。所以我不是在救费可，不是在救你，法叔。
2: 我走访了不少费可的朋友同学，

0: 翻了你们每个人的社交账号，下载了每一张照片，对比 Fake 的朋友圈做时间对比线，梳理出了他这几年行骗的脉络。
1: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跟他们几个不一样。
2: 是我的意思，你可能不记得了，我们吃过一次饭。
3: 好，恭喜发财了！
4: 恭喜发财！
1: 好久不见，不
5: 好意思。来来来来，快坐。哎呦，我们轩儿啊，可是高材生啊。
4: 哪个院校毕业的？
6: 我成大毕业的。
7: 成大？
2: 那你认识一个叫费可的吗？
8: 我们一个小兄弟。
6: 上大学那会儿经常一起玩，这几年没什么联系了。
2: 人怎么样？
6: 不清楚。
2: 刚才还说经常在一起玩呢，怎么现在就不大清楚了？
6: 忘了，不记得了。喝酒，喝酒。
4: 来来来，知道罚一杯啊！
6: 罚一杯，罚一杯。
7: 这就对了。
2: 他为什么打电话给你？为什么打电话给你？
9: 我想听听你的声音。只有听到你的声音，我才会觉得自己回到了未成年中，十八岁，干干净净、无忧无虑的自己。只有见到你，我才是我。
10: 你能过来吗？我有个东西想交给你。
0: 从费可塞给我的 U 盘里，我看到了他的日记，里面记录了他与你们每个人之间所发生的过往。

0: 费可被绑架了，你确定吗？我亲眼看见他被那辆车拉走的。
1: 宫野严重毒，洗了胃，已经救活了。那他现在在哪儿啊？陈淑发把他藏了起来，没有给我透露什么消息。他只是跟我说，让我把这些人同时约到从安岛上，然后放出费可已经死了的消息，这样他们就会出现。
0: 不行，我们要阻止他。
1: 想不到我们这个任务的最后一步。 居然是从发叔的手底下救过费可的命。
0: 我们也想救大家。我们不是要放过费可，而是把他交给法律。

0: 最后一个问题。12年前，是不是你举报的我？
1: 这个月的6号和7号，你有没有在惠山石上的考场上见过李泽威呢？
2: 他怎么了？
1: 我们怀疑他替考。你回忆一下。
2: 见过，他陪他弟李泽天去的。如果是我的诚实伤害到你，那我不会道歉。但是这么多年来，我经常会感到自责。如果10年前我站出来说，你不叫费克，你也不是成大的学生，你还会变成这样吗？你可能就不会在谎言里越陷越深。你其实不是爱钱，甚至算不上虚荣，你只是不再相信任何人。你在用你的方式证明自己，不断对抗你的假想敌。你害怕被欺骗，害怕被辜负，你憎恨被人利用和摆布。一旦有人对你有所图，你就会用你的方式成百上千倍地报复回去。这些钱你从来都没有挥霍，这些数字也只是你的积分牌。没有大学，没有职场，没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你就没法证明自己，你就没有真切的存在感。但是李泽瑞，人生不是一场比赛，人生没有金牌。我经常会感到内疚，是我相信了你，我相信了你说你想好好念书，想偷偷回成大上完一次大学的说辞，我才动了恻隐之心。我其实害了船上的每一个人，所以我才要做点什么，尽可能的去补救。我一定要弄清真相，一定要找到你。
0: 多希望是你举报我呀，可是谢谢你。

0: 我只骗了你们，我也辜负了我自己。不过现在说这些都晚了，我不求你们放过我。这10年我一直活在恐惧里，我追求名利、地位、金钱和尊严。
1: 回去吧，我们一起回去。去我该去的地方。至少这一辈子能做对一件事，都不要再错下去了。我确诊了，肝癌晚期，活不过半年了。 我死之前，一定要把你带走。
2: 我早就调整巡航方向了，船已经往回开了。

0: 你快躺下，你现在很虚弱。这氧气面罩不能摘。你现在不能走，你还很虚弱呢，何小姐。你不能走，何小姐，她很虚弱。
1: 何小姐。

0: 死者男性，30岁左右，身高1米83，身高不详。
1: 李泽瑞，他叫李泽瑞。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对标，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4: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5: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6: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正博。
7: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8: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6: 我凭什么相信你？

应该是我八岁的时候，秋天冬季收割后，当时去换鹅呢，那我的人呢是在田埂里睡着了，印象中肯定是睡得比较沉吧。后来是哥哥还是我爸爸把我抱回家的。在农村的时候，他们会吓坏，就是说这种状态是不正常的。我记得萌萌

新闻记者他们找到我以后，肯定是打一两巴掌，跺脚啊，叫上我的名字，哎，快点回家，快点回家，这样子。因为那个年代还是蛮喜欢讲究神鬼的东西，跟着过后，我印象当中还会拿着我的衣服去那个地方要去叫魂回来。特别是在太阳下山那段时间，他们会说：“哎，那个鬼很厉害。”所以让我一直就有这个记忆的。好好活着，开心的过好每一刻，该喝喝，该玩玩，该吃吃。第二天起来还能爬起来，那就赚了。

0: 而且你的手啊，还是要那种摆弄它的那种感觉。哎，对，好，可以了。来，这个也算紫薯。
1: 我曾经说过，蚝是香花，蚝是要呵护的。你说是不是生蚝跟我有仇？我老是去研究它。人家在说的，说它含有大量的卫生元素，例如含锌、含铁、含钙，这对人体有好处。蚝只是一种食物。以前的穷穷的没得吃，饿死，现在富的流油，有些人就是三高这样病那个病，对吧？那到底是谁的罪过？罪过是他自己，啊。
2: 你有没有看过豪爷第一张经典的照片？豪爷还是通过这张照片在声嘶力竭地推销他的好，所以这个努力的过程就是他一个行为艺术。
3: 豪爷他的根基就他的乡土，把一种隐秘角落里的古老的味道，被豪爷这个像野孩子一样的人懵懵懂懂就带入了一个大众传播的快速的流量里面去了。
4: 中国厨师上百万、几百万，世界上的厨师几千万。那么在这几千万人里边，有一个人把蚝做到了一种崇高的一个位置上，
5: 他就是有上位那种乡下人那种固执，因为他现在他都是还在用他家乡那种土的东西，我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有个心结，想要把上回的

0: 我估计我感觉我要疯掉。
1: 他很享受交朋友的过程，他很享受接受各种的环境去令到你知道他。这个时代不是一个收敛的时代，这个时代是需要一个想办法去展现自己的时代。
2: 前方红绿灯路口请直行，您已偏航，已重新规划路线，您已驶入新路线。
3: 这红绿路走最快啊，因为我路熟悉，我会按照我的路走，按导航走也不是说错的，它会可能会更快。但是我呢是这样判断，我经常走那些路，主要干道经常会塞车，我不如就走小路。
4: 还是比较新鲜，很好的。他们就撒点烟，烟一下，爆烟一下，跟着就用慢火慢慢焗成咸鱼。这个应该是汕尾马公赶的。那个鱼，那边的鱼还是非常多的。
3: 做餐饮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做家乡菜。海陆丰这一块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它是结合的潮汕和客家文化融合在一起，甚至我们讲的口音是直接从莆田福建那边过来的。我以前打的，我叫做海陆丰风味菜。海陆丰风味菜，它只要是既有山鸟类的，也有海鲜类的结合，并且它有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咸。我在做餐饮这个过程，做家乡菜的过程，我悟的一个道理就是，每个人每个环境的不同，其实他对家乡菜的理解完全不同。因为就是不同的厨师，就像不同的母亲做不同的菜一样。我在做的过程一直都是有在传播家乡的好的东西，就是好的原材料、好的食材。但至于就是说那些人能不能接受得到，那他吃过他就会感受了，没有吃到的那你说也没用。

小的时候兄弟姐妹多，所以只能在容室下就是自己玩。后来有些人都跟我说，哎呀，他你这个你是这个叔公把你带大的。其实以前小的时候，其实兄弟姐妹都那样，用那个斑米袋面袋的那个白色的布来做裤子。可是我有裤子穿，其实都是上小学后，夏天的时候就是光屁股了。

我妈妈呢是8岁到了我爸爸家里，是童养养大的。我爸爸呢在这个家是大儿子，耳朵大大的。他在深圳的时候，人家见到说，哇，这个人还是一个大官，见到他笑死了。但实际上他是完完全全是一个农民。

我们兄弟姐妹有发过，说我二哥没有进学校门，就是因为要带娃。我姐姐也没有上过学校门，因为是富农。改革开放开始，我也可以读书。当然，我后来弟弟妹妹他们其实也没怎么读书，所有的书就我自己读，你说是可悲啊。

0: 汕尾这个地方，在广东来讲，它真的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甚至于外省人很少听到的，甚至于广东人经常在讨论话题的时候都没有多少话题会扯到汕尾的。我跟郝宇去过他的家乡海域，也很不错。就当时这样一个地方呢，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可以很不负责任的说，哎呀，这是田园牧歌啊，这怎么怎么样，这是一种落后的回针。
1: 那汕尾它有三种文化，它一直都很难看出哪一个更厉害，一个是潮汕文化，一个是客家的文化，那还有一个汕尾它是属于广府文化的范围。
2: 在汕尾的地方呢，村与村之间争夺水源道路的使用权利，有过大约长达100多年的械斗。潮汕人的心态具有那种包容性、抱团性、扩张性，要不然的话，潮汕帮也好，它的根据地不会在潮汕地区。
3: 我觉得我们家乡人还是勤快和愿意去付出。天上雷公，地下海陆丰，能要给杀死，也不愿给饿死。

0: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是非常好吃。这是青灰啊，会变，这是我对这人研究的，这是非常好吃。哇，这白玉兰龟，
1: 这什么龟啊？
0: 这白玉兰，这是那甘肃的，哦，甘肃省的。
1: 这样一定要出。这个老校长姓李，啊，当时82年高中毕业，就是没考上大学，跟着就争取到一个复读的一个名额，因为要去复读肯定要找领导，就那什么，不是谁都可以去复读。那一年还没考上，83年，跟着83年之后。 没考上又84年又读了一年，我觉得我的人生过程，就从读高中到复读大学入围，每走一步都是有贵人帮助我。复读那2年的人。 就那就叫做同一战壕里的战友。<笑>我们都是早起晚归啊，早上早早起来早读，晚上复习到很晚，通常是12点。我们冬天的时候能够吃一碗那个姜糖豆腐，那个那时候很冷的时候，喝了暖胃啊。还真的做头发。 用红糖和姜包出来的水，我现在就配了地瓜粉和绿豆和花生，就做了一些调整。我从开店开始，我是不送水果，我就是自己煮的那个糖水给客人。嗯，吃好吃了以后胃寒，海鲜多，那喝口姜糖水又暖胃又可以祛寒。

0: 当时因为家里很穷，我从上到大学我都没有出过县城，有好多个镇我都没去过，就没有离开过家乡。最重要就是你上了大学，这个是一关。当时通知我入了伍，那时候是高兴了一阵子。我记得我那年考完大学，我还是下农田去郭道谷去做农活。
1: 我为什么离开汕尾，
0: 离开海丰，改变现状，追求更好的生活。

0: 哇，是一个从农村出来，那父母根本跟美食没有搭档，温饱都没办法解决。哇，从汕尾海丰走到深圳，我的儿子热爱这一行，那他做的也许是更世界化。心已老，肯定是各有各的路子，各自有各自的精彩。我觉得我们四年大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代。我们提倡了一个三自精神：自立、自立、自强，它还有一个脚踏实地。城市来的呢，来可能赚多点外快，他就去咖啡厅去跳跳舞。我们农村来傻傻的不懂，就少一点这些活动而已。他们有些人早早就谈恋爱了，啊，
1: 羡慕，羡慕，
0: 流口水。

0: 受洗去观音应贵顺应流，每一次泪水伴每一道梦想，八八年
1: 以前我是炒股票，你知道股票有 A 股 B 股吗？98年99年那时候弄的，后来我就买了一些，到2001年突然 B 股暴涨，升了好几倍，就从十几二十万的积累变成100多万，当时那个就是第一桶金。

0: 深圳真正的变化其实是这十几年跟中国整个发展过程是同步的，就是会走一走停一停看一看再走一走。以前是整个中国来推着深圳的发展，那后来它又反过来会回馈中国很多地方。现在整个环境还是有点压力的，我也想过就分钱让其他人干，可能我自己的性格的问题吧，没有去搭好团队，最终还是我喜欢自由自在贪玩。
1: 茶
0: 币
1: 就
0: 说嘛，啊，那停在茶币来，地道诶，来，嗯，好，谢谢姑娘，
1: 嗯，再见，小弟。

开始有些记者找我的时候叫做有求必应，其实帮人家也是帮自己，就南都的记者他跟我说，哎，老陈你生蚝你能做多少种做法，后来我就跑回来乡下真的来找蚝，就做了30多种做法。江葱蚝，豪门第一式，第二是邮政蚝，第三是咸菜猪手蚝，第四是芥末炒蚝，第五是苏大生蚝，第六是酥脆蚝烙，第七是鲜腌生蚝，第八是坛灼生蚝，第九避风坛。

0: 其实是一个很孤独很寂寞的生物，它不会移动，它不会漫游，它一辈子是跟自己生活着，很冷，在深海里面甚至没有光线，它看不到外部的世界。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在什么地方，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些认知是共同的，所以都想治好，而且对它会有一种莫名的崇拜。
1: 食材的高贵贫贱，它和人的对事物对社会的价值观是有关系的。所以蚝的这个食材呢，其实它跟猪肉跟老玉米跟鲍鱼没有什么区别，它放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它所表达的这种价值人文的意义可能就不一样了。
2: 蚝这个大自然的馈赠，其实带给我们的联想或者带给我们的未知是无穷无尽的。专注是容易使自己成为一个长期主义者。我觉得蚝爷要走路还好长好长。

0: 的是吧？是。
1: 你都做了多久了？你们两个？
0: 我做了两年喽。
1: 做两年了。
2: 汕尾人是叫做猫象，为什么叫猫象呢？没有鱼是不行的。比如你来看这个开渔节，那么多船大大小小，这么壮观，会心情会非常愉悦和开心。我们是做海鲜的，哇，有这么多船为我们提供这个非常好的食材，并且我还挂了一个豪门九四号。其实汕尾渔港呢，曾经是中国十大渔场之一，它就连着这几个附近的一个叫做渔场，以前没有休渔的。我现在忘记是哪一年开始，应该十年左右，十年八年的时间。你看现在今年，你听那个渔民说，他们都不再愿意出海，因为亏本，所以今年的船呢已经比往年少。不要一网打尽，把海洋资源都枯竭了。

0: 我当时在做了这个蚝之外，我研究了我们乡下一种腌制的鱿鱼，叫做咸吊筒蒸肉饼，家家户户都会做，当然每一样的味道有点微差别。
1: 潮汕是文腌，海陆丰做鱼腌。鱼腌是什么？他们可能是调了水来腌制，这边是用粗盐直接爆腌。最关键的腌咸吊筒是带着墨盐腌的，所以那种黑色带来的香气是非常特别的。

0: 原来我曾经想过，我说让客人都去吃这个神鸟车黑黑，把它印一个印贴在墙上来做一个那什么，这件事其实蛮有意思的，特别是印了以后人家也再来印一次，有些人就间接亲吻了。
1: 如果人们说潮汕地区的美食是中国美食的孤岛，那么豪爷大概想把汕尾做成是汕头或者潮汕地区的美食孤岛。
2: 其实饮食有一个共通性的，那当然有些家乡他觉得像天上美食一样，别人自吃不好吃，有些东西就不用讲话，食物自己会讲话。

0: 都饿了，这样。
1: 这都饿了，饿都饿了。
0: 打了
1: 一杯金的，消化不了。
0: 吃完再点的。
1: 好。
2: 师傅。
3: 海丰这边呢，有很多不同的土特产，有茨菇，有通菜，有莲藕。
2: 人家不是说踩一踩就可以勾起来吗？
1: 要潜水，
2: 还勾起来，抢累。

0: 它这个莲藕是野生的，地里最少有三五十公分在下面横着长，那个水有也有50公分到60公分深。我们吃莲藕有很多种吧，有些是粉的嘛，那这种莲藕是可以生吃。
1: 又是地里的，
0: 我采采莲藕。好，我放了三口来磨。人呢是这样，他那种愉悦感，生活的愉悦感，就是要征服、体验不同的东西。采断了。人生就是这么短吗？不是吧？例如这个莲藕，你之前来生吃或者白灼，但是有些人会硬一点。它这个你看，又脆又甜，
2: 像水果一样，好呀。
0: 我把家乡的各种原材料花了很多时间去收集、去介绍，那这个是我个人走的路。我就希望就是说，一个是环境得到一个保护嘛，因为有些资源没有破坏，才能千秋万代流传下去嘛。

海陆丰的好处就是它食材很丰富，海与陆地的东西都有。怎么将这个元素变成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呢？看时间，看各方的路。

0: 哎呦，
1: 哎呦，我这哎呀嘞！啊
2: 哈！
0: 小学生，
3: 你谁也买它
2: 呀？
4: 其实米制品在我们家乡的分量很大的，菜谷算是比较容易长相和操作，变成吃了以后变有记忆的。
2: 这样，改几户，改几户，改几户，改几户，改几户，改几户，改几户，
0: 打开嘛，
2: 打开，加一，加一。
4: 菜谷的起源是梅陇镇，在正月二十开西日那一天，他们就要做菜谷，女人、小孩都帮忙在做。变成纯米的菜谷，那种米的香味会带来一个很好的记忆。这个肯定是赚不到钱的东西，还是费工费力，因为完全靠手工做的，还要专门的工地，专门的一个场所。这个是一个就忘不了的东西，只要这个汕尾市还存在，还有这么多人口，因为这种味道的传承，系列果的一个吃法，我觉得不会消亡。
5: 我觉得他那个菜果是我吃到除了好几款好以外最好吃的东西，突然有一个味型味突然冲击你，你从来没吃过的东西，你当然记容易记了。
6: 汕尾的米制品是非常精彩的，它是几个族群的人的一种共同的偏好。你比如客家，其实就是对米制品也是做得非常的丰富，它又有受潮汕文化的影响。那么潮汕文化呢，在米制品上呢，它会在口味上有不一样的要求。很少有地方把米制品跟海鲜的结合，那么潮汕的文化它会有这个要求。
7: 南方那个地方是这山地多，其实真正可耕地面积非常少，就像北方大米它一年就一季，他们能出两季三季的这样出，所以说他们的这种整体的品质相对差一点，所以他们要经过再次的加工，把这些东西给转换另外一种形式。

0: 菜粿就是我们重要的生活的一部分。
1: 我觉得好业做的事都算不上商业，商业就是互通有无，如果做生意的话那就是牟利。好业基本上是在做自己所喜欢的一个艺术创造，夸张大幅度的来表达，或者是浓墨重彩的方式，就它的色彩精彩之处可能就是理解不了，解释不通，你一下看通了恐怕也就对它引不起太高的兴趣。

0: 我跟你搞错，我们刚刚买改西湖呀，没有，没有这种结果，就公益性质啦，真的假？
1: 很多人跟我问我，他生蚝哪里最好？什么的？其实每个人对家乡、对自己的东西都是觉得是最好的，但是其实很多。

0: 食材，你没比较是不知道的。
1: 都起来啦！我扛个铁篓，你做我扛铁篓扛好啦。
0: 我就专门利用有空闲的时间研究这个事。
2: 来
0: 这一条，来。
1: 来，
0: 你知道法国的海域，它是整条海岸线，就像耕作一样，开了拖拉机下去，全部用机械化操作。去到法国，我也不死心，英文又不懂，我还到处去看豪华。他们的豪巴是用鸡尾酒的方法来吃的，里面有一款生蚝用了蜜瓜芥末姜汁，我一杯喝下去那真的很舒服。我一直在研究这个事，中国养蚝要改进它的方法，叫做精细化。我原来曾经试过专门去弄了一个抽水机，打到海底下面那个沙地吸上那个水，蚝经过两天养了以后，那你开来生吃，我试过，它的肉会更加爽脆，会紧。我发现我的皮肤也有蚝的味道，第二天早上刷牙都有蚝的味道。我觉得我现在是为蚝打工，就是整天想着蚝，都失眠不睡觉。
3: 我们经常会讲命运，我是这样解释命运的：大趋势跟小偶然。大的趋势来讲，这家伙或许养猪养鸡，以他这种性格，我是这样跟他开玩笑的，他必然会选择这样一个趋势。小偶然的概率是什么呢？它是海边长大的，那么这种自然的滩涂呢，恰好又是一个以蚝的一个好的场所。当人的命运跟食物的命运交织在一起，那才叫美食。美其实就是一个哲学。

那人生我觉得就是某些阶段会有不同的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做嘛。我妹妹生病就是花了我一年多的精力，也花了一些钱，她还不到50岁，我就觉得不可想象，命运为什么这么捉弄人？他可以享受生活的时候，他为什么享受不到？跟着我妹妹之后，过了一年，我父亲又查出来生病，他口腔癌是把整个下巴都切掉，舌根呢会跟下面就缝起来，变成没有舌头。其实，如果选择的话，我宁愿就说。时间短一点都无所谓，带他到处去玩去吃，那这个才是最好的。我个人来说，如果我知道我是什么结果，我会自己做决定，我不会交给我的小孩，甚至我会做一些偏激的，我自己跑去哪里哪里怎么样。

在广东呢，其实在春节前叫做有赛豪式的一个传统。有一种工艺是生晒，用海水洗干净以后来晾来晒，但是这个时间

0: 慢，这种晒到它干一般来说都要15天左右。它是从乳白色变成黄色，金黄色，跟着叫铜褐色，它要吸收这些阳光的精华，就是留住阳光的那种香气。这个是人生最快乐的时候，很淫。我12年花了50000块钱做了一个包装设计，当时呢，我觉得这个生蚝呢是可以单只来做成礼品，但是我在存放的过程无意中发现，因为我说怎么变黑色，我就把它拆开来来试那味道，因为我怎么糯糯的会更香。
1: 到目前为止我看到金蚝糖心的我只看到蚝爷一家，那它这个糖心是怎么回事呢？在整个风干的过程的时候呢，大分子的蛋白质分解的时候呢，发生轻度的水解，这种水解呢就产生了一种糯糯的这种口感。所以为什么蚝爷的金蚝呢它还要放，其实就是让它继续的发生这种轻度水解的过程。
0: 另外我还尝试不同的方法，你看这个装在一瓶，这个全部发霉了，霉变了，这么大的蚝，这么好的蚝我都拿来做尝试，这个极品都是极品。我是在不同的温度不同的，所以当时哎呀真的有点心疼，我自己可以吃，因为我不怕死，但是客人就不要吃了，是吧？那慈辉跟我一样不怕死的。应该是在12年的时候，蔡浩来我那里，他说你这个蚝啊，如果能够像刨黑松露那样刨成一条条的，那就很牛。后来有一次看到人家在烧乌鱼子，拿那个酒来烧，烧了以后切成薄片，

它的那个鲜呢叫峻烈，让你觉得很这个尖锐的感觉，像刀一样啊，那种就是锋利。它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一个前世，一个今世。他的这个人生阅历岁月，那么到了一时候，他才到那么金啊，他肯定不是一个二

我自我评价的话，之前人家叫我好友，真的我还有点感到很惭愧的，发生了这个。

0: 互相之间是互相滋养的一个这么一个关系。
1: 陶冶作为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厨师，他对于美食的热爱，那如果他要找寻那个热爱的源头，首先肯定从自己成长的环境开始找起。
2: 他不是专业的厨师出身，他可能就不会按照常规的套路出牌。他所研发的开发的这些产品跟粽子也有关的，月饼也有关的，跟香肠也有关的，这些产品他全部都是跟他的这个好文化息息相关。
3: 我现在比较觉得他这几年最大的改变就是他在玩他的生活，因为有了他这个餐厅，他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好，他多了很多玩的空间了，有很多有趣的人去跟他去交往，那这个人是很精彩，已经很好玩。
4: 这个你比如说像豪爷也是几十年啊，他干了一个这么一件事，这个事业无所谓大与小，但是呢乐此不彼，把一生来奋斗，可能自己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0: 人家说我是什么东西，根本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本身叫陈汉忠，至于后来变成豪爷，在之后是一个我老顽童。人是从无知有知变无知，从有知到无知是浮屠的过程，钻浮屠的过程。
1: 你觉得你一直在装糊涂吗？
0: 我没有装糊涂，我还现在还有一点知。

0: 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
1: 上天之上，上天之上。
0: 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

0: 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2: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3: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4: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5: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成长。
6: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7: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5: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出未来五天气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在33度以下。
1: 已经过了白露节气，长沙的气温还维持在30度以上。
2: 师傅，空调开大点。
3: 好的。
2: 哎呀，长沙实在是太热了。
3: 太热了，长沙就是火炉啊。你们从哪里过来？
2: 从北京。
3: 哎呀，大都市来的。
2: 好像长沙比北京更热闹哎。
3: 长沙好吃的地方多，你要看是网上打卡点，还是我们本地人吃的这些餐饮。
2: 本地
3: 餐饮馆子，在南门口那个步行街那里，那里就是最好的。
2: 臭豆腐的地方。
3: 臭豆腐的地方，它那个东西外面很脆，里面很嫩，吃起来香啊，闻起来臭。
2: 哎呀，说的我都流口水。
3: 流口水了吧？前面就是米粉一条街啊，你在前面去打一个卡就可以。
2: 那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就不用跟我推荐了，有的是人推荐。
1: 没想到，我随口的一句，让车里突然安静了下来。
3: 啊，我可以跟你问一句吧啊，你们拍摄的这个内容不能对我们长沙、湖南的这些旅游胜地有影响的啊，你只能够宣传我们长沙不？我作为长沙本地人，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不？是不？
2: 啊，那不会，我更想知道的是哪些地方你们当地的人会更喜欢吃？
3: 那可以，我可以都可以介绍，带你去一一的地方去打卡都可以。
1: 这位心直口快的大姐，是我来长沙的第一位美食向导。不过，按过去的习惯，了解一座城市，最好和它保持一点距离。我要先去株洲找一个朋友，半年前，一道家常小炒让我认识了他。

新鲜猪肝爆炒快速出锅，三秒爆肝，在江湖上被传得很神，也让不少外地美食达人专程慕名前来。但厨师小马其实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烹饪训练，网上流传他挑选食材极为苛刻，我很想跟他去买一次菜，在我看来，这会是一次非常奢侈的旅行。

0: 但没想到出发的时间是凌晨四点。
1: 特别愿意跟你去逛菜市场，就是我能感觉到那个小县城的那种幸福感，
2: 生活气息了，很浓。然后每一个地方它每一个地方的食材不同，
1: 还好多菜是走不出去的，它就在那一小片。过去我们父辈祖辈种地，他的生活半径很小，可能就三公里就所有的都搞定了。
2: 就是他一辈子就只干一件事情，他走的线路一辈子也只走了这几条线路。
1: 哎，对，
2: 他不会乱走。我就是我这个店，我就是这样想，我没有环境，没有服务，我就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这个食材的味道品质上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做法。所以现在这个做菜，不管是做菜啊还是人呢，都是要返璞归真的。
1: 是。哦，这个河真好看，哎呀，太美了，
2: 一层层的薄纱。
1: 走吧走吧，太遗憾了，这个应该到那个河边
2: 下去观赏一下。
1: 真美。
0: 开了100多公里吧，我赶上了横东线每5天一次的大集，几百个摊位，其中一半都是周边农民自家的土产。
2: 这里全部都是自己家里的种的。我赶集，我喜欢每一个角落都要逛到。你每
1: 就是像看风景一样。
2: 嗯，对。
0: 类似这样的市集，小马每天至少要逛2个。
1: 这个真的在北京买不到啊，这么嫩的豇豆。
2: 这个豆角不嫩，等一下给带你看最嫩的。秋天的桂鱼啊，它是金黄色的。我们来这个了，快点。
1: 看看有多漂亮。
2: 金桂。
1: 桂鱼，金色的。你说的好吃的豆腐在哪里？
2: 这是看豆腐。
3: 豆腐可以中吃。
1: 豆腐当然直接可以吃了。
3: 中华菜。
1: 哦，有豆香。
2: 你要想试一下有没有菜味，就是这样子。
4: 羊血吃了，回头。
2: 好的，
1: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2: 全部买了。好了，放哪里？来来来，放哪里称呢？哪里称？自己的，自己没了。好好好，有点，快点称。好了，洗洁没了。老西了，这种全部给我搞了，好吧？有赖子的不要哦。
1: 根本不是在买东西，他是在抢东西。
0: 显然小马对这里熟门熟路，我完全跟不上他的。
2: 买个市场必须要有几个五级手一样，让他要搞那种好的东西。我们有一个买鱼的，有个买辣椒的，一个搬家不好啊。来来来来来，阿姨，那个买搬家一类，如果是这个辣椒就跟他说要不得这个，这都是几天了这个辣椒。
1: 哇，
2: 还给你炒个小炒肉，
1: 辣椒小炒肉
2: 啊。对，
1: 好啊好啊好啊，我先吃一口豆腐好吧。
2: 好，
1: 这就是上午小马哥说的嫩了没豆子味儿，有豆子味儿是不可能嫩的，它这个结合的比较好。
0: 小马店里的另一道招牌是辣椒炒肉，本地产的土贡椒，皮薄肉厚，快刀斩成颗粒，从专业术语上说是为了增加风味分子溢出的面积。一年生的原种猪生长速度缓慢，风味积累充分，肉也切成小片。热力作用下，土贡椒的清香立刻散发出来。湖南的辣椒炒肉，按说我很熟。螺丝椒切大片，猪肉也切大片，坚守湖南小炒的四不原则，不超。

0: 焯水不过油，不勾芡，不花生，酱油着色增香，猛火干炒，吃的就是这份锅气。小马的做法却完全不同。
1: 哦，我知道这是带汤的小炒肉。
0: 清水带动下，动物蛋白分子和脂肪颗粒不断撞击乳化，将辣椒粒包围浸润。我意识到，这是让辣椒与肉合味的关键。
2: 你等一下试一下这个肥肉啊，很上头的，这个纯粹的青椒的清香味和肉的肉香味结合。
1: 我端走了。
2: 好，端走。

0: 这个辣椒的清香非常重，
1: 辣椒的清香味和这个肉的肉香味，全程都不要放什么调料，就是放点盐。你这吃到口里面，你就是一青椒和肉的香味，就是这两种简简单单。所以做菜它就是真正的要做减法。你说它辣，它是有辣，但是它辣得很柔和，
0: 非常柔，而且甚至有点甜。
1: 它有香有甜味，脆香脆。嗯。为什么放这么多辣椒？我有一点就是啊，那是从小那个时候就是这个东西物质比较
0: 匮乏的时候
1: 啊，对，辣椒下饭。
2: 衡量一道菜是否优秀，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下饭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甚至有人说，一切不下饭的菜都是耍流氓。
0: 那你这个一道菜里边为什么用两种辣椒呢？
1: 我们觉得放一点这个黄辣椒，有感觉一点，吃起来呀，感觉足一点，但是它不多。点缀一下也说不出一二三，反正就是感觉。
2: 青贡椒脆嫩清香，叶绿素分解后变黄，一部分淀粉转化为糖类物质，增加成熟的甜味，让辣椒炒肉的风味更加有层次。当然了，这也是我们请教专家的结果。在湘菜里，辣椒的运用千变万化，一个地方的风味离不开对食材的了解。不同品种辣度口感的辣椒，湖南人都有自己大体约定俗成的烹饪方法。

经验咨询，书面很难精确记录。像小马这样的厨师，经验和感觉不就是学问本身吗？

0: 湖南菜不仅擅长彰显辣味，也懂得如何消解。发酵是锻造风味的重要手段。剁辣椒在发酵过程中，辣椒素被分解，辣感减低的同时，酸香出现了。鲜艳的是发酵一年的剁椒，适合小炒。
1: 香味一下出来了，酸香。
0: 肥肉、瘦肉搭配油渣，这种肉的三次方，长沙人叫肉炒肉，
1: 很香。
2: 老曲，拿上筷子呗，筷子干净的。这个油，
1: 吃到了一个猪油渣，一块瘦肉，

0: 还是有点辣味的，
1: 有点辣味啊、哦。
0: 很香，
1: 对，有一个油炸的那个香味在里面。
0: 下饭菜。
2: 我喜欢吃肉炒肉，但这是第一次仔细品味其中剁椒的味道。三年陈的剁椒色泽要暗淡得多，但酸香味达到了峰值。
0: 好香啊！我先尝一尝剁椒。哎，几乎感觉不到辣了。
1: 主要是承担了这种资源的发酵的这种酸味和香味在里面。您吃一下那个肉看。
0: 要蘸点汁水。
1: 对。
0: 好吃，就是现蒸的力量。肉烤肉里面的剁椒就像一个年轻小伙，血气方刚，冲大气，就是外向，这个更成熟稳健，尤其是它的后味特别绵长，这氨基酸带来给人带来这个美好的感觉，持续的时间很久，
1: 它一下子可以把那个味提上来哦。
0: 是啊是啊是啊。太美好了。
2: 湖湘是洞庭湖和湘江流域的统称，湿润气候造就了优越的发酵环境，也成当地人爱吃辣的借口。不过辣椒传入中国只有四五百年，在此之前我们的口味里有没有类似的香辛料呢？曹禺老师的中国食辣史给出的答案是有，比如花椒、姜和茱萸。它们其中的一种至今还在湖南的餐桌上保持着重要地位。
0: 太好吃了。真的非常非常美味。
2: 像这道烧墨鱼，入口有轻微的灼痛感，但旋即带来复杂的馨香。
3: 我们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在出锅的时候会放一点酱油，这个只能用本地的酱呢。

姜是老的辣，前一年收获的小黄姜在窖入藏，姜辣素格外丰富。湖南厨师懂得进一步提炼姜的辣，低温油炸，让脂溶性的姜酚充分溶出，持续释放辛辣和芬芳。

0: 酒落入炖煮墨鱼的汤汁，是姜辣味的升级，姜不见踪影，而辛香无处不在。生姜中的酶可以将蛋白质分解，使肉质嫩滑，也有助于释放氨基酸，增加鲜香。
1: 哇，非常澎湃的这种姜辣的，
2: 对，这个姜辣它的辣味里面更多是姜的辣，
1: 是的，这个姜我能够明显感觉到，比如说我入口之后生津，你

0: 就是本来是你吃的一块肉，你去迎着它，你带着饥饿去对待它，现在是你的整个口腔被口水包围着，波涛汹涌的去迎接它，真的是不一样。
1: 姜是中国人最基础的调味料，也是中餐的风味标志。湖南人的与众不同是把这种调味品直接上升到了食材的高度，并在日常生活里大量食用。湖南产的紫姜，纤维细致无渣，姜辣素含量非常少，一两天的晾晒让紫姜脱水，口感更加脆韧。湖湘地区管酱油腌制的紫姜叫紫油姜。

0: 酱油的色泽和鲜味完全渗入子姜内部，就可以开坛享用了。
1: 在长沙的这种早点中间，它都配有紫油浆，这样的老传统现在已经慢慢的在长沙都已经开始慢慢的消失了，
2: 找不到了，
1: 找不到了。
0: 这是腌制一个月的紫油浆，牙齿咀嚼时有脆爽的满足感，酱香味浓厚。
1: 好像这家好像它就保留了方口，因此它这
0: 我身边的这位任大猛，本土媒体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湖湘饮食，主攻方向是早餐文化。像我这样的外地人，一直以为长沙的早餐就是米粉，我自己就是重度的嗦粉爱好者。但任大猛告诉我，长沙本地嗦粉和吃面曾经不分伯仲，甚至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面粉是外来的稀罕物，吃面反倒更有面子。后来抗战时大陆交通线中断，面粉运输困难，米粉才成了长沙早餐真正的主角。你看，和有文化的人一起吃早餐，没多花一分钱，除了美味还能了解历史。
3: 哦，它这个粉都是鲜粉啊。在北京就很吃到鲜粉。
0: 在长沙城中心的街巷，如果留意，还能找到老长沙的另一处面食传统的印记。

这种外观的包子并不常见，不过它更独特的地方还在于馅儿。干腌菜提供鲜味，肥膘带来汁香，小火慢蒸，肥鱼的油脂充分浸润干腌菜，这只是底色。五味鱼腌菜的白砂糖，甜与鲜强强联手。这就是腌菜糖包，外皮饱满暄软，干腌菜早已化为细沙，糖油一接触舌尖，甜味便以极限速度传递到大脑。

0: 打十四个八的人，人刚刚的
1: 365天在这里。
2: 再说人家是按脚做，要黑，晓不？要不早做呢？要点包子呢？
1: 现在呢，搬走了。到这里呢，我们要10几公里，我每天呢，电动车来这里喝茶。
3: 到了长沙，真正吃包子要吃得好的话，你要知道长沙的这种已经消失的这种正宗的吃法，就是双包案的吃法，等于是一个糖包一个肉包，下面这种底板把它抠掉，
4: 抠焦底板，
3: 对，然后呢，把两个包子这样的按起来，不断的用力的按，这个糖它就渗透到这个肉里面去了，啊，就是双包案的吃法。吃双包案，它不能没有茶。
5: 关于双包案，考据很少。最初或许只是为了便捷，同时也有彰显富足的意味。然而，这种绝代双包，直到今天还影响着老长沙的每一个早晨。火宫殿，长沙湘菜传统名店。我第一次知道这里一天营业要分上下半场，每天天不亮，客人就已经填满了所有座位，盐菜糖包在内的各种甜食在这儿大行其道。眼下全民控糖，对甜的嗜好以及湖南甜食的丰富都出乎我的意料。还有一种甜点更为极致，肥膘和白砂糖1:1混合成糖油，恰到好处的筋度让面皮拥有极强的延展性。薄透的面皮作为载体，将糖油层层包裹，动物脂肪、蔗糖和充分醒发的面皮，在水蒸气的反复催动下，呈现出晶莹的质地。这种大彻大悟的通透，湖南人给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脑髓卷。餐厅早上7点营业，中午11点中场休息。老长沙陆续离开，紧接着游客涌入，各种热辣湘菜上桌，火宫殿又变回我熟悉的样子。餐厅就像这座城市，风味既矛盾又统一。任大猛形容它是双子座的长沙，意思是说我们往往被它表面的热闹和美味吸引，却无暇顾及它厚重的过往。

长沙有多厚重呢？按任老师的指引，我来到了天心阁，这里见证了湖湘近代历史的发展和变迁。我还约了两个朋友，相识多年的严肃近代史作家谭伯牛，不太能吃辣，却写下了中国食辣史的草语。

0: 为什么要把花岗岩弄？因为以前是这个地方长沙是最高的地方啊，
1: 可以俯瞰整个长沙，
0: 能看到湘江什么的。你如果假设把这些楼都去掉，它就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长沙，对不对？
1: 我是觉得这个中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拐点，就是湖南之所以能够崛起，就是因为仗打赢了，
2: 战争胜利主义。
1: 对，
0: 太平军来进攻天津河的时候，
1: 他竟然守住了，就是湘军这个对太平军的这个胜利哈，就给了湖南人一个空前的机会。
0: 其实我觉得可能湘军刚开始崛起的时候，湖南的饮食第一本地上，说白了，他肯定是比较乏善可陈，因为他一直是一个很落后、很边缘的地区。
1: 然后后来湘菜的。这个兴盛，其实跟这个跟湖南人做官有关系。湖南人做官是也是因为立了军功。
0: 那毕竟大家都到全国各地去做官，那真见识。
1: 主要是中上层的这些军官，
2: 对那个
1: 后来基本上做的地方巡抚、大员都是他们。
0: 后来这个湘军将领，很多人他们宅子在长沙都很大的一片的花园。这个那会儿的士大夫吃饭，这个人的花园里面，咱们上午先到。小桥流水假山，沿着这个花园能走个一个多小时，然后大家再喝茶摄影留念，然后再上桌吃饭。
3: 湘籍官员带回的大量财富，在100多年前影响甚至改变了湖湘上层的饮食。最具代表性的是因民国大佬谭延闿而得名的祖安菜，因为制作工艺繁复，对刀工技巧、烹饪方法的要求极高，今天能做祖安菜的厨师已经不多了。谭伯牛今天带我们来的这个地方，一些菜过去我只在传说中听到过，比如用炖足4小时的鸡汤打底，再放入童子鸡，隔水蒸1.5小时。再比如，把干制的蹄筋低温过油7次，再用面糊洗去油分。又比如，耗时5天泡发的干制海参，配上酸辣调味，才让人隐约感受到这是在湖南。
1: 哇，真漂亮！
0: 这个
1: 好舍得。
3: 还有这种从10斤青菜中取嫩芯儿，只为衬托初秋的寒峻。
1: 菌子一吃，一口如同入到山林间。
2: 是啊，很浓的松树的香气。

0: 祖安菜里最繁琐甚至有些夸张的是把豆腐、肥膘、鱼肉、鸡肉分别剁碎，反复过筛成细蓉，再蒸制重塑。然后淋上八种食材熬制的高汤调味，而最终得到的只有眼前这一方豆腐。
1: 它其实已经不是豆腐了，我觉得
0: 异化了。
2: 嗯，它就是要这个效果，
0: 它带有阶级属性了嘛。
1: 对，看上去像豆腐，吃起来是别的东西。
0: 对，所以刚才说，如果是谭老爷子，他要请特别重要的客人，他同样做这个豆腐，他要给他配解说词，这个豆腐我是怎么做的？嗯，以彰显被请的客人的尊贵，我为你付了心力。
2: 对，当时中国有很多这类型的东西，就是我很多功夫，但是我不能让你看到。我可以在这个包子里面的葱花上面雕花，但是包子还是个包子，就是你看不太出来。就如果你要是把那种珍馐摆在席面上，他们叫陈腐满眼，就是看着就不入流。这个东西就是要显贵是吧？就显得就不行。

0: 因为我们人本质上很多时候是个唯心的动物嘛。
1: 对，
0: 这个境由心造，你如果觉得今天这个里面，你比如说祖安菜这个东西，因为想到谭延闿啊，又是这个翰林出身啊，又是这个民国政府的高官啊，书法家呀、啊、美食家呀、啊，东西美食都能，他都能接受。他估计也是很早的一批在长沙城喝啤酒啊、威士忌、白兰地的人，
2: 睁开嘴巴看世界的，
0: 大嘴吃四方。
1: 对，是。
2: 你说，从现代人的口味上来说，我更喜欢吃刚才说的没有那个爽裂的那个感觉的豆腐。那它就是特别嫩，它就是豆子味儿特别浓，它你能感觉到，山坡上，大豆地里面。那个阳光照射的那种感觉。
3: 说实话，官府菜的制作有自己一套审美逻辑，而我个人更喜欢烟火气浓厚的所在，

0: 湖南人固执地认为，只有茶油才能赋予河鲜植物的香气，但这还不是美味的终点。煎到两面金黄的小鱼，放到铺撒着米糠的炭火上方，稻壳噼噼啵啵作响，烟气带走小鱼的水分，香味分子不断附着其上。浅熏一个小时，金黄的外壳下，鱼肉的滋味变得深沉浓郁。这种烟熏风味的小鱼，在浏阳被称为火背鱼。辣椒、豆豉、杨梅干，加上再次出厂的茶油，合力为火背鱼调味。水汽让火背鱼回魂，鸡肉纤维恢复弹性，鱼肉的鲜香也多了复杂的滋味。蒸这种烹饪方式，7000年前就在世界多个文明中出现，但只有中国人把蒸用得让人叹为观止，其中就包括湖南浏阳。今天我请一位朋友吃浏阳土菜。陈山青是位语言学教授，浏阳正是他采集样本的地方。
1: 我跟他们特别熟，
2: 是吧？
1: 苹果姐姐，我已经等得不行不行的了。
2: 快了快了，
1: 我已经准备好了3个胃。
2: 太能干了啊！马上就要吃了啊！
0: 苹果姐姐是我的老朋友，和小马一样，她没有拜过师傅，却凭着家庭烹饪的经验做得一手好菜。
1: 今天打算让我吃几碗饭呀？
2: 太香了。
1: 这只猪的身份证肯定是山里的。
2: 它这个火候，蒸的火候掌握的特别好。
1: 外婆菜。
2: 外婆菜。
1: 佐料，蒸佐料。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摄影师来，我来拌，你来拍。再大一点的特写，这个油反复往上走，太上头了。
2: 这苦瓜都好吃啊。您这么苦的也习惯吗？苦的
1: 没问题，这个苦哪有拍片苦啊。你问问他们。太好吃了，鳝鱼

0: 能蒸成这样，这要了命了。
1: 这米饭够啊！
2: 我尽量少吃这米饭，
3: 但是我今天肯定两碗是打不住的。
4: 辛苦了，
1: 你跟我们一口一起吃吧。
4: 好的，
2: 不要告诉他们我已经吃了第四碗了。

0: 这个证明了苹果姐姐的这个手艺啊，
1: 用嘴投票。嗯，好夹的嘞，
2: 好夹，
0: 好夹。哎，苹果姐姐，你这个菜所有的菜不都是高压锅吧？像苦瓜不需要高压锅吧？
1: 不要，
0: 就是这个剩余，那个排骨，
1: 我先是用高压锅把它压透。
0: 然后再把这个辣椒放上去，蒸个十几分钟就够。排骨要蒸透，要哦，
3: 这个蒸还那么复杂呢。
4: 工艺都一样。
5: 在苹果姐姐这儿，我看到了和祖安菜不同的另一种食不厌精。

带皮的五花肉反复油炸水煮，逼出油脂的同时多次脱水吸水，使肉皮起褶，形成漂亮的虎皮纹。铺上薄薄一层辣椒，再填入炒香的盐菜和肉丁。蒸足2个小时，直到盐菜扣肉颤颤巍巍地上桌。

0: 现在对于地方文化来说，可能有两个比较显性的表征，一个是食物，一个就是语言。今天待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浏阳，它的大体的方言的构成是什么样子？
1: 一个是湘方言是排第一，然后是赣方言，还有客家，就这三大方言都在浏阳。讲赣方言的就应该主要是来自于江西，客家话的这个来历呢，就是它主要是来自广东，像浏阳蒸菜这个这些叫法呀，我们湘语和赣语的就是发，就是菜这个发菜，蒸菜，但是客家话它发的是蒸脆脆，是不是有这个？
0: 是
1: 广东那边包括有点粤语啊，是吧？所以浏阳它这个这种蒸菜是由客家人带过来，
0: 就等于它是一个纯外来的方言以及纯外来的生活方式。
1: 对，有源头。他们有句俗话叫做宁丢祖宗田不丢祖宗言。客家人他还有个特点，就是群居，聚居，他们
0: 大家族住在一起，
1: 你就说嘛，客家人其实心很齐，他们做事呀、行事呀、这个传统的坚守啊，都非常有特色。
0: 我们拍美食，我们怎么找食物？就是有一个秘密，就是如果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相互说话讲得通，他们在口味上不会起争执。
1: 您这个观察很有意思。
0: 方言和食物往往是一个强捆绑的关系。
1: 对。
2: 同样是制作繁复，官府菜和浏阳蒸菜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体验。这让我再一次感受到长沙的双子座气质。那么，湖南菜是如何长成今天的模样？谭蜗牛又带我来到了闹市中的一个小院子。
3: 这个地方是食物学堂的旧址。食物学堂在当时的，我们如果说湖南带动全中国进行改革，带动清朝进行改革的话，它也是一个发动机之一。
0: 这个地方培养了很多的名人。
3: 食物学堂当时他们肯定都意气风发，
4: 同学少年。

0: 口气都很大的。
1: 湘军为湖南为长沙带来了财富，但是这个还不够，甚至认为它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要强大起来，人民要拥有自己的权利。
2: 可不可以这么说，实际上进入二十世纪的前后，湖南或者是湖湘这块地方几乎成了中国思想最活跃的一个中心？
1: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2: 应该没有问题。其实我们从
1: 绝对没有问题，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很有朝气，这个将来的一个新国家一个新世界需要年轻人去建设，所以我们年轻人干好自己的事情。后来越到后面，这个革命思潮就起来了。你这些人以前就想探索
3: 革命思潮，不仅给湖南带来了新气象，也给湖湘带来了新的风味，
4: 就是不吃辣椒不革命啊，然后强调这个中国革命跟吃辣的这个关系，就不仅仅是一种食物了，它代表着一种革命的精神。但是它辣椒这个时候还没有迎来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在70年代以前还没有迎来最根本的，就是移民时代。历史进程当中，人们是充满了像辣椒一样的火红的热情和活力的，就是一起吃辣，一起汗流浃背，一起仪态尽失的情况下，那你就会感受到一种同甘共苦，一种共情，这种共情就是人的一个基础的纽带，更是一个社交行为。
3: 很难说清楚是湖南人选择了辣味，还是无辣不欢的潮流推动了湖南人。为体验长沙的流行风味，我和曹宇分头行动。
4: 我想要一杯这个辣妹子辣，这个也很新奇哈、啊。这个把这个辣椒和咖啡放到一起，它消费这个符号的价值要远大于这个商品本身的这个使用价值。
2: 当时有资料说，长沙是著名的米市，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吧，都在朝宗街。现在都成了这个样子，哈哈。
4: 哎呀，小时候玩的可多了。其实这个地方嘛，有一种城市人的乡愁的感觉，就是这几十年城市改造了以后，很多人的这个家都已经没有了，或者说他从小长大的地方都已经完全的被现代城市给取代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像这样子的东西是有一种这给人带来一种回忆的感觉，或者他找回他失去的家。
3: 我甚至还去了刚刚落地长沙时的士大姐推荐的网红夜市，是的，打个卡。
5: 好好吃啊，你怎么这么懂事啊，还给爸爸打扇子，你怕爸爸热呀、啊、
6: 好吃多，
5: 好吃，真不错，可以吗？
3: 了解了湖南的过往，我很希望在一些曾经吃过的食物中发现新的味道。夜幕在我一通吃吃吃中降临，我和曹宇约在市中心碰头。据说这里是中国人流量最大的路口之一。
5: 这被我拍到了，长沙，
4: 被你拍到，
5: 像不像涩谷？
4: 是，人潮涌涌啊！
5: 我几乎每年都来长沙，我从来没来过这儿，这是我真的发现，长沙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完全不认识了。
4: 对，我觉得就长沙现在哈，就是你看北京王府井啊，上海南京西啊，广州北京路步行街，基本上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场景了，就只有长沙有。这真是人气旺了，嗯，所以长沙一定是做对了，是吧？就不是很能。

0: 捉摸头，但这个东西我们还要观察，因为它这个出现的时间太短了，嗯，还要等个5年时间。可能我觉得它这个网红经济还是在于拍照打卡，打卡其实也是一种参与感，就是现在人能参与的东西太少了，那你一旦。因为现在人的工作被剥离的任务导向，就是你没有明确的任务，
1: 是的，
0: 就是对你上班就纯粹只是就是上班而已，你没有一个明确任务，所以现在人要找各种方式来完成任务，打卡就是一种典型的完成任务。
1: 走吧，咱们去打个卡。
2: 长沙的风味变化从来没有停止，今天它仍然站在风味潮流的十字路口，人潮汹涌，没有人能判断他下一个去处。

0: 站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1: 他真的会讲话耶。
2: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

0: 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1: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2: 傲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

0: 还会继续长高吗？
1: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咯。
2: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3: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4: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5: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国，
6: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7: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5: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有些东西很难改变，比如对一个地方的想念。是的，我又来了。飞机降落在潮汕已是深夜，靠近热带的城市街头依然到处是人。
1: 这是一家我7年前来吃过的。哪家的果条面好吃？干面。
0: 个人的习惯，来之前先饿自己两顿，因为这里有太多的美味。
1: 小朋友可以吃生腌啊，
2: 我们小朋友不能吃啊。
0: 浅腌的海鲜直接食用，潮汕叫生腌。别说孩子们的肠胃很难承受，外地的成年人也只能浅尝辄止。
1: 是各种生腌，鲜死了！我刚才吃了一个。我自己能吃两盘。
0: 这种让大家保持警觉的食物，却每次让我欲罢不能。好在潮汕有太多的海产供人们选择，而且都十分新鲜。
1: 作为一个内陆的居民，到这儿就会觉得智商有点不够。阿星，你们叫这个叫什么？
3: 泥甸。
1: 叫什么？
3: 泥甸。
1: 泥甸。
0: 导演尔青是潮汕人，据他说，这种发音拗口。

0: 的食物其实有更新鲜的吃法。正是尼基亚收获的季节，每天都有潮汕人举家前往大海的中央。
1: 老板，我到尼基亚。
2: 哦，尼基亚，我来。好，把锅放下，走，还在叫我。好，来来来。
0: 当地人称作尼基亚的小管鱿鱼，学名枪乌贼，一年中只在春夏出现在南澳海域。遍布全身的色素细胞会随外界环境改变颜色。小管对光线、温度、水质极为敏感，离开原生海域便很难存活。表面斑点闪烁的频率和范围是判断小管鲜活度最直接的标准。

潮汕人对鲜的执念体现在分秒之间，有时候甚至会让内地人感到有那么点矫情。小管的表皮富含蛋白酶，离水后蛋白质会被水解，从而使口感发生变化。想在时间的前面享用那份鲜甜，不仅仅是心理暗示，从生物学的角度也解释得通。

0: 来，来抓小鱿鱼啊！
1: 从捕捞到上桌，不到三分钟时间，这是内陆居民难以享受到的美味。现代物流和保鲜技术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但总有一些东西保持着传统法则，这恰好是美食复杂和独特的地方。
2: 南澳的鱿鱼，它是全中国很著名的一个产地。
3: 那边是南澳，
2: 南澳岛，
3: 啊，就那边就是海了，
2: 海了，那边就
3: 海，外海，是要下雨啊？那个云彩怎么？
2: 对呀，对呀，哎，今天这个天气有一点怪怪的哈，白云就是好像戴了一个帽子一样，非常奇怪的。
3: 这个得多少钱一平米啊？这样子
2: 要不要买房子？
3: 我买不起。
1: 记者出身的张新民一直是我们团队的美食顾问。这位说普通话烫嘴的老师也是我十多年的朋友。
3: 潮汕人对海鲜自己有一套时间系统，最新鲜的鲜和放了很久的鲜有某种异曲同工的这种奇妙的感觉。
2: 新鲜香滑的生猛的，这个是一种吃法。接下来其实更多的因为丰收了，我们要把它晒干，就是香干。那就是海味干货。海味干货有个好处就是陈放之后它会产生一种黄金之味。
3: 时间的朋友。
2: 时间的朋友。就是你吃法只能是腌。
1: 张老师说的黄金之味是指干制的鱿鱼晾晒过程中产生多种风味化合物，烹饪后馥郁的鲜味、汁香和焦香成倍增加。保存鱿鱼还可以封坛腌制几个月，发酵的古老魔法变换出复杂的味觉体验。

我们也用同一个仙字来形容它。汉语就这么玄妙，时间的起点和终点有时候会殊途同归。

0: 潮汕拥有500公里海岸线，四季不同的出产，让我们了解到潮汕风味最鲜明的一面。同时，它还有10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陆生食材往往被大家忽略。
1: 这是麻叶吧？
2: 是麻叶。
3: 麻叶。
0: 这种潮汕人偏爱的蔬菜，就是我这次旅行需要寻找的目标之一。
4: 这是甜木瓜，这是姜薯、芦笋，很甜。这才叫真正的美食之旅，知道吗？如果这个田里面是打农药的，我现在已经嗝了。
0: 按照张老师的指引，我们来到了潮汕普宁，这里是中国人口第一大县，有超过200万人，据说人均耕地面积只有黑龙江省的1/40。一眼望去，真的看不到一块完整的农田。
4: 这么小的一块地方，种的红薯、秋葵、花生、番石榴。哦，这是真薯，它完全是立体的，你看见没有？地底下有，天上有。真是寸土寸金，太神奇了。
0: 潮汕四季温暖，当地人想尽办法利用光热资源，把豆腐块一样的土地变成立体的菜园。果然，这里有我想要找的东西。
4: 这个就是麻。我老家叫请，这个植物很神奇，很神奇。这个曾经是中国人五谷之一，最早我们的先民吃它的种子，后来用它的茎秆做绳子，现在潮汕人还吃它的叶子。
0: 麻长着锯齿分明的叶片，只有叶梢5到6片的嫩叶适合食用。这种植物生命力旺盛，每次采摘后不到10天就会长出新芽，可以反复采摘。
4: 这个口感黏黏的，特别像木耳菜。啊，真的太有意思了，嗯。
0: 或许潮汕人认为生吃有些野蛮，他们有自己的方法。潮汕人觉得麻叶苦，驯服它需要用本地的腌菜汁，

高温和渗透压作用下，麻叶中不友好粘液和苦味物质不断析出，潮汕话称这个过程叫衔揪。这种潮汕餐桌上的当家小菜，从现代科学角度，热量低，矿质元素多，按说是优质食材。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初人们选择它与食物资源紧缺有关。尽管相貌平常，只要普宁豆酱轻轻点化，麻叶立即成为佐餐的美味。普宁乡村保留着宗亲社会的样貌，经常性的宴席上也少不了麻叶。今天孩子们在宗祠聚餐，饭后他们还要一起参加训练。

0: 我喜欢类似麻叶这样既奇特又平凡的食物。在乡下，我看到了莺歌舞，看到了人们种田如绣花。这是飞速改变的社会里相对静止的传统生活。这些食物以及围绕在它周围的一切，在我看来才是美食的全部。
1: 这是潮汕的 espresso，
2: 眼睛一睁开就是喝功夫茶。这斗仓这一条四五千，放在这里谁知道它这么价值这么高？
0: 来潮汕次数多，朋友也多，每天都有不同的美食向导陪伴。哇，
1: 世乒赛指定鱼丸。
0: 我常说，最好吃的是人。好朋友可以在菜市场发现宝藏食材，也能在不起眼的街巷找到宝藏小店。
3: 好啊，
4: 老啊，
3: 好，麻叶，好，肉加起个半斤，
4: 半斤。
0: 长了一张笑脸的这位是我的朋友雅丽，今天他要带我吃早餐。
1: 陈老师
5: 叫麻叶。
3: 陈老师，我给你弄一点我们本地人最喜欢蘸的，这样
1: 好，
3: 鱼露，胡椒粉，鱼露跟这个肉来搭配呢，它会更加的鲜甜，因为我们潮汕人喜欢这样吃。
0: 这种条状的大米制品，潮汕话叫果条，搭配海鲜、肉类和蔬菜，就是常见的主食。那为什么一定要来这家呢？答案在肉里。一块新鲜梅花肉，根据味道、口感、香气的细微差别，切分为完全不同的9种，而且每一种都拥有自己的姓名。

0: 这一块叫什么？
1: 苏夏。
0: 苏夏，这个叫二层。
1: 二层边。
0: 二层边，
1: 这是就是那个嫩肉，我在老哥改点西施，因为名字很好听，吃起来也很嫩。
0: 那有貂蝉吗？
1: 貂蝉应该在港来路上。
0: 厉害厉害。
2: 像这里的最大特色就是猪板筋，
0: 等于是里脊的
2: 外皮的一层筋膜，还有瘦肉又剔干净，
0: 真不怕麻烦，
2: 这样子会比较脆爽。
0: 脆爽，这是潮汕的关键词。
2: 对，
0: 脆爽。
2: 从烹饪的技巧上面，他们掌握还是比较讲究的。其他家呢，就一锅煮，他们这边呢就会分开，所以呢会比人家正常煮一碗慢大概不止一倍的时间。
0: 这个等待的这个感觉很美好，估计会拍到我的喉结在动。

0: 先来。你吃的这块是脆的。
1: 他这么说，这个板筋还真有点像那个
2: 花椒，
1: 花椒有味道的花椒。
0: 最后一大口。
1: 那像今天我们这一碗多少钱？
3: 90。
1: 别人都说了，现在潮汕很厉害，吃一碗粿条汤都要快100块钱了。
4: 当然，今天吃的粿条汤是豪华版，其实我们还可以吃各种不同版本的，都很美味。这就是潮汕。真材实料，明码标价。
1: 他叫土豪，
0: 但是叫他土豪他不理你。
2: 豪哥，
0: 豪哥，
1: 没见过摄影机。
3: 你是主持人呐？
0: 我不是主持人，我是一个导演。
4: 和以前来汕头不一样，这一次摄影机形影不离，连下雨天都不例外，我还需要适应。今天我要去见一位朋友，据说他在镜头前表现得十分自然。
5: 哦，请，我对咖啡因过敏，来杯茶吧。
6: 哇，这里茶还不少哦，
5: 还有印尼曼特宁。
1: 徐老师好。哎呦、
5: 啊、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哎，他们让我表演一下跟你初次见面。
5: 初次见面怎么认出来了？那要是另外一个。
1: 这个是一个小甜点。
5: 哎呀，我先要按照我的习惯先拍张照。嗯，
1: 我也拍一张，
5: 然后可以种一下草，在网上。嗯嗯，长长看，
1: 很好。
5: 哎呀，我好羡慕啊！我对咖啡因过敏，我不能碰咖啡水，一点都不能碰，一碰就头疼啊，兴奋莫名，脑子像炸裂一样。
1: 其实我早上起来已经喝了一杯咖啡。
5: 是吗？
1: 这是这两年汕头特别时兴的油甘汁啊，这是糖葱薄饼，
5: 咖啡倒在这里面，这个好有意思啊。嗯，创新式的喝法。
4: 我和徐老师刚刚体验的创新似乎专属于年轻人的汕头。不过只要稍稍留意，就会发现这座城市依稀可辨的传统符号里从来就混杂着全球的印记。
1: 你看这边是传统，
5: 是
1: 前面是
5: 是是是，对，
1: 我们到他的这个城市最中心，看看这个放射状的
5: 城市规划啊，完全是南洋风格啊，是吧？
1: 你说是澳门？
5: 对，
1: 吉隆坡的华人街，汕头别的，说老实话，我可能介绍不怎么权威。说吃的，找我肯定是对的。
5: 对对对。
1: 你看这个叫珍珠草，还有益母草。哦，

0: 这个薄壳你也要了解一下，就是
1: 它里边有一点点特别甜的小肉，嗯，香香的。
0: 我说了，喉结又开始动，受不了，受不了。这就是著名的老妈宫粽球，
2: 吃一口，尝一下。哇，层次感很丰富啊，
0: 很杂糅。
3: 徐老师是第几次来汕头？
2: 第五次吧。啊，汕头大学大概是十多年前吧。每年请我来上门课，这门课就是中国文化概论。我对汕头的了解还是有限。这个你看，
0: 对，
2: 这种沧桑感特别强。我上次来的记忆当中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所以就觉得，哎呀，汕头老区就是这样的，那像这样的。嗯。这个花窗还是原来的滋味。
0: 你还是更喜欢这种老的，
2: 像我们研究历史的就喜欢原生态的呗。
0: 所以想让您来吃，就是能吃一段有滋有味的历史。你看，
2: 是
0: 这地方
2: 薄荷城，哎，
0: 这个劣质的这背景板上面就是它的老地名，就薄荷城。潮汕牛肉火锅开遍全中国。所有的历史都是从这一个地方作为出发点的。
4: 中国历史上，牛一直是生产工具，很少食用。直到晚清开埠，牛肉才随西方人的脚步进入潮汕的餐桌。后来，潮汕人把牛肉反复捶打后，汆水定型，发明了牛肉丸。又是一种脆爽的美味。
0: 吃牛肉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就是在南阳的潮汕人把牛肉做成了新的味道，就是他们用南阳的沙茶酱，在汕头和英国人吃的牛肉在一起相配。潮汕牛肉火锅的最初的蘸料就只有沙茶酱。
2: 沙茶酱，
4: 从南阳传来的风味，除了沙茶还有咖喱。
2: 这个是什么肉？也是咖喱味的。
0: 咖喱鹅肉馅。
2: 鹅肉，就是那个鹅，大鹅的那个鹅。这个有意思。好吃。
0: 今天我们吃这两个东西，150年会很难吃到的。它更多的是汕头人闯南洋，在当地落地生根，又把他们适应的南洋风味带回故乡，实现了反哺。你能看到豆沙是中国的，但是冰球就不是中国的。你能看到肠粉是中国的，但是它的调味的咖喱就不是中国的。
2: 所以这是一种既是全球化的食物，又是在地化。
0: 对。啊，
2: 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汕头的洋气，与其说是洋人带来的，不如说是侨民带来的。
0: 是的。
2: 南洋色彩更浓。
0: 是的。
2: 所以我在汕头吃到的有一些河道马来西亚好在那个印尼啊、新加坡啊，哎，觉得有很更大的相似性，是吧？沙茶、咖喱，
4: 然而，又是谁让那些远道而来的风味，一步步变成今天的本地味道呢？徐老师打了一个比方，
2: 在我看来，就像一个调酒师做的工作一样，关键是看调酒师他的功夫。他怎么把不同品味、不同品质的酒啊，能够调在一起，

0: 说到调味的功夫，潮汕厨师都是高手。
1: 潮汕对配料是特别特别讲究，把

0: 潮汕菜做好，你一定要对所有的配料你要去理解它。倒拉梅会胖超生，就是那个猪油本来是厚的，拿去热它就会香。下那个鱼露啊，用热油还有热锅去爆出来，它就能激发出那种鲜香味道。
1: 在我看来，潮菜正是依靠本土并不断接纳，才形成今天一整套调味系统。这种融合和探索，今天仍然没有停止。用花生酱炒鹅肠，番茄海蟹配果条，新鲜黄花菜搭鹅血。如果不是亲自体验，很难想象这些味道如何组合到一起。但万变不离其宗，是时候带徐老师去了解最正宗的传统潮菜了。钟叔钟成全，我的老朋友。响螺被称为潮菜头牌，不仅因为食材难得，价格昂贵，也因为蛋白质丰富，肉质鲜甜。钟叔是业内公认的传统潮菜大师，他的白灼响螺刀工火候精到，餐盘中螺肉色泽如象牙一般，口感脆软丝滑。
2: 别人都会叫他响螺叔啊，做响螺的天花板就是这意思。王
3: 叫螺王，因为做响螺做的比较多。
2: 没有响螺的潮菜就不能叫完整的潮菜，因为潮汕人对他的爱是无以复加的。
3: 响螺要趁着吃，
2: 好，
3: 好不好？
4: 好，来，我先拍张照。好，
3: 手机响，
4: 让他们妒忌羡慕恨。
3: 来来来，
4: 对，来来来。
3: 最好我们的搭配呢是梅膏酱，这是我们最传统的。虾酱呢是香港引入的。
4: 我还更喜欢这个传统的。
2: 传统的啊。
4: 留点胃口，下面还有好几道呢。
2: 我一个人就能吃刚才这么多。
4: 那你吃啊。
2: 不，我现在在镜头面前要表现得特别克制。真漂亮。
4: 做这几道菜应该功夫很深啊，
2: 真是传统菜。很多海外的归侨，他回来他会说，给我安排一个多少钱的一桌菜肴或者席，会迫使到出品人，他要想，我怎么才能对得起这么高的钱？
3: 所以我们潮汕人出去很多华侨，他们也很能回来，就是家乡有味道在吸引他们。
1: 在钟叔这里，应该是徐老师吃得最尽兴的一餐，而且他很快将美味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
4: 现在说什么爱国啦，爱家乡啦，好像是一个观念的东西，不是。实际上这个东西首先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渴望，这个生理渴望就是这个胃，你的胃是永远不会背叛你，让你知道你的根在哪，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胃是第一个反应。
1: 离开潮汕前，我还有一个地方要去，那是个废弃了近百年的古港。我和本地向导约好，去菜市场吃点东西。这家餐厅看起来有些不一样。食客吃饭的姿势让我感到好奇，但更吸引我的是锅里热气腾腾的猪脚。

0: 炖了6个小时，一整只猪脚肉已经酥软，外皮依然保持完整。手起刀落，每一块猪脚都滋滋冒着热气，连皮带肉地裹着汤汁，无论色泽、质地、气味，都写满了直白的诱惑。
1: 我以为我吃的肉太快了，他们比我还快
2: 啊！而且你看，他们每个人要的可能不止一碗。
3: 老板，加肉，
1: 无限续杯的感觉，嗯，这个很爽。
2: 豪气在这吃着。
0: 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但向导私心告诉我，其实还有一种更传统的吃法，如果时间允许，他值得你稍作等待。

0: 哎，陈老师，哎，
1: 谢谢。
2: 泡沫箱中冷藏的猪脚、卤汁，遭遇热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
1: 这个冷热交替的那个刹那，你在等待的时候，天然的那个食欲在拼命的往上攀升。好吃的，真的好吃，
0: 好吃吧？啊，嗯。
1: 我就感觉到特别不，特别熟悉的感觉，不是陌生的感觉。
2: 卤制好的猪脚滤出猪油，慢慢凝结成冻。猪脚的蛋白质分子交联，在低温下形成更加紧密的网状结构，比热汁更劲道 Q 弹。
0: 樟林呢是在清朝时期是特别繁荣的一个古港啊，很多这边尤其潮汕出去下南洋过番的这些人，通过这里呢是出到东南亚那一带去。
1: 华侨出海的一个重要的港口。
0: 对对对，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那这个港口呢，它就会带来一些码头工人啊，他吃了之后呢，有体力能够干活。
1: 而且呢，就是在比较好吃的情况下实现这个能量的补充。
0: 是是是。
2: 根据张新民老师的研究，100多年间从樟林古港出海的潮汕人超过100万。昔日的港口不在了，但当年的食物却保留了下来。同样流传至今还有一种叫米浆蚝饮的，它是猪脚饭的灵魂搭配。
0: 陈老师，你会看到上面飘的这个黑色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才是这一碗蚝饮的一个精华所在，叫米浆醪。这个东西它的原材料呢，用的是豆腐渣，它要不断的翻炒，这过程也有2-3个小时。
1: 一个猪脚饭，一碗蚝饮，同时上，
0: 同时上来，对。
1: 它的营养搭配是非常均衡的，
0: 是，
1: 风味也是有海洋的，有陆地的，有谷物的，
0: 对，
1: 很鲜，
0: 很鲜啊，
1: 我要淋点鱼露在上面试试，
0: 那肯定鲜上更鲜啊。
1: 我读过一本书，叫《食物语言学》，它文章里说鱼露。闽南语发音类似于茄汁，番茄汁的那个茄汁啊。大概17世纪的时候，闽南潮汕人闯南洋，把这种东西带到了

0: 当地，但是由于它的造价比较高，所以很多英国人就偷换里面的这个
1: 原材料，
0: 原材料，这个就是到了美国之后，大概是19世纪末，往里面加了大量的白醋和白糖，就成了今天的番茄酱。哦，所以我不知道用这个蚝蘸这个番茄酱会是什么味，
1: 您可以试一试。
0: 我来试一下啊，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1: 我也来学学郑老师。
0: 那还是雨露更好一点，尽管他们都叫开战。这个
1: 很奇妙，
0: 这是一个事故。
2: 一顿猪脚快餐，我和思欣吃了一个多小时。我决定四处走走，消消神儿。
3: 好吃，好吃，好吃，
0: 好吃啊！
3: 特地搞，
0: 谢谢。
3: 特地搞，又特地搞。
0: 我来帮你摘一个。给你一个。

0: 正值农历七月中旬，街道上香火缭绕，这是中国传统的中元节。在潮汕，这个节日非常重要。中国人祭祀，食物不能缺席。潮汕人的供桌上最常见的是一种红糖做的糯米制品甜果。这次潮汕之行最后一位向导正和家人一起制作甜果。100多年前，他的祖先正是带着甜果远渡南洋。陈耶，哲学博士，中元节回家祭祖一定要遵循古法。
1: 老师们喝茶吧。
2: 好
3: 好
1: 好，徐老师这边。
2: 好，
1: 然后小青老师这边。嗯，喝茶啊。
4: 假呆
1: 假呆
2: 假呆，
4: 就是 T
2: 啊 T 啊，是这个意思。我还第一次喝炭炉
1: 是吧？这边很普遍
2: 的煮的功夫茶，对啊，现在都是新式，这电炉
1: 是是都是电炉，
2: 都是电炉了嘛啊。
1: 对，
4: 可能对中原的人来说，清明好像更重要一点。
2: 但是中原对潮汕人来说，中原是好像比清明有时候更重要。
1: 更重要。
2: 所以我第一次对中元节的了解是什么时候呢？是2000年，我去新加坡。我到新加坡的这一天就是中元节啊，就是七月半嘛。
1: 对。
2: 我才知道啊，这什么节啊？然后他们告诉我说，这个就是那当时我说潮汕人和闽南人带过去的，
1: 是是是。
2: 那么很多去了以后，就客死他乡，回不来了。那你要祭祀的时候，他有这样一个中元节。
0: 徐老师研究的是历史和文化，而我对中元节相关的食物显然更感兴趣。
5: 老公老妈，老周公老周妈，让家己整个年轻啊，整三年的记得来过。
0: 比如这种应季水果，它一旦成熟会迅速软化，采摘时机需要特别精准。它甜度极高，香气沁人心脾，有奶昔般的流沙口感，但最佳赏味期只有短短的24小时。
1: 这个就是

0: 家乡特产了，叫菱芹。
1: 菱芹，
0: 菱芹，
1: 对，第一次见到。
0: 每年的大概是七月半，我们中元节都是七月半，
1: 对，
0: 七月半到八月半这一个月的时间，就是菱芹的上市的季节。它其实很短，然后就会摘下来拜拜祖先。
2: 那我们就吃一下这个菱芹
0: 吧。吃一下，对。
3: 嗯，好吃。嗯嗯，它的果糖非常丰富，
0: 很丰富。
3: 嗯。

0: 马来亚的一个巫婆家门口也种了一棵，但说她吃不到小时候在我们樟林吃的味道，因为长得不大，果子不大，有的还有点偏红。
1: 不同的风土。
0: 对，嗯，对。
2: 所以这个水果有点非常在地化，就是说它离不开它的乡土。
3: 林芹学名番荔枝，热带地区都有生长。当年华侨从南洋带回果苗，潮汕的风土让它最终出落成独有的本地特产。远渡重洋在落地生根的林芹，搭配来自泰国的棕榈果，用陈博士的话说，这道甜品是穿越了一个多世纪的重逢。
0: 啊，一间高温啊，现在就来年轻。
4: 我现在可能爱吃什么来塞啊？
0: 别炸了，年
4: 轻。
2: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好像一定要有一个物质载体，
0: 对对，
2: 你没有一个物质载体你不可见，是吧，不可闻，
0: 对，
2: 不可吃，这个就变得很虚，
0: 很虚。
2: 所以我想食物也是一种语言，
0: 对，
2: 也是一种交往的语言，
0: 对对对对。
2: 这是从前大家在一个家族里面，从前在童年的时候大家共享的那段生活，那段记忆呈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3: 以前我对潮汕的宗亲情结有所了解，这次做客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他们上承祖先下接子孙的故土意识。就像陈耶，虽然早已定居广州，但每逢重要节庆都会举家归来，好像只有这里是他们的原乡。
5: 徐老师，哎，对，再来一张啊。
2: 好。
5: 哎，好。
2: 好。
5: 发给你，
2: 摄影大师拍的。
5: 在潮汕人的眼里，食物也是凝聚的时，就是凝固的时间。
2: 是，我也感觉到，实际上潮汕人是很有时间感的。无论从食物对自己的理解，它有一个很绵延的一个时间观。那么这个时间观就是和重视血缘关系有关，血脉，
5: 血脉，
2: 血脉就是一个时间嘛，就是穿越了历史，流传下来。所以你说为什么很多老人最后要叶落归根？这个根一定是和你的原乡有关。我们说的像这些清明啊、中元节啊这些仪式，恰恰是通过一种象征性的一套礼仪让他们回家。
3: 过去我曾用美食孤岛来形容潮汕，并在这里拍摄了20集美食纪录片。
6: 潮汕文化别的我不敢说，但是作为饮食文化来讲，可以当之无愧地用海纳百川这样来形容。
3: 这次旅行对潮汕风味我又有了新的理解，它就像一只贴满了标签的行李箱，那些花花绿绿的标签是潮汕人不停行走的脚步，而那只行李箱本身则是他们对故土的认同。

0: 这个最好吃。
1: 我甚至一个人能吃这一包。嗯，
0: 哎，太好吃了。你们还不馋吗？还在拍啊？赶快去吃吧。

无论历史多么波澜壮阔，最后落到餐桌上都是不动声色的一盘，更何况当下正是寒江竹笋最好的季节。

0: 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证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6: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2: 原来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3: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科长。
2: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3: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

0: 们消防栓摔断的。
1: 这是中国最晚见到日出的城市，九点多人们才开始走出家门，这个时间相当于北京的七点。我是第一次来喀什，新疆作家周涛说，你可以一眼望穿其他城市的五脏六腑，但你永远无法看透喀什那迷茫的双眼。
2: 郭先生，
3: 上去乘。
1: 从哪里走进喀什呢？我想最日常的食物也许是最好的选择。馕是新疆最常见的主食，我至少吃过十多种。同事小一是喀什人，今天他要带我去看一种馕，据说那是当地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4: 这个好，这个好。哎，你看看。哎呀，特喜欢听这一声。
3: That's right。
4: 嗯，哎呀，太香了！馕最好吃的时候，就是刚烤出来的时候。
5: 对，还有
4: 阳光，下过雨的泥土，
3: 带着那个清香，哎，
4: 那个太美好了。
1: 边缘宽阔肥厚，中间有一个小窝窝，大家叫它窝窝馕。
4: 其实我之前很少吃窝窝馕，我吃的那个
3: 大馕，
4: 哎，对，普通的馕比较多。嗯，
3: 这个窝窝馕的形状，它中间凹进去，就是让这个发酵更充分。
4: 嗯，这个理由是什么？
3: 这个理由就是大人说的。
4: 其实不是怎么特别能站得住脚。
0: 아저아들때님이시가마부기스든안나지흘러가오다
6: 삭라시가삭
3: 主要就是因为好保存啊，它会更保持它软的这个状态更长时间。
4: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1: 明白了，所谓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既可以理解成喀什人离不开它，也指窝窝囊的心能更长时间保持松软的口感。
4: 这就是馕坑，
3: 这就是馕坑。
4: 这是他自己家做的吗？
3: 自己做的。哇，这个算大了，一次130个。
4: 130个馕。
3: 对。

0: 这个为什么要洒水啊？
1: 它要把那个囊坑里面的温度降下来，降到足以支撑它进去，把能贴到囊坑。
0: 哎呀，真漂亮！
1: 现在它还要撒一层芝麻。
0: 哦，是这样的，我以为直接往上撒的。
1: 没有没有，
0: 好玩。哇，是贴最深的部分了，
1: 从下往上，半个身子都得在囊坑里面。

我现场看过打囊，一般囊坑不封口，几分钟就好。窝囊却不一样，要加盖先焖，面团定型后再敞开烘烤，直到表层变干，形成光滑锁水的外壳。这应该是它表皮酥脆、内部松软的原因吧。在喀什市区，囊的每天供给离不开数量庞大的囊坑。其实，打囊并不需要太多工具，甚至不需要专业的囊坑，也能获得这种美味。喀什往东进入塔克拉玛干腹地，这里是中国最后一个沙漠部落。火塘里倒进新沙，架上胡杨木点燃。用面饼把肉馅包紧实，等胡杨木烧热沙子，木炭和热沙让火塘变成了天然的囊坑。

这个部落叫达里亚布依，意思是大河的沿岸。格里亚河不定期改变河道，达里亚布依人世代逐水而居。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练就了独特的生存技能，用沙子和尽可能少的水完成食物的烹饪。一直埋在沙子里的面饼，当地人叫它库麦奇，现在终于到了重见天日的时刻。它表皮金黄，焦香四溢，只是外壳因为长时间烘烤有些干硬。

然而，内馅鲜美的汁水，正是因为外壳这个密不透风的保护层。用简单的方法就给全家人带来能量补充。沙漠里的人们认为，馕是水、火、土铸就的神圣食物。当然，能在馕坑里烤制的远不只是馕。

0: 烤包子是480毫。
1: 哎，不着急，
0: 不着急，慢慢等吧。
1: 等待是美味的一部分。撒完了盐水，这个里边就变成白色的了。
0: 它需要这个盐成结晶，附着在这个馕坑的壁上。
1: 啊，这是干嘛的？
0: 婚礼。
1: 啊，结婚的。
0: 婚礼，对。乐队，然后跟着婚车。啊，
1: 这才是人间烟火。
0: 包子，它下面有馕坑蘸的盐巴，啊，这个我们要抠掉。
1: 肉特别新鲜，
0: 我的汤汁都露出来了。
1: 如何评价一个烤包子的好与不好？
0: 肉要多。有些烤包子两里地咬不着肉，不
1: 是第一口没咬到，第二口过去了。
0: 对，
1: 这里面更多的是肉味、盐味、胡椒味，皮夹子的味道并不是很浓烈，
0: 它可能会融入肉的味道。
2: 皮夹子是洋葱在新疆的名字。当地的日常饮食中，它的存在感非常高，不少普通人家也会批量购买。特别是白洋葱，纤维少，辣度低，增加风味又不会抢工，烤包子的馅料少不了它。

高温下，洋葱脱水变软，与脂肪相遇，被浸透油润的同时，它的糖类物质又和肉中的氨基酸作用，散发类似焦糖和坚果的香气。新疆人通常还会将羊肉浸泡在洋葱水里，洋葱中的生物活性成分可以去除腥膻，帮助羊肉更好呈现自身的滋味。

0: 看似功成身退的洋葱，在食物享用时又闪亮登场。
1: 怎么样？好吃吗？
2: 香得很。
1: 香。吃一口肉，来一点皮牙子。啊。哎，这就是生皮鸭子的魅力就出来了。它反复的让口腔得到提醒。嗯，要吃好东西了，要吃好东西了。嗯，新疆很有意思啊。你们说好多的东西都带籽，皮鸭子、
3: 皮鸭子、
1: 拉条子、
3: 拉条子、二节子、面旗子、
1: 八浪子。
3: 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章是说，小的东西后面可以加籽。嗯，
1: 有道理，我觉得有道理。比如说囊，
3: 囊
1: 就不带籽。
3: 对，
1: 可能还是稍微大一点。
3: 对，
1: 小鸭子还是小。嗯嗯，
0: 喀什被天山、帕米尔高原、喀拉昆仑山三面包围，唯一敞开的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依赖雪山融水的灌溉和滋养，生长出一片适合人类生活的绿洲。

纵观欧亚大陆，一直存在着一条贸易通道，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丝绸之路。喀什正处在这条道路居中的位置。许多类似洋葱一样的物产，正是随着丝绸之路经过喀什

0: 那我就小时候是我印象特别深，从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有巴扎。应急沙县这是属于是规模是最大的啊。
1: 我的老同事库尔班江这次专程从北京回到新疆，是为了带我来逛巴扎。巴扎就是当地的集市。
0: 你是2005年第一次来新疆吗？
2: 对，那时候你才多大？
0: 20。
2: 二十，那时候你还是老唐的助理。
0: 对。
3: 羊肉羊肠子，加腰子来。
0: 这您尝一下，它是假腰子。嗯。
1: 小库请我吃的假腰子，就是羊莽油包羊肝。
2: 古代的技术叫干疗，我们以为是特别中国的，后来发现，在摩洛哥也有，也是都是一样的，就是人类有特别多的共同的智慧。
0: 这说明就是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好的自己留下来，然后再加我们本土的，然后就改良。
2: 对，啊，香得很，香得很，吃了个大油嘴。对。
0: 88个
2: 袋子。
0: 那他们呢，就是从星期一跑到星期天，就是换场地。
2: 你也会换吗？
4: 对。
2: 哇，那你这个香料确实是太多了，能认识1/10就不错了。
0: 你这现在已经谈价谈成了，50块钱他要了啊。
2: 哦，谁都可以在这儿交易啊。
0: 谁都可以交易。
1: 巴扎是人们交易的地方，也是一个社交场所。孩子们也会被家长带到这里，沉浸式学习如何做买卖。
0: 哎呦，太可爱了！
1: 在卖乐器的摊位，还能够享受音乐和舞蹈。
0: 其实这个巴扎从头到尾的转完，需要的买了，朋友见了，肚子也吃饱了。
2: 我听说过一句话，说在巴扎上除了找不到爸爸妈妈，别的都能找到。
0: 还有一个鸡奶找不到。
2: 鸡奶是什么意思？
0: 鸡是肯定是没有奶啊。哦，嗨，
2: 哦，明白了。
0: 他们夸张到这种，就是
2: 鸡奶，
0: 除了鸡的奶，什么东西都有。
2: 这个确实是维吾尔族人的这个语言的幽默。
0: 他这儿呢，加了甜的，它就叫萨朗，正常的，翁就是酸奶，
2: 只加酸奶。
0: 对，只加酸奶。要萨朗还是翁？
2: 翁。
1: 萨朗刀客是当地人夏天最爱喝的冰沙饮料，
0: 很酸啊。今天天气倒也挺好，
2: 太舒服了。
0: 是，
2: 能见度那么高，
0: 是
2: 背后都看到那见雪山，这么热闹的市场，看一个小朋友买了一个新的小宠物。
0: 老伴儿呢？逛街了，他会在这儿等着他来回来。
2: 每个人脸上都像有故事，我们就像看电影一样。

0: 有时候你会觉得在城市里习惯了，你看到这样的场景，你会觉得哎呀，自己的童年是多么的奢侈。
1: 这些景象对我来说很新奇，其实都是小库的童年记忆。看着他从一个新疆的摄影助理一步一步成为北京很知名的纪录片制作人，转眼20年了。
2: 如果我不去北京，不从事纪录片，您现在在这个板桥上的某一个角落会有可能看到我啊，我有可能是买冰激凌的，我也有可能是开那个88袋的那个香料的，也有可能是摆水果摊的。
0: 在普通人看来，你就是成功人士，但是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失去的东西？
2: 其实可能是一个归属地，给丢失掉了。我是新疆人呢，还是在北京？
0: 北京人。
2: 因为我说我将近这20年，我的身份是一直是我从新疆来，然后20年之后就今天，我的身份是我到新疆去。我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归属地。
0: 实际上，真是人得到的时候永远在失去。我也是从安徽的一个特别小的县城走出来的，我如果还留在原地的话，可能我也会过每天很悠闲的生活，很富足，但是呢你会不满足。
2: 是，
0: 那你自己奋斗了，你自己靠自己的手艺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饭碗之后，你突然会觉得失去很多。人的年龄上的增长会让你有一种惶恐，但是我现在就会珍惜每一个我自己愿意享受的这个时刻，比如说和我的这些团队在一起，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觉得哎呀，我一定要好好珍惜，就是时不我待的感觉。
1: 在我看来，食物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粘合剂。所谓美食，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相遇和重逢。
3: 欢迎来到我们的喀什卡尔的汉巴扎。之前就有一小部分美食在这儿，随着游客的增加，然后整个美食就加进来了。
0: 万人抓饭，什么意思？
3: 直接翻译的话，一锅饭能10000个人同时吃的。
0: 这是个卖蛋的，
3: 这个起源是和田的。比如说，这是骆驼蛋，
0: 鸵鸟蛋吗？
3: 说错，
0: 骆驼能下蛋，鸡都能生奶了。
3: 行了呀。反正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偏向热性，弹性很低。
0: 你那养生理论又来了，
3: 又回来了。
1: 向导阿兰是位养生爱好者。
3: 玫瑰花茶，热性的。这个饭除了营养，还有降血压的作用。这个茶的药效功能就是降血糖。老板每天喝一杯，得了低血糖。
0: 我现在后背有点热。
3: 没这么快吧。刚从我们进来这个店中间有没有看到本地人？
0: 极少，我看都是游客。
3: 对，比如说抓饭，本地人是去专门做抓饭那种店。刚我们看的大锅、千锅、千人锅那种，这是针对游客的那种。
0: 对啊，游客没有办法判断就是好吃不好吃有哪些标准。
3: 对，
0: 这个可能会很难。那你衡量一个抓饭好与不好有标准吗？
3: 我是看他的肉放的多还是少。
1: 关于最好的抓饭，

0: 我在喀什的每一位朋友都有自己的理解。
1: 他其实就是别人都觉得很土的那种抓饭，
2: 永远没有这个母亲的抓饭。
3: 我懂妈妈的味道，
2: 妈妈的味道。
4: 新疆人有两个胃，专门吃抓饭的胃，一个是专门吃翻面的胃。
1: 我觉得越简单越难。那是不是对你们来说，抓饭是最复杂的，也是最简单的？
4: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我知道好吃的新疆抓饭是微微发甜的，秘密是加入当地的黄萝卜和白洋葱。新疆精米质地软糯，控制好水的比例，抓饭才有干爽的口感。还有一种抓饭的季节限定版，温普，内地很少见的水果，每年深秋成熟，直接吃，干硬生涩，但放进抓饭焖熟以后，温普就会变得绵软酸甜，还会为米饭增加浓浓的果香。在我看来，抓饭的烹煮不仅是从生到熟，更是风味融合的过程。这次在喀什，我还吃到了另一种抓饭，用青椒代替黄萝卜，加入多种香辛料，再把精米换成有嚼劲、粒粒分明的长鲜米，和本地抓饭完全不同。

0: 这个吃的时候就是舀一勺酸奶放在米里这样吃。哦，你可以尝一下。哇，
1: 我学你啊。嗯，哦，好辣，
2: 很辣。嗯，
1: 为什么会那么辣呢？
0: 首先放的玛莎拉，还有生姜，还有青椒。
1: 摄影老师，你看那里面真的有辣椒啊？是辣椒吗？我尝尝。
0: 西红柿。
1: 啊，西红柿。
0: 西红柿。嗯、
1: 错了。
3: 阿兰今天带我吃的是黄抓饭，消费群体主要是在喀什的巴基斯坦商人。
0: 您觉得巴基斯坦抓饭会是什么样？
1: 说老实话，我没有太多的评判它的权利。我来喀什之前，我是充满了期待的。嗯，有一个资料里说，因为它是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嗯，很多种类的抓饭，你在这里都能品尝到，比如说白抓饭、肉的抓饭、素的抓饭、黑抓饭、黄抓饭。
0: 对，
1: 我当时就充满了期待，黄抓饭是什么样子。今天实际上我见到了它。
3: 吃过了不同种类的抓饭，我还要去见一个定居喀什的新朋友。他来自遥远的非洲，今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1: 哦，生日快乐！
4: 谢谢。
1: 今天真漂亮，真是过生日了。
4: 哦 ，so sweet， 奶奶。啊 ，baby， 啊，非洲烤包子，非洲叫 sambusa。sambusa。
1: sambusa。
4: yes。
1: 维语叫烤包子 ，samsa。这是迪亚做的，
5: 对，
1: 这属于。餐厅的隐藏菜单，
5: 问是没错。陈大尝一下。

0: 好多层啊。
1: 萨布萨实际上是一种非洲的油炸点心，外皮酥脆，内馅饱满多汁，
0: 比我在非洲吃的要温和一点，没有那么特别的香料，都是肉的香味和皮亚兹的香味。
2: 对，一吃就能吃出来。对，
3: 嗯。哇 ，It's too spicy. Make it like this.
1: 显然，迪亚今天照顾了我的口味。如果按他老家的做法，要加上味道更加刺激的红洋葱，还有馥郁的肉桂和孜然，气味会

0: 迪亚是从三吉巴尔到了印度读书，
1: 对，
0: 然后又到中国来读大学，就认识了弟弟，
1: 认识我老公。
2: 嗯，我也是小学就在这儿上，其他的我也是在乌鲁木齐上初中、高中，然后大学又在内地，又碰到他，
0: 真是个奇妙的旅程。你看迪亚他们家三吉巴尔，叫香料之岛，
2: 对对对，
0: 喀什叫气味之城，也是有很多88个袋子那样的历史啊，
2: 是
0: 很宿命啊，从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到另外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
2: 嗯，是。

0: 知道何丽是因为她的新疆音乐，这是我们的初次见面。
1: 给我弄得很紧张，你赶快说话，你赶快说话。你之前在新疆的时候有这样的餐厅多吗？
2: 这个是一个新的发现，其实前一阵我在乌鲁木齐才发现，突然有人推荐说，哎呀，赶快去吃早餐，一堆盘子，怕是这也是我今天所以带你来这尝一尝不同的一个早餐。
1: 有意思。
3: 这是油条、芒果酱、南瓜、橄榄、奶酪、巧克力酱、辣椒酱、茄子和辣椒。
1: 盘子真多。充分融合，一顿早餐吃完了整个丝绸之路。
3: 这是面馍，新疆的特色。
2: 这是哈鲁瓦。
1: 哈鲁瓦，
2: 我们小时候经常吃，就是它有羊油、面粉，然后还有糖啊，用糖水弄的那个面。
1: 就是如果说其他的东西都有点

0: 融合，这个是
1: 可以说是本地的，这个
0: 本地的
1: 中亚可能都有这个啊。
2: 哈利瓦是一种甜食，它也是沿丝绸之路而来的，热油中撒入面粉，再加大量糖水，不断搅拌，直到淀粉糊化，质地粘稠。据说喀什人喜欢用它搭配馕，甜而不腻，绵密中带有疏松的颗粒感。
0: 应该摆两个馕。哎呦，这好吃，这很好吃。
1: 对，嗯，放开，都尝一尝呗。他们也等你很久了，感觉。这个就叫 Pascal，对，其实就是蛋卷啊，
0: 小亚细亚风格的茶。
1: 对，你要放糖吗？
0: 我喜欢糖，但是我的身体好像吃不了这么多糖了。
1: 新疆这边就是比较偏向于这个甜食，就说这个甜食还有说法，比如说有的事情说得特别好，就你很开心，你就会说，哎呦，你早晨陈老师是不是吃了哈利瓦？啊，说话这么甜，
0: 北京话叫你喝了蜜了吧？啊，
1: 对对对，
0: 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1: 是是是，
0: 哈利瓦，
1: 对。
2: 要这么说，喀什还真像喝了蜜，真够甜的。

0: 对我来说偏甜了一点。
1: 适合靠着墙吃，太甜了，太甜了，
0: 太甜了，
1: 真甜啊，
0: 太甜了。
1: hold 住了，
2: 你看这个壶，其实我特别喜欢。您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其实
1: 烧奶茶的。
2: 就是你去维吾尔族人家里做客，以前一进门首先是
1: 那个
2: 拿一个毛巾先
1: 洗手的，洗手的。
2: 然后你可以去吃抓饭，包括在那个乐器店里面，你也可以看到放了一个壶，其实就是你弹琴的时候要洁净啊。
1: 第一次知道杜塔尔这个词就是从这首歌。
2: 这个是杜塔尔。
0: 杜塔尔的意思是什么？
2: 杜是二，意思是二弦
1: 琴。二弦琴。
2: 对。这个乐器
0: 就是刀郎惹瓦普。
1: 这个弦就特别多。这个就特别少。
2: 对。这是坦布尔。
1: 坦布尔。
2: 对。就是你远远的看像不像一个囊。
1: 对对对对对，
2: 维吾尔族这个手骨就是精神的囊。有一个囊，再有一个手骨，生活是精神和物质都有了。对，
1: 真好。
2: 对，
0: 这比喻太好了。

0: 手骨和囊总会相遇，这样的普通茶馆也是合力音乐采风最常光顾的地方。
1: 今天咱们听的歌，我觉得挺震撼的那个歌，我也不知道他唱的什么，我想问您，我看您在拍照，我就没问他最后一首唱的是什么。
2: 就大致的一些内容都是在倾诉一些他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爱情呀，关于死亡呀，关于故乡，对，故乡也是特别逗的，就是说比如说其实他就是从这个村子到了那个村子，可能也就10公里左右，他们歌里面就唱离开故乡是多么的
1: 忧伤，
2: 忧伤，哎呀，什么时候回到故乡，见到我父母，这种见到我心爱的姑娘，他们通过这些音乐打败虚无，通向爱情，它是跟生活。

0: 的真正的一个桥梁。嗯，比如说像刀郎姆卡姆，嗯，姑娘来看望你了，不用再说什么，你直接拿起琴，可能唱的是什么呢？嗯，就是说，你是来看看我，还是来点火？嗯，让这已经熄灭的爱情重新被你点着，
1: 很直白。
0: 对对对对对，嗯，
1: 是，就像。我们一直在拍的食物其实也是这样，我们一些被推崇的菜肴，它可能是皇帝吃的，它可能是文人吃的，它并不比一个普通农妇做的要更高级。如果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生活里像我们今天看到茶馆这样的音乐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觉得这个音乐不会死亡。
0: 我觉得我会很恍惚，恍若隔世，因为我觉得他那个音乐乐器好像都没有怎么变化，一代代的人可能来了走了，可是那些音乐那些歌曲还是那些曾经在那个地方响起过的。我问那个老板说他开那个茶馆已经46年了，我说有没有什么变化，他说以前是1毛钱一壶茶，现在就是2块钱，他说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变化。
1: 哎呀，这个说的真好，真的。
0: 对，
1: 一说到新疆的说啊，你们能歌善舞啊，哎，它确实还有这种土壤，这是我觉得是来这儿最大的收获。他们还会这样唱歌，
0: 对，
1: 我要能听得懂就更好了。
0: 确实，对对。
2: 我听高文琪老师说过一句话，美食是舌尖上的音乐，音乐是给耳朵的美食。在喀什，无论是音乐还是美食，我都感受到了人对生活的热爱。
3: 这姜是哪里的？
4: 这姜是口里的
3: 姜。哎，你是哪人？
4: 我四川。
3: 黄萝卜，
5: 黄萝卜加这个东西
3: 可以做抓饭了。你好，这都不行，我找的都是小玉米。
6: OK，
3: 热个麦。
7: 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疫情是即将开始，欢迎来到美丽的西伯明州喀什，欢迎来到喀什古城做客。
3: 好，一。二，
8: 好，谢谢，
3: 不客气。

0: 今天的喀什旅游产业已经非常发达，到处可以看到成熟的商业表演，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一个本地朋友正在古城里面等我，
1: 又要带你深入胡同了。为啥整体感觉是整个是黄色的？喀什的阳光太紫啊，再强的什么油漆啊都躲不过这个阳光。
2: 哎呦，真好看
1: 啊。对，还是最以前的那个砖和设计保留下来，300年了啊，居住在这个房子已经第6代了。
0: 只有走进古城的深处，才会理解作家沈伟说的，没有老城

0: 这是个十字路口，是，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卡什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十字路口。好多人不敢拍，不敢写，不敢去描述，太厚重了。所以我刚才走在想象里面，我不知道如何去形容那种状态、心情，只能自己来。
1: 真甜啊，
0: 甜了，
1: hold 住了。
0: 我们确实特别喜欢甜，
1: 是以前有钱的人才有吃甜的，那一般人吃咸的。
0: 对，有着奶和蜜的地方。
1: 啊，但是从小就是在这长大的。哦，
0: 然后现在也在家门口，创业吧。
1: 对。那幸好不做纪录片了，现在生活的你非常好。阿丹曾经也是我的纪录片同行。古城改造的时候，他开了这里最早的咖啡馆。几年过去，小店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点。啊，美食来了，美食。哎呀。哎呀，真漂亮！眼睛是通过了
0: 味道，哎，味蕾上看是否，
1: 嘴巴再看看，这个是啥呢？
0: 本地的肉肠。哦。
1: 厉害了，阿丹现在厉害了。哎呀，这个服务员不怎么职业，晃悠，
0: 很高端。
1: 这是他的创新饮品。
0: 对。
2: 风味标志鲜明的特调咖啡，往往最吸引游客的眼球。阿丹也用十多种本地香料研发了一款。
1: 尝尝，给一个评价。
3: 很卡什，我觉得
1: 很卡什，这叫卡什卡尔，
0: 卡什咖啡，
1: 叫卡什卡。我们必须叫咖啡吗？
0: 怎么定义都可以。
1: 他们美食圈不会批评一家餐厅做得不好，他会说非常有趣。
0: 那我误导了。我特别喜欢你刚刚说的那品，很喀什，
1: 很喀什。
0: 对，就是我觉得喀什有喀什的味道，有它的颜色，有它的声音。
1: 今天阿丹还在融合着，用着本地的食材，做着很西餐的样子，他还在做着。这融合这个话题其实蛮有意思的，它可能是突然的，也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在新疆这块地方的历史里，每一个历史阶段不仅在历史书上留下了，更在食物里也都留下了。美国的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一个社会学家，叫罗伯特·帕克，他说融合是一个渗透并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群体及其人员获得了其他群体人员的记忆、感触和态度，并且由于分享了对方的经验和历史，过上了和对方一样的生活。

0: 继续西。
1: 威风

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2: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科长。
3: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2: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部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

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璜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合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合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
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你太烦人了。
1: 我饿了。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不安？你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人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我也用爱去拥抱你们。
2: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6: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12: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1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成
15: 龙，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4: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自有答案。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四川卫视人世间，我是杨畅。2026年8月27日，清华大学开学典礼，来自井冈山的卓伟波站上了学生代表的发言席，他讲述了一段跨越十年的故事。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赴江西考察，在井冈山市毛坪乡神山村看望慰问贫困群众时，总书记给群众送去了年货，给孩子们送去书包，其中一个崭新的书包就递到了12岁的卓伟波手里。总书记叮嘱他好好学习，不断努力，一句嘱托，一份期许，就这样烙进了一个少年的心里。十年光阴，卓伟波从神山村考进了四川大学，在成都学习的四年呢，我们的记者也持续关注他的成长点滴。如今卓伟波又被保送到清华大学，成为生命科学学院的硕博连读新生。
1: 一个质朴的农家少年，
2: 各方面的事都不用我们大人去操心。
3: 卓伟波这种家长嘴里面的别人家的孩子，
1: 因为一份礼物有了一份信念。
4: 这个书包对我来说也是一直在作为一个很强烈的精神的这样的一个信号。
1: 因为一句叮嘱，坚定一颗初心，
4: 不断学习，不断努力，这样的几个字对我来说确实是意义非凡的。
1: 从少年到青年，他继续奋斗，成为国之栋梁。
5: 一定要能够让孩子走出地板，能够开阔眼界。
4: 比我聪明的其实很多很多，他们往往比我更努力。
1: 十年光阴，山乡巨变，跨越山海，他拥抱了更为广阔的未来。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人世间》，井冈青年的山与海。

0: 左同学，欢迎你。
1: 哎、
0: 那今年呢，是我们清华大学生命学科100周年
1: 啊、
0: 这个是我们的百年徽章，然后送
1: 给你。哎，好好，谢谢老师。
0: 纪念礼品。
1: 好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你好。
0: 拿下你的那个。
1: 好的。
0: 可以插一下。
1: 可以可以。
2: 对对对，对，反正你真是这是没办法。
1: 好的。
0: 记得到 C 楼去工作啊，你坐在那儿吧，就现在没地儿了。然后这个是学生证。
1: 哎，好，谢谢。
0: 学生证一会儿你从后面拿一个袋子，
3: 还记得吗？
1: 记得，我的是 XL 的。
3: 然后可以在要在那边登记。
1: 哎，好好。
4: 2026年8月26号，清华大学研究生报到日，来自江西省井冈山市神山村的左伟波完成了入学报到手续，开启硕博连读的新阶段。
1: 在我的小学初中这样的时代里面，一直都会觉得清华大学是一个学术的殿堂，是一个每个读书人都想心里有一份向往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呢，今天确确实实的作为一个正式学生的身份能够来到清华，来到生命科学学院报到，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光荣，也是完成了当初心里的一个梦想。
5: 我们一家人特别高兴，你看像我们神山，我像我们村里的农村的孩子哈，真的是不容易，太高兴了。
6: 我们是总共一大家子是来了7个人，一起来到北京，也来到清华大学。我希望他在这5年的学业里面更加的努力，用学识和以后所学的文化知识，能够建设好就是祖国，然后帮助家乡的建设与发展。
4: 第二天，2026年清华大学研究生开学典礼，左伟波作为新生代表进行了发言。
1: 我来自井冈山深处的一个偏远小山村。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井冈山视察，走进了我们村子，亲手送给我一个崭新的书包，摸着我的头，叮嘱我要好好学习，不断努力。10年里，从小学到大学，我始终把总书记的嘱托刻在心里。
4: 开学典礼的发言是左伟波对10年求学路的回望，也是新时代老区青年的青春宣言。作为左伟波本科阶段的班主任，四川大学2022级生物科学拔尖实验班班主任吴传芳老师，在他刚结束发言就打去视频电话送上祝。

0: 祝福。
1: 哎，韦波，看了你那个发言，学校的老师还有同学们都为你感到自豪。
2: 谢谢啊，谢谢关心。也是在这个本科期间能够有吴老师跟鲍老师的指导，才能今天做到这个清华这样的平台。
1: 首先保重身体，接着再好好学习，不忘初心。
0: 左伟波走出井冈山的层峦，走进四川大学的校园，在生命科学学院就读。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滋养下，他始终保持着谦逊的本色，心无旁骛地深耕学业。
1: 初始印象的话，你会觉得他非常的普通，但实际上接着你跟他进一步的接触之后，你就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一个学生。他对待人的话，他是非常的诚恳。第二呢，他做人呢，他是非常低调。第三呢，就是说他对待事情呢，他做事非常有热忱。但是你可以看出，他真的是不卑不亢，目标坚定。
0: 四川大学的四年是左伟波成长路上的重要阶段。浸润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校园精神之中，他沉下心求知向学，在知识的沃土积蓄力量，完成自我沉淀与蜕变。这所即将迎来建校130年的大学，续写着一代代青年求索奋进的故事。左伟波这位出生在大山里的孩子，是如何一步步成长成才的呢？2026年8月初，我们前往他的老家江西井冈山市神山村去寻找答案。
3: 神山村，我乡尹，然后您的代表的儿子。
4: 你好，你好。
3: 高考是考在四川大学。
4: 哦。
3: 现在呢，这个在清华，马上下半年去清华读硕博连，硕博连清华。
4: 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
4: 各位领导好。2016年2月2号，总书记呢来到我们村子里面。当时呢，我爷爷奶奶和我一起从门口，领着总书记进来。对，我是穿那个红衣服的小孩，当时还是读6年级，才刚12岁。对，到现在已经是10年多了。当时总书记也跟着我们一起在门口打糍粑。到家里面之后呢，就是总书记给我们家里的几个小孩每个人都送了书包，也给这些老乡带了年货。后面呢，总书记也进到就是里面参观我爸做这些竹子工艺品，然后问我爸这个竹筒怎么做。
3: 不错不错，很有意义。哎，小伙子也出息，
5: 不错，
4: 谢谢。
3: 清华是硕博，将来有出息，继续努力。
4: 谢谢谢谢。
3: 那成为国之栋梁。
4: 谢谢。
0: 江西省井冈山市神山村坐落于井冈山黄洋界脚下。白墙黛瓦客家民居错落山间，茶园基地铺展在山坡之上，游客络绎不绝，家家户户把产业搞得有声有色。左伟波的父母经营着竹工艺品，假期里忙得不可开交。即将远行的左伟波守着家中烟火，分担着家里的日常。
4: 回来的时候一般就是我做饭，我妈他们做生意嘛。我主要是 我愿意搞吃的。
3: 你愿意喜欢搞吃的？
4: 对，我做生意不太会，我做生意没我爸妈他们做的好，所以我一般就是他们做生意，我就做饭。我今年过年回来做了一个毛血旺，但是做的没有成都那边吃的好吃。
3: 媒体来多了以后，你会不会觉得很有压力？
4: 最开始的时候有，对于那时候其实还小，后面慢慢的拍的多了之后，包括去大学学习，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没必要这么大的压力，把自己做好了，自然而然这些，就是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内核的这种硬的实力嘛。妈，我说你就搞一个菜啊。
6: 搞这个豆子啊，炒肉啊。

0: 你弟弟嘞？
1: 我家。
0: 又要吃饭。
2: 小姐。
0: 不怎么想吃，几点钟了？
3: 十二点多了。
0: 那我这个饭吃不完了，这么多。
4: 这个假期，邹伟波刚刚拿了驾照，趁着吃午饭的时候，他提出希望能够在上学前用家里的车。

0: 练手，熟练一下驾驶技术。父亲左湘云却不同意，
1: 因为我们这边这个是山路啊，
2: 这个路不好走，
1: 这个路比较窄，而且这个车它是活的东西，你还得要找一点感觉，知道吧？然后呢，我觉得就马上要去读书了，那个我们还是以非常平静、非常平态的心态，然后等到哪天回来了，到了那个寒假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再让他上路开一开。
0: 左湘云拒绝儿子开车的要求，并非胆小怕事。相反，在左伟波成长的路上，他一直笃信年轻人要大胆地走出大山，方能开阔眼界。
1: 我们就是老一辈人有一句俗话说，舍不得爹娘，看不到海岸。他意思是说，作为父母亲一定要能够让孩子能够走出地方，能够开阔眼界。
3: 你觉得哥哥给你什么样的影响？
1: 正在学习中的学生的一个榜样。
3: 你平常从他身上学的最多的是什么？
1: 能玩游戏，但成绩很好，是不是？我们的工作生活也是，忙里偷闲是最好的状态，而不是整天忙，也不是整天闲。
3: 弟弟希望
1: 让他多洗一天班。
2: 什么叫多洗一天班？
1: 前面你讲说要向哥哥学习，现在你马上你就不对了。
4: 这公私分明啊！
1: 这叫什么公司？
2: 昨天晚上不是我洗的。
1: 然后我
4: 是我洗的，昨天晚上吃鸭子那天都是我洗的。
0: 兄弟俩关于洗碗的小拌嘴充满了普通家庭的烟火气，争执过后还得是哥哥默默地承担下家务。
5: 这张图片呢，是神山村革命烈士左桂林的简介。神山村不少村民，他们的祖上是湖南迁徙而来的，左湘云的太爷爷左桂林便是其中之一。1927年，左桂林投身革命，成为了一名红军号手。1929年1月，红军主力部队撤离井冈山，不久之后，国民党反动派进山搜捕红军战士。同年12月，为了掩护三名小号手撤退，左桂林不幸中弹牺牲。这段红色往事，左家很少对外提起。到了左伟波爸爸左湘云这一辈，他就靠着自己的摸索，慢慢掌握了做竹工艺品的技术。可是神山村山高路远啊，信息又闭塞，做好的工艺品出不了山，也卖不上价。一家人守着满山的毛竹，日子依然过得紧紧巴巴。
6: 2000年，他刚好是初中毕业，然后就回到家里就做自己工艺品，山上的资源好多，毛竹蛮多，然后就回来一个人做这个。刚开始，他一个人又没钱又没技术，就一个柴刀、一个锯子、一个刨子，三个工具把这个工艺品做出来。
0: 那时候，左湘云一家和村里大多数居民一样，守着高高的大山，端着穷困的饭碗。
7: 以前我们村就比较穷，任何产业都没有。只有这个粮食，种一点这个粮食自己够自己家吃。
6: 刚开始自己神山村的很困难，又没钱，路又没有，那时候还没路。
3: 神山村的年轻人都出外面打工，就我们两夫妻在家里做工艺品，最年轻的。
0: 2004年，神山村终于通上水泥路，也就在这一年，左伟波降生了。儿时的他既有孩童的顽皮，又自带一份自律。
7: 他调皮也调皮捣蛋，但是他同时也很聪明。我们小伙伴一起在村里玩，玩着玩着就玩疯了。但是他呢，他每一次玩到后面到时间点了，他就会说：“哎，我这个点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写作业了，我作业还没写。”
1: 而且学习的效率是比较高的。
6: 他是上学读书啊，各方面的事都不用我们大人去操心。
7: 像我们这左伟波这种，家长嘴里面的别人家的孩子，都是拿榜样来说的。
0: 神山村命运的重大转折发生在2016年2月2日。
8: 习近平又乘车沿着崎岖山路来到井冈山市毛坪乡神山村，这是一个贫困村。总书记到村里的消息迅速传开，村民们聚集到村口，齐声向总书记问好。
9: 总书记好啊！
10: 健康长寿，这是我们

0: 好领的，那么远到我们这里这个穷山沟里来，这是我们穷山沟里的福气，是我们中国人民的福气。你呀、啊，不错嘞，是吧？
1: 总书记来我们神山村的这张视频，总书记是站在了我们人民的中间，我觉得这个就是能体现总书记对老区人民的这种关心关怀，也体现了我们老区人民对党、对国家、对党中央、对我们总书记的感恩之心。我们就像亲戚朋友一样，就说在那里总书记发表竞争公民的重要讲话。
2: 这一次考察也唤醒了深山里的村庄。
1: 以前我们神山村大家要么去打牌，也会打牌，但是现在你找三缺一的你找不到，大家都去搞产业去了，农家乐、民宿、购物、这个餐饮，这个都是老百姓就是每天想的事情，他基本上不会去想其他的事。
2: 村庄迎来新生，12岁的少年左伟波也收到了一份寻常却又不普通的礼物。
3: 习近平还给贫困户送去年货，给孩子们送去书包，祝家家都把年货好。
4: 这个就是当年总书记送给我的书包。
5: 这个从来就没有用过啊。
4: 这个没用过，我一直都放在家里存着，10年到现在。这个书包对我来说也是一直在作为一个很强烈的精神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在不断的告诉我说不能就在这里停下，还是要继续的往前走，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
2: 左伟波舍不得使用珍贵的书包，在他的内心深处还记住了习近平总书记温暖的叮嘱。
4: 学习有困难，有这样一个后退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我总会想起来说当年总书记在他跟我说的话，央视没有拍出来，就是说在新闻上没有播，但是我自己知道他在厨房看的时候，总书记跟我说就是问我说今年多少岁，然后上几年级，我说12岁上6年级，然后他就说希望你以后要好好学习，不断努力。
6: 这张照片呢，是2022年北京奋进新时代主题展览上展出的左伟波被四川大学录取的通知书。他获赠的书包还有这张录取通知书，都在给人们讲述着革命老区脱贫、优先发展教育的故事。而那句好好学习、不断努力的叮嘱，左伟波也牢牢记在了心底。大山给了他质朴的底色，却也横亘着现实的鸿沟。神山村毕竟偏居大山深处，这个少年是如何一步步走出来改变自己命运的呢？
7: 我那时候腰痛了一段时间，走路都走不得，然后他说你现在又开始种菜了，那你又忘记疼了，又来种菜。
8: 像那个鸡鸭吃的那个是那个粮食，一挑都是大几十斤，50-60斤的这样挑，你那不挑的腰痛，吃了几天，吃完了又去挑。
2: 假期里除了当好志愿讲解员，下厨操持家务，心疼母亲的左伟波还会下地干农活。
7: 以前这边都是靠山上的毛竹去背一根竹子啊，虽然说有10多块钱一根，但是太辛苦了，一天你也搞不了多少根。
8: 对，
7: 那山上这么远，能去一天不能去2天、3天、4天，你吃不了这个苦。
8: 我爸只是说叫我不要回去背竹子，就是
9: 出来做这个还习惯不？
10: 有时候做呗，也可以做啊，这也没什么。
7: 在家里会帮我做事。
2: 种地、喂鸡是左伟波童年记忆的一部分，这也让他对自然万物生出浓厚兴趣。
4: 小时候家里没什么玩的，天天去山上跑，挖东西，或者说在山上玩嘛，这种从小而来给我的一种感觉是对这种自然环境啊，对这种生物啊可能会有一些兴趣。
2: 再后来在左伟波眼里，只有满山毛竹的神山村发生了巨变，道路修宽了，房屋加固了，桃树茶树栽上了，乡村文旅活起来了，左乡人的竹木工艺品在家门口就迎来了游客。2018年，他又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忙着宣

0: 讲神山红色故事，带动家乡发展，家庭的重担更多落在胡艳霞身上。
1: 我从一个做竹筒的，现在天天拿起来话筒，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成长。
2: 比如说学习碰到什么困难，都是爸爸跟他做思想工作。
3: 那你主要负责啥？
2: 我负责家里的这些家务事。
0: 父辈的奋斗也深深激励着左伟波。2019年，左伟波中考考了706分，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留在家乡可以享受学费减免与奖学金，远赴吉安则要一切从零开始。
4: 班上我们有十几个同学都是考了前面的，可以去到吉安市里面读书。开出这样的条件之后呢，只有我一个人走了。
2: 我不想他走那么远去，有点舍不得。然后他爸爸说肯定要让他外面去，那个爸爸说的对，让孩子去外面读书是对的。
4: 真正来说，我去到外面的读书的这种环境，会告诉我比我聪明的人其实很多很多，他们往往比我更努力。
0: 大山给了左伟波质朴的底色，也横亘着现实的鸿沟。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差距是他求学路上必须跨越的一关。
4: 山对我的这种阻隔啊，更多的不是说它是一种精神方面的阻隔，而是说教育资源的这种不均衡。所以在这样的阻隔之下，所以我觉得更多的不是在山这个形象上，而是在这种资源分配。
0: 左伟波选择百里之外的吉安白鹭洲中学求学，这里承续着白鹭洲书院千年文脉。历史上文天祥正是从这座书院走出，21岁状元及第，成就一段千古风骨。怀揣着崇敬、期待与几分忐忑，左伟波踏入这座陌生的城市，开启中学时代的逐梦之路。
4: 我高一上学期刚去到的时候，我一个星期可以打4-5通电话，几乎是每天打一个，每次打每次哭。我真的很不适应那样的环境，那学习也考得差，然后也没朋友，讲话也是说不通。他们说吉安话嘛，我听不懂。
1: 第一次出远门去读书，没有父母亲的陪伴，可能说基于各方面的影响下，孩子的成绩有在下降。
4: 我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跟他们当地的学生来比，确实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差距，所以我当时其实还是学的比较辛苦的。
1: 学校的走廊过道上，我们俩父子整整聊了2个小时。我说孩子要坚定信仰，对自己要绝对的要有信心，那别人能做的你能做，别人不能做的也许我能做。
0: 父子促膝长谈，打开了左伟波的心结，激发了他的斗志。他逐渐适应新学校的学习节奏和竞争氛围，并且在生物学科竞赛当中崭露头角。
4: 这之后呢，我在那考试里面拿了全校第一，所以我觉得突然来说，对于我一个成绩不是那么突出的孩子，突然在某一个方面我能够排到全校的第一，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惊喜，也是一种很大的鼓励。所以我觉得从那之后，其实对生物来说就一直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0: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勤奋是成功的捷径。2022年，左伟波用611分的高考成绩回应了3年的埋头苦学。
4: 真正的只有我自己读了3年高中的书，走过了这个苦啊，我才真的知道说这一切得来还是非常的不容易。
0: 填报志愿时，父母有自己的考虑，而他坚持遵从内心，选择了热爱的生物科学。
2: 他喜欢生物，我本来我叫他学口腔医学，但是四川大学的分数要好高，进不了。
1: 前面我们报了2个专业，一个是我的，一个是他妈妈报的，最后一个是他的。
4: 我爸一心想希望我去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地方，他觉得说这样的地方将来的这种工作机会多啊。但是我就说，我说我不太喜欢这样，就是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密度，很快节奏的这样一个生活的城市，我反而更喜欢就是说一个有发展但是说生活节奏会慢一点的城市。我突然发现四川大学在成都。我去到成都，我落地在天府机场嘛，当时我不知道有地铁，我都没就接触过地铁这个东西，所以我是打车从天府到市区里。

0: 面。第二天早上我起来吃饭，我就知道这个城市来对了。
1: 然而进入大学，左伟波发现生物学科需要沉下心反复打磨，
0: 就是生化环材四大天肯定读个本科还是不够，所以在当时进学校的时候，我们辅导员叫我们去了解一个叫拔尖计划的，这也是国家提出来一个对于基础学科人才选拔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方式，通过考试面试之后进了这个拔尖班，我们一共是选了15个人，我做不到顶尖，但是我会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好。
1: 在四川大学的求学时光里，左伟波收获的不只是专业知识，对人生也有了更深一层的思考。
0: 之前我跟一个教授聊天，他问我说，你现在既然作为这个从井冈山走出来的这个名人啊，你之后读了这个博士啊，以后想回家乡工作啊，还是说去到外面城市里面定居？很多人都喜欢问这样的问题，我还真没说想过到底要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怎么样的答案。但是那个教授他说，不管你走到哪儿，不管是步入哪个行业，你都是在为中国的发展成长贡献一份个人的力量。
1: 四年沉淀，厚积薄发。2025年，左伟波成功保送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0: 这个是清华大学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打开还算平静吧。
2: 我们一家人都高兴，像我们农村的孩子真的是很不容易，毕竟条件有限嘛。
0: 大家非常不相信，说哎呀，一个小山村里面能够考这样的成绩出去，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呀，我高考是不是加了分，或者说我考清华是不是走了什么别的途径。确实没有总书记来的这个机会啊，我没有这个经济条件，没有这个精神方面的一路下来的支持啊，我可能真的没能走到说今天这个地步。
1: 喜讯传遍神山村，10里8乡的游客、邻里亲友都赶来和左伟波合影留念，分享这份大山里的荣光。
3: 左伟波，从小看着他长大的啊，这个人蛮好。
4: 考上清华，是不？
5: 整个井冈山市也没几个人，
6: 大的我们村里，小的我们这个小家庭，我觉得孩子都是我们值得骄傲的。
7: 恭喜啊，恭喜，恭喜恭喜。
8: 你拿，你是主角。
9: 今天高兴了，你看
10: 我今天高兴
3: 高兴啊，走我哥考得那么好的学的，我要大大的给他点个赞啊。
6: 我记得前两年我跟我孩子就有一个北京之夜，我想今天这么热闹也是为我们来年，我想明年的全国两会的时候能跟孩子在北京有个北京之夜，这个是一直是我们的心愿，我觉得也是特别的幸福。
1: 叩开清华园的大门，父子间的北京之约也即将在明年春天兑现。回望一路走来，左伟波十分清楚，家乡的日新月异，自己的成长蜕变，都和10年前的那一次考察紧紧相连。
0: 感谢总书记10年前来到我们村子里面，给我们村子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来到我们家，为我们家庭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能够有知识，有这个基础，去到外面的世界求学，去到更高的平台上，继续不断努力地往前进。我也会牢记您当年对我的嘱托，在学习的道路上继续努力。
1: 10年流转，当年的书包依旧崭新。而10年前，总书记对12岁井冈少年的殷殷嘱托，早已翻越井冈群山，跨越山海迢迢，托举着大山少年不断向上生长。
0: 确实就是不断努力这几个字，一直说成为我说在后面的这样的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中啊，一个很大的一个精神的一个支柱。好好学习，不断努力，这样的几个字对我来说确实是意义非凡的。
1: 也就是这10年， 神山村走出了九名大学。

0: 生，他们成为了神山村新的希望。于这些神山青年而言，山是故土井冈山赋予的红色根脉，海是学海无涯的广阔世界。从大山走向大海，在山与海的接续奔赴中，他们站在人生全新的起点，奔赴更辽阔的天地，也把故乡的印记带向更远的地方。
1: 也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坚持心里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梦想，在面对困难挫折的时候，永远在最后多问自己一句，能不能再往前走一步，能不能再坚持一下。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自己想要的道路上得到自己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2: 从井冈山、芙蓉城再到清华园，左伟波的十年是伴着一份殷切嘱托成长的十年，也是新时代革命老区普通青年奋力追梦的十年。带着大山故土淬炼出的坚韧底色，他一路奔赴更为辽阔的知识海洋。时代给予了他成长的机遇，他也努力回馈时代的期许。山为根基，海是远方，前路漫漫，初心不改。站在清华园门前，新的十年已经开启，愿井冈山青年前路辽阔，未来可期。感谢收看今天的人世间，我们下周四再见。

0: 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1: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0: 那行吧，走吧。
2: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3: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1: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
2: 没事啊，走。哎。
4: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儿应该没问题吧？
5: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4: 好嘞，啊，
5: 走。
1: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6: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1: 我才不愿意呢。
6: 什么？
1: 走。
7: 消防室去啊。
8: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9: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0: 通道里面堆了很多
8: 水，开始6分钟，
11: 请听我的安
8: 全。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由消防通道优先进入。
1: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6: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1: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3: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1: 有道理，走吧。
0: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2: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3: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4: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5: 对标，
16: 好，
15: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16: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17: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0: 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东，
1: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2: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0: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拉布萨，你看，那就是提篮洞。
1: 这样进去把他们脖子弄断了，报后山镇的一箭之仇啊！
0: 会的，知己知彼，要了解情况。
1: 嗯，
0: 走，
1: 好，跟上。

0: 我们过多久才到集镇上？
1: 快了吧，不到2个时辰就能到了。哎，你停一下！
0: 停！
2: 快上车吧，我们早一些赶路，免些出什么意外。
3: 船长，啊，咦，
2: 船长，你看，那边好像是只商队。咦，
4: 哈哈哈哈，好，老天有眼，我确谋不白跑，弄点小财发发啊。弟兄们，那是个小小的商队，用不着伏击，来，给我冲上！冲上！

0: 你是谁？
1: 我们是解放军。
0: 解放军？
1: 哎，你别怕，土匪都打跑了。来，我扶你下来。来，
2: 慢点。
3: 去早餐厂。
4: 爸，
1: 怎么了？
4: 你看，
1: 他们谁啊？
4: 他们是我的堂哥，我们一起去汇合县城卖一些布和茶叶。
1: 这满山土匪，现在也不安全。这样吧，跟我们先走，等安顿好了再说吧。
4: 也行，既然你救了我的命，以后我都听你的话。
1: 好，走。
3: 好，谢谢。

0: 来，您让，您让。来，来，小妹妹，这儿很安全。你呀，先在这儿安顿下来，过几天再送你去会合县城。
1: 谢谢长官。
0: 干嘛叫我长官呢？叫我石仔。
1: 那我叫你石仔哥行吗？
0: 当然行了。
1: 石仔哥，你看，我的家人都死了，我什么都不会，要不你让我留下来吧。
0: 小妹妹，这样吧，先在这儿安定下来，这个事儿啊咱们以后再说好吗？
2: 走。
3: 哎，刘畅。
0: 哎，同志，骆队长在吗？
4: 他在里面和马神父说话。
0: 好好，走。
5: 马神父，你的教民很重要，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的药品并不多，是要留给上前线的解放军战士的。
6: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这一切我全都知道，所以我非常感谢大军。我正在想办法从美国托人带一批药品。你知道，上帝赐福于众人，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每个人是五谷杂粮，感谢上帝的恩典。
0: 来，露娜，进来。
6: 请问这位美丽的姑娘是？
0: 这个小姑娘是一个商队里的，今天罗斯寨的土匪把他们给打散了，她的两个堂哥都死在了土匪的手里。
6: 我很抱歉，可怜的姑娘，我很抱歉没能帮你什么忙。
0: 一梅，马神父，我想把这个小姑娘先安置在你这儿。
6: 没问题，那就先在这里住下吧，放心吧。
1: 谢谢你们。
5: 不用谢，要谢还得谢这位好心肠的解放军同志。
7: 等等我，傻鸡不傻鸡，别跑，
8: 别跑，别
7: 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慢点。
1: 一梅姐，累死我了，你看教堂多好玩呀，你让我待在这儿吧，让我跟你一样当个女兵。
9: 你现在呀当然觉得好玩了，可是以后要是真打起仗来，那可就不是开玩笑的了。
10: 露娜，要不你留在这里当修女好了。

0: 当修女多好呀，我们可以整天在一起玩。
1: 我才不要当修女呢，我要当女兵。
2: 乌娜，主和我们同在，其实当修女也没什么不好的呀。
1: 主和我们同在，

0: 干嘛呢，小胡子？弄秋千呢。没有，小胡子，挺会玩啊你。那是。来，我帮你啊。哎，还有绳子吗？哎，有。一梅姐，来来来，快过来。小胡子，你这次干嘛呢？秋千呢？你看。哎呀，亏你想得出，看来呀是长不大了。
1: 那是，长大干什么？我才不想长大呢，
0: 对吧？
1: 爱玩是好事，来，好了。
0: 师大哥，来推我一把，
1: 上来，坐好了啊！
0: 好了，
1: 走。哦，高不高？
0: 高。
1: 要不要再高点儿？
0: 行。
2: 高点儿。再高点儿。
3: 主啊，愿你永远庇护孩子们，愿你将福祉传达到每个人，让每个人感受到温暖。阿门。
0: 再高点儿。
1: 好嘞，来，高点儿。高不高啊？
0: 高。啊，
1: 好不好玩？
0: 好玩，再高点儿。哦。哇，
4: 真真好玩。
0: 来，你们过来，
5: 我玩会儿嘛。我要玩会儿。
0: 来，你过来啊，让你玩。坐好，
6: 来，我帮你玩，帮你推，
7: 我没玩，
0: 好玩吧？
8: 好玩啊，真好玩！
0: 你们先玩着吧啊！
8: 好，
0: 行，好。

0: 你一定要自己照顾好自己，现在匪乱这么重，随时有可能发生战斗。
1: 好，我答应你。乌娜还是个孩子，以后多多照顾她。
0: 嗯，放心吧，我会把她当做亲妹妹看待。
1: 这就好。
2: 嘿，嘿嘿，你们俩真不够意思啊，说走就走呢，把我一个人抛那了。
0: 傻丫头，怎么能说是把你丢在那儿呢？你呀，不是刚才在那荡秋千荡得正欢吗？
1: 是啊，你这小淘气，我告诉你，我不在的时候，你一个人不许玩秋千，要出了问题，看我怎么收拾你。
2: 石仔哥，你这是命令呢还是叮嘱呢？
1: 叮嘱。
2: 是。
1: 错了，那只手。
2: 是。喂，
1: 又错了，那只手。
2: 知道了，长官。
1: 小淘气鬼。

0: 呀，你把我吓死了。
1: 一梅姐，亏你还是个解放军呢，胆子那么小。
0: 你才胆子小呢。哎，我听说是在把你救起来的时候你都快吓晕了。
1: 我没有吓晕，我那是吓得有点发抖。
0: 行了，姑娘，以后啊别这样了，人吓人会吓死人的。
1: 知道了，一梅姐。对了，一梅姐，我能叫你姐姐吗？
0: 你不是一直叫我姐姐吗？
1: 我的意思是，我能认你做我的姐姐吗？
0: 好吧，那从今天开始你就当我妹妹。
1: 一梅姐，我要送你一件礼物，你看，是富贝康公司的百雀羚。
0: 是百雀羚？这么好的东西。乌娜，这个你还是自己用吧，我不要了。
1: 一梅姐，你刚才不是答应过我做我姐姐的吗？怎么现在又不收了呢？我生气了。
0: 哎，那我要了，谢谢你。
1: 真好看。
2: 今天把大家叫来是有两件事情要宣布一下，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商量一下。第一，代号飞蛾的谍报员已经进入汇合地区，所以请刘司令注意了，人就在眼皮底下。第二，飞蛾传来重要的消息，再一次证明了共军在近期内会往省城方向进发，所以呢，攻打紫霞、长平还有汇合，这些计划都不变。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跟大家商量一下，在攻打县城之前，我们必须要扩充兵马，你们就是抓，也要给我抓点过来。
3: 抓人可以啊，武器怎么办？
4: 我正在解决这个问题。我这一次来，秘密地带来一批枪支弹药，增拨各个部队步枪20支。由于交通不方便，再加上各个部队急需要武器，大家就将就一下。虽然武器旧了一点，就凑合着用吧。另外，再增拨子弹3000发。
5: 慢，
6: 顾主席啊，
5: 20杆步枪，打发叫花子呢，这不是吗？
6: 就是啊。
7: 对呀、啊。谷主席，你让我们兄弟攻打县城才20杆枪，管什么用啊？而且还是旧的，恐怕还是老套筒吧。
6: 老套筒。
8: 哎，幺妹，你说这老套筒只能打什么呀？
9: 那玩意儿打野猪差不多吧。
8: 打野猪？那东西卡壳啊。
2: 刘司令，你瞎起什么劲呢？
8: 我没有瞎起劲啊。那如果是我自己搞武器，我自己搞人马，那攻下了县城，县城就是我刘大卯的。
10: 是啊，哎，弟兄们拼死拼活的干，到

0: 陈后啊，地盘不归我，我跟你们讲，我可不干啊！啊，
1: 没人，
0: 都不干，
1: 没人干，
0: 你干吗？
1: 不干，
0: 赔本的买卖咱们不干。
2: 吵什么吵啊？为了那么点蝇头小利，我告诉你们，等攻下县城，你就什么都有了。现在这关键的时刻，我们就得想办法为党国效忠，这才对嘛。
3: 曹司令说的对，大家先不要计较个人利益。
4: 大家说的都不错。谁攻下县城以后，除了嘉奖以外，我以省政府的名义颁发委任状，县长、副县长、局长，统统归你们。
0: 好，太好了！哎，到时候咱们都弄个县长当当啊！啊，
5: 好，这票买卖咱们兄弟跟他干了。
6: 我就是县长、正县长，全县都归我管。
5: 好。
3: 刘大毛，啊，这会上怎么就你没有提扩充兵马的事儿啊？我真是替你着急啊！
7: 急什么？急有什么用啊？我就是不扩充兵马，我也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姓谷的事儿啊，对吧？他又没给我什么好处，我凭什么跟这个姓……
3: 你小声一点行不行啊？你是省城反共自卫军的司令。
7: 那行，这司令你当。
3: 你这话怎么说啊？好，那你就永远盯着你那50里方圆。
7: 哎，这50里好管呢，还不远不近的，啊，是吧？
3: 刘大毛，你能不能把目光放得远一点，看看500里、5000里呢？
7: 多少？5000里？5000里，他已经，他都外国去了。
3: 外国又怎么了？我一听到你提这个提篮洞，我就对你失望。行吧，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7: 我，哎，特派员。
8: 刘大毛，怎么了？生气了？
7: 我哪知道他怎么了？
8: 我知道。
7: 怎么了？
8: 看上你了吗？
7: 我也知道，但我刘大毛怎么能随随便便的就以身相许呢？嗯？
2: 具体的情况就是这样，而且我认为，就是姓谷的和蓝玉不提出来，我们也应该招兵买马，扩充队伍，以便占领更多的地盘。
9: 哥，我有个想法。
7: 哎，说说。
9: 哎，你看啊，咱们可以让咱们的人下山，去说服自己的亲友上山，这样就能壮大军马了吗？
2: 你这办法不新鲜，别人也会。
9: 我还没说完呢，咱们可以先分个班，这一个班下去就带回一个排来，那就直接把班长提为排长啊。一个排下去就带回一个连来啊，那直接把排长提为连长嘛。来10个人，咱就给10块大洋人头费。要是遇到这种情况，是黑吃黑，吞掉一小波土匪的话，那就按10块大洋一个人收买，但是当头的得杀了。
2: 啊，二木真可以当军师了。
9: 我早说过，我是咱提篮洞不可缺少的人物嘛。
8: 我觉得二木说的挺好的，钱我有，我出了。
2: 好，那咱就放人下山。可是这军火怎么办呢？
10: 抢。
2: 怎么抢？
10: 我在后山镇守粮库的时候，知道不远的绵山有个国军的小型军火库，那里的国军投靠了共军，现在应该不会有多少人马。
9: 哥，我也要去。
2: 去。任何行动你都不能参加。
9: 为什么呀？我这……
2: 闭嘴。四海，你接着说。
11: 弟兄们，今天我刘大毛在这儿送你们下山，3天以后我在这儿等你们上山，你们要的酒和肉我都给大家备好啊，你们要的女人

0: 人，等我们进了会合县城，养精蓄锐，睡他个一天一夜，好不好？
1: 好。
0: 毕四海，抢武器的这个事儿，是你提出来的，这次我刘大卯就看你的了。
1: 我还要一个搭档。哈哈，
0: 你不就是惦记着正副司令吗？
1: 是，我要的是正副司令。
0: 好，这个。 弟兄们，出发！
2: 走走走，
3: 走，咱们走。

0: 不要在此逗留，快点走开了！
1: 解放军同志，我们走累了，歇一会儿就走。这里是军事重地，快点走开了。
0: 好，我马上就走。
2: 枪声，枪声好像是从边上仓库出来的，难道是土匪袭击仓库？走，去增援。
3: 好，这边被藏仓库，走，快走，
4: 头目。

0: 跟上！快，后面跟上！
1: 喊话，跟他投降！
2: 红军，你听着，你已经被包围了，你是打不过我们的，投降吧！

别说了。

0: 不能停啊！
1: 他娘的，不停，我毙了你啊！
2: 驾！

0: 武桑，哟，你带人从这个小山岗翻过去，一定要堵在马车的前头。我从这儿走，两面夹击。好，一班二班，跟我走走走。
1: 说你笨吧，还不承认？你想害死我们？
2: 还想咋着？你在干嘛呢？
1: 这把枪。 大哥喜欢，架好班法锁，占据有利地形，准备战斗，准备。
3: 谁的兵力足，武器多，这回啊，我让他们看看啊，提兰诺是什么样的一支队伍。大哥说了，谁要是把他惹恼了，他就把省反共自卫军的牌子给砸了，换上中华救国军司令部的牌子。哈哈哈哈，
4: 少说话，小心点，后边还有追兵呢。
5: 停！
4: 冲过去！不能冲，前面有伏兵，后面有追兵，冲过去想死，东西不要了，山上地悬绳，走！
5: 不行，这么多武器，不是白白丢掉了吗？
4: 武器重要还是人的命重要啊？
5: 还不行，你不冲，我毙了你！
4: 炸！炸！
5: 炸！炸！

0: 把车子拴马上去，快撤撤！撤！二大娘，你没事吧？
1: 扫把，你他娘的来的真是时候啊！是二木算他兄弟们可能有难，所以我们就赶过来了。二木啊，你那脑袋瓜真是好使啊！<笑>二大娘，咱们还是先撤吧，小心共军，有援兵啊！
2: 现在没有两面夹击了，没事，不用怕。
3: 二爷。 扫把说的对，此地非久留之地，赶紧撤吧。
4: 行了，都别说了，回去了。
1: 好，弟兄们，扛上箱子，撤！
0: 兄弟们，来搬东西。哎哎哎

同志们，我们的大部队开拔以后，会合、长平、紫霞等被我们解放过的地区，守备兵力薄弱，我们要防止国民党残部和土匪武装攻击县城。现在省城的匪情特别严重，山高林密，适合土匪生存和发展。加上国民党曾经在省城举办了两期游击培训班，培养了一批顽固的保安团。 上级考虑到剿匪工作的重要性。

0: 决定专门组建剿匪团，团长由武宁同志担任，营长、连长、排长等的任命已上报军区批准，稍后任命。
1: 同志们，我们在绵山的军火库被抢，是铁兰洞的刘大猛干的。这个悍匪我们并不陌生，已经交手过几次了。
0: 以后，他就是我们剿匪团最主要的对手之一，务必做好一切准备。
2: 是。

0: 弟兄们，我们提篮洞大喜的日子到了。昨天我们抢了共军的军火库，提篮洞报省反共自卫军兵强马壮的日子就要到了，所以我今天要正式宣布，除开郑幺妹、关虎二位副司令外，特任命嘎子为参谋长，毕四海为副参谋长，刘二木为司令部文书。我们还要各设团、营、连、排，把归属于我们提篮洞管辖的各山寨各设团部。放出去征兵的弟兄就要回来了，我们呢还要增加武器，我们还要增加人手，所以我要向特派员要人，要报务员，要响钢炮。当然了，我们要赶快的学会小钢炮是如何的使用的，所以往后提篮洞就不再号称50里归我们管辖了，而是500里。
1: 跟着我，从粮库到提篮洞，以后啊，我到哪，你们就到哪。
2: 来，哥几个多喝点啊，多喝点儿。
3: 毕参谋长，你从排长升到了副参谋长，这回你该知足了吧？
1: 小兔，好好的跟着我干，有你们升官发财的机会。
4: 谷主席来令。让我们把各部队的匪首都集合到提篮洞，为刘大毛和郑幺妹庆功。
5: 谷主席早就说过了，县城要暴动，怎么到现在还没动静？
4: 曹司令是有些泄气了吧？
5: 什么泄气不泄气？你没看到当前的形势啊？胳膊拧不过大腿，共产党的大腿现在是又粗又硬。
4: 信心是决定一切的。如果连信心都没有的话，那这仗怎么打呀？曹司令，谷主席是很有信心的，我希望你也一样有信心。这个庆功会嘛，就好好的开。
5: 好，好好的开，好好的吃，好好的喝，吃完了大家都回去磨刀擦枪，是吧？

0: 各位弟兄们，今天大家相聚在提篮洞，是为刘司令、政府司令、官副司令进攻。因为刘司令他们在后山镇和闽山打的这两仗，证明共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从此破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刘司令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扩充了兵力，装备了武器，做好了应战的准备，所以才把共军打得落花流水。
1: 刘大当家的，庆功好啊！我今儿不灌倒你，我就不姓李。
2: 我他娘的，别的不陪，这个酒我一陪到底。
1: 好，
3: 大家安静一下，听谷主席接着讲吧。
0: 为了表彰刘司令、政府司令和官副司令，特授予战斗勋章一枚。

0: 刘司令，祝贺你。
1: 这破铁皮的玩意儿，能换酒喝吗？啊？
0: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1: 我不这么说该怎么说呀？
2: 除此之外，再奖励刘司令所部大洋5000块，再配备2名迫击炮手，希望大家向刘司令学习，再立新功。
1: 谢谢谷主席啊！
3: 司令，司令，司令，咱们派遣征兵的兄弟们回来了。
4: 哎呀，哎呀，兄弟们辛苦了，辛苦了！哎，好样的！哎，都是好样的啊！这个如果一个人带10个人来，可以当班长啊。班长如果带回一个排来，我就让他当排长，好不好？
5: 好。
6: 韩木匠吴屠夫，去我屋里把箱子抬来。
7: 是二少奶奶。
8: 蓝玉，沈邦，你们要格外小心，要用好铁栏洞的人马，但绝不能让他们任意发展，要在他们中间安插人手。
7: 拉开一点，来，好。
9: 哎呀，别慌，别慌，别慌，
7: 哎，好。
1: 发钱了，发钱了啊！
10: 哎呀，这么多啊！这还有这么多！哎呀，
6: 发钱了！哎
7: 呀，哎呀，太好了！
11: 你的，
7: 来，收好了啊！别动了啊！来，你的，
11: 走，咱俩走。
12: 张探长，看着没有？提篮洞越搞势力越大，你看着搞着搞着，最后把曹司令都搞掉，
10: 这实在没办法，他确实有这个能力。
12: 我现在虽然是刘大毛的人，但娘的老子就是不服。
10: 老哥，你身在曹营心在汉，我看出来了，要不干脆跟曹司令得了。
12: 我他妈谁都不跟，要是曹司令能再拉我一把。
13: 刘队长，
12: 哎，曹司令，哎，曹司令，
13: 说什么呢？
12: 我在跟张探长说，以后湘黔边界那可都是刘司令的天下，你曹司令。
1: 看了，自己也做不出来。
2: 各位，沈城还是蒋委员长的天下，到时候各位都是有功之臣啊，挨个儿论功行赏。来，为了最后的胜利，干了这一杯！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司令，上次我用酒杯敬你，你说一壶壶的喝，刘司令的酒量那是天下无敌呀！
1: 哎哎，阙团长，我的酒量一般，也就半斤八两吧。
0: 刘司令，今天敢不敢跟我一壶壶的干？
2: 阙团长，刘司令最近比较辛苦。
0: 辛苦什么呀？他又没有压寨夫人。
2: 听你这意思，是想给刘司令好看呀？
0: 这话怎么说呢？怎么给刘司令好看呢？哎，刘司令打了胜仗，咱高兴啊，咱跟他干两口啊。刘司令要是身体不好，怕喝酒伤身，那就改日。
1: 怕？我刘大卯他娘的是酒缸里泡大的，什么叫怕？我不知道。
0: 哎，慢着，刘司令，在喝酒前，咱们得定条规矩。
1: 说，
0: 咱们罗斯寨负责攻打长平，长平打下来了，长平县就归我罗斯寨。
1: 薛团长，你这是想自立门户啊？
0: 怎么自立门户呢？哎，长平的地段也不算大，攻下长平，咱们部队也换块牌子，弄个长平县反共救国军，咱们也弄个司令当当。刘司令，笑什么呀？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1: 答应怎么样？不答应又怎么样？
0: 刘司令，你打了胜仗，升官发财，
3: 从湘黔反共自卫军
0: 变成省里的反共救国军，当然了，天经地义。我打了胜仗，弄个司令当当啊，怎么着了？就大逆不道了！
1: 你他妈的就是大逆不道！你敢自立门户，老子割了你的脑袋！
0: 割了我的脑袋？行，你来，你割，你割。
4: 薛团长，你的罗斯寨归刘司令管辖，你怎么可以不服从命令呢？
5: 薛团长，特派员说的对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刘司令让你当司令，你就能当司令。就是你攻打下了长平县，刘司令要当县长，你也没辙。
0: 那我为什么要攻打长平啊？啊，叫我的弟兄们去死啊！叫刘司令挂勋章。
6: 你反了！
7: 薛团长，司令当不上了，当上落汤鸡了吧？
8: 哎哎，黄毛，你罗斯寨神你个屁呀！啊，你以后再到提篮洞啊，你就成落汤鸡了啊！
0: 刘大卯，你他妈的欺人太甚！
9: 不影响岁
1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1: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12: 吴总好。好，
1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有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11: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

0: 好，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
1: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是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 GB19644-2024， 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0: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1: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2: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
1: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品质非常有保障。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羊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
5: 这回呀，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喝一阵子了。
1: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4: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羊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养胃优的吴总，
2: 吴总好，好
0: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0: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
1: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是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 GB19644-2024， 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0: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1: 那第一，奶源升级。

0: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1: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只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
0: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儿，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品质非常有保障。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羊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
4: 这回呀、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啊，订1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啊，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喝一阵子了。
0: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3: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啊，我喝了都快5年了。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羊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每人限购2箱。
5: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6: 你的帽子一辈子都能露出来，分完美吗？
7: 学生有会赚钱多快。
5: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8: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9: 坚持，放到鲜花上，这儿
10: 抓，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5: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1: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2: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8: 你能走到多远？

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2: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科长。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部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有大毛，你他妈的欺人太甚！
1: 好了好了，大家都是兄弟，不要再吵了。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精神团结。
2: 呸！精神团结，薛团长，今儿老子不让你服了我，我他娘的就让你当司令。
0: 你说的是真的？
2: 真的假的？他说了算。
0: 攻打长平是公主席的命令，打下长平，地盘归我，县长归我，是公主席的意思。你刘大毛管不了。弟兄们，回罗斯寨，等打下长平，老子就他妈是司令。
3: 老子就他妈司令。
4: 团长，
5: 来人啊！
6: 刘大毛，
7: 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
8: 谁也不许动！
2: 刚才谁说的？军人要服从命令。一个团长他娘的不听司令的，我把他毙了，你们有这么紧张吗？
8: 今天这事儿，谁敢再闹，提来弄不会给他好果子吃。
1: 薛团长，完全是咎由自取，现在谁也不许动手了。县城未攻，自己人打自己人，成何体统啊？
2: 把薛团长给我拖出去。

0: 特派员，这刘大某也太不像话了。当着众人的面把薛团长给杀了，他根本就没把你这主席放在眼里啊！
1: 蓝玉，这件事你怎么看啊？刘大某枪杀薛团长是过分了点儿，但是薛团长当众这样羞辱刘大某，要自立为王，也是该杀。
2: 特派员，你怎么事事都袒护刘大某啊？啊，说什么话都向着他，你是不是爱上他了？
0: 曹申报，你胡说！
2: 我怎么胡说了？
0: 现在是党国危难之际，像刘大某这样的人，他敢跟共产党斗，我们就是要用，而且要重用。
2: 我痛心呐！大业未成，自相残杀，这将要功败垂成呐！
0: 干爹。
2: 刘大某，我们要用，但是这匹野马必须要套上个龙头。蓝玉啊，这个任务就交给你，我相信你能驯服这匹野马，真正为我所用。
0: 请干爹放心，我蓝玉尽力而为。
2: 曹司令，大敌当前，正是用人之际，我希望你和刘大某之间要精诚合作。
3: 好，谷主席，我听你的。哦，还有，关于罗斯寨阙团长的死，你们要设法化解冤仇，这件事情啊，就由你去办吧。
2: 嗯，
3: 我马上要走了，下面具体的任务就交给蓝玉执行。蓝玉啊，你设法到提篮洞去一趟，告诉刘大某，接替阙团长的人选。
2: 暂时先不要动，等我回来亲自任命。明白。对，绝不能让刘大某一个人把罗斯寨给独吞了。今后啊，你们罗斯寨的日子可不好过呀。这地盘是刘大某的，人也是刘大某的。我劝你们，以后要安分点儿。
4: 别一天到晚总想着替薛团长报仇。
5: 跪下！
2: 黄毛，你这是干什么？
0: 曹司令，我们有一事相求。
2: 什么事儿？
5: 杀刘大某。
2: 黄毛呀，我是奉谷主席之命前来调解的，这事儿恐怕我不能答应啊。不过。
5: 你杀刘大某也用不着跟我说呀。杀了刘大某，罗斯寨就是您曹司令的，弟兄们都还愿为曹司令效力。
4: 这么说，你们罗斯寨的弟兄还愿意跟本司令，对吧？
5: 对。不瞒曹司令，我们已经在提篮洞附近设下了埋伏，只要他刘大某敢离开提篮洞半步，我们就下手。
2: 而且不用枪，用刀，绝对不会惊动提篮洞的任何人。弟兄们，亮刀！好麻呀，我什么也不知道，你好自为之啊。走。

0: 参谋长，
1: 人都到齐了吗？
0: 到齐了，
1: 马上开会。
0: 是。
2: 进来。
1: 大家都坐下吧。我是下部队路过剿匪团，所以来给你们开一个碰头会。现在的匪情非常严重，省城解放以后，农村的土改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是现在有些地方的土改

0: 却进行得很艰难，因为土匪在四处残杀我们的农会干部，我们剿匪不力，我们保护农会干部不力啊，同志们。如果人人都人心惶惶的，谁来当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现在我就要听听你们对匪情的分析和剿匪的高见。
1: 参谋长，你还是坐下说吧。
0: 要坐你坐，今天这个会我要站着开，我要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剿匪团通过一个站着会议开的以后，剿匪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
2: 同志们，既然首长站着，我们也站着开完这个会。
0: 好，有志气。是实在排长吗？那就你先说。
2: 报告参谋长，我们排一直在排查匪情，提篮洞、罗斯寨、清风岭、老阴岩、丹桂寨、鸡鸣山、黄公洞等等山寨，都在扩充兵力、增加军火，各个山寨联系紧密，已经结成联盟。特别是提篮洞的刘大毛，现任反共自卫军司令，与副司令郑幺妹配合默契，绵山军火库一案就是他们所为。
0: 现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2: 他们又在招兵买马，已成为一方老大，而各个山寨隐藏在山林当中，难以琢磨，行动诡秘。我们剿匪部队大多又是平原兵，对本地不熟悉，这给剿匪工作造成很大难度。
0: 好，既然各个山寨都比较分散，那我们剿灭土匪就要一个个的围剿，个个击破。
3: 是。

0: 我说你做事太鲁莽了吧，你杀了这个雀团长就不想想后果？
1: 老子早就想把他给灭了，今天他是自己撞到枪口上来，不灭了他，娘的，罗师寨就不姓刘。
0: 哎，这个雀团长啊，早晚得挨这么一枪。

0: 你这是手，不是爪子，别随便乱。
1: 这怎么能是爪子呢？你这是爪子，这是手。
0: 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别嬉皮笑脸的。
1: 我也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来提篮洞这么久了，不能老让我等着吧？啊？但我等到什么时候？
2: 老子等不了了！
3: 下来。

0: 我不放，
1: 放我下来。
2: 刘司令，政府司令，你们这是树林里散步，够甜蜜的。
0: 妈的，你这个小杂碎啊！
2: 出来！我看到你了，你再不出来，老子一枪崩了你！

0: 刘二木，
1: 标题，
0: 有学问啊你！看看网里挂的是什么。
2: 二木，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0: 你不也在这儿呢吗？
3: 今天我黄毛运气好，一网给搂了三个。来呀、啊，弟兄们，在网下面给我加上柴草。我今天倒要看看这刘大毛是个什么货色。我今天要把他用盐活活的熏死，用火活活的烤死，让弟兄们都尝尝吃人肉的滋味。
4: 好，
5: 小子，有本事你把郑幺妹给我放了。跟一个女人过不去，你算什么能耐啊？耶，
3: 你算说对了，我就是和女人过不去。

0: 去，我就是没能耐，我黄毛就是喜欢用阴招，因为我用明招我敌不过你刘大毛啊。
1: 刘大毛，你累不累啊？跟他废什么话？
2: 幺妹，恐怕今天我们俩这一百多斤得交代在这儿。
0: 刘大毛，你也有今天。

0: 那也是一件最大的幸事啊。
1: 王莽，我告诉你，我要是能下去，我让你不得好死。
2: 死到临头还嘴硬，收。
1: 不知道，跪下。
3: 特派员，
1: 跪下，把刘司令跟政府司令放了。
3: 王放，

0: 哎，我，哎，我操你妈！说，谁让你来的？
1: 啊，老子让老子来的。
0: 我叫你老子让老子来的。
1: 没事吧，幺妈？
2: 能没事吗？你这个书呆子，你跑这来干什么呀？
3: 看来你的能耐也只能对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挥老拳。什么狗屁刘司令，和传说中的相差很大呀。
0: 好，好，我不打你啊，我找人把你这骨头一根一根的卸下来。
3: 来呀、啊！
2: 你就是找死，让他走吧。
0: 什么？让他走？我们俩差点让这小子给烧死。
2: 他也是为了主子办事儿，也算是一条好汉。
4: 这事儿就到此为止，要是传出去的话，我拿军法从事。
2: 滚吧，滚回你罗斯寨去。
0: 走，快走。
5: 特派员，谢了，这次多亏了你救了我们。
4: 刘司令在平时最不喜欢这个时候有人看到吧？
5: 啊？
2: 特派员，刘司令是个大老粗，有什么话得直说。
4: 谷主席在临走前交代了，罗氏寨的团长由他亲自任命。
5: 那这谷主席是对我刘大宝不信任了？
4: 主要是考虑到罗氏寨的人对你有仇，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对你不利。
5: 行，但是罗氏寨的人马还得归我刘大毛管辖。
4: 这没问题。
5: 哎，特派员，上山坐坐。
4: 本来我是想去提篮洞坐坐的，可现在就免了吧，就不打扰你们的好事了。别多对，走。
2: 我怎么闻着这一股一股的酸味啊？你说是不是这特派员把醋缸打了？
5: 幺妹，今天多亏了人家救了我们。
2: 救的是你，不是我，我可不领这情。
5: 我说你这人有点太不厚道了吧？
2: 特派员厚道，你去找他，

0: 特派员，罗斯在出事了。出什么事了？
1: 黄毛带着罗斯带的一队人马去找刘大某复仇，结果中了埋伏被打得落花流水。我怎么问他，黄毛他都不说，是怎么回事？
0: 曹司令，那你是什么意思？
2: 我觉得刘大某的身后一定有高人罩着。
0: 按照曹司令的意思，是要把刘大某和郑瑶妹给做了。
2: 特派员。 你这是想歪了，本司令从来都没有这种想法。哎，特派员，你这脸色不好，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
0: 曹司令，谢谢你的关心，我现在就是需要安静一会儿。
2: 啊，特派员，那我就告辞了。
0: 不送。

0: 你还会吹这个呀？
1: 幺妹儿，你跟着我干嘛？
0: 不放心你，你手无缚鸡之力，还要当土匪。
1: 我不像土匪吗？
0: 你说呢？
1: 我真是没用，在提篮洞混了这么久，还是不伦不类的。所以我想去省城了。
0: 干什么去啊？
1: 我哥说的没错，我应该找一份好差事，然后娶妻生子，这样才能对得起我死去的爹娘。
2: 现在只有两个方案：第一，刘大某、郑幺妹必须听从谷主席和特派员的本司令下达的命令，不得反抗；二，如果刘大某再给本司令捣乱，你找个适当的机会把他给干掉。
3: 是。
0: 大某，先别走了。
3: 为什么？
0: 现在不太平，兵荒马乱，你一个人下山我也不放心。等过一段日子我送你下山，别让你哥担心。
1: 我哥他老说让我走，其实是对的。我现在心里明白了，我为什么不愿意走，不是因为我想在山上当土匪，我是不想离开他，因为我哥是我唯一的亲人。
0: 既然这么想，那就别走了。
1: 幺妹儿，我心里又怕得很。
0: 这山上的日子我也害怕，可是既然上了山，就要继续走下去。
1: 要不你想过没有，徐家那是大财主，你是徐家的媳妇儿，那我是大土匪的弟弟，共产党不会给咱们好果子吃的。
0: 二木，其实你心里面全都明白。
1: 妈妈，所以我觉得我不能在提篮洞待下去了，我得去省城找一个安生的工作，过与世无争的日子也就罢了。可是我放心不下我哥。幺妹儿，你能答应我件事吗？替我照顾住我哥。我哥他爱喝酒，老是烂醉如泥的，脾气还不好，总爱打骂人。
0: 行了，别说了，我了解你哥。
1: 既然你了解我哥，那你答应我好好照顾他好吗？
4: 二木要走了，我的心情很复杂。我知道二木也喜欢我，但他对我说让我照顾刘大某，这番话令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的。面对他们两兄弟，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孩子，你怎么还不睡？
1: 哦，我刚才忘了吹灯了，马上就睡了。
0: 孩子，安详地睡在主的怀里吧，上帝会保佑你。
1: 晚安。
0: 晚安。

0: 曹司令，你好有闲心呢。
1: 哎，这鸟是张团长送的，现在又没有仗打，只能养养鸟玩了。
0: 一周后就有仗打了，攻打会合县城。
1: 什么？不是长平、紫霞、会合三个县城一起攻打吗？怎么，谷主席又改变主意了？
0: 要一举拿下三个县城，势必兵力都会分散，谷主席认为还是先拿下会合县城比较有把握。
1: 特派员，刘大某他们提篮洞兵强马壮，让他们去打吧。啊，
0: 刘司令和郑副司令可以担任主攻，但是你和罗氏寨的人马也一定要去。
1: 什么意思？
0: 我倒有个主意，我带着我的别动队也一起去攻打。
1: 特派员，你已经有了别动队了，你又惦记着罗斯寨，你这手是不伸得太长了？
0: 我看还是你惦记着罗斯寨吧，你的手也伸得太长了。
1: 是啊，岳团长就那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到现在为止罗斯寨还没有一个头领。这样吧，既然话都说明白了，我们就请示请示谷主席，让谷主席来定夺，怎么样？
2: 报告，报告，谷主席来电。
1: 这谷主席是真不经念叨啊，念叨念叨，谷主席的电报就来了。特派员，谷主席说了，罗斯寨的人马归本司令统领。
0: 既然谷主席这么定了，那就执行吧。
3: 报告。
1: 进来。
3: 报告司令，刚刚接到特派员命令，命令我们一周后夜攻会合县城，罗氏寨配合我们一起行动。
4: 你别给我看这个，告诉我一周后几号，哪一天夜攻？
3: 14号夜凌晨零时准时进攻。特派员还要求我们在13号夜10点以前完成工程的准备工作。
4: 好，去把郑副司令叫来。
3: 是。
4: 什么？
5: 这二木兄弟留下的，

0: 快点，找不回来，谁都不要回吉兰洞。幺妹，这是二木留的，你看看什么意思啊？
1: 二个太阳，这是不是说他一早就走了，身上带了银子？
0: 那带这么大个银子，一定是去省城了。啊？ 这小子给我打起哑谜来了，
1: 给你写字你看得懂啊？

0: 你小子行啊，没看到我们是不是？
1: 啊！
2: 我怕打扰各位。
0: 打搅？你不打招呼，不叫声爷，还他妈叫打搅？说，你干嘛去？
2: 我去省城。
0: 省城？这书也能当饭吃啊？身上带钱没？
2: 啊，带了。
1: 是。3块银元，3块银元，你也敢从我们面前过？
3: 啊！住手！这事儿要是让我哥知道，你们都得没命。哥，哥，哥，救我！
1: 下。哥，谁是你哥呀？你哥呢？
4: 刘
1: 二木，
4: 怎么不认识我了？
3: 你们是一伙的，你们是罗氏寨的，
4: 给我冲！强盗土匪，你哥才是强盗土匪！
1: 停！
4: 先不要打死他，不要让刘大毛也知道，雀船长的事儿不会就这么完了。先给我绑起来，带回山寨。
5: 你上哪儿了？啊！
6: 我
5: 看看。二木，你疼不疼？疼你就喊。
6: 二木，别怕啊！我看了，只是伤到皮外了，皮外伤而已，没事啊。
5: 这是哪一个王八蛋，把我弟弟打成这个样子？弟兄们，跟我来！
7: 是。
1: 罗氏寨的黄毛，
5: 妈的，又是这个杂种！
1: 这还有两个活的。
5: 说，谁让你们把我弟弟打成那个样子的？
0: 大爷，这是黄毛的意思，是他让我们抽他们的，不关我的事儿。
8: 大爷，我们不知道他是您弟弟，我们要知道他是您弟弟，你就借我们100个胆，我们也不敢呐。
5: 把这两个东西，给我弄到山上去。
1: 好，来，走，
9: 起来，
1: 走，走，走。

0: 也太狠了，啊！你们知道你们俩抽的是谁吗？他不光是我刘大某的弟弟，他还是省城的大学生，知道吗？这大学生能抽吗？所以，你们俩得死啊！
1: 嘎子，哎，在。交交二木。
2: 不，哥，不，哥，哥，不要！不是你不是说过吗？我是大学生，不能沾血。你不是不让我在这个土匪窝里待着吗？
1: 二木，我现在想明白了，哥错了。这兵荒马乱的，让你找一份安宁的差事恐怕很难。我过去是说过不让你上山，但是我现在改主意了。
2: 你一定得上山，嘎子还等什么呢？哎，好嘞，二木，拿着它，我拿着，先手，来，抓住，抓住了啊！走，走，走！二木，我跟你说，你今天把他杀了，以后就没人敢欺负你了。来啊，来，脱！
1: 二木，龙鱼吧，死了，没事儿啊。刘大某，你在干什么呢？疯了！我不能保护他一辈子。
3: 二木，把刀子给我。
1: 二木，你必须继续杀。
3: 郑幺妹，你自作主张就不怕弟兄们不答应吗？谁不服我？哪个兄弟不服我？站出来啊！你让二木捅出这第一刀，将来死的不是土匪，是你弟弟。
1: 那我弟弟身上的鞭子就白挨了。
3: 二木，拿着，刚才谁抽你了，你就抽他几鞭子，这事儿就算完了。
4: 抽吧，抽吧，二爷，您爱怎么抽就怎么抽，就把您用刀子捅了。
3: 郑副司令，
4: 大哥的意思是让二木把那个人给杀了。
3: 他要是不杀呢？
1: 不杀，我就下山再抓几个人，一天杀一个，直到他杀了那个人为止。

刘大郎，这人我杀了，这事算完了吗？你不是说了吗？二木是大学生，大学生更不应该杀人。

0: 我觉得还是这个东西厉害啊！啊，刘司令啊，这炮兵是我配给你的，报务员也是我配给你的，你的队伍越来越强大了，可别忘了我这个特派员呢。
1: 特派员，我怎么会忘了你呢？谢都来不及呢！啊，<笑>
0: 我问你，收到我发的命令了吗？
1: 收到了，14号凌晨0点，准备进攻会合县城。

0: 13号完成攻城的准备，大概是这意思吧。
1: 算你长记性。
2: 没事儿，第一个土匪不算是你杀的，第二个也不是你杀的，别怕，吃饭吧。
3: 可是我已经杀人了。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人不是你杀的。
3: 幺妹儿，其实我哥说的有道理。
2: 什么道理啊？他让你杀人，这是道理吗？
3: 那我还能去哪儿啊？我在提篮洞，最起码我能学点防身的本事。
0: 来来来来，弟兄们，喝酒！
4: 等等，将来交杯酒吧。
5: 对对对对，交杯酒！
0: 来来来，交杯酒，交杯酒！
6: 靠近点，靠近点，靠近点，靠近点！哎呀！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3: 一会儿你去哪儿啊？
2: 陪我出去走走。
7: 喝喝喝！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兄弟！
0: 哎呀，弟兄们，这个14号呢，我们就要攻打汇合县城了。打进汇合县城，我们就把那个醉红楼给包了。里边所有的娘们儿都属于我们兄弟的。
3: 幺妹儿，我哥今天挺高兴的，我都跟着开心。
2: 你哥他不高兴。
3: 怎么会啊？你看他疯的连个正形都没有了。
2: 我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3: 他想什么？
2: 跟你说你也听不懂。
3: 我好像能懂一点，可我又不太明白，我哥怎么感觉像变了一个人。
2: 你哥他现在变得越来越让人看不懂。

0: 的人。
1: 你别又喝多了，你一个司令整天喝得醉醺醺的，会被人笑话的。
0: 你恐怕还不了解我刘大某的酒量吧。
1: 我说你是喝多了吧。
2: 等过些日子我送你去省城也不迟，别自己瞎忙活了。
0: 程委员，我告诉你，你这是在写什么呢？
1: 我说你是喝多了吧。
0: 我告诉你，特派员，
2: 回去休息吧，时间也不早了。
1: 行了，你喝多了，别闹了。
0: 我没有喝多呀。特派员在写什么呢？啊？你接着忙啊，我走了。

0: 你救了我三次了，这一辈子我刘大茂是还不上了。
1: 那就别还了。
0: 我这会儿死多愿意。
1: 子明，我今天在你的棺木前再次发誓，我跟体兰洞的刘大毛没有任何的关系，今后也不会有任何的瓜葛。

你要答应我，你嫁给谁都可以，就是不要嫁给那个刘大毛。答应我，我求你了，答应我。

0: 趣，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3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2、3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6: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6: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

0: 大家说对不对？
1: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2: 那
0: 怎么样？
2: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3: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啊、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3: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4: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10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3: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

0: 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

0: 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6: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5: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6: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

0: 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3: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Online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4: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3: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4: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3: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5: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3: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4: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3: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6: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7: 什么？快点拼！
6: 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8: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9: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0: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
11: 德，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2: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0: 我凭什么相信你？

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9月11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逾越湖畔庆丰收，南充南部县生中湖秋捕起幕，跟随记者一块见证天府粮仓最鲜活的丰收硕果，品尝满湖鲜鱼入灶台的肥美。19岁便投身特教事业，一干就是31年，全国最美教师沈泽花用爱和包容照亮残障孩子们的人生路，是老师也是妈妈。只需走进店内，说上一句暗语，就能得到一份免费的糕点。成都这家面包店为什么要这么做？爱心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
0: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在南充南部县的生中湖，今年的秋捕如约而至。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前方记者一起去看一看丰收的场面。
2: 好，我是甜甜，我现在在生中湖的起鱼码头。虽然说呀，我是南部人，但是从来没有在现场看过捕鱼。不过啊，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位见证过很多捕鱼场面的小伙伴，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部县融媒体中心的小玉。说到捕鱼啊，我真的是见过一次之后终身难忘啊。那今天正好呢，咱们也是进行秋季的第一网鱼，我们现在就去现场带你感受一下这种捕鱼的热情，这种震撼场面。
2: 我已经非常期待了，走，那我们现在就去上船。
3: 好。哇，感受一下这个生中湖的湖面如何？
2: 哎，我本来说是来看捕鱼，但是我现在，天哪，一来就被这儿的风景先给吸引住了，
3: 是吧？
2: 对，
3: 特别是你看现在这个水特别的清澈，
2: 是，
3: 可想而知这个鱼得生长得有多好，
2: 好山好水养好鱼嘛。
3: 对，是的，那今天呢，其实我是也为你找了一位我们当地的这个书记，哦，因为关于这个生中湖的生态这些啊，我觉得还是要。他来给我们说一下。
2: 好，
3: 来，张书记你好。
2: 张书记，
3: 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双峰社区的张书记。咱们这个生中湖的生态是不是一直都是这么好？
4: 不是，自从84年灌水以来，这个后来就这个生中湖面就没人管，这个水质啊、环保啊搞得一塌糊涂。政府为了打桥一方清净水，养鱼一方人，就招商引资，对外面引进了这个鲢鳙鱼，就是鲢鳙鱼，就是它是以水养鱼，以鱼净水的这种方式啊。现在这个环保哈，鱼吃鱼畜，这个天天打捞，天天保护。现在我们这方水资源清澈见底。
3: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捕鱼船上面了，看我们身后甜甜，大家已经准备就绪了。
2: 我已经看到鱼在扑腾，
3: 对吧？
2: 扑腾的跳起来了。
3: 这个是咱们。

0: 第一网鱼吗？
1: 哎，对，就是我们今天的秋网的第一铺鱼。现在我们的工作看准备都准备好了，等一下马上就开始起捞。你看我们的那个喊着号子。

0: 4万多斤吧。
1: 四万多斤，
2: 哎，四万多斤。
0: 对对对，这个上面是一层盖网，然后我们把这底下的鱼拉上来。
2: 那这个是怎么把它运进去呢？
0: 嗯，等一下，我们这里有一个，把一个那个拉开，
1: 有个闸，
0: 哎，一个闸口拉开，等一下那个
1: 这个网里面的鱼给赶过来。
0: 你看，
2: 那相当于这个湖水。也是在这个船里边，它相当于都是一体的。
0: 哎，对对，
1: 是的。
3: 抓抓抓，
4: 我抓不起来。
0: 啊，整个鱼打，整个
4: 鱼打了。
0: 这是一个白的，大白的。
4: 慢点，慢点。哎呦，
0: 整个鱼它叫做大鱼。
4: 我俩能抱起来吗？
3: 我觉得摄像师可能需要
4: 看一下，近距离看一下这个
3: 镜头来看一眼吧。
0: 啊，把打打出来。
3: 太大了，耶！今天又丰收了，今天又是丰收的一天。
0: 这个鱼，这个有30多斤，这个就接近50斤。
3: 来，给我们的镜头展示一下我们优美的身姿。
1: 我们现在就是已经把鱼给运上来了。
2: 对，
1: 你看，你猜这是在做什么？
2: 我猜他现在要把它给装车送货了，是不是？
1: 我们在装车之前啊，我们山中湖的鱼都是一鱼一马，就我们人是有身份证的，我们的鱼也是有身份证。对，
2: 你快来看这边，
3: 你也有身份证，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样啊。
1: 对，我们这边这个就是我们每一条鱼都会给它安一个那个二维码。是我们对山中湖的有机鱼，正宗有机鱼，它都是一鱼一码，
2: 就是这个纽扣，这个
1: 哇，对，要把它给这个码给它打上，然后再给它售卖。
2: 您今天是从哪儿来的？
5: 我们从重庆过来的。
2: 哦，专程从重庆过来的吗？
5: 对，就是。
2: 那您是就是经常来我们这就买？哎，
5: 我们两天一趟。
2: 两天一趟，
5: 那两天一趟
2: 也非常频繁了，说明这里的鱼真的是大丰收啊。对，一般来上往哪儿？就是重庆吗？哎，
5: 我们这一条线，重庆、南充、南浦，反正我们就专程就从这一通线东出去。
6: 刚才体验了热火朝天的捕鱼场面，接下来呢，咱们再去尝一尝这个生中湖的全鱼宴，看看这一网好鱼到了灶台上到底能变出多少花样。
2: 刚刚我们抱的那两条鱼是哪儿了呢？哎呦，好巧不巧，它就在这儿呢，
3: 变成鱼头了。
2: 对，它真的做成了你想吃的一盘菜了。
3: 是的，
2: 哇，你会看我们这桌上摆的基本都是用鱼做的，这师傅的这个手艺真的是绝了啊。
3: 对，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师傅他现在正在做什么菜。
2: 对，
7: 师傅你好，您现在正在做什么菜呀？
8: 全鱼宴，
2: 就是咱们今天要吃一桌鱼做成的中式菜系。
7: 那这个炸的鱼是什么？
8: 它是鱼的鱼柳，今天还有我们的豆椒鱼头。
7: 嗯，
2: 对，
8: 还有那个葡萄鱼，还有
2: 葡萄鱼是你喜欢的。
8: 对，好了，还有很多，还有十来个菜。
7: 哦，一共有十来个菜。
8: 对。
7: 那您觉得这十来个菜里边最好吃的一个，最出名的一道是哪道？
8: 最出名的就是深中湖的剁椒鱼头。
1: 甜甜，你看我们这一桌就是我们今天的中餐全鱼宴。哇，
3: 我第一次啊吃全鱼宴，每一道菜看起来都太诱惑了。
1: 嗯，对。那你看刚那个，我不是说我们那个豆腐里面有那个鱼丸，
3: 哦，就是做成泥那个。
1: 对，它做出来之后，这个颜色看着太美味了。
3: 哎，我特别想挑一筷子，
1: 对，可以尝，
3: 我尝一尝。哎，这道菜确实我还没有见过这种做法呀，豆腐里边加鱼。
1: 一般我们见的最多的就是一个鱼丸，对不对？
3: 对，
1: 嗯，这个呢也是我们这次的一个新品，味道如何？
3: 嗯，我感觉特别下饭。等一下，立马打一碗饭来尝。
1: 丰富的，
3: 对，嗯，豆腐里边加这个鱼啊，就感觉是又鲜又嫩。
1: 对，这道菜呢，就是我们很多这种大人小孩最喜欢吃的香辣鱼排。
3: 这个我也尝试，
1: 这个尝一下，我觉得这个你一定会喜欢的。
3: 这是刚出炉的吗？
1: 嗯，对，它就是那种鱼排炸过，然后再爆炒出来的。
3: 嗯。这还有一点辣味儿，
1: 对，
3: 我爱吃啊。
1: 所以说，就是很受年轻人的喜欢，这道菜
3: 又酥又脆，还有辣。
1: 就是我们山中湖的这种全鱼宴，它就是把一条鱼不同的部位，然后做成不同的菜品。嗯，我们两个刚刚的那两条大鱼，它已经全部在桌上了，
3: 变成了美味的
1: 对
3: 剁椒鱼头。
1: 你看你最喜欢的剁椒鱼头，我们两个刚刚就是特别的期待这个鱼头做出来什么样。

0: 样子，真的好大一个
1: 哇！你看这道菜熟不熟悉？它很像一道菜，很像川菜里面的一道。
2: 宫保鸡丁，
1: 对，
2: 是不是？
1: 是宫保
2: 鱼丁。哎呀，所以整个全鱼宴全都是由鱼的不同部位来做成的。
1: 对，那话说到这里呢，我们还是要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马上再过几天呢，就是我们第15届中国声中湖国际钓鱼大赛了。我们诚邀所有的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的声中湖，品一下我们的这个全鱼宴美食，然后呢，也可以顺便观摩一下我们的这个钓鱼节。
3: 19岁便投身特教事业，一干就是31年。全国最美教师沈泽花用爱和包容照亮残障孩子们的人生路，是老师也是妈妈。只需走进店内，说上一句暗语，就能得到一份免费的糕点。成都这家面包店为什么要这么做？爱心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
4: 今天是9月11日，早安。晨光越过千米绝壁，洒在东方诺亚方舟大瓦山的卓壮山顶，云海翻涌间，大渡河京口大峡谷如一幅地质天书缓缓展开，山水在此相逢，雄奇与温柔并存。今日早安寄语，愿你心向辽阔，万事从容。
5: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的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的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呢，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例如说呢，花费1000元乘坐火车，即可获赠10000的乘车积分，相当于是享受了9折优惠。不过呢，要提醒老师们，教师必须要提前在12306 APP 的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完成身份核验，且购票乘车之后，方可获赠2倍积分。我们再来关注中秋、国庆以及成都马拉松赛事临近。近日呢，成都发布了规范住宿业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书，其中提到了经营者严禁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例如虚构限时特惠、最后一间等，诱骗消费者进行交易。在电商平台、电话预订等渠道订单生效之后，严禁以房源紧张、价格调整、系统故障等为由，单方面取消订单或是强制加价销售，拒不履行价格承诺。同时呢，要提醒广大消费者要及时保存好订单截图、缴费凭证等相关证据，遇到情况呢，可以拨打12315或12345热线电话进行投诉举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在成都的一家面包店里，如果有人遇到了暂时的困难，只需要走进店内说上一句暗语，店家呢就会送上一份免费的糕点。那么店家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爱心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6: 对，你好。
7: 你好，欢迎光临。
6: 能给我一份六元新菜不？
7: 当然可以呀、然后您稍等一下，我这边给您准备一份，您可以在那稍微坐一下，好吗？
6: 好的，好，谢谢。
7: 不客气，来，这是您的暖心餐，请拿好啊。
6: 好，谢谢。
7: 不客气，不客气。您可以先吃，如果之后吃完了还有什么需求，可以再来找我们的。
8: 这是在成都二仙桥附近的一家面包店里，记者和店主的一段演绎。不过，这样的演绎不是剧情，而是对曾经真实发生在店里的场景的情景再现。
7: 能给我一份暖心餐是我们店的一个暗语。当任何人在我们店说出这种话，我们都会为他准备上一份面包或者甜品，然后会免费的给到他。
8: 他叫刘一家，是这家面包店的店主。他告诉记者，说出暗语就会送上一份暖心餐，并非突发奇想。
7: 我本人做公益大概做了18年的时间，然后之前也在非洲支过教，然后在凉山做公益做了很多年。我开这家店，坐在我的店里面，会看到我们门口有老人，他们会靠自己的双手，然后比如说去捡纸壳、捡废品，然后去换一些现金供自己日常的生活。后来我会发现有很多从外地来本地务工的一些年轻人，他们在成都生活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困难，包括像一些挫折。当然我觉得如果他们在成都一时半会儿没有更多更好的一些收入的情况之下，我是

0: 想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最开始的话，零零星星的去给他送一些面包和甜点，但是我们并没有形成一个非常有规模化。
1: 刘以佳说，有了送暖心餐的想法后，他默默准备了很久。而一开始，因为每天面包的产量等原因，送暖心餐并没能形成规模。不过现在有了变化。
0: 现在的话，是因为产量比原来要多，所以说我专门设置了这样一个暗语，可以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1: 记者注意到，整个面包店不算大，也就二三十平米，可是环顾店内，并没有关于说暗语送暖心餐的宣传。
0: 因为我觉得当他一个人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他肯定是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我觉得他应该是鼓足了非常大的勇气才想要走进我店里寻求这份帮助。我也不想让他觉得这是一份馈赠，我更多的觉得这是一个相互之间的分享，所以说我没有刻意的去把它作为一个宣传，然后去刻意提出免费。
1: 虽然没有刻意的广而告之，但小店还是接待过有需求的人。
0: 之前是有一位那个快递小哥在成都刚来找到工作，然后他的收入不是很稳定，所以说他希望在我这边得到一份暖心餐，所以当时我就邀请他进店。然后因为我们店没有堂食，所以我就邀请他在这边先坐下，然后我去给他准备一些甜点和面包。我觉得他是蛮感动的，因为他没有想过这个暗语会真的会领到东西。
1: 刘以佳说，根据初步的统计，截至目前店内已经送出过十余份暖心餐，除了那位慕名而来的快递小哥，更多的是偶遇。
0: 有一天晚上大概也是快下班了，然后就有一位老人在那边翻垃圾桶，他翻了半天其实也没有翻出什么可以值得他去卖废品的一些东西。当时其实我看的是蛮心酸的，所以说我就准备了一些店里的面包拿给他，然后顺便问了一下他有什么困难。他也告诉我他自己的丈夫生病了，所以当时我就给了他很多东西。当时那个老太太其实还是非常的感动。
1: 刘以佳回忆，那天晚上拿到暖心餐的老人在道谢后默默离开，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老人再次来到了店里。
0: 他第二天还悄悄地回来找到我的女儿，然后给我们塞了50块钱。但当时那个钱我是让我女儿还给他了的，因为我觉得这50块钱对于他来说，他卖废品一定要卖非常久，所以说其实 那一刻其实让我觉得人的暖心之间其实是相互的，不仅是我单方面的付出，更多的我觉得他在无形之中给了我很多温暖的力量。
1: 就这样，暖心餐在这个小店里继续着，
0: 我也会继续把这个暖心餐做下去。在我看来，暖心餐不是目的，更多的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成都是一个非常有温暖、有人文情怀，并且愿意互帮互助的这样一个城市。
2: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了2026年最美教师，25名老师入选。其中呢，四川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沈泽花上榜。作为威远的第一位特教老师，19岁的沈泽花中师毕业便投身于特教事业，一干就是31年。他提出爱心育残党旗红，大胆推行走班教学，大力实施分层复式教学，自创了音乐语训法，帮助残障孩子开口说话。
3: 妈，哎呀，说得真好，真棒。
4: 说出一句简单的妈妈，普通人只需要1秒，而在这里很多孩子需要练习成百上千次。当他们终于喊出那声妈妈时，站在面前的常常就是沈泽花。孩子们都叫她沈妈妈，她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也是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教师节前夕，我们来到威远特殊教育学校，走进了她和孩子们的世界。
3: 好乖呀，好乖
5: 吧。我们有听障的，然后有视障，然后有智力障碍的，也有孤独症，还有一部分是多重残障的。因为我也是威远第一个，我95年毕业的，2026年就有31年了，这个是耿耿的31年。
4: 31年前，沈泽花19岁，中师毕业就来到这里，成为全县第一个特效老师。与普通中小学不一样，在这里他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孩子，而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和教育都像一座大山。
3: 我举个例，就是很简单的叫他妈妈。首先妈妈是哪个？是在学校我来教的，妈妈又不在身边，我就想很多办法，是把妈妈的像找到来吗？ 是吧？然后跟他讲，你们

0: 那个是妈妈，也是妈妈的女儿或者是儿子，是呗？个让他说来对得上号，也有一个过程呐、啊，他也听不到，他甚至不晓得那个发出声音来，是呗？等于他的发音器官长时间都没有，那么我就把他的发音器官给他调动起来，是一个综合性的，是有系统的一个工程。普校的娃娃可能就是一秒钟就得行，而我们不是一秒哈，很多很多的一秒才能够实现。
1: 比从零开始教学更煎熬的是努力过后得而复失，遗忘、反复、失败、重来，才是这里孩子们学习的常态。
0: 我最恼火的娃娃，我跟你说，他是反反复复的，他遗忘性，他那种是他一个很突出的一个特征，记还携带噻，啷子都记不来。反正头学期放假的时候，那是记得来的，隔一个假期他又忘了。我们不断的反复那个教他嘛，反复练习，那就慢点嘛，不怕的，是呗？有啥子？只要学得会。
1: 很多事情，普校中小学生一看就会，而在这里却是巨大的难题。对学校来说，更头疼的还不是孩子们身体与认知的障碍，而是很多家长心里的那道坎儿。因为不想让外人知道自己的孩子身患残疾，所以对读书这件事情产生抵触。
0: 很多家长害怕别人晓得哪里娃儿是残疾人，我是怕哄个，怕啥子啊？我首先自己要能够接受自己。我的娃娃的残疾哈，其实他就犹如我们正常人生病一样。我们生病了，是不是需要人别人多一份照料嘛？这个理念我是真真正正是传递给我的家长、老师、学生，跟没得我们没得什么不一样。只要我付出足够多的努力，我们一样的什么都会，什么都可以做。
1: 一度在特校，孩子辍学是时常会发生的事情。沈泽花和老师们一次次登门拜访，一次次苦口婆心的劝告，孩子可以学习，可以有手艺，可以拥有自己的人生。为了真正走进家长心里，有一件事情他坚持做了12年。
0: 有一个事情我是一直坚持，就是每月一次的家校联谊座谈会。应该首先让家长觉得我学校跟他是平等的，我是一家人。就我都一直讲，家长是跟娃娃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而我们是没得血缘关系的亲人，但是我有共同的目标，就是想娃娃好，想娃娃将来是吧能够自食其力。
1: 把孩子们接近校园只是第一步，沈泽花很清楚，学会生存才是他们未来安身立命的根本。
0: 我现在又推行了一个就是周班教学，比如说我同一堂课，我同步开设几样日夜课嘛，然后你可以选择性的。首先就是让他学会生活自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学技术，学求生的技术。其实我没得能高大上的，也是我走进去的，就是培养厨师，不是这样的。首先就是让我的娃儿，别个拿东西给你或者翻土土的菜扯回来，你晓得咋子样子的去扯，咋子样子洗，咋子样子切，咋子样子炒，你要认得到调料。
1: 特效学生就业困难重重，为了孩子们，沈泽华和老师们曾跑完了线上所有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他们的说服和感染下，服装设计、康复按摩、美发与形象设计这些职业课程终于在学校落地了。临走时，我们发现学校里有一面爱心墙，上面写满了各种语言的爱，还有手语和盲文的爱，中间有一个大大的心，沈泽花给它取名叫博爱墙。
0: 我们所有的教工、所有的家长，包括我的娃娃，都要心中有爱，也让这些娃娃他们要记住，他们是在爱中长大的，然后又得到了别人的很多爱，是呗？然后自己将来也要用爱来回报社会噻。
1: 31年，一届又一届孩子在这里被耐心浇灌，习得本领，走向社会。有人开了自己的按摩店，有人成了老师，有人靠一双手养活了整个家庭。今天，孩子们也有许多心里话想要讲给沈妈妈和老师们听。
2: 四字深奥，
3: 已经在残联工作快10年了。
4: 感恩沈妈妈和老师们，
5: 在今年省运会上，我也获得了一枚金牌。
6: 感谢沈校长以及所有老师，
5: 谢谢您，沈妈妈。
3: 谢谢学校，谢谢沈妈妈，谢谢所有的老师。
7: 我们继续掌上观察。9月9号，四川师范大学遂宁校区的新生报到现场迎来了一对特殊的母女。四川安岳农村女孩张征以今年物理类

0: 298分的高考分数，选择成为一名公费师范生。而送他报道的妈妈呢，其实和他并没有血缘关系。那么这段奇妙的母女缘分是缘起于蒋贤芳的职业。
1: 要坚强点，听没有？嗯，我看你今天早上情绪不到对的，其实妈妈是蛮高兴的。
2: 四川农村女孩张征以今年物理类598分的高考分数选择成为一名公费师范生，而送她报到的爸爸妈妈其实和她并没有血缘关系。这段奇妙的母女缘分缘起于蒋贤芳的职业。
3: 我是建华9年制学校的教师蒋贤芳，教书快30年了。
4: 能不能回忆一下我们最开始注意到张征，就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场景？
3: 我认了他班上2节课嘛，每周2节课，对他不熟悉。有一天嘛，我带着我的班上的学生出来了嘛，大家都笑嘻嘻的，看见张征跟他班主任还有一个保安嘛，3个人都很忧愁。我说你们怎么了？班主任就给我说这孩子家里面没人了。
5: 当时8岁的样子，农村里面可能灯会比较暗吧，外面天黑了的话就比较害怕。
3: 很幽怨，我看到那个眼神就有一种刺痛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妹妹今天晚上她一个人在家，多么的孤独，多么的可怜，她就像一只受惊的小猫一样。好，我就当时想都没想，我说今晚上就跟着我，我就把她带回来了。我说你放心吧，这个家就是你的家，唯有我点头，谁都带不走你。她跟家里面没商量，我说女儿给你带了个妹妹回来哟。当时他们也不习惯，我们大女儿也不习惯2个人睡，所以他们就一个睡到一个卧室，我就坚持睡这个沙发上，睡了应该是8年。可能就有2/3的时间都在这个上面睡，这8年一直没分开过，没分开过。
6: 我在工地上那边打电话，就我说就无所谓噻，多个小孩有啥关系？2个上班呢，还是能养活他们吧。
5: 张真很可惜啊，
7: 马上就可以看到寝室长什么样子了。
5: 师范专业的话，一来是因为他可以免学费，为家里减轻一些负担嘛。还有就是读完过后还可以回到安岳来教书，帮助在自己家乡的一些孩子。我在这里长大，在这里成人，我一路走来有很多的人帮助我，是他养育了我。我觉得我想要就是回来建设自己的家乡吧。要相信自己能够度过，事情都会有好转，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
8: 妈妈，教师节快乐。
1: 快乐快乐，我是未来的教师，我是快要退休的教师，我还有6年，他出来的时候我就快退休了。就像接我的班一样。
3: 教师，人家是把学生的未来命运是交到你手里的。我觉得一个好的教师，特别是我们农村里面嘛，要具备爱，爱孩子，无条件的爱。
1: 我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对学生有充满爱心的好老师。我觉得我的女儿应该比我棒，因为长江后浪推前浪，那是后代必须比我强，孩子。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初秋时节，清风习习，秋意悄然铺展山野。近日呢，绵阳市游仙区富乐山景区内的石蒜花次第绽放，悄然盛开。凭借花开不见叶，叶生不见花的独特自然景致，成为了景区初秋的限定美景。

0: 峨眉山市多云，18到24摄氏度。黄龙阵雨，2到9度。青城山阵雨，14到20度。德昌阵雨，18到24度。庐山阴转阵雨，16到23度。达州阵雨，19到24度。蒲江阴转多云，17到24度。岳石阵雨，19到24度。大邑阴，17到23度。延边阵雨，19到27度。岳西阵雨，14到22度。盐津阴转阵雨，16到23度。德格阵雨，9到17度。小金阵雨，11到21度。
1: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2: 你别拉了，快送我上医院啊！这，你干嘛？你们不是便衣队的？
3: 赵老弟，别紧张，这是我侦缉队的人。哦，对了，你的伤没事吧？
2: 我没事，你去追天狼星吧，我的兄弟会来。
3: 这天狼星嘛，一定会追。但你的兄弟不是扮成皇军，早就被天狼星盯上了，可以说是死的死，伤的伤，没有人会照顾你。老弟，我看还是让老兄我来照顾你吧。
2: 五宝山让我的兄弟去冒充日本人，这是你的主意吧？
3: 赵老弟，你终于聪明了一回。我觉得堂会那天是不是让人假扮成皇军军官？
4: 你有什么合适的人选？
3: 我觉得便衣队的人最合适。

0: 秋雪姐，我们被鬼子包围了，怎么办？别慌，我们先躲一会儿，找机会冲出去。如果实在不行，咱们就跟萧鬼子拼了。我的手里还有炸药，不行就和他们拼了。
1: 秋雪姐，你们真的是天狼星吗？
0: 彩霞，对不住了，姐姐们连累你了。
1: 不是。
0: 我只是不敢相信你们真的是杀鬼子的天狼星吗？
1: 彩霞，你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因为你是戏班子的人，就算被鬼子发现了，他们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到时候你就安全了。
0: 不，
1: 彩霞，我们两个出不去了。如果让鬼子看见你和我们在一起，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0: 不，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去送死，你们都是好人，我有办法让你们逃出去。跟我来。
1: 秋雪姐，这儿，就是这儿。 这个窗子，它能够通往外面的街道，我们赶快出去吧。呀，这个被钉死了。

0: 天狼星一定是想炸个出口逃跑，追！把所有通道清理出来！报告，这边有人。
1: 你们几个保护陈先生，其他人跟我走。
2: 快，送我回司令部。
3: 算了。

0: 来，慢点。哎呀，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快走。

0: 徐学姐，你们快逃吧，日本鬼子追来了，你们不要管我了。
1: 不行，我们不会把你丢下的。
0: 可是
1: 没有可是，要走一起走。
2: 不好，这先生出事了。
0: 什么？撤，快救这先生。嘿，
1: 邱学姐，鬼子怎么撤退了？
3: 撤退了。
1: 廖教官，鬼子怎么还没来呀？
2: 再等等。
1: 郑汉章，我看今天谁还能救你。

天狼星。我看你这会往哪儿跑？

0: 廖教官，鬼子来了！
1: 准备行动。好，快走。
2: 帮主，大批鬼子马上就到了。镇河长来晚了，我们来不及了，马上去接应秋雪。去接应秋雪！秋雪，
0: 撤！走！
3: 哎，
0: 那不是老马吗？
3: 老马，
0: 秋雪他们人呢？
3: 他们让鬼子给围在西雪前门了。
0: 你说什么？到底怎么回事？
3: 他们按计划行动，正要撤出来。
0: 我带人去接应，鬼子已经把他们包围了。廖教官，怎么办？
1: 出面找制高点，其他人跟我走。好，好。林木兄。
4: 你们不用管我，冲上去，绝不能让铁狼星跑了。
1: 嗨，
4: 注意，嗨。 有狙击手，快隐蔽！
1: 太好了，春明和廖教官来救我们了。

0: 怎么了？咱们这么多人在一起，目标太大，必须分头走。阿玉姐，你把彩霞送到瑞祥旅行社，其余的人跟我撤。
1: 撤。
0: 走，彩霞。快，青青，去找药箱。
2: 好。
1: 秦红，秦红，秦红醒醒！不能睡，秦红，秦红醒醒！秦红，秦红，不能睡，秦红。
0: 药箱，秦红，秦红，你坚持住，坚持住啊，秦红！你要坚持住，秦红，快，棉纱，秦红，秦红。
3: 青
0: 红，你一定会没事的，坚持住。等你伤好了，我教你打枪，咱们一起去杀鬼子，替你爹报仇。
3: 秋雪姐，我陈青红这辈子能够认识大家。

0: 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面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既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上，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

0: 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1: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0: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
2: 啊，外边啊
0: 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1: 不不不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那是
1: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啊。
0: 五折了。
1: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0: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1: 10台。
0: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0: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3: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其实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主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呢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全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至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既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

0: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
1: 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重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配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到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
2: 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亲手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上市。 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就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啊，关键是呀、啊，特

0: 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2: 没错，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上，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净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3: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0: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也踏实。
4: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净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5: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6: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您去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 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